0: 单单是我们这一档节目，不单单是我们一个栏目组帮助大家啊，我们交通广播的新闻部、新媒体部，加上我们早间节目部，我们三个部门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每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解决问题的一些进展给大家进行一个反馈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您只管打电话，剩下的事儿交给我们。如果有问题，大家呢可以在8:30之前打电话，处在一个不占线的一个状态啊。8:30以后呢，可能打电话的朋友会比较多，那容易扎堆儿，那就等的时间比较长啊。大家有问题千万不要等待，不要客气，马上拨打电话。8:30之前打电话基本上不占线，随打随能接通啊。好，如果是正好巧了，那正好是遇到占线怎么办呢？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我们的记者呢需要简单的记录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呢就能够接听您的电话了，大概等个1到2分钟就可以了，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2部电话，把您的问题跟王雷来说一说。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再给大家来预告一下啊，如果是家里边有高考生，那么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高考生送上祝福。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爱心送考再出发，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马上就要温情上线了，应该这两天大家就能看到了啊。如果你身边有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想为他送上祝福，或者是想以过来人的身份给高考学子加油打气，给他们一些忠告、一些建议，都是可以来录制短视频的。录完了之后呢，大家可以把短视频呢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如果是您说的特别好，您拍的视频的质量相当高，那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账号将会发布您的作品啊，也就是说您可能一夜之间您就红了火了。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大家记住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给咱们的高考学子送上祝福。6.1儿童节下周一就迎来了啊，一场属于全省小朋友的一个童趣狂欢也马上就要登场了。由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哎呀，还有这个省妇联、省文办、团省委9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啊，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同心向未来，友好伴成长”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6.1嘉年华，将于5月29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号，在济南泉城公园重磅开启。如果正好想着带孩子出去玩，还没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可以带孩子来泉城公园。活动亮点非常多啊，沉浸式趣味玩乐啊，亲子 DIY、 非遗手作体验、自然研学，还有 NPC 闯关游戏，还有集章打卡兑换好礼，一边玩一边学知识。现场呢还有公益义卖，还有趣味科普内容，助力咱们家的宝贝儿啊健康快乐成长。本次嘉年华活动呢，主体活动是面向大家免费开放的啊，全家入场是没有门槛的。但如果是想让孩子一站式玩得更尽兴，体验更多的互动内容，我们特别设计了集吃喝玩乐、娱学娱乐活动权益券啊，这个呢是需要大家这个花钱的，是限量发售的啊，性价比也是超高的。我们现在这个早鸟票呢已经限时抢购了，优质席位数量非常有限，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啊！关注一下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官方微信，大家记住了，不是在我们广播电台的微信上发啊，是关注一下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官方微信，然后呢发送关键词61啊，发送关键词61，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交通广播呢将会邀请您带上您的宝贝儿啊，共赴一场爱与成长的童趣之约。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欢迎大家呢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一说，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第一位听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
3: 薄
0: 啊，薄先生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3: 我们村的那个电线，就附近几我们家附近几户的电线都挂到我家那个后墙上了，当时村里让的。
0: 啊，电线挂墙上了。
3: 对，一挂四年了。他现在想让，因为已经渗水了，想让他拆除。村里的意思是拆除可以，就是我不得让他修复嘛？他说是只能给喷一遍漆。喷漆的话，那一下雨就会冲掉的，喷的那种漆很薄。
0: 您稍微等一下，您稍微等一下，我没大听明白。电线挂墙上了？
3: 对，因为当时没有线杆，村里改造，他就是说是跟我家商量，说先挂你家后墙上。
0: 哦，明白明白。
3: 挂一个月。
0: 对，我当时想，他不是有电线杆吗？当时没有线杆，
3: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线呢又急着扯。
3: 对。
0: 就跟你商量了，
3: 那个、
0: 然后从你们家房子的墙上走。
3: 哎，走，对。他说当时就几个月以后，到时候改造就给挪下来。结果一挂就挂了四年了，
0: 当时说的是临时性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就挂你们墙上，从墙上。
3: 对，
0: 然后就是等有了电线杆之后再给你挪走了。
3: 对，因为现在挂四年了，
0: 等了四年啊、嗯。
3: 对，现在有点渗水了，我们就要找他协商。他说现在撤掉可以，就只能给你们喷一遍漆。我们的意思想刷一遍漆。我据我所知，那个价格应该是喷漆的话2000多，刷漆的话应该10000左右，因为喷漆是我们是也有喷的。喷的那种漆很薄，一下雨就还是会冲掉。我是怕解决不了问题。
0: 明白，就是喷漆2000块钱左右。您是想刷漆？刷漆的话得10000块钱。
3: 对对对，就是那个意思。现在就卡在这儿了。
0: 然后村里不同意。
3: 哎，对，他就是过后我又打他让我打电话找国家电网，因为国家电网说是国家电网只管入村的线，那种户上的那个线属于村里的。村里呢，现在又推又说是那个项目改造是乡里改的。那是听的乡里的，那我们打乡里也打不了，就打12345，12345打了半个月了也，我推了几次也是在落实中，因为现在又马上雨季了，我就想问问咱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就是您现在这个问题到底是归谁管，现在还没搞清楚是吧？
3: 哎，对对对，因为你问他，他说他管；你问他，他说他管。但是当时那个扯线的时候是村书记领着那个村里那个管电的扯的。
0: 我觉得呢，就听您这么一描述啊，我觉得各方说的各有各理，
3: 对
0: 吧？因为这个电线它肯定是国家电网架的，这布的线是不是进到你们村里？那村支书呢，他可能是领着他们去，
3: 哎，对，
0: 也不是村支书给挂的。当时怎么没有电线杆呢？我就这个我搞不清楚啊，没有电线杆。
3: 当时我们村应该是叫一个景区改造吧，现在我们村应该是属于一个景区。他可能是有线那种，可能线，我个人感觉哈，
0: 就不让有明线是吧？
3: 哎，或者是线杆不够用，那个我们附近那几户呢，只能就是从我家屋后面走。
0: 那现在有电线杆了吗？现在也没有。
3: 现在我反正看着没有，但是他说能那个撤下来了，
0: 能撤下来了。
3: 但是他哎对，能他说的是能那个，那天我打国家电网电话，他去了几个人，就是说现在就能给你撤下来，但是那个房屋那个修复的话，他们没法管。
0: 就是咱们国家电网也派人去了，你的意思是？
3: 哎，我们村里的那个当时架线的那个人去了，
0: 也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说，可以给你撤下来，就不要在墙上挂着了。但是呢，造成的损失就是您刷漆的这10000块钱不归电网管。
3: 哎，对，人家说人家就是个干活的那种事儿，得找领导。但是找哪个领导，我们也不知道。
0: 明白。现在村里把这个事儿推给乡里了，是吧？
3: 对。
0: 咱们叫什么乡？咱们叫什么乡啊？
3: 历津县北岭乡。
0: 啊，您这样吧，因为我们马上进广告了啊，您这样，您把那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记者啊。
3: 好，
0: 把您的联系方式留给记者，这样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帮您问问这个情况，先得找着谁负责，对吧？然后再谈后面的事儿。
3: 行，麻烦。
0: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
3: 哎，
0: 不麻烦。哎，好，再见啊。嗯，好，大家都听明白了，就是本来是个好事儿，没把好事办好，是吧？人电线入村儿，然后呢，按理说你得有电线杆啊，结果他村呢可能是要景区改造，现在成了景区的一部分了，啊，估计呢是为了不影响整个景区的美观，没有架电线杆，那就从人家这个墙上走了，从墙上走给人压坏墙了。那你说这个事儿到底谁负责？咱不能说为了这个走线方便啊，忽略了人家的感受啊。那么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继续接听其他听众的电话，稍后见。
2: 爱心送考十八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也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欢迎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您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现在打电话不占线啊，现在我们打电话的朋友相对来说少一点，8点半以后电话就容易扎堆儿啊。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那么大家呢在8点半之前打啊，现在打应该是随打随能接进来啊。热线号码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赶巧了，正好遇上了战线怎么办？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记录相关的信息啊，需要把这个听众打进来电话的这个朋友啊，他姓甚名谁啊，还遇到了什么事儿，要简单的做一个记录啊，然后才能接您的电话，大概等个1到2分钟就行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5: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0: 好，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很给力啊。咱们今天是圣罗兰粉气垫12克的，然后加海蓝之谜的防晒20毫升的小样2个啊，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新版30毫升的小样2个，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很香啊，5件带走，只需要299。真的没有听错，真的是299啊，这我们这个福利直接就是炸裂了啊。如果是您的这个皮肤啊，干皮儿、混干皮儿、总卡粉啊，还有这个底妆不服帖的咱们的朋友哈，今年的618不要错过了圣罗兰的粉气垫，公认的干皮救星啊，上脸之后呢是那种高级的微光奶油肌啊，非常的轻，非常的薄，而且还能遮瑕啊，拍一拍毛孔就能隐形，带妆一整天依旧是水润透亮，B10 冷白皮儿提亮通透， B20 自然色百搭不挑皮儿，您自己选。是啊，有个朋友说这么便宜啊，很惊讶，跟我一样，我还又看了一遍价格，以为看错了呢哈。为了冲销量，618了嘛，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福利直接炸了啊！买一个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的，免费送2支2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加2支新版的3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5件都带走299，没看错，也没说错啊！小样就价值大几百了，等于气垫是白送给您的啊！大家如果是到官网去看一看啊，你买半盒的圣罗兰的气垫都买不到啊，299。今天呢是一次到手，正装加4件旅行装，就是那个送你的小样啊。出门咱们补防晒补水都能随时可用，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还可以溯源啊，赠送运费险，你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因为价格太优惠啊，不可能无限量的供应，我们只是给大家准备了少量的货啊。怎么买，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今天呢咱们发送阿拉伯数字3，抓紧时间抢购啊，添加客服的微信还能再便宜30块钱啊，今天真的是这个价格太划算了，299，一个圣罗兰粉气垫正装12克的，可以选 B10 B20，可以选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的小样2个，海蓝之谜精粹水新版30毫升小样2个送给你的啊，朋友们，今天是拍一到手5件299，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千万不要等，不要犹豫啊，来晚了之后对不起，没货了。
1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实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3: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2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啊马上拨打直播间的2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到说到，我们线上呢帮您来出主意，线下呢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呢只有一个，就是帮您来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直播间的2部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吕女士，你好。
14: 哎，你好。
0: 你好，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4: 啊，那个，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枣庄市市中区那个永安那边。
0: 市中区。
14: 永安镇啊。
0: 永安镇。
14: 对，永安镇那边，它有一条那个东西方向的路是园区路，应该是叫永安，我正在查呢，叫。
0: 一个工业园、产业园是吗？
14: 嗯。
0: 园区路是吧？你的意思是？
14: 汇泉西路。

0: 挡住，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了设那个、
1: 哦、他中间有口是吧，中间那个电动车能过去
0: 啊，对对对对对，两边就是、
1: 啊、他就是为了不让汽车从那走吧，应该
0: 对，我感觉是的，但是他要是这样的话他也没做什么
1: 啊，明白明白，就是晚上看不见、
0: 啊、
1: 就能撞上了东西，
0: 对对对，
1: 啊啊！本来是个好心，本来是个好事儿，他本来是希望这个机非别混行，就是咱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不要混行到这个车道上。他、
0: 啊、
1: 通过这样的一个隔离的是吧作用，
0: 对，
1: 有这么一个墩子，然后呢，汽车是进不去了，大一点的那种三轮车是不是也进不去啊？
0: 进不去，进不去
1: 啊！三轮车也进不去是吧？它中间那个口就只能通过电动车和自行车吗？
0: 对，然后就是咱这个普通的电动车，就比方说我们骑个普通的电动车，
1: 嗯。
0: 到那个地方就得非常小心，不然你就稍微一偏差
1: 哦，也能碰上。
0: 对，碰脚就是碰脚，碰就是
1: 哦，
0: 干嘛
1: 这么窄、
0: 啊、
1: 这么窄的一个缝一个空。
0: 啊，对对对。
1: 啊，就是让电动车、
0: 啊、
1: 自行车那么推进去啊，慢慢进 啊。
0: 对，不用进，不用推，倒是就是你走那地方就得减速，你不
1: 减速就减速啊。
0: 哎，你把握不准，你可能杠上去。
1: 是是，明白明白，尤其是车技还不太行的朋友 啊，一紧
0: 啊
1: 就撞上来容易啊。
0: 啊，
1: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是存在啊。如果是到了晚上，也没有什么灯，或者有灯的话，那视线也不太好。
0: 啊，对，视线模糊啊。
1: 对这儿不太熟的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容易出大、
0: 啊、对对对
1: 大问题。
0: 对对对，我们经常走知道，要是别人不经常走，可能就。哎，他不留意这个事儿，
1: 能明白，能明白。好，这样我们下了节目时候，抓紧联系一下咱们枣庄的交警啊。咱们是枣庄市市中区、
0: 哎、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市中区永安镇。
0: 对对对。
1: 嗯，这个地方叫汇泉西路。
0: 啊，对啊。
1: 像您刚才说这个水泥墩子，大概是每个路口都有吗？
0: 对，每个有都有，它那个路很长，很长一段都有。
1: 很长一段都有。
0: 对对对，大概得有好几公里吧。
1: 好几公里。
0: 有两三公里。两三公里
1: 那么长的一条路，然后每个路口，
0: 对，它路南路北都有。
1: 哦，路南路北都有。
0: 对对对。
1: 嗯，行，这样就确实、
0: 嗯、
1: 确实危险，确实很危险，这样，嗯
0: 嗯，
1: 好，非常感谢吕女士打来电话，我们下了节目之后抓紧联系啊。
0: 好，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好，吕女士就聊到这儿啊。好，再见。嗯，好，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应该抓紧时间解决，也应该是引起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非常危险。尤其是什么呢，到了晚上啊，天刚蒙蒙黑那会儿，路再不熟，你电动车骑得再稍微快一点，恰巧又没戴头盔，那真的是碰巧了能出人命啊。所以说呢，咱们本来呢是个想法是挺好，就是把这个机动车呀和非机动车电动车啊三轮车什么的把它给区分开隔离开，这个路呢是非机动车道呢，只能走电动车啊，这个电动车和自行车，这样的话避免出现混行，哎，减少风险。本来想的是挺好，但是你弄上这个隔离墩啊，中间这个缝隙非常窄，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吕女士说了，从这个中间电动车经过的时候，如果你的技术不太行的话，还经常碰着脚呢，你说明它非常窄的一个缝隙，只能是勉强的自行车、电动车能过去。这样的话就到了这个晚上视线不清的时候，它就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啊，希望相关的单位啊真的想想更好的办法，别顾此失彼啊。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的说的，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好，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一款我们交通广播的一款特别好的东北黑蜂雪蜜啊，咱们喜欢喝蜂蜜水的朋友，或者是咱们喜欢吐司抹点蜂蜜的朋友，咱们可以来尝试一下啊。它的产地呢是东北的黑蜂自然保护区啊，完达山原始生态林区，这个地方生长的都是椴树啊。黑蜂雪蜜呢，它酿造的这个蜜是椴树蜜，全程零添加，品质非常的让人放心啊。打开之后，黑蜂雪蜜质地非常洁白如雪，细腻如脂，打开能够闻到淡淡的椴树花香。今天呢，咱们是有买有送，一瓶呢是500克，整整一大瓶500克啊，咱们优惠力度今天是挺给力的，198买一瓶送一瓶，到时候两瓶，两大瓶啊，两大瓶都是500克的，396块钱买两瓶送三瓶，到手5瓶，就是买二送三，到手5瓶，现在下单还能再便宜10块钱，因为有一张10块钱的券啊，今天是非常划算的。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一下蜂蜜两个字啊，就能快速下单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

0: 山东交通广播就发蜂蜜两个字，赶紧下单。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即享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3: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您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您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1: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3: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5: 安全吗？
3: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5: 吃住怎么样？
3: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5: 学得到东西吗？
3: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5: 孩子会无聊吗？
3: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7: 通县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8: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9: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2: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4: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热线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解决的问题，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节目当中啊，帮您出主意；节目之外，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帮您解决问题。 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耐心等待啊，因为好多朋友呢都在打电话当中，我们的记者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再把节目播出时间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一个小时，周六周日呢暂时没有，大家如果是有问题的话呢，就在周一到周五的8点到9点打电话最合适。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大家呢可以马上拨打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来打电话，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13: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13: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13: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13: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1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4: 好，又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的环节了。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东北黑蜂雪蜜之后，好多朋友都已经下单成功了啊！还有好多朋友来反馈了，说雷哥，你介绍这个蜂蜜真是不错，跟以前买到的蜂蜜它就是不一样啊！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都是我们的主持人经过精挑细选的，我们都先尝试啊。像这个黑蜂雪蜜啊，我们都喝了大半瓶以后才给大家来推荐啊。像这个海参，大连长海县的海参，我们都试吃过了以后，觉得口感特别好，哎，特别筋道。非常好的海参我们才敢在节目当中给您推荐啊，所以放心买放心拍就可以了。大连长海县很多朋友可能去过，没去过的话你暑假可以去看看啊。这个地方的海域它的水温要比其他的海域呢稍微低一些，在这个地方生长的海参呢，它生长的就慢，周期长，海参慢慢长，它体内呢积攒的这个营养物质呢就会更多一些，没有额外的添加，肉质呢就是这么肥厚，就这么紧实，而且呢 Q 这个口感是那种 Q 弹的，非常筋道啊，开袋就能吃。早上起来呢，您比方说7点钟起床，把这个海参呢从冰箱冷冻拿出来，你就去洗漱去干别的去啊，这个15分钟20分钟以后它自然就化冻了。化冻之后呢，您家里边有味极鲜、味达美的，然后加点什么辣根什么的啊，自己调一个自己喜欢的口味啊，料汁什么的自己调，然后呢这海参蘸着吃就可以了啊，就是不用什么高超的烹饪技巧啊，往往高端的食材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啊，就是开袋就吃。今天这款海参呢是来自大连长海县，水温呢非常的低啊，海域呢也非常纯净，这样的海参呢您放心吃就行了，里边没有添加任何的东西，配料表只有海参和水。这么好的海参呢原价是499一斤啊，有点贵，很多朋友说这个价格有点贵了，有点高了啊。现在我们有一个特惠价，就是我们有活动，大家要趁着我们有活动的时候抓紧时间拍，性价比更高一些啊！现在是买5送1，买8送2，买5斤的朋友，我们直接送1斤啊，到手整整6斤，1495块钱；买8斤的朋友，我们直接送2斤啊，到手整整10斤，2380块钱才啊！现在呢，下单还能领10块钱的一个优惠券，这个价格呢就非常的划算和给力了，全家滋补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收到海参之后呢抓紧时间放到冷冻保存啊，锁住新鲜营养，想买好海参的朋友就在我们这儿买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海参两个字，别的不要发啊，就发送海参两个字。想要日常滋补的家庭囤货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优惠活动啊，买5送1，买8送2，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 抓紧下单了。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大家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记录相关的信息，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今天的大牌美妆呢，为大家准备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大家如果是正好听节目啊，正好想买，那一定要抓紧时间，现在备货不多了啊，每档节目呢就那么几组名额。干皮儿、混干皮儿、总卡粉，还有底妆不服帖的朋友，今年的618不要再错过了。圣罗兰的粉气垫，它是公认的干皮救星，上脸是那种高级的微光奶油肌，轻薄但是呢还遮瑕，拍一拍毛孔呢就能够隐形，带妆一整天呢依然是水润透亮。 B10 冷白皮儿，提亮通透， B20 是自然色，百搭不挑皮儿，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实在是不知道怎么选，就两个全都买。为啥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啊，618冲销量，这个优惠力度实在是太大了。买一个圣罗兰的粉气垫12克正装啊，免费的送两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两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5件带走299。你买两个的话，那也不到600块，小样的价值就大几百啊，等于这个气垫呢就白送给你了。299的价格，如果是去官网的话，你连半盒的圣罗兰你都买不到啊，这个气垫你都买不到啊。今天呢是一次到手，正装加4件，我们送给您的小样啊，一共是到手5件，299啊，不到300块，299。出门啊，补防晒、补水都是随时可用，因为送你的这个赠品当中啊，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小样。两个啊，这大家就有买有送的，真的是挺划算啊，不管是防晒还是补水都能随时随地的都能补上了啊，性价比也是给大家拉满了。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还可以溯源，赠送运费险，大家放心拍放心买就行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啊，咱们今天呢是发送阿拉伯数字3，咱们就能够抢购了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按照大家下单的顺序来给大家安排发货。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给您省30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3，今天抢到的是圣罗兰的粉气垫，加上海蓝之谜的防晒以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都是小样啊，送给大家。
10: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6: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
10: 都是对青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青莲文化，共建美好未来。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6: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1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6: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1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6: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1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6: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1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6: 龙口 FM 九六点六，
1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6: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10: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电话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我们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您大概等个一到两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如果遇到占线了，您等一等啊，因为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有些朋友的这个问题呢，哎呀，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可能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明白啊。我们记者接听电话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您就可能得需要等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啊。大家稍微耐心一下啊，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等一等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和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请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电话。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从前接到我那个文阳大姐，她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有一个听众啊，是微信公众号用户，说雷哥雷哥，今天早上听节目的话，听到你们在节目里说六一儿童节放假一天，为什么没有接到通知啊？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最早接到的通知呢是昨天啊，我们有同事呢是看到了学校发的这个信息啊，今天可能陆续的还有一些学校要发布相关的信息。截止到昨天晚上，我们一共是看到了五个城市已经明确发布消息啊，济南、潍坊、济宁、临沂、泰安啊，其他城市可能今天上午呀，或者今天下午可能就发布了相关的信息了啊。六月一号当天，就是咱们八年级以下啊，幼儿园到一直到八年级，这个孩子们呢都是放假一天啊，并且呢是同步部署学校开展托管服务，家长不要焦虑啊，你不要觉得礼拜一放假一天，我们当家长的又不放假，孩子怎么办？你不要担心这个啊，学校呢都同步开展了托管服务，如果是家里实在是这孩子小没人看管，那就放到学校啊。

如果是咱们很多家长正在计划着暑假带孩子出去玩，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话呢，我们给大家有几个选择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最近的这几条旅游线路啊都是非常受欢迎的，现在个别的线路只剩下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了啊，再不报名的话你可能就哎呀报不上了。我们一共是四条旅游线路推荐，一个呢是欧洲四国，再个呢是伊犁，还有就是重庆，第四条线路呢是四川亲子研学游。先来说说这个欧洲游啊，很多朋友啊，之前我们交通广播的老听众一直在问说，你们旅游节目能不能带我们出去看一看啊，到国外去看一看。很多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我们畅游天下节目呢也是给大家推出了一个欧洲的德法意瑞四国的深度12日游，咱们是8月9号一个团，8月14号一个团，一共是两个团。大家不要看啊，那八月份才去，还有好几个月呢。我们在6月15号就得结单了，因为它中间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手续需要办理啊，签证啊、手续啊之类的。你像我前几年去的时候，还有一个法签的面签，你还得到现场，人家这个签证官还得见到你啊之类的，他还有一点麻烦啊。所以说咱们这个6月15号结单，咱们想报名的朋友准备3000元的定金就可以锁定名额了。我们这个不是普通的旅行团，是 VIP 的一个高端定制啊，每个团呢是20个人的小团，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护航，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啊，有资深的领队，还有贴心的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旅行啊不留任何的遗憾，带您漫步浪漫的巴黎啊，乘坐夜船来游览一下塞纳河，到了德国之后呢到天鹅堡去寻找一下童话的这个踪迹啊，还有意大利啊，还有瑞士啊，都给大家安排好了啊。特色餐有这个山顶特色餐，红酒炖牛肉啊，吃得好，住得也好，价格呢是专属优惠价26,999。咱们是欧洲四国深度12游精品小团。听到了节目并且想去的朋友抓紧时间跟家里商量一下啊，咱们这个名额不等人，咱们6月15号就结单了，还有这么半个月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是想去一定要抓紧时间跟家人商量，商量好了之后抓紧报名，因为很多朋友对欧洲四国深度游呢是非常感兴趣的。再一个呢就是马上就迎来暑假了啊，现在很多家长已经开始盘算着放暑假带孩子去哪儿，不能光在家待着呀，也不能光周边看一看呀，带孩子出去长长见识看看世界啊。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专门的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在招募当中，还剩下名额真不多了，可能剩下一两个家庭的这么一个名额。7月4号、7月14号两个团同时出发啊，同时招募当中啊，6天5晚，咱们都是主持人带队，专享价格每位是5680块钱。这不仅仅是一次旅行，更是孩子非常难得的一个学习的机会，一边玩一边学，能够积累非常多的作文的素材啊。除了能够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以外，我们还会走进李白的故居，漫步清廉古镇，让课本上的知识呢能够活起来啊！都知道李白，但是你知道李白的故居在哪儿吗？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给大家安排的特别好啊，吃住行都安排的很好，因为带着孩子去嘛，那肯定让孩子能够吃好住好，家长才能放心。所以说呢，咱们想带着孩子去研学游的朋友，放心报名就行了。吃住行都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好啊，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如果像在这样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来到那拉提草原感受一下那里的清凉，大家也抓紧时间报名啊。我们新疆伊犁的这个旅游线路呢名额也不多了，6月份正好是新疆伊犁最美的时候了啊，咱们天山的这个花海也都盛放了是吧，薰衣草也都这个漫山遍野了，就等你来了，双飞8天探秘伊犁，我们也是正在这个报名当中啊，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咱们新疆伊犁的这个名额也不多了。
再来说一下重庆性价比之王啊，2999不到3000块钱，6月11号准时出发，性价比超高的重庆之旅。很多朋友没去过重庆啊，但你一定听说过重庆的很多的好玩的地方啊，老山城的那种特点啊。你像这个很多朋友可能都听说过那个洪崖洞是吧？还有这个李子坝的那个轻轨穿楼的奇观，你可能从抖音上刷抖音可能都看过了，你张个大嘴就感觉这个轻轨就感觉从你的这个嘴里边进去了那种感觉啊，这个都是很多的网红打卡地啊，解放碑什么的大家都要去看一看啊。还有那个五龙天坑是吧，大家都知道那个有部电影叫《满城尽带黄金甲》，取景地在五龙啊天坑这个地方，想去的朋友得抓紧报名了，名额不多了，因为性价比超高啊，2999。不管是想去哪条旅游线路啊，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旅游两个字能够查看详细的行程。报名电话是156-0640-1011啊，报名电话大家记住了，是微信同号的啊，打电话方便就打电话，不方便就加微信156-0640-1011。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明天是周六了啊，周六我们的节目呢是从8点钟开始啊，多睡一小时，周六节目还有周日节目是8点到9点，一个小时陪伴各位，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8点准时收听一路畅通，明天8点不见不散。

0: 回来了。
1: 一句归乡，跨越山海万里。
2: 团圆是新年最珍贵的模样。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5000。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5: 安全吗？
4: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5: 吃住怎么样？
4: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5: 学得到东西吗？
4: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5: 孩子会无聊吗？
4: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6: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7: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您一 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4: 早上的9:05，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你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节目，我是主持人露露。今天呢已经是5月29号了，并且呢是一个周五哈，周五的时候呢就会开心很多，哎，就是觉得马上就要迎来周六周日两天的这个假期的时间了哈，就会感觉轻松了好多。当然呢如果跟我一样哈忙了一整周的话，也会多多少少感觉有点累哈，所以今天打起精神，哎，再坚持一天。接下来的一个小时，9点到10点钟呢，我会跟大家说说吃喝玩乐的事儿。当然呢，也欢迎大家找找组织哈，我们节目的全新微信号 SDTV1011， 加上之后呢，你可以到自己专属的城市群里面，有什么想玩的呀？未来呢，我们也会帮大家谋福利，大家还可以在群里认识同一个城市的朋友，我们一起跟着山东交通广播去旅行。你看今天5月29，马上就六一了，六一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好玩的事儿哈，就是这个周末我们主持人 Alice 会给大家带点小惊喜。同时呢6月11号我们重庆超具性价比的一次行程呢还有少量的名额，这个超具性价比呢就是只需要2999元。刚好呢5月25号我们一队出发的重庆之旅呢现在正在重庆，昨天就看到大家呢正好是在下午，哎，快要夕阳下山的时候呢到达了我们的李子坝轻轨穿楼的地方，就真的是有几位听友啊就是心心念念的那种要拍到的，在朋友圈打卡的那个短视频就给拍到了，就张开嘴之后，哎，看着那个轻轨刚好穿楼的时候哈，就走进了你的嘴里，忽然感觉自己就很 power 很强大哈，就感觉呢我们好像一个小怪兽一样把那个轻轨给吞进去了。所以说重庆呢是一个魔幻的八地城市哈，也是因为它的这种特色，想跟我们一块儿去重庆看一看哈，实地去感受一下的话，就加我们的微信 SDTV1011。哎呀，先欢迎一波我们的听友吧，我们的铁粉儿光和红木说持续听广播啊，打卡570天，还要在这儿欢迎一下简单嗜好者，欢迎包容的鼻子，欢迎若飞，欢迎火锅店的法学味，欢迎我们的听友哈，已经周五了，所以呢我们就轻松一点。当然呢每周五的时候啊也会有一点小小的疲惫，希望呢在节目当中可以轻松一点。再说说六月份哈，6月12号伊犁最后两组家庭的名额的余额，哎，如果你想看一看现在伊犁的花海，刚刚长出来的草，哎，一定要在6月份去。去年我是7月份去的新疆伊犁哈，因为我们要去看这个薰衣草的这个花海嘛，哇，那种场景，那种让你沉醉的味道，真的是过目难忘，终身难忘的一份体验。还有就是赛里木湖也太漂亮了，如果12号没有时间的话呢，5月20号伊犁还有最后的一组家庭的名额。一说到新疆啊，好多人可能会想到的就是南疆，非常的干啊，那种黄土的那种城市。新疆的这个伊犁呢反而真的不是那个样子，它是什么样的呢？它是降雨非常丰沛的。来说一个点哈，就是当地的民族人的这个房子的尖顶，就有点像那种小城堡一样，为什么会有这么尖的尖顶，就是方便下大雪的时候那个雪能够顺利的滑下来，而不是像扁扁的那个房顶哈，它就压趴了。你想它的降水有多少，它也有一个名称叫塞上江南。好了，加微信吧， SDTV1011。
3: 你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 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10: 他不怕黑，因为你曾在漆黑的夜里带他看过最亮的星。他更有主见，因为你带他发现过的世界比课堂大得多。他比同龄人更爱问为什么，因为你早就为他打开了好奇的大门。现在的他正随你踏上旅程，看最美好的世界。畅游天下，宝贝去旅行，带上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
11: 让我们的宝贝探索未知的世界。刚才说了6月11号去重庆，12号去伊犁，20号还有伊犁的一个家庭名额的那么一个团哈。那7月份孩子们放假了，去哪儿呢？去四川，去亲子游。哎，暑期我们的研学亲子游呢已经开始了哈。其实啊，暑假的时候就该让孩子多跑一跑，多跟大自然接触接触，多跟泥土接触接触。有时候也会觉得孩子们现在的课业压力真的是蛮重的哈，就有时候是把他送到学校去之后啊哈，接他的时候再立即送到什么小饭桌呀啊辅导班呀，就有时候有人形容现在的孩子就不怎么见天儿，就别说跟这些花草树木跟这些动物们去接触了。所以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呢，特别在4号和14号，7月4号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到成都绵阳深度研学，并且呢也是由我们主持人全职带队的哈。我们车友的专属价格每位5680元。属地大熊猫的这次研学呢，不单单是会接触到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走进这个四川绵阳，而且呢还会去感受一下哈大国脊梁的精神。我们去探访两弹科学城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这个邓稼先还有我们的钱学森他们曾经奋斗过的地方呢就是这里。现在我们也是科技兴国哈，带着孩子去老一辈的这些科学家去过的地方，也为孩子种下一个这样的科技梦。再有呢就是看一看都江堰了，都江堰千年的水利智慧，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哈，你感受到的可真的是不一样。它会是一种特别的全局的那种思维的方式哈，已经用了上千年，它的这个壶口的地方，哎，它怎么就28分沙分水。你到现场以后感受一下我们水利方面的一些文明和智慧啊，自己也有可能哎对这个物理更感兴趣。再有就是文学方面了哈，文学方面呢四川哎又有诗仙又有诗圣，是李白的故居，也会去到杜甫草堂。李白故居呢我会漫步青莲镇，而且呢是让诗词里的这种实景感受的同时还吼诗吼出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李白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诗句，哎，你到了四川以后你看一看你就知道是为什么了。当然呢边积累哈，这个作文素材这不就有了吗？除了可以写游记哈，写这个暑假作业之外，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畅游天下还给孩子们留出了一份在节目里的空间，想要在节目当中听到孩子的声音，哎，我们呢是可以
12: 爱心送考18年，程思代为梦想飘扬。
1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1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8: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9: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11: 9点16分，此时此刻您正停留的位置是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这也是我们守候了17年的一份陪伴，每天9点到10点钟我们都来聊一聊吃喝玩乐的事儿。刚才呢就说到我们去四川呢有一个研学游，7月4号、7月14号分别呢是有2期，而且呢这个时间也是给大家安排的比较妥妥当当的哈，就包括生物去看大熊猫，包括物理去看看水利工程都江堰，再包括去李白的故乡，这是中文并且是中文的这个古文的这个部分哈。其实啊还可以帮着大家去锻炼一下自己的那份自信心，有时候孩子啊那种自信心就跟自己底气是非常有关联的哈。我去过李白的故乡，我在朗诵的时候那种底气就跟原来的时候不太一样了。而且呢还有科技的部分，我们会去到两弹城，非常丰富的一个行程哈，是在暑假里，相信呢也是会给孩子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当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也准备好了我们的研学证书，哎，每人都有哈，研学之后留一个小小的纪念嘛。带着孩子去旅行就是要感受不一样的东西哈。当然如果你想哎跟着我们一块儿哎玩趟大的，最近呢要特别给大家去做一个推荐，就是我们要带着大家去欧洲。欧洲4国的旅行安排在了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出发，而且呢是一个12天的德法意瑞的4国深度游，是在北京直飞，并且呢是国航往返。如果你没有去过欧洲的话哈，德法意瑞12天还真的是值得一去。嗯，不像那种一下去很多很多个国家哎你就忘了，其实呢就是去4个国家，你看我们是来回12天的这么一个行程，每个国家都能够照顾得到哈。而且像那些比较好的景区给大家留的这个时间呢也是比较充足的，就像卢浮宫，如果你是赶着走的话哈，好多的画作可能是看不到的。就比如说哈，蒙娜丽莎，她的那个地方的那个排队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的，一幅画并不大，而且呢照在这个玻璃罩里边，如果留的时间不够你是看不到它的。而且它有很多个厅哈，你想象一下，就是你推开厚重的大门，光线忽然暗下来，空气里都是那种古老的石材和木板混合的味道，并且呢一下就微微发凉了，你的脚步呢是走在大理石上哈，转一个弯就能看见全世界哎好多好多的这个人都会去看的这个蒙娜丽莎。你拼命单踮脚尖穿过无数后脑勺，终于跟这个美妙的微笑四目相对了。其实不光是这个哈，很多很多的画作每一部都是一个文明的灵魂的面对面的对话。法国当然还有埃菲尔铁塔，就是去到法国的时候他那份浪漫是刻在骨子里的，连天空可能都非常的配合你哈。我曾经有一天早上的时候是看到了特别美特别美的朝霞，就刚好呢酒店是有泳池的，所以刚好在水面的映衬之下，你觉得美翻了，你此时此刻就只想躺在天地之间，什么都不想做。傍晚的时候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去埃菲尔铁塔，你想想巴黎的天空，它这次呢全部都用了紫色来做它的这个奥运，跟它的这个天空颜色也是相关的哈。 它在傍晚的时候天空很容易就呈现出那种粉紫色，你就站在这种平台上看这座铁塔，暮色里面慢慢亮起金色的灯，它不是像我们这个济南的这个超燃楼一样哈，咵一下全亮了，它是一颗一颗的小灯像星星一样被点亮的那种，直到最后就是那个通体都是金黄色的，就像穿了金甲的女王。而且呢它还会有一些灯光秀，就是那种灯呢就是开始闪，就像小钻石一样就这样炸裂开来，是非常浪漫的 一份存在。瑞士的话呢，那就一定要感受一下瑞士的滑雪了。瑞士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坐坐缆车，坐缆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当地人呢他们是带着雪具上的，还有那种长长的啊，这个双板，还有那种单板，还有人呢是带着自行车。我觉得就是哎，一会儿我就骑下来了，虽然是缆车上去，但是一会儿就骑车下来了。而且缆车刚开始的时候呢，你是能够看到草地上哈有一些牛，而且呢听到耳边有风声的同时呢，也只听到那种牛铃叮当作响，远处呢还有那种白雾一样哈。但是渐渐的往上，跟着这个缆车慢慢的往上走的时候，可能绿色的草地就开始变了，变成那种灰色的岩石，再往上走，岩石上就开始出现白色的积雪了。等到缆车穿破云层的那一秒，整座阿尔卑斯山就像巨幕电影一样在你的眼前就铺陈开来了，雪峰连绵，那种阳光很照眼。我们也都会提醒大家去戴着墨镜哈，就是因为那种雪的那种非常纯净的那种白反射阳光的时候，那个光照还是很厉害的，会带大家去踩雪。我上一次去的时候那个雪是能过膝盖的，而且特别的白，会看到少女峰，因为雪朗峰的这个对面呢，你就能看到少女峰，感觉自己也会像一只雄鹰一样。从瑞士到德国，不得不提到的就是新天鹅堡。新天鹅堡里面是有淡绿色，而且呢，你会看到非常古老的一些取暖的装备，但是它整个的这个外观啊，就是沿着山路往上走，两旁都是松树，空气里也有那种泥土和松枝的味道。忽然一个转弯，一个白色的城堡就突然跳进你的眼睛了。它不是那种普通的城堡，真的是像童话书上撕下来的一样，尖塔、塔楼、拱窗，而且在云雾里若隐若现，仿佛下一秒你就能够看到一个骑着白马的王子从这个城堡的门里出来了。这是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他来建造的，他可以说把自己的梦都砌进了这个石头里面。整个的城堡呢是立在万丈悬崖之上，背后呢是阿尔卑斯山的蓝绿色的湖泊，你会忍不住问自己，这真的是真的吗？真的像走进梦境一般的美哈。还要提到的就是我们去到意大利威尼斯，威尼斯呢是没有马路，没有汽车声，只有水声的，你可以坐着那个瘦瘦长长的贡多拉船，船夫呢站在船尾单桨轻轻一划，船就划进了只有两米宽的那个小巷水道里面，两边就是斑驳的一些老墙或者是一些建筑，你的手是可以摸到的，走得比较慢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到里面的人也在跟你挥手。整个的威尼斯的这种商贸哈，它也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起源地了，所以呢是非常发达的，你就在

凡尔赛宫也是哈，当你到静听的时候，就是全是镜子，他当时那种镜子呢还不是特别大块的，是那种小块的，金碧辉煌一点都不为过，上面的那个吊灯拍出来的那种样子的时候，你也能够想象当时哈那些贵族们穿着那种里面带着大大的裙撑那种拖地的那种裙摆啊，然后在这儿办舞会，在这儿喝红酒，一下就穿越回十七世纪的那种宫廷的梦境一般。好了，说了那么多哈，八月份，哎，想要跟我们一块儿去欧洲玩的话，现在就要预定了，因为呢，去欧洲的话还是有很多签证相关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全部都给大家包在其中哈，全部都给大家弄得利利索索的。加我们微信哈 ,SDTV1011, 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 ,156-0640-1011,156-0640-1011。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也可以看到现在这行程的一些图片啊，还有文字的描述。这么近那么远，又来打卡了，打卡第52天，也欢迎智图科技还有丽丽来到我们直播。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危险。

0: 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5: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5: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5: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5: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4: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在一片海边遥望远山，在一座山上俯瞰城市，在一个城市嬉笑玩闹，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7: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8: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9: 早上的9:34，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这6一儿童节的脚步真的是越来越近了，这个周末你家孩子怎么玩？属于全省小朋友的童趣狂欢马上登场了，就在今天哈。这是由省妇联、省文明办、团生委等9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的，并且呢是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做承办，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去协办的一个同心向未来，友好伴成长，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6一嘉年华，就在我们对面哈。我们是在经十路的18567号，那对面呢就是济南的泉城公园，29号到6月1号，也就周五、周六、周日， 会有一场这个六一嘉年华呀，这个活动啊真是亮点满满啊，有这种沉浸式的趣味玩乐，亲子的 DIY， 还有叫包括非遗的一些手作的一些体验，还有自然类的那个研学哈。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植物园里面啊有一个热带植物馆，哎，就在那个附近哈，那个自然类的研学去看一看那种热带植物哈，也是非常有意思的。还会有 NPC 的闯关游戏，还有那种打卡集章哈，哎，兑换好礼。我觉得现在好多小朋友都特别喜欢，就拿个本儿到一个地方以后盖个章啊，盖个章，是一种边玩边成长的那份知识在心里的烙印就会更重一些。当然现场呢还有那种公益的义卖啊，趣味的科普啊，总之是助力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而且这次的嘉年华主体的活动呢是面向公众开放的，全家入场没有门槛，但是呢如果想让孩子一站式玩得更尽兴，体验更多的内容，我们还特别设计了集吃喝玩乐寓学娱乐于一体的活动权益券来限量发售，也是性价比超高的。现在的早鸟票呢已经限时抢购了，优势的席位呢也是数量有限，千万不要错过哈！关注一下山东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关键词哈，六一，哎，这个六一，我们就是山东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交通广播，邀请你带着宝贝儿共赴一场爱与成长的童趣之约。再说一下地点哈，非常非常的近，就在我们山东广播电视台对面的这个泉城公园哈，我们是京师路18567号。泉城公园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但是呢现在有这个地铁站呀，一出来就到了，特别特别的方便，还不用担心停车的问题哈。

0: 再来看看，哎，6月3号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爱心送考的启动仪式了。每年呢，这也是我们交广哈已经18年的一项活动了。每年我们都会哈跟交警部门啊、城管部门啊一起联合，来为我们的 考生们来创造一份方便。怎么说呢，就是每年啊总是会遇到哎个别马虎的考生，或者每年这个时候呢都有考生呢比较紧张，我们都给大家哎准备好了。又是一年的这个6月份哈，万千的莘莘学子迎来高考，助力高考，为学子们加油。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又启动了高考加油马到成功的一个活动哈。这次的这个活动呢也是会 考虑到大家哎现在呢可以去做一个参与哈，我们想到的一个参与的方式呢就是让大家可以录祝福语哈。怎么说呢，就是你家如果有这个要考试的孩子，哎你想给他送上一份祝福，并且呢是在广播里哈让他听到的话，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一个联络。 而且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哈，你就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这个录好的短视频，我们这个新媒体部门的小伙伴哈就可以跟你联系，当然同时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哈，也是我们一起为这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嘛。 哎呀，想想自己也是过来人的身份啊，想想自己的那会儿也是相当于是印象深刻的那么一段时间哈，相信呢这样的一份鼓励也能给孩子带来一份加油和喝彩吧。
1: 真的哈，想一想的话，我们真是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总有这样的一些话呢，让我们会觉得，哎呀，孩子好多时候都是这种家里的中心。哎，看到有小伙伴在我们微信后台又发旅游了，也欢迎一波哈，欢迎张福海，欢迎会飞的兔子，欢迎下雨会打雷，欢迎幸福大树，欢迎兜兜转转乐乐，欢迎平安是福，欢迎济南望九，还有欢迎熠熠生辉，欢迎我们的小伙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收听节目的小伙伴啊，现在要注意了，我们最近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行程啊是丰富满满，不管呢是想要出国哈，有这个尼泊尔，有欧洲的四国德法意瑞，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还会有国内有你比如说川渝地区哈，我们现在就有一班哎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带着在带着我们的 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听友在重庆的一队人马，太开心了，看昨天他们在那儿李子坝轻轨穿楼，并且呢有人在那儿拍哎就是口吞轻轨的那个小短视频，我就感觉特别的有意思哈，就大家太欢乐了。而且到了这个仙女山的时候哈，大家呢真的是解放天性啊，就看到应该我也得叫大姨 大伯的一些人哈，就高兴的在这儿翻跟斗，因为他那个草垫真的超级厚，哎，还很干净很干净的，大家就忍不住了，撒欢了。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块出去玩哈，去重庆这次性价比还超高，只需要2999元。 想跟我们去这个行程的话呢，6月11号还有少量的名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7月份就可以亲子游了，7月4号、7月14号呢，分别有2期，我们呢是要带着大家去到这个四川 成都和绵阳，绵阳呢是有这个大熊猫的基地哈，同时呢还有就是两弹城。你看6月份去伊犁去重庆，原因呢是伊犁的花海，如果7月份去看啊，就稍微有点点遗憾哈，非常非常漂亮，草是新长出来的，花是刚刚开的，哎呀那份新鲜那份颜色，哎呀它的那个颜色啊，你去了之后也就为什么知道，当地人可能画油画会多一些，咱们到了这个中原腹地呢就是画国画更多一些，就是这个原因你就找到了。 伊犁呢是6月12号、6月20号，分别还有2组和1组家庭的这个名额。8月份
0: 就要带大家去欧洲了。为什么八月份的事儿现在五月底就要开始安排呢？是因为我们呢要帮着大家把这个签证这些所有的事情呢都办得妥妥当当利利索索的。 这次的这个欧洲四国游啊是一个品质之旅。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可能会看到11天12天 都是去到恨不得欧洲10个国家，但是我们这次呢是一个深度游，所以呢就只有欧洲的这4个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但是也真的是把精华全部都给大家照顾到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时间哈， 8月9号、8月14号 分别呢是2班连发，而且呢是北京直飞的，不是普通的旅行团， 是我们高端 VIP 的一个定制，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带队哈，给大家护航。我们很多的这个主持人还是非常有这个去到欧洲的经验的，给大家安排了好吃的。很多人呢是觉得哎呀白人饭吃不惯呀，那我们还真是考虑到这一点哈，就是会给大家呢做一些特色的餐的一些安排，你比如说红酒啊，炖牛肉啊， 还有一些特色餐呀哈，吃好的同时也考虑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胃哈。我们曾经在我们团友的特别要求特别安排之下呢，是给大家在欧洲安排过火锅的。哎呀真的啊，就是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干不到，真的是太怀念家乡的那种味道了，我们就真的给大家安排了一对儿。 怎么说呢，有时候哈去到国外以后你会感觉对比出来这个好吃的还是在中国，美食在我们的家乡。我还是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这次给大家去做的这个安排哈，欧洲四国，但是呢我们把这个要去到的地方就基本全部囊括在内了哈。像
2: 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部自然生长的正宗料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 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
3: 伊犁双飞8月游， 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4: 6月
3: 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4: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3: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
4: 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5: 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 您乘坐的畅游天象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
4: 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十七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早上的9:48，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唱着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栏目，我是主持人露露。刚才听到啊，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伊犁去看一看花海，真的花海特别的美。我们有一对现在呢拍回来的那个照片，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太羡慕了。那你去到新疆之后呢，就会感受到新疆的那种颜色，它都是特别特别亮的颜色，空气质量也好，而且呢那种浓重的那种颜色呢，也真的是像打翻的调色盘一样啊。去那拉提大草原看看有没有那份幸运看到彩虹，当然呢也有与冰川跟森林约会的那份现场哈。这一路呢我们要去赛里木湖，这里被称为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颜色真的没得说，那种湖水的颜色，当然也比较吃天气哈。我们之所以选在六月份，也是因为天气会比较晴朗的更多一些哈。那撒贝宁都说了，赛里木湖都没去过，太美了，你也去看看这几年的变化哈。我曾经在十多年前呢是去过一次的，现在再去呢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呢它也是把整个的这个湖的周边哎都做了一些改造，而且呢湖的中间也是白帆点点，哎，就那种浪漫的氛围，就那么几个白帆就给大家给装点好了。我们这次呢还特别安排大家去到这个赛里木湖，哎，去乘坐这样的游船哈，你就可以摸一摸这个水，看一看这个湖中间的颜色跟湖边的颜色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独库公路，一天走四季，十里不同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份体验，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海拔的高度哈一直是在不停变化的，而且呢独库公路哈，我们中间或中途会停下来去看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哈，就是记录这条路到底是怎么修出来的，也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在其中。真正的也是一个英雄的公路哈。我们会去伊宁，伊宁大家想到的是哪儿？伊宁想到了汗血宝马，还会想到的就是六星街哈。就像那首歌《苹果香》里唱到的歌词哈，就把这个六星街给带火了。它之所以叫六星街，它是有中间的一个地方啊，它有六个方向，哎，各个方向呢都是可以转一转的。就从刚刚进门的这个地方啊，你就看见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站岗的有很多是维族的，还有姑娘啊、小伙子呀，哎，他都穿着那个警服，但是特别特别的帅，特别特别的漂亮。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我们一队的这个大哥哈，他就要跟人家拍照，其实有好多人在那儿拍，拍出来的效果哈也是特别的好。你要是不仔细去辨认的话，可能会觉得是在跟国外的警察在拍一样。总之呢，去到那边哈，包括衣着，包括这个饮食，包括说话哈，都是不太一样的。你会有体验，哎呀，我们祖国真的是地大物博呀。你就说去到新疆，我们一下机就会给大家安排歌舞接机哈，你就已经开始感受到那种，哎呀，这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啊。这种歌舞接机呢，在新疆有一个特色，会给大家送一种花，我觉得你都猜不出来。去云南不用说了哈，它的这个鲜花特别特别的多呀，我们会给大家送一大束鲜花，但是送新疆，哎，就是送棉花。是不是有很多人都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了哈？是一个棉桃，它的那个花呢是裂开的哈，当然也给大家包装好，那种感觉哈，是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还会安排的是，我们给女生哈，就跟着我们出去的这个女生，每人呢下飞机之后会发一个爱德莱丝绸，你知道他们那种特殊的花纹吗？我今年还特别买了一条那样的裙子。你就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感觉哎，那种花纹的那种组合方式真的是很有这种特色哈，民族的氛围。还有呢，是所有的男士我们都会发一个小花帽，哎，就是那个维族的那个小帽子哈，非常有氛围感，哎，戴上之后哈，立即就融入当地了，好像戴上那个帽子，哎，系上那个丝巾，你立即就会跳这个新疆舞了。
说到骑马，真的要去看一看汗血宝马到底有多帅。我们这次也给大家安排了野马的生态园哈，花海正值盛放期，漫山遍野的薰衣草非常非常的任性，还有安排包括独库公路啊，包括去看一看伊犁的汗血宝马呀。这次双飞八天探秘伊犁，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也是真是诚意组团哈，你隔着屏幕就看手机屏上的那种画面，和你真的去看到现场的那个情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把自己装裱进这幅油画里面。好了，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再来跟大家做个总结吧，6月11号我们呢是还有一队去到重庆，去到山城重庆的八地魔幻都市赛博朋克照进现实的这个重庆山城之旅哈。6月11号专享价格呢只需要2999元。那6月12号和6月20号呢是新疆的伊犁，这次呢去到伊犁呢也是名额不多了哈，还有分别是最后两组和最后一组的家庭名额。7月份孩子们一放假，7月4号、7月14号呢是安排了2期亲子游、研学游，除了有研学手册，还有研学证书呢。去看看大熊猫，去看看都江堰，哎，去看看科技城、两弹城。8月份，8月9号、8月14号两班连发，给大家安排的呢是欧洲四国游。欧洲四国呢给大家选的都是精华哈，德、法、意、瑞这四个国家。你看现在是5月29号，从6月份、7月份、8月份都给大家安排好了，不管是在国内的川渝和新疆，还是国外的欧洲和尼泊尔，总有一款呢是适合你。直接拨打电话156-0640-1011，156-0640-1011。节目的最后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高品质日常滋补的好物，大连长海县的即食海参。海参的营养不用说哈，优质蛋白呀，也是全家滋补非常棒的一个选择。很多的朋友想吃海参会觉得这个干海参发泡太麻烦了，操作很复杂，而且呢要求也非常的严苛，不能有一点油哈，来来回回煮的那个味道还不好闻。那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款即食的海参完美解决这个问题啊，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深海的这个活刺参，海域首先就非常的干净，水温呢也是够冷，海参的生长周期也足够多，配料表里只有海参和水，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而且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香的哈，原价499一斤，现在特惠价呢每斤只需要299元，囤货更划算，买8斤送2斤，2380元，这个我能算出来哈，到手10斤每斤才238，买5斤送1斤，价格呢是1495元，我们全程顺丰冷链包邮到家，24小时急速发货。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两个字，回复海参两个字就可以喽。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我是 Smart42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我是猫的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大家好，我是高哥，福特锐界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音乐是周传雄《青花》。这首歌应该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会经常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0: 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究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6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转眼间来到了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愉快的周末啊，已经开始向我们悄悄招手了。那么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你所在城市的天气也一样的阳光灿烂吗？我觉得甚至不能叫阳光灿烂，就这两天省城济南的天气晴朗到就是仿佛前两天的雨跟它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特别的晴朗。但是就是开车的时候吧也挺晒的。那么这么夏天的天气里面啊，大家的状态啊，心情啊，是不是和晴朗的天气成正比呢？愉快的周末呢又即将到来，已经做好周末的计划和安排了吗？别忘了啊，在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沟通和互动一下啦。微信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啊语音图片都行啊，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消息，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不光是可以听广播加发微信啊，现在我们的节目是音视频同步直播嘛，你也可以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啊，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就可以来进行互动的。那么怎么来找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呢？首先您在微信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除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外呢，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或者呢您在微信里面搜索1011排行榜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数字的1011啊，1011排行榜这个微信视频号是我们节目的这个视频号啊，都可以点击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评论就可以了。那么明天和后天啊，也就是周末两天，是五月份的最后的两天，同时呢也是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两天，又是这个六一儿童节啊，这个之前的一个周末，天气呢也还不错，对吧？这个天气如果好的话呢，大家肯定有很多出行的计划。简单看了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啊，确实依旧是非常晴朗的，像在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啊，以及后天的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都是晴见多云啊，晴到少云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呢风力也不是特别的大，基本上都是风力3到4级左右，温度也不低。像是省内啊，夜间的最低温基本上是16到18度之间，低温已经不低了啊。高温呢基本上是26到30度之间啊，整体的温度呢是不低，再加上天气非常的晴，紫外线非常的强，所以提醒大家啊，当然这个晴朗的天气呢，大家出行肯定是没有问题，只是要做好防暑降温以及防晒的工作啦。那说完了这个天气情况，和大家分享最新的跟车有关的消息啊，就是昨天呢有好几款新车正式上市，其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款车还是挺受大家的关注啊，就是全新的吉利星越。这个车呢一直呢都是给大家印象就是卖的特别的好，完了之后呢这车不大，但是呢很灵巧，然后呢性价比也比较高，价格也不贵啊。那么全新的吉利星越昨天是正式上市，一共推出了6款车型，限时权益价呢是从61800开始到91800之间。那么这个新车呢是在内饰和配置方面呢都进行了全面的升级，比如说续航大幅跃升啊，像高配车型它的这个续航里程啊，纯电的续航里程从410公里直接提升到了480公里，有效缓解了日常通勤和跨城出行的里程焦虑。 来就是它的那个智驾啊，也是有升级的。全新星越呢，搭载的是千里浩瀚 H3 辅助驾驶方案，支持高速高架的 NOA 啊，300+场景的泊车，记忆泊车2公里，还有哨兵模式加这个 DMS 疲劳监测。啊，集成了多项实用的高频智能功能，科技感和安全性呢，也是显著的增强了。说一说它这个哨兵模式啊，比较的实用。它呢是在车辆停放的时候，依旧可以进行360度的一个异常监控，并且远程查看录像，时刻守护爱车的安全啊。万一有一些什么问题呢？可能以前都是用那个行车记录仪，有可能还拍得不全啊。这个就是实时的可以看到，还可以查看录像了啊。包括它的4轮独立悬架呀，越级的大空间啊，高效的快充补能啊，都是它升级当中啊非常明显的就是一个转变。像它的这个越级大空间，前备箱的空间呢大约是70升，后排呢是纯平地板，座椅放倒之后这个后备箱呢可以扩展到1320升，空间实用性呢是在同级当中比较领先的。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高效的快充补能，保留了它极速高效的一个快充能力，从30%充到80%电量呢是只需要19分钟，也是大幅提升了补能的效率。那么这样的一款车啊，它呢价格是61800起，90000多呢就封顶了啊。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车的产品力如何啊，在同级当中竞争力又强不强呢？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说一说6.1就要到了啊，那我们也是在周末的时候有很多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我们联手东风本田带来了7彩1下的精彩活动，就是在周日的时候啊正式进行了。您带着小朋友可以走进东风本田济南大有店去彩绘最美的夏天，不光是可以玩啊，如果您正好想买东风本田的车型，任意车型都可以，咱们全家总动员，在现场就可以来赢取购车福利了。这个彩绘够精彩，现金优惠呢就够刺激。像这个东风本田旗下的全系车型啊 ，CRV 啊、英仕派啊、思域啊，是全部都参加在里面。而通过咱们山东交通广播来锁定现场参与名额的，如果您购车成功了，我们啊，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再额外赠送给听友们啊500块钱的加油卡，实打实的500块钱的加油卡啊，就给您又省了500块钱。又能玩又能赚这个福利，还能赚油卡啊，非常棒。如果您正好有这个带娃这个去在周末溜一溜的这个需求，也有要这个看车买车的这个意向，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现在您就发送关键词东本，东风本田的东本2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链接会推给您了，您看一下啊，把您的购车需求一填，哎，这个活动就报名成功啦。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2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2: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
3: 马到成。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夏天的感觉是越来越浓，一年一度的考试季、毕业季啊，就是正式的到来了。这个高考啊，这个每年啊，这个到这个时节，大家最关注的这个话题之一啊，就是马上来到眼前了。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18年诚意出品2026爱心送考再出发。那不光是啊，我们有这个保留了很多年的爱心送考的活动啊，那我们这次也全新推出了一个全媒体单元，就是高考加油站啊，也是要温情上线了。期待着更多的朋友呢一起来参与。如果您身边哎，就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啊，这个亲朋好友家的、自己家的哈，咱们都算是自己家的这个考生们，想要为他们送上祝福，或者呢，哎，我家里没有考生，但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呢，就想为高考学子们加油打气，都是非常欢迎的啊！您录制好短视频，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您录制好的给高考学子加油的短视频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让我们一起为青春喝彩，为梦想加油。好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继续的和大家来这个聊最新的这个车的一些消息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昨天啊，是又有好几款的新车的消息，其中呢有两款新车上市呢还是受到了大家比较广泛的关注。刚才我们说到全新的吉利星越，对吧？那另外的一台车呢，就是 B 级插混 SUV 比亚迪宋 Ultra 的 DMI 这个版本啊，正式上市了。那么这款车型呢，一共是有5款啊，这个全新的车型，有这个205公里、310公里2个纯电续航版本。上市的价格呢是129,900起，封顶呢是159,900，是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啊。那么这台车的优势，首先省油大空间是比较的明显的。那么新车搭载的是第5代的 DMI 技术啊，这个 DM 技术啊，把100公里亏电油耗压到了3.3升，纯电续航是310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能达到1845公里的啊，可油可电，不用担心续航问题。再就是智能座舱。B 级舒享大空间，配上这个云辇 C 智能悬架，坐着舒服，开着稳。还有这个像智能防晕车呀、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啊，这样的一些小细节也是挺走心。而且呢，这次的版本呢，可以选装天神之眼 B 啊辅助驾驶激光版。那么这个辅助驾驶呢，就可以成为您车上的一个老司机啊，车技好，路线熟，能够帮助车主来分担驾驶压力。选装之后呢，还能够享受1年啊城市领航的兜底。并且呢，这个宋 Ultra DMI 呢是比亚迪王朝首款搭载了他们的超级智能体，就是迪丽虾的车型。现在就是这个车上的这个 AI 智能体啊，名字都特别的萌啊，迪丽虾，你就是说上2次之后，你感觉自己饿了。迪丽虾啊，是比亚迪整车在 AI 时代孕育出的一个超级智能体，它是依托啊这个端到端的大模型，让车机呢告别被动响应，实现一个主动懂你无缝交互。上车主动问好，日常指令呢精准响应，找美食啊、订车票啊，一句话就给你搞定了。你一上车就有一个小秘书在等着你啊，这种感觉。支持模糊搜索呀、播放啊、想不起来名称的电视剧、歌曲啊，都可以智能查找播放。我就想说，现在咱们这一上车呀，这感觉是比在家里哈、这个要省心许多。真的，真的就是车现在也太智能了啊。那不知道这台车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你觉得它的一些智能化方面啊怎么样？尤其是对比这样的一个定价啊，129,900起这样的一个定价，它是不是物有所值，或者是物超所值呢？ 可以继续来给我们评论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加微信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的关注，直接发文字消息就可以了。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除了车的最新消息，我们还有美好生活要和大家一起去感受，一起去发现，一起去享受。确实是享受了啊，因为我们要带着大家出去旅行，初夏好风光，出游正当时。现在我们山东交广的旅行线路真的可以用目不暇接、精彩纷呈但又条条精彩来形容了啊，太多的宝藏线路了。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先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啊，热烈招募当中的线路都有哪一些了啊，真的是您出国玩的啊，国内玩的，就是天南海北的啊，都可以找到，真的是都有。所以呢，大家就发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详细的图文介绍。您对哪个线路更感兴趣啊，到时候您再打电话具体的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像我们给大家推荐啊，现在我们专属定制的这个重庆精品团，6月11号准时出发，到了最后我们报名的时间了，就是最后的名额了啊，6月11号，一个多星期咱们就开始走了啊，这个时间刚刚好，哎，你也不用这个去担心什么。

重庆市区啊，这个解放碑的繁华呀，还有这个洪崖洞的梦幻夜景，李子坝轻轨穿楼的这个魔幻奇观啊，整个这个该去的这些景点咱们都会去到。这个行程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包含机票，包括这个全程四钻酒店的住宿，其中有一晚还升级到了五星啊。当地就好吃的也多嘛，特色美食也都给大家安排了，一价全含，每个人还不到3000块钱啊，各位2999，而且呢没有自费的项目了，也没有强制购物啊，没有任何的套路，所以这个行程的性价比真的非常棒。而且呢你现在去也不是那么热，再过几天不好说了啊。最后的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所有的现在我们正在招募当中的行程线路啊，您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包括我们这个伊犁双飞8日游啊，这个6月份也是有2期，16号啊还剩下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20号也只剩最后2组家庭的名额了。这个啊也是非常火爆的啊，这个也是错峰出行，你要到暑假里边再去新疆，那个时候啊这个价格不一样了，哎，可能这个人也多起来了。所以呢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啊，156-0640-1011。

0: 东风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2: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1: 霍城，万木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3: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2: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6月12号及6月20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1: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560640110，15560640110，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6月的伊犁没有平替，
4: 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位置，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哦，爸爸，咱们到家了。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
5: 危险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这么危险啊！
6: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7: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8: go。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9: 威海烟台 FM94.4，
8: 临沂 FM104.5，
9: 青岛 FM105.4，
8: 聊城 FM100.9，
9: 淄博潍坊 FM106，
8: 日照 FM105.2，
9: 菏泽 FM106.6，
8: 龙口 FM96.6，
9: 诸城 FM103.1。
1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满店出发，换新升级。
11: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12: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13: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14: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我是魏晓。 本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了啊，沈城济南天气非常之晴朗，很有夏天的感觉了。那您所在的城市天气情况怎么样？你的心情和状态又是否和晴朗的天气成正比呢？ 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了啊，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那除了和大家分享及时的心情状态啊，天气的变化，路上的路况之外啊， 车话题之外，我们还有美好的生活好物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呢。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是有自己的线上商城啊，就是我们的交广商城啊，推荐各种好物，像是最近一直给大家强力推荐的这款好蜂蜜啊，我们就是希望每一位咱们的听友都能够知道，都能够了解，需要的话直接下单，因为都是我们千挑万选的啊。本草实践的这个品牌的黑蜂雪蜜啊，首先这个蜂就不太一样是吧，黑蜂东北独有的国家级的一种保护蜂种，它的个头比普通的蜜蜂要更小一些，而且它的耐寒程度非常高，零下40度啊，人都冻成啥样了，人家这个蜜蜂照样存活啊。独有的东北黑蜂，然后在哪儿采蜜呢？在黑龙江饶河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你一想就知道啊，大片的那个原始森林里边很多的那个椴树啊，这个然后水呀、都是特别的清澈，然后呢天然的这种无污染的这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啊，这个东北黑蜂就到原始森林里采这个椴树花，反反复复酿成天然成熟蜜，每一滴都是自然成熟的蜜。所以呢您看配料表啊，它没有任何添加，就仨字儿，椴树蜜。这个蜜真的是品质非常的高，因为它每一瓶大家看到的啊，里面都是冰淇淋一样的质地，它不是那种就是流动的液体啊，它是有点像那个油脂那种感觉的，洁白如雪，然后细腻如脂，口感呢这个你一进嘴它就是非常自然的甜润，但是不齁嗓子，而且带着淡淡的那种自然的花香啊，非常健康又好喝啊！我每一直说最近我一直在喝嘛，我这一瓶已经开始见底儿了啊！当时买了5瓶，分了分啊，还留了2瓶，这一瓶见底儿了，马上第二瓶开始喝的时候就又该补货了。那咱们也是有一个这个媒体专享价，因为咱们是从这个原产地直发啊，没有中间的任何加价环节嘛，所以这个真的是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原价这一斤一瓶是198块钱，咱们现在呢宠粉价是买一瓶送一瓶啊，198，两瓶啊送到您家是包邮的一个价格。那还有一个囤货装，这个单价就更合适了，是买2瓶送3瓶啊，396，本来是买到2瓶嘛，现在到手整整5瓶，而且现在下单再送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就是再减10块，这个是之前没有的啊，所以呢这个囤货装您算一下单价更合适啊，您就发蜂蜜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链接回推给您，您直接下单就可以了，这个快递也是非常快哈，很快您就能喝到啦。

0: 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1: 欢迎继续收听汽车排行榜、下面呢就要来说一说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了。本周呢我们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呢是实习驾驶买啥车这样的一个排行榜。其实就是简单说的话，就是新手嘛，实习期啊，咱们开什么车上路啊，就这个话题呢其实一点也不新鲜，就是在咱们汽车排行榜的历史当中可能反反复复也得做过这么好几回了。但是啊，五年前三年前和现在咱们再做这样的榜单主题，可能推荐上榜的车型就会完全不同啊。尤其是说如果有一些这个收音机前是老司机啊，十年往上的驾龄了，你再想一想啊，现在的这个实习驾驶员可能比那时候啊要幸福的多，可以做的选择也太多了。那么当下实习驾驶买一个什么样的车最合适呢？是一步到位还是练练再说呢？欢迎大家讨论啊本期的榜单主题，实习驾驶买啥车。发微信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尤其是发文字信息啊，我们看到了就可以直接播读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推荐车型。来，我们有请国家注册二手车鉴定评估师、品家评价二手车专家石山平石老师上线。你好，石老师。
2: 哎，魏先好，各位车友好。
1: 来聊一聊这个今天啊本周的我们的榜单主题了，就是实习驾驶买啥车。先冒昧的问一句，其实也没有啊，您驾照是哪一年拿的？
2: 应该是2001年。
1: 暴露年龄是吗？2001年哈、
2: 对。
1: 哎呀，咱算数不好，也不知道今年是18还是多少。那个时候实习期的时候，您还记得自己开的什么车吗？
2: 我是那个2001年的驾照啊，但是可能马上驾照以后的话，陆陆续续也在开车。那时候可能一般还是公司的车啊，这种情况。其实我自己真正买车的话，应该是在2005年还是2006年的时候啊，当时才买了自己的算是第一部车啊。但之前的话，就断断续续一直在，我们说的一直在开车啊，是啊
1: 有一单没一单的开着，但是自己正式的那个有自己的车的时候，
2: 对对
1: 跟车去磨合的时候，得到2005年了，对吧？
2: 对对、
1: 那也比较早了。那是一台什么样的车？现在对它的这个感受又如何呢？
2: 当时我觉得可能还是更多的还是介于这个经济条件的一个限制啊。当时我印象里面是那个一台中华的那个两厢的那个 FRV。
1: 现在都见不着了吧这车？
2: 对，停产很长时间了啊。我本人个人可能还是比较喜欢这种两厢车啊，所以当时的话。还是主要原因，我觉得一个是就是这个预算啊，另外呢还是被车的外观外形方面啊吸引啊，当时买的那个中华 FRV 一台车，
1: 哎呀，我这2009年2008想买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还看过这台车呢，就是觉得它很好看，因为我也喜欢两厢车嘛，就觉得它真的是这个外形很当在当时来说很时尚。很年轻，
2: 不错。另外，我那个车它整体应该是比较宽一些，那是属于宽体的啊车型是吧？整个空间方面的还是不错的啊，后备箱也非常实用。
1: 对，当时呢，我这个一时这个那个脑门冲了，我到2009年买车的时候，我还有点想买呢，后来就是打消了一下，
2: 后来就
1: 打消
2: 了
1: 一下，
2: 后来就没有了。
1: 对对对，就是怕后来没有了，果然啊，这个就是怕什么来什么。好，那我觉得得说一说了，因为这是比较久远的这个那时候的选车哈。那现在这个新手司机。自己选车，您感觉跟之前有什么不同了吗？
2: 现在我觉得主要的最大的不同还是整个车市发生巨大的一个变化。我们通俗说的话，就现在车便宜了啊，这个情况啊，因为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家的经济条件都好了，收入各方面都提高了，是吧？另外一方面，主要现在是这个车便宜了啊，不管是新车、二手车，是吧？这种情况啊，我印象里面，我当时那台那个。中华 FRV 是已经是二手车，当时买的是也不是新车啊，当时应该还花了将近5万多，将近6万块钱这种情况啊，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我有6万块钱的这样预算的话，就可选的车型太多了啊，是这样的，
1: 对呀、
2: 当时只能是没有办法啊，可能只是相对说选那么一台，自己的预算条件之内的啊，可能买到的仅有的几台车之一吧啊，是这样，
1: 而且你就说吧，当时的6万块钱对于咱们的那个整个经济收入各方面来讲，它的那个占比跟现在的6万块钱和咱们整个收入的占比那也是不一样，那时候的钱是更值钱一点的感觉哈，你现在6万块钱 同样的一个价值，但是你能买到的车确实也多了。那您来说一下，现在就是咱们这个实习期要开的这个车哈，您觉得在选择方面，更应该就是着重看哪些方面呢？
2: 嗯，我个人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吧，哈。
1: 嗯。
2: 一个方面的话，就是还是考虑到就是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换车周期这种情况，就是你还是简单的，我是不是需要找一台临时先适应一下，就熟悉熟悉，然后可能最多已经开了个半年、一年，甚至时间比较短的话，可能要换一台像那种更新一的车啊。我觉得这一个是这个换车的，我们说的这个时间啊，这种情况啊。
1: 嗯嗯。
2: 或者的话，我就是怎么说呢啊？一台车我慢慢开是吧？我可能七八年，甚至我们说更长时间不打算换是吧？这种情况，一个是考虑一个换车时间节点这种情况啊。
1: 嗯。
2: 第二个，其实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考虑你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这个我觉得可能当下我觉得不光是新手了啊，
1: 嗯，
2: 包括很多老司机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到底买车，再买车的话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是吧？
1: 你看，
2: 我觉得可能
1: 往前十年就没有这样的一个纠结点，
2: 没有这样的纠结啊。
1: 嗯，现在是一个着重的纠结点，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哈。嗯，好嘞，那您说到了这个，就是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实习期选车时候，大家要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得考虑清楚了，我大概我换车周期是多少，我是买油车还是买电车，还是从自己的实际需求出发，对吧？
2: 对，嗯嗯。
1: 好，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您在本期榜单上推荐上网的两款车型了。第一款是比亚迪海豹06啊，那这台车您推荐它上榜的理由都具体有哪一些呢？
2: 嗯，首先我觉得它还是属于电车这个范畴是吧，而且的话，其实我现在包括个人的话，其实之前节目里说过我的个人观点啊，
1: 嗯，
2: 就现在的话买车的这个，如果的话就是满足你的这个需要和前提之下的话，就是能买电车就不买油车，能买纯电的话就不买增程和插混，这是我看的一个观点啊。
1: 嗯，
2: 我觉得这个包括推荐海豹06这台车型呢，我觉得还首先它是这个属于新电动车啊，这个范畴是吧？另外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如果预算充分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的话，可以直接考虑它的纯电啊，包括它的这个插混，也没必要考虑这种情况啊。
1: 嗯，直接上纯电。
2: 对，首先这台车的话，我觉得它的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就是从车型上来说，属于一个比较中型的一个轿车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嗯。
2: 然后的话，这个预算的话，可能在10万左右啊，可能低配的车型的话，大体的话。8万多就能买得到是吧，这个预算的话我觉得可能在大部分人的话大家买车这个预算之内这种情况啊。
1: 嗯，尤其是实习期的第一台车的话哈，基本上10万以里。嗯，
2: 另外这台车的话我觉得就是它里面的这个市场表现包括保有量销量方面的话还是非常不错的一台车啊。
1: 嗯，
2: 另外的话说到这个海豹06的话可能就是想到另外一台车就是个青L 是吧。
1: 嗯，
2: 就是他们应该是我们说完全是相同的车，只是不同的这种我们叫产品的名字吧，这种情况啊。
1: 嗯。
2: 但整体这个海豹06来说，我觉得它可能这个车外观方面的话，可能做得更年轻啊，更时尚一点这种情况。我觉得这台车的话，男女老少可能不同年龄阶段的话都能开的这么一台车型啊，这种情况啊，不管是你短期开也好，还是长期开也好，短期我说我可能开个1年左右换车，我觉得它的保值性各个方面的话也是不错的。但长期开的话，可能开个7、8年是更长时间的话，这台车也是。是没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台车的话，作为新手来说的话，不管是哪个年龄阶段，它是一台可攻可守的车，是这样的。
1: 嗯，所以就是从这个纯电车的这个角度出发的话，尤其您个人就更倾向大家，如果买车现在啊，当下在买车，就是老司机换车也好，新手买这个第一台车也好，都是能电就别混动或者是油，对吧？
2: 对，是这样的啊。
1: 这是您推荐这台车上榜的理由。好，那就得看看您推荐的第二台车了。这两台车的风格差距有点大哈。现代索纳塔。
2: 这两台车明显就是一台油车了，这种情况啊。
1: 对，
2: 因为我了解的话，可能。前两年吧，包括现在很多驾校的话，可能它的这种试乘式，就我们说的教练车的话，基本上都是轿车是吧？对，而且都是自动挡的轿车啊，这个比较普遍一些这种情况。
1: 嗯，
2: 一般的话就是我们比较这个偏 A 级的啊，就 A 级的这种紧凑型的轿车，类似像桑塔纳之类的啊，就是这类车型吧啊，我们说教练车这种情况啊。如果有些这个，特别是一些新手朋友的话，我觉得可能如果想买车的话，特别是考虑买新车的话啊。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这个车型上轿车啊，可能我觉得和你的教练车更接近一些啊。另外的话，就现在我们说像桑塔纳这台车的话，就是它是非常典型的一台 B 级轿车啊，这种情况啊。因为本身 B 级车的话，我们说它的从这个车从产品的设计之初啊，包括它的一些对安全的要求啊，对舒适性啊，动力操控啊，跟我们这种要求，它肯定是比 A 级车还是要标准要高的这种情况啊。那如果你的预算的话，我们说也是。在这个10万出头的话啊，我觉得也没必要买它的这个所谓2.0的，就买个1.5T 的啊，这样的一个 B 级的索纳塔。
1: 嗯，
2: 最起码我觉得它的整体的这个驾乘感受啊，各个方面的话，可能比你那个教练车 A 级的教练车可能要很大的一个提升，这种情况啊。
1: 嗯。
2: 所以这台车的话，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整个韩系车来说的话，这个市场表现来说，一个性价比比较高，另外的话，整个质量评估方面的话，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么一台车型吧啊。
1: 嗯。
2: 它那时候也属于这种高性价比的这种车型啊，是这样。我觉得这台车的话，作为一个新手，特别是我觉得可能。看看也开车的话，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台车型啊，而且它的整体的这种驾乘品质还是不错，包括做工用料也还可以。
1: 嗯，
2: 整个外观方面的话，我觉得做的相当于是比较年轻时尚的这么一个风格吧，是吧？啊，
1: 嗯，
2: 所以这台车的话，我个人觉得作为一个新手来，开始练手上路的话，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推荐的一台车。嗯
1: 嗯，也是非常贴心了啊，电车和油车，咱们这个各一台啊进行了推荐。好的啊，刚才呢您的这个推荐理由相信大家也听明白了，非常感谢您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2: 哎，好的，再见。嗯，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今天的石山平老师给大家来这个说了一下啊，这个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实习驾驶开啥车啊，这个榜单包括现在这个大家在选车的时候，一些新手啊实习期选车的时候啊，应该注意考虑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的一些推荐理由啊，一台电车一台油车啊，分别是现代索纳塔还有这个电车的这个比亚迪海豹06啊，推荐他们上榜的理由都有什么，可以真正的啊作为大家如果是新手选车的一个参考了。那我们石老师分享完了之后呢，本周我们榜单主题的五位推荐嘉宾老师都已经来上线过啊，把他们推荐的这个车型呢都做了一番推荐了。明天周六就是本期榜单我们要正式揭榜的时间了啊，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有奖投票当中，因为明天我们揭榜的时候呢会先汇集大家啊听友网友们的一个投票情况，再加上我们五位评审团老师的投票，最终产生一个榜单的排名。那现在我们看到啊，本周的榜单主题啊，实习驾驶选啥车，这个榜单上呢咱们五位嘉宾老师呢推荐上榜了不到十款车型，虽然是每位推荐2台，但因为其中有一台车被三位嘉宾老师同时推荐到啊，就是它的热度是不是就真的会那么高，最后真的会夺冠呢，就是吉利帝豪这款车啦，分别是被三位嘉宾老师推荐到啊。那么除了这台车之外呢，我们还有东风本田的 Life 酱，还有领跑 A10， 东风纳米06，还有呢比亚迪海鸥，以及今天我们石老师推荐这两款啊，海豹06还有现代索纳塔啊，一共是这样的7款车型上榜。但是还有一类车型啊，是之前我们唐一水啊这个一水老师推荐的没有辅助功能的便宜的二手车，就是这次的榜单上一共是有7款车型和一系列的车型啊，这个最终呢他们的排名情况如何，明天我们就能揭晓了。那么怎么来参与我们的有奖投票呢？您就发投票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我们整个投票的链接就回推给您了。现在他们的一个排名情况您可以看到，同时呢投上您宝贵的一票啊，还有可能获得我们的互动奖品。投票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好的，那么说完了啊我们这个今天和我们的本周啊和车有关的榜单主题的内容之后呢，我们也要再次的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非常精彩的一个活动啊，因为6.1马上就要到来了。那么由省妇联、省文明办、团省委等9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承办啊，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单位协办的一个活动啊，就是同心向未来，友好伴成长啊，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6.1嘉年华，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号啊，是正式的开启了，就在咱们省城济南的泉城公园。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这个频道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山东交通广播，我们还进行了一个全程的这个活动启幕仪式的这个直播。现场看到啊，就是那个天也非常的蓝，蓝天白云，绿树成荫，有一点那个童话的色彩开始了啊。那这个活动呢也是亮点满满的，像沉浸式的趣味玩乐呀，亲子 DIY 呀，非遗手作体验啊，自然研学，还有 NPC 闯关游戏，集章打卡兑换好礼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活动可以说是寓教于乐啊，边玩边长知识。 现场呢还有公益义卖，还有趣味科普的内容，可以助力宝贝健康快乐的成长。而这次嘉年华是免费开放的，本来呢这个泉城公园就是一个免费的大公园啊，地铁过来也很方便，那我们的活动又是免费的，周末遛娃的朋友可以去考虑一下啊。那如果呢想让孩子玩的更尽兴啊，体验更多的互动内容，我们还有这个特别设计了一个活动权益券啊，吃喝玩乐、寓教于娱乐啊，都在一体的一个活动权益券。这个券呢是限量发售的，性价比超高啊！早鸟票现在是限时抢购当中啊，大家呢需要的话也不要错过，因为这个名额有限嘛。那您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号，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的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词61啊，大写的61，那就可以来这个进行一个权益券的一个抢购了啊，这个早鸟票的抢购了。那这个61，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交通广播也是诚邀您带上家里的宝贝儿，共赴一场爱与成长的童趣之约。好的，说完了这样的一个精彩的活动，也是给大家在周末的时候遛娃啊找到了一个好去处。看一看时间，又到了今天上午我们的节目该结束的时候了。非常感谢大家今天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那稍后呢是我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的燃情骑士节目，希望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汽车排行榜要揭榜了啊，咱们准时相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1: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
3: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4: 想买摩托车，
5: 想卖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0: 我只能在夜里偷偷地搜情遗憾。
1: 谢谢。
2: 一首马飞的《恶能串》送给大家。最近呢，为这个，哎呀，这个陕西话洗脑了啊！大家有没有看那个热播的电视剧啊？哎，央视一套正在热播当中，主角啊，和恶能串啥意思呢？就是你还能干些啥？哎呀，你个瓜皮瓜怂嘞！美得很嘛，聊咋嘞？来吧，朋友们，今天节目已经正式的开始了，以热血为由，以热爱为灯，一路向前，永不设限。上午的11点到12点，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我是大矿。哎，这首歌呢是马飞唱的啊，叫《恶能串》。只要你是喜欢机车，不管是新手小白还是老车友啊，不管是买新车还是卖二手车啊，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的是专业的服务啊。当然了，也会给大家呢实时的分享呢这个各项的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赛事，还会邀请大家呢不定期的参与我们线下各种的骑行活动，给大家争取多多的福利。喜欢咱们摩托车、机车的友友们，欢迎常听节目啊，常来做客啊。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车友群来互动啦。节目直播期间啊，大家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 8292-7070，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留言，或者是在视频号当中呢一起互动一下啊。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解决的就是摩托车的质量维权的问题，同时啊还有这个维修保养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这个互动交流一下。来，接下来呢有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线上大来宾，连线到的是摩建鉴定评估专家盛凯老师，咱们山东省二手车流通协会整车技术专家，也是济南市技术能手啊，机动车鉴定评估师，有摩托车维修高级技师21年的这个经验了啊。来，我们有请出咱们的盛凯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啊，大家好啊，有什么事来找我就行啊。
2: OK，
3: 盛凯啊，
2: 哎呀，盛凯老师这专业性啊，哎呀，这个凯哥啊，我们的凯哥，啊，大家有问题找凯哥啊，这个盛凯老师啊，我看到平台上呢有朋友正在这个留言啊，还有那车友群当中呢也有朋友之前反映过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看啊，这是遇到了是什么问题？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它是钱江赛600哦，600cc 的车啊，现在跑了是23000多公里了。他说平时呢就是上下班啊，这个加上周末短途跑山啊，最近半个月冷车打火怠速来回的跳动，转速忽高忽低，大概1分钟热车结束呢就恢复正常。他自己呢也是清洗过节气门，换过火花塞。但是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就想咨询一下，这个应该接下来我重点检查什么部位？
3: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它忽高忽低啊，这个还它清洗节气门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但是它有可能清洗的不是很专业，因为这个节气门体上有很多叫传感器，它比较灵敏，它在洗的情况下是吧？它需要一个叫什么专业的部位。他有可能也没有复位，这个因为专业的复位只能到那个专业店，然后去什么去经过技师的这种调整，然后进行一个复位，复位后他那个怠速马达呀他就比较稳定了，他整个的车况啊也有可能就非常非常好了。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就是我说了，就是你节气门检查了，但是连接节气门的这种压力传感器呀有没有脏有没有坏啊，这些一定要注意一下，对吧？你这个如果要坏了，比如说这种进气压力的管子呀，这些如果要坏了，也是会，出现你这个忽高忽低的这种现象的。所以说那个需要什么？需要是专业电脑插进去以后看一下它的兰姆达值，包括它的喷油啊，包括它的那个氧传感啊，包括各个 传染期的压力是不是在它的正常范围之内。
2: 嗯，
3: 因为它插进去以后它就属于什么能出来一溜就数字，我们只是要需要看一下对照一下这些数字在不在它的范围之内。
2: 嗯，
3: 然后再经过调整呀，它比如说一个氧传感它出来的是不好，那肯定是氧传感会造成的，但氧传感造成的还有可能是经济压力哪一块经济不好呀造成的，是需要配合的，和我们内脏是一样，是那个心肺呀、啊、有扩张有吸收这一个有收缩这一块、
2: 嗯、
3: 对吧。
2: 嗯，明白啊，需要就调理调理了啊。哎，是，那接下来他重点要检查的是哪个部位了？
3: 重点呢还是结节门脊下边的那些皮管，然后这些一定要注意、
2: 哦、
3: 还有他安装的时候这一块有没有安装到位。
2: 嗯，
3: 这结节问题有没有安装到位。其实这个呼吸护理啊其实和他的什么有关系，就是一个进气有关系。
2: 哦，进气
3: 啊，检查的进气。
2: 嗯，重点也检查检查进气啊，除了接气门那一块呢，还有进气这一块呢，要检查检查了啊，这一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哎呀，好了啊，大家有关于这个摩托车您的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这个情况属于是质量问题，你觉得要维权啊，这个多次呢也解决不掉的话呢，可以找到我们啊，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节目，也是我们全省首档为大家开办的一个摩托车的专属的节目啊。哎，找到我们就找到阵地了是吧，就找到主心骨了，朋友们。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可以直接打进来啊。直播期间我们请盛凯老师帮助大家在线来解答解答，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我知道啊，咱们这个摩友们基本上都有自己的一个这个小圈子啊，摩友群，对不对？但是这个群不一样了，这个群呢你不光这个在里边呢能够哎结交更多的这个咱们的摩友志同道合的朋友，同时呢遇到一些问题的话啊，比如说这个平时维修啊保养啊或者是有一些质量情况呀、啊、想要这个投诉的话，你都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车友群来反映啊。来看到这位朋友呢是豪爵150踏板，然后行驶了18000公里，比平时呢主要就是市区通勤代步嘛啊，最近前后刹车感觉有点偏软，捏刹车行程明显的变长，肉眼可见呢就是刹车片厚度呢确实还很充足，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上个月刚保养过呀，但是没动过刹车系统啊，就没看这一块，想问一下这种情况是不是刹车油变质啦还是什么。哎，这样啊，时间的关系，盛凯老师，我们先进一段简短的中插宣传。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啊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5: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0: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7: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6: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7: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6: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7: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6: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7: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6: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全省首档机车节目，我是大矿。今天呢，主要帮助大家呢解决关于您的爱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啊，或者是您的机车呢出现了一些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投诉的话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直播热线呢可以打进来0531-8292-6060-8292-7070，此外还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直接留言啊。视频号呢也开启了同步的直播，有问题我们随时互动起来。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呢，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和交流。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出我们的节目现场嘉宾啊，盛凯老师帮助大家解答相关的一个问题。盛凯老师啊，刚才呢，咱们那位朋友是豪爵150啊，踏板那位朋友什么问题来着？我看看啊，行驶了18000公里，市区通勤代步，就是刹车啊，手感软。上个月刚做完保养啊，但是呢没检查过刹车系统，这个刹车片的厚度还可以，很充足啊。但是想问这种情况是不是刹车油变质了，还是说这个管里边这个进空气了，还是什么情况啊？需不需要更换配件？
1: 这个还要跟你说是吧？这个10000多公里了，按正常来说要检查一下那个刹车油这一块，因为刹车油这个一旦那个吸收了空气中的水分，然后它在温度的变化中，它会有一个热胀冷缩。热胀冷缩说句不好的话，我们就感觉是什么，手有时候软，有时候硬，然后它就里边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水汽那种，所以它那个刹车油的这种效果啊，就非常非常差了。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比如说要看看我们的管子，和管子有没有那种就是磨损和破损的现象啊，有没有那个裂痕这一块，一定要注意，是吧？然后。还有是什么，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这个刹车也是分为什么，就是它是鼓刹呢还是夜刹的，它现在是夜刹 OK， 那鼓刹的按正常来说我们就这么说，就是一条条那个紧一下我们鼓刹的那个螺丝它就 OK 了，夜刹的这种啊还是要求还比较高一点，然后那个定时要更换，我们的2年之内要更换我们的刹车油，对吧，一定要那个
0: 刹车油，
1: 比较合适的刹车油，现在都是DOT4 呀、DOT5 呀这种有标号的这种刹车油，不要用别的刹车油。如果用了别的刹车油，它有可能会腐蚀我们管子，让我们管子更加的软化了，它感觉捏起来又不合适了。所以说，这个刹车对我们那个生活中这个骑行中的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我们在每一次就是。到店保养呢，一定要让技师给我们细致的去检查一下，因为刹车油如果黑的非常厉害了，我们就更换掉，是吧？更换掉需要什么？需要用比较专业的设备，因为这种设备啊，要抽一下真空，因为它里边不能形成真空，一旦形成真空的话，它就是会产生我们刚才你说的那种现象，
0: 就是刹车
1: 非常非常软，非常非常软，然后捏起来就是没有什么轴感了，
0: 对，
1: 所以这个东西要经过技师的调整，还有你要是换的话，一定要什么？一定要把刹车片给拿下来之后，然后把那个你的后刹车泵的火塞给推到底，然后再去加油，一定要形成它一个密紧性，然后密紧性之后，然后我们把刹车片放进之后，然后整个的就有可能手感上就非常不错了。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管子啊，也走向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也以前比如说更换管子的时候是吧，有人换刹车管，他那个刹车管有时候是绕的比较多一些了，他有可能在某一个点哈，比如说高位比较高一些或者握度比较深一些的，他就会造成这个管子形成了一个不好的这个环节，然后手感也是不是很好的。
0: 哦，是这样啊，你看注意的点非常的多，就是这个刹车你看偏软或偏硬啊都不行啊，得调到那个适中的那个舒适度才可以啊。
1: 对，是的，
0: 对，这位朋友啊，抓紧时间去检查检查啊，你上次做保养的时候他就应该给你这个查到这个情况才行的啊，也是疏忽了。这个刹车油一般都是2年差不多该换了是吧？
1: 对，该换了，该换了
0: 啊，估计你这个刹车油也该换了啊。 好了，大家呢有关于这个摩托车方面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这个特殊的情况啊，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投诉的话，如果是迟迟跟商家协商不了解决不了，你可以找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哎，我们是为大家开办了啊，这个也是选手首档能够受理摩托车方面的质量维权投诉的一档节目，燃情骑士，上午的11点到12点啊，0531-8292-6060，8292-7070，可以直接打进热线来，现在现场来反映啊。当然了，线下的时候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把这个问题呢反馈给我们，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来就行了。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盛凯老师啊。咱们盛凯老师呢，也是在这个摩托车的领域啊，技术深耕了21年了啊，也是专注咱们的摩托车的车辆鉴定啊、评估啊，啊，这个行业标杆属于是啊。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敬请啊来这个来咨询都可以啊。来，我们看到小林这位朋友，哦，小林，我知道，我认识他啊，也是我们的一位年轻的女骑士啊，00后啊，春风250的车主。买了2年了，总里程呢14000，每次跑完100公里以上长途，传动链条呢就会出现咔咔的一响，坚持每300公里就补一次链条油，哎，这个习惯还是比较好的，是吧？也按标准呢调过松紧度，一响依旧存在，想知道是不是链条或者是这个哪里出现了磨损了？嗯，盛凯老师，您觉得这个情况给判断判断？
1: 你是骑起来异响吗？
0: 对，就传动链条就是出现异响了，就咔咔的这种异响。
1: 因为什么？这个咔咔异响，首先第一个叫什么？就是调整的那个这个，就是在不在一条直线哈？因为我们说了，大小轮，因为前面是个小轮，就是我们小飞轮啊，带着我们的通过链条带着我们大轮就去那个就运行的嘛。
0: 哦，小轮带大轮啊。
1: 对，然后小轮。带大轮必须调整的就是我们整个的一条直线哈，这是必须的啊。然后刻度就是我们的轮的刻度一定要标准，这是必须的一点，是吧？第二点叫什么？就是我们那个大轮里边的那鼓里边有个就是缓冲块，这个缓冲块一定要注意哪一点？是吧？这个橡胶缓冲块松不松？它有一个四度的，它是个缓冲的，如果不缓冲块一旦那个。坏了之后是吧？我们骑起来也会嘎啦嘎啦响，是吧？还有一个嘎啦响就是什么？我们缓冲块里边，就是那个鼓里边有一个轴承，
0: 轴承
1: 啊，对，这个轴承一定要注意一下，它有没有坏掉，是吧？另外就是链条了。我说这姑娘也挺好，是吧？那个保养的也非常好，但是保养的好一定要用什么比较好一点的那种链条油，看一下，它那个。静音油封里边有个橡胶，有没有就是损坏掉，有没有打结的这种痕迹？比如说我们那个链条有点打结，所以说润滑起来它是不

0: 所以说这些啊都会那个造成的响声，所以说的响声啊还是要从这几点上去分析，是不是链条出现，链条有没有打结，是吧，是不是轴承出现，是不是我们的骨里边的缓冲块出现，
1: 哦，哎，这些点都要注意
0: 了，对吧，
1: 嗯，明白，
0: 所以说这么多年我们也干这些工作干了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说我们也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就是问题解决的一个就是系统嘛，是吧，每一点要看似很简单，但是逻辑关系要符合这个维修嘛，对吧，
1: 对啊，可能有时候一个故障它所引发的这个原因有很多种啊，所以我们就是哎，意思就是去判断啊，去分析来解决。好了，小林啊，别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如果是按照咱们盛凯老师所说的这个检查完了之后还没有这个处理掉的话，可以再找我们啊。好，这位朋友呢，哎呦，他的问题是去年三月份入手的本田的 CB400X， 目前跑了920公里，还在三包期之内啊。半个月前呢，发现这个发动机的副轴的位置持续渗油，一开始以为是保养残留的油渍，清洗过后呢，哎，没两天又开始漏了。第一时间呢，联系到了购车门店，售后检查之后呢，确认是原厂装配问题。
0: 对，
1: 但是呢，只同意拆开这个箱体进行维修。
0: 嗯，
1: 这位朋友觉得新车发动机开箱会影响车况和二手车残值，也跟他们商家协商多次啊，申请换车或者退车。
0: 嗯，
1: 但是呢，他们答复是只按照流程维修，不同意退换。我现在呢就想问一下，我能不能这个达到这个标准退换？
0: 你看，我跟你说一下，干了这么多年了，是吧？
1: 嗯，
0: 其实这个发动机如果要开中箱的话，副轴，它如果要是更换副轴油封的话，不需要，然后直接换掉油封就可以了。如果它要更换这整个的副轴的话，我们的副轴就是什么？我们叫主轴、副轴，副轴就是输出轴。
1: 嗯，
0: 输出轴是套什么？套我们的那个小链轮的。然后这个东西啊，如果要换的话，它有可能就不是有可能，必须要开中箱。
1: 嗯，
0: 但是有些大牌车有可能是整个的，就是那个变速鼓啊，就能变速这一块就能掏出来，它没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它一旦开中箱，这个就工程量就大了，它必须把你的发动机从你的整车上掉下来。
1: 嗯，
0: 它是一套工序的，它不光是简单的拆你发动机了，而且整个的车都需要拆了，
1: 都需要拆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这样先打断一下盛凯老师。
0: 好，
1: 再进一段广告宣传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也问一下盛凯老师，像这种情况，三包政策里边新车发动机漏油了，哎，是不是可以要求退换的啊？来，进一段中场宣传啊。广告之后，大家如果有摩托车方面的质量问题想要维权或者是维修保养的问题呢，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3: 安全吗？
2: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3: 吃住怎么样？
2: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3: 学得到东西吗？
2: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3: 孩子会无聊吗？
2: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3: 7月4号和14号两

0: 七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想买摩托车，
3: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4: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开办的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我是大矿。不管您是新车友还是这个老摩友啊，都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一起来互动交流。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呢，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入群了。节目直播期间呢，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来互动啊，在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上或者是视频号当中呢都可以留言。今天呢主要为大家解答的是关于摩托车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啊，还有这个质量问题，如果是您要投诉反映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两路热线为大家开通的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我们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大来宾啊，摩托车鉴定评估专家，也是咱们山东省二手车流通协会的整车技术专家，在摩托车的维修这个领域啊，已经是深耕20年了啊，深耕21年的一个这个技术专家，咱们的盛凯老师帮助大家解答啊。刚才我们是关注到了一位本田车友的问题啊。是本田的 CB400X 400cc 的一款车，然后呢跑了920公里，然后半个月前呢是发现发动机副轴的位置持续渗油啊，就相当于是应该是漏油了啊，然后呢他联系这个商家想要退换车，他就想问一下三包政策里边新车发动机漏油可不可以要求退换啊，这个情况。
5: 按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因为是他动我的主机了，就这个是你要把发动机给我更换的是可以的，是吧？
4: 嗯。
5: 然后那个叫什么？你要动我中箱的话，这个整个的你要把发动机全拆散了，是吧？这个按正常来说是，
4: 这就是大修了，是吧？
5: 对对对对，但是是吧？但是这个按国家政策来说的话，它需要说一个物品啊修3次以上修好的话，然后才给你更换的。退货或更换，是吧？国家是这个规定的，
4: 是
5: 吧？他允许你修，其实是吧？他允许你修，国家规定是允许他修的，
4: 是。那这样他也可以先修嘛，是吧？然后这样呢，有一些补偿的方案可以跟商家去协商。
5: 对对对对，可以协商一下。
4: 协商，你多送我这个几次保养啊，
5: 对对对，
4: 或者什么，这个协商一下啊，也是可以的。
5: 好，
4: 我们看到强子这位朋友说，贝纳利502，它是贝纳利的金鹏哈，是拉力车是吧？我记得。
5: 对，502拉力车。
4: 他是跑了31000啊，31000公里，经常呢会跨省长途。然后他最近呢打算应该要做一次那个全面的大保养了。目前呢机油机滤准备要更换，想请教盛凯老师，除了常规三滤，你像防冻液、链条啊、离合组件、轮胎这些部件的话，需不需要再更换啊？现在这个情况来说，31000公里。
5: 如果30000多了是吧，这些东西都需要看一下了，包括火花塞这一块也要看一下了，
4: 火花塞也看一下。
5: 对对对对，一般的火花塞2-3万公里需要更换了，再加上轮胎啊、链条啊，特别是那个小牙盘或大牙盘这一块，因为它这个整个的就是传动嘛，是吧？传动它有一个叫磨损，是吧？一定要 不要把这个齿儿都磨没了，磨没了之后它有可能经起来就非常危险了。
4: 哦，是。
5: 包括这个我说的空滤，机滤、机油、是吧？我们的防冻液，
4: 防冻液，
5: 还有30公里要检查一下，就是这些管道，
4: 管道，
5: 哎，对对，
4: 插销，
5: 插销，哎，对，然后滑塞啊，
4: 火花塞，
5: 小链轮，链条，
4: 链条，
5: 轮胎。轮胎要看一下磨损怎么样，如果你要骑太多的话，它个磨损那是非常严重，对吧？
4: 对，它经常跨省长途嘛，应该是，
5: 对，
4: 我觉得应该差不多啊，应该差不多也该换了，看看磨损程度吧，啊。
5: 对，这基本上就叫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保养，因为你爱车，车才爱你嘛，能把你安安全全的从一个城市带到另一个城市，不影响你的好心情嘛，是吧？
4: 对，
5: 因为这款车的质量还是非常好的，发动机还是非常贴切的，
4: 叫倍耐力金鹏啊，
5: 哎，对，而且这个车在这几年啊，连续都是那个国产的 ADV 里边是卖的是首屈一指的，质量还是可以的，是吧？所以说，但是质量可以，但是我们要爱惜自己的车嘛，是吧？对，
4: 对，会用会养，不用修啊，好好的爱惜一下。就是咱说哪些易损件还需要重点检查，就基本上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是吧？
5: 对，易损件我刚才给大家提了一些嘛，
4: 对，
5: 比如说那个真是这些大小链轮啊，也需要看一下了，是吧？
4: 好了，大家呢，如果是对咱们的机车感兴趣的朋友啊，或者是您是咱们的摩友，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这个大家庭当中，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就来了啊。哎，加入我们这个车友群，你就找到这个什么，找到组织了哈，找到主心骨了，以后要是遇到一些什么麻烦事儿，是吧？啊，大家一起上啊，没有啊，就是说有什么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咱们的专家老师，哎。遇到了这个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啊，日常的一些使用的情况啊，或者是遇到了一些小毛病小问题的话呢，哎，都可以进行交流嘛，是吧？就更加方便了。好，看雅马哈的车主，小踏板哈，125，然后日常通勤跑了27000，现在明显感觉到发动机运转噪音大了啊，就低速的时候呢，这个车身伴随轻微的抖动，还加速不如以前轻快。
5: 我给这个客户了解一下，是吧？说一下，是吧？其实这个125的小踏板啊，它是无级变速的，就是前边就咱这么说，你只要保养的好，它是活塞呀、和曲轴这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然后我们只要看什么，它传动箱，它的传动箱是前边有前离合器，叫什么左边右边里边有什么甩块，啊，这个甩块也是非常磨损的，它这个是易损件。这个甩块就是我们就比如说有6个的、有8个的这种这螺旋的小配块啊，在甩出来之后是吧？它是一个磨损的状态的。
4: 哦。
5: 那么这个要需要重点检查一下。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后离合器，我们后离合器是我们主要的带动后轮的这个那个离合嘛，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磨损的这种东西，这个部件嘛。所以说我们在2000公里啊。需要清理一下里边形成的这种灰尘，因为它的材质问题就形成了，它只要是行驶，它会造成它里边是产生灰尘，所以说如果有灰尘的话，如果磨得太平的话，那我们整个的就出现了一个叫什么打滑或者是晃动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骑下来就感觉是哎呀抖动非常厉害呀，是这种现象。我所以说我就给那个客户说一下，就是检查重点检查我们的传动箱这一块。
4: 哦，传动箱这一块。
5: 哎，从前到后就检查一下，啊。
4: 明白。哎，他还问维修成本高不高？哎呀，是。
5: 不高。
4: 是吧？那就行啊，就放心了。
5: 对。
4: 好的啊，这位朋友，大海这位朋友啊。好了，大家呢，如果是有维修保养的问题，或者是这个您的爱车出现了这个质量情况，想要维权啊，都可以联系到我们燃情骑士啊，是全省首档机车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的是在这个行业领域啊，21年深耕技术的盛凯老师为大家解答啊。好，这位朋友问是无极的525的车主，跑了20000公里。胎压一直是按照 就是车名牌上那个标准来调节的。但是最近呢，就是过，尤其是过减速带走坑洼路面的时候啊，感觉前后减震器都特别硬，这个滤震效果呢也不如以前好了，感觉。车子从没有做过这个减震方面的保养，应该是他记得啊，这块需要注意吗？
5: 需要，因为这个减震啊，咱这么说吧，说也是我们叫悬挂，这悬挂跟汽车悬挂是一样的，是吧？
4: 哦，
5: 这你看一下是吧，有没有漏油的现象，是吧？
4: 哦，
5: 有
4: 没有
5: 漏油？
4: 嗯，
5: 对，有没有漏油的现象？比如说我们油啊这一块有没有？但是减震油也需要定期去更换一下。
4: 哦，减震油需要定期，大概是什么样的周期？
5: 哎，两万五那片的是吧？
4: 哦，2.5万左右啊、哦。
5: 对，两万五都可以去更换一下。
4: 2万到2万5，对，它正好现在是跑了20000公里了。
5: 嗯、啊，对，
4: 也差不多了哈。
5: 哎，对，因为那个减震油啊，它是一个叫什么非常非常就是叫承载着的力度的油，
4: 哦、
5: 是吧？你给它压往下压，一个弹簧，一个回弹，一个压缩。
4: 嗯，
5: 因为减震有回弹和压缩两个功能。
4: 哦，
5: 嗯，压缩一下是吧？主要是孩子们，我们的支撑杆这一块承载了，但是回弹呀，它这个油呀也承压，也是也要有一个辅助作用的。所以说这个油在里边，它也是老受罪。我们
4: 说
5: 老受罪。
4: 对呀，
5: 对吧？所以说来回的这就。过路呀干啥都需要这里边内黄呀、加减震油啊配合，然后才给我们这么舒适的这种骑行感觉，所以说它定期需要更换一下。
4: 哦，更换了，该更换了啊。呵，减震油2万到2万5千公里就应该差不多了啊，这位朋友应该都是刚好在这个节点上啊。
5: 对，
4: 可以检查啊。嗯，
5: 对，是的。
4: 好的，我们看这位摩友的问题，我看时间应该差不多来不及啊，先把这个问题说一下啊。钱江是赛600，购车满1年零20天啊，很精准啊。总公里跑了，总里程是16000公里。先是前段时间啊，水箱漏水，然后他投诉过之后呢，应该是投诉厂家了吧，然后免费给更换了水箱。
5: 嗯，
4: 本以为这个问题呢解决了，但是最近骑行发现排气管又出现了这个尾气外泄有破洞的情况，还伴随明显的异响啊。他也联系售后要求呢质保更换排气管，但是对方呢就以过了1年基础保养期为由拒绝承保，坚称呢是正常的使用的这个损耗啊。他就想这个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啊。这样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得进一段简短的中场宣传了啊。在广告之后呢，继续有请盛凯老师帮着这位朋友出出主意。如果您也遇到了维修保养的问题，或者是摩托车的质量问题想要反映的话，可以联系我们0531-8292-6060-8292-7070，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啊，或者留言直接回复机车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爱家。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2-8895-0500。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0: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寻威发声，专业执照，维权直通车，骑士之路，我们保驾护航。有难题找维权直通车。
4: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啊。我们刚才看到了钱江赛六百的这位车主反映这个情况了，他是购车1年零二十天，跑了16000公里，之前是水箱漏水的问题呢已经解决掉了啊，免费的给他更换了水箱，但是又出现了这个排气漏气的情况啊。哎呀，真的是这个情况， 我想问一下盛怀老师啊，他这个尾气排气管破损的这种情况，这个地方它是属于质保范围之内的吗？
5: 嗯，它排气管的这个这种外漏的部件啊，它保修的时间段很短，
4: 很短是吧？因为一年，它过了一年了，那一年那个基础质保过了，然后他想去免费的更换了，人家拒绝了，说已经是出保了嘛，对吧？
5: 嗯，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说了，他整个的我就是感觉就是吧，他应该是先怎么先看看是以前的使用，
4: 嗯，
5: 有没有就是磕过碰过，或者是在腐蚀的地方，
4: 嗯，
5: 就是腐蚀的地方去待过，是这个是主要原因。嗯，
4: 哎呀，
5: 这个排气管子你得找到工厂这一块是吧？你一定要是好好的跟你说说，是吧？
4: 嗯，
5: 因为沟通嘛，再沟通，是吧？
4: 对，他的诉求其实就是免费的更换一个原厂的排气管，然后其实很简单，但是哎呀，这很尴尬的情况就是他已经出保了啊，这个配件这个部件呢已经出保了，
5: 嗯，
4: 所以这个只能靠协商一下解决了啊。如果是质量问题，你之前要早发现，这个有一些证据证明的话还比较好，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4: 嗯，现在这个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能协调啊，但是确实可能
5: 什么事儿都
4: 有点难度
5: 的，
4: 嗯，
5: 这稍微有点难度。这排气管子因为是保的时间又短，它外漏这个部件，
4: 哎，
5: 不大好
4: 做。对，你看拍个照片，我们看看吧，我们看看看陈刚老师看看能不能帮你先判断判断啊。出现破洞，这个破洞的话，这个就很难讲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它捡拾的还是怎么着？它腐蚀还是捡拾的那些，就不好讲了。
4: 这个必须得客观，是吧？啊，
5: 对，
4: 来，
5: 我们很客观
4: 的。对对，不能说是就都找我们，都占理儿啊啊！哎，我们看一下这位车友的问题，是本田的车主，也是哎，今天本田车主还不少，400F。400cc 的8000公里跑了，原厂质保期之内，嗯，平时只做基础保养，就是机油啊，不清楚这个防冻液的更换周期，也不知道日常怎么来观察冷却液是否正常。另外想问一下，冷却液变少的话直接补充同型号的吗？还是说必须整套要更换？
5: 不需要，其实你同颜色的就行。冷却液这个是2年以后换一下，更换一下，2年。
4: 2年哈。
5: 啊，对对对对对，平常的要注意一下，是吧？各种防冻液它有一个易损，叫什么？我们的高温啊，什么都靠它去降温的。
4: 嗯。
5: 所以它有个蒸发，一定要看它的备用壶。备用壶有两个线，一个是最高线和最低线。
4: 嗯。
5: 那把防冻液给补充到它的中间就可以。
4: 哦，这样补充到中间就可以了，那个线上是吧？
5: 对，
4: 中间那个位置就行。
5: 对的。
4: 嗯 ，OK， 好看这摩友的问题。风这位车友说呢，他是铃木的250，拉力，然后跑了42000，42000公里，啊，陪伴他跑了很多的长途啊，哈哈，前后轮胎呢，胎面花纹深度，还够日常使用，但是胎壁呢？发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一圈细密的小裂纹，平时呢主要就是公路骑行嘛，很少压弯，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能继续使用吗？有没有安全隐患啊？就胎壁出现了一圈小细密的小裂纹。
5: 你看那个裂纹的程度了是吧？一般情况下裂纹是由于这个，咱第一个就有可能在橡胶在暴晒，在冷冻下它会形成，因为我们也发现我们就是平常汽车上也会有一些小裂纹，但是汽车的壁啊，比平常的摩托车的要厚。
4: 哦，明白，
5: 是吧？
4: 嗯，
5: 哎，对对对对，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实际情况，你如果裂得太厉害，肯定不行了。
4: 哦，是可以拍个照片过来看看啊，
5: 嗯，对，
4: 发到群里边也行啊，大家呢也可以这个加入到我们的摩友群，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两个字，
5: 嗯，是的，
4: 嗯，或者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你直接留言啊，发图片去，我们也能看到啊。有问题的朋友得抓紧时间啊，节目也马上要结束了，因为一个小时时间过得飞快啊，0531-8292-6060，8292-7070哈。好，亮子这位朋友是深棕深的车，大踏板250， 然后每天上下步代步，最近的电瓶感觉特别容易亏电呀，正常骑行没问题，
5: 嗯，
4: 代步没问题，但是这个车辆露天停放两三天，哎，就直接打不着火了。
5: 嗯，
4: 他检查过这个线路啊，哎，没有漏电痕迹啊，除了直接更换电瓶，有没有还其他的这种修复的或者改善的办法啊，就是给他节省点钱的办法呗，是吧？嗯。
5: 其实还应该是有漏电的，没有找到的地方。
4: 有漏电的没找到。嗯，
5: 不会，那个电瓶不会平白无故的说就是没有电。
4: 嗯，
5: 还是说你咱不能说找个笨办法，直接要接个就是给那个中控了是吧？开关把那个整个电给关了嘛，不现实。
4: 嗯，
5: 所以说你还是找个好点的老师去测测，肯定有漏电的地方。这个东西。不可能电池就这么不合适的是吧？
4: 对呀、
5: 啊，
4: 对，肯定是有问题啊。
5: 是的，
4: 嗯，不能说光给你找省钱的法子，那问题解决不了啊，对吧？
5: 对。
4: 这个电瓶一般换的话，宗申的250，得差不多费用大概是多少？
5: 你看电瓶是吧？它有好多种，好多品牌，
4: 很多品牌，
5: 100来块钱到300来块钱都有
4: 啊。是吧？啊，那这次尽量换个稍微好点的，是吧？哎，省了以后再麻烦啊。好了，这样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解答完成这档节目呢，就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哎，刚才那个问题上哪儿去了？我看看。哦，稍等一下啊，我找一下啊，呵。刚才这个问题一下给弄没了。哦，是这儿，在这儿呢。这是聊城的车友无极300啊，刚提车2个月，车身油箱啊，侧导流罩多处原厂车漆出现了一个开裂、掉皮儿、起泡，这个情况。
5: 这种现象我还是这么说了，是吧？你直接找那个专门店就行，因为这种质量。可以这么说吧，你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你用个好几年它都不会裂的。
4: 嗯。
5: 现在又裂的话，那肯定是存在的质量问题。
4: 啊，对呀、啊，才2月，两月。
5: 啊，这个连说得过去都说不过去了，直接就是对接一下，专门店找一下工厂，然后该三包的三包，该更换的更换，该补偿的补偿，这个是没得说的。
4: 这个没得说的啊，直接找他们就行、
5: 哎。
4: 他们要是有各种理由拒绝的话，那不行啊，那你找到我们。
5: 对，
4: 好吧，这位朋友，这个没问题啊，2个月这个车漆这肯定是有质量的一个问题啊。
5: 对，
4: 你得让厂家得出具那个什么那个质量检测报告啊之类的，是吧？估计他们连出都不出，就直接给你换了。哎，
5: 我看也是。
4: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跟盛凯老师连线到这儿啊，也感谢盛凯老师，辛苦您，下期节目再会，
5: 哎，
4: 拜拜。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给大家呢也来推荐一款我们的好物啊。今天呢是一款高品质的日常滋补的好物，大连长海县即食海参。海参呢是富含优质蛋白的啊，全家滋补的好选择。很多朋友啊这个喜欢吃海参，但是觉得那个干海参呢泡发太麻烦了，对吧？所以今天这款海参呢就给大家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精选的是大连长海县深海活刺参，这个海域是纯净的，水温呢是适宜的。海参生长周期呢很足哈、啊，配料呢只有海参和水，无额外的添加，肉质呢是肥厚紧实，口感 Q 弹劲道，开袋即食，简单加热就能吃。哎，不管你是日常早餐啊，还是说加餐呢，都合适啊，老人小孩全家人都适用。今天呢，给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福利啊，听好了，各位朋友们，性价比贼高，原价是499块钱一斤，现在呢特惠价299一斤了，囤货更划算。1495买5斤送1斤，到手就是6斤；2380买8斤送2斤，到手就整整的10斤海参。哈哈，现在下单还能够领取10块钱的一个优惠啊！我们给大家一个专属的团购价格，仅限我们节目当中《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前10位下单的朋友有这个价格优惠，得抓紧时间拼好手速啊！手快有，手慢无，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来，现在想要囤这波海参的朋友，我看看有多少朋友。想要囤海参的朋友啊，把海参2个字打在我们的屏幕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啊，公众号平台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俩字就可以去下单了。哎， 得抓紧时间回复海参啊，先到先得，就这一波福利，错过这个机会就没有了。同时给大家再推荐几款这个好线路啊，孩子们快放假了对吧，暑假呢，想带孩子来一场有意义的旅行的话，我们双城交通广播开启了蜀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的一个这个行程招募啊，7月4号还有7月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啊，而且呢是由我们主持人带队的，车友呢一个专属的价格呢仅需5680。我们将带孩子呢近距离的接触国宝大熊猫，感受自然之美，走进李白故居，漫步青莲古镇，实景诵读经典诗词，探访两弹科学城，感悟大国脊梁的精神啊，亲临都江堰，体验千年水利智慧。哎，都江堰这个地方我是去过的呀，啊，非常好啊。哎，现场呢就是告诉你，哎，这个水利工程是怎么回事啊，老祖宗所留下来的智慧，这是啊。还有三国沉浸式角色扮演啊，你扮演个什么，哎，关二爷挺好的，实景朗诵、沙盘推演等丰富的活动啊，让课本知识呢就火起来了。全程入住的是4钻酒店，高标准特色餐饮，吃的也放心，住的还舒心啊，咱边玩边学多好呀哈。这个暑假呢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出发，走进蜀地，开启快乐研学之旅。报名咨询热线呢是156-0640-1011，微信同号。哎，名额有限，朋友们抓紧时间可以咨询一下还有没有名额。另外呢还有伊犁的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的美啊，如果说新疆是个调色盘，那伊犁绝对是最浓墨重彩的那一笔。我们要去到的是那拉提草原啊，那是养蜂女心心念念的地方，也是冰川和森林约会的现场。这一路上呢还会去触摸一下赛里木湖的水，那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挑战独库公路，一天走4季，10里不同天啊，真是真正的英雄公路。所以我们去到这样美丽的地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我们都去到了哪儿，别回来之后呢，哎呀，光到时候拍照片了，忘了都去哪儿了。这，有些朋友就是这样啊，有些我们的听友就是这样啊。赛里木湖，哎，看到人家拍的照片挺漂亮，好像去过，你一说这个名字又好像没去过一样。来吧，朋友们，这个热线，这个热线呢，这条线路也是非常好啊，156-0640-1011，大家可以抓紧时间的报名咨询一下，现在还有没有名额？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查看详细行程啊。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守候啊。明天的投影时间上午的11点到12点准时恭候各位，也祝大家午餐愉快，拜拜。
1: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7: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1: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7: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1: 网速更快，畅享5G A，
7: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1: 详询10086。
7: 中国移动全球通。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哇，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4: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4: 安全吗？
3: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4: 吃住怎么样？
3: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4: 学得到东西吗？
3: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
3: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3: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2: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3: 这么危险啊。
4: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5: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1: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1: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青岛0532889500。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0: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1: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0: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1: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这种
0: 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1: 有这么严重？
0: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1: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2: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0: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3: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起航。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1: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5: 安全吗？
1: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5: 吃住怎么样？
1: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5: 学得到东西吗？
1: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5: 孩子会无聊吗？
1: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3: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7: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6: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7: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6: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7: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8: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2: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2: 欢迎收听山东广电精品节目展播。

阳光，碧海，金沙滩，骑行，赶海，开民宿，这是新时代海滨人的生活。海洋，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良好的生态是海洋赐予人类最宝贵的财富。新时代，山东坚持以生态优先的理念精略海洋，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系统治理，绘就出一幅人与海洋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0: 九月，海风吹来阵阵凉意。渤海休渔季结束了，千帆竞发，长岛渔港码头又变得热闹非凡。
1: 罗罗罗，慢慢罗罗。
0: 在南长山岛东岸的孙家村，党支部书记孙成伟却在忙另外一件大事情。
1: 这一次主要的就是到建海藻厂的这个特殊加工的石河鱼藻类生长的，我们叫藻藻，它要沉到海底去，适合它的藻类繁育在上面附着。
0: 今年是孙家村开展固藻集渔的第四年，这个村以前以养殖海参和扇贝为主业，年收入超过7000万元。然而那些年，每当目光从手里的钞票转向眼前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大海，孙成伟都会感到脸上火辣辣的。
1: 每天要抽海水，排放污水，这个环境的这个差的没法形容，有的地方是浑浊的，有的地方是红色的，味道也是不怎么地了。
2: 礁石上这个海苔啊，几乎都没有了，包括渔民出去打鱼也没有。
0: 海岸线，既是经济发展的前沿，也是生态安全的屏障。2018年6月，长岛海洋生态文明综合试验区成立，妙岛群岛151个岛屿和所属海域转身向绿，迎来新的发展阶段。绝不能寅吃卯粮，透支未来。开工第一炮，就是拆除岸线上面积超过13万平方米、价值上亿元的海参育苗场。此时的孙家村，80%的村民从事海参育宝苗生产，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3: 育苗场对于我意味着就是生活。那会儿育苗场的就是收入还是很可观的，抵触情绪很大，不太想拆。
0: 为了做通孙世涛的工作，村干部曾一周到孙世涛家跑了7趟。
3: 村里做了好长时间工作，我们就是不同意，三个字不同意，坚持了好长时间。
0: 村民们都在观望，他们知道村里党员干部的身家也都在岸线上，这一炮究竟能不能打响？
1: 我们的具体分工就是山测自己的，山测自己家的，把山把自己的测完了以后，带去忙活各自的厕所，各自家庭的成员。
4: 傍晚多通路了，哪怕晚上加班加点，第一时间，加快进度，把厂房赶紧测顺。
0: 美丽的海岸线回来了，然而村里的支柱产业却没有了。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生活也重新美丽起来呢？
5: 鱼来了。
0: 每年旅游季，孙世涛家的民宿一床难求。如今孙家村党支部领办的生态旅游合作社已经吸纳了40多户村民入社。
3: 杨海参受的那份罪，早上5点起来开始倒池子，就跟海泥啊，跟这个饲料啊打交道，又脏又累。现在干渔家乐吧，干净卫生，关键是收入相当可观，比养海参的时候啊收入略高。
0: 一大早，孙成伟又带着村民们出海投交了。近几年，孙家村先后向海洋投放胶体10余万方。布设海藻超10万株，总投入超过2000万元。对一个村来说，这可不是个小数目。但孙成伟心里有自己的大账本。
1: 原山的7000多万的产值，我们通过休闲渔业和比较现代的捕捞方式，我们找回了一部分。再经过陆地上的这个旅游产业，已经这个把这个产值找回来了。我们要算长期的经济账，给祖孙留下的千秋万代的账。留下来这个生态账，保证我们的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0: 肖胜志这些年一直从事海洋生态恢复和监测， 对于孙家村这些年的变化，他深有体会。
6: 这个是很有意义啊，从头脚慢慢长起枣来，枣粒、鱼粒、贝粒，肚量了、品种都有增加，肯定有成就感。毕竟自己的家园，是不是？
0: 更让肖胜志没想到的是，村里的好生态竟然直接产生了经济价值。2022年11月，长岛农商银行推出了全国首笔海草床、海藻厂碳汇贷，孙家村成功申请到300万银行贷款。看不见摸不着的海洋碳汇变成了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无疑这是对长岛人亲情守护生态最好的回报。
1: 我们认准了，这是肯定是一个好事。那么碳汇贷贷回来以后，我们就得用在我们的海藻厂的建设，我们的海洋牧场的这个建设。
2: 长岛怎么样通过自身造血，通过生态价值实现，通过生态补偿、市场化的补偿机制，让长岛可持续这条路子一直走下去。

0: 绿色代表希望，但在黄河入海口，有人见到绿色第一反应却是绝望。在这里，他们与一种绿色已经缠斗了十多年。早上七点，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陈鹏正带领施工队伍向潮间带出发。今天陈鹏他们要到作业区，对护花迷草残根进行第四次旋耕清除。因为滩涂的松软和潮沟的阻拦，路上需要两个多小时。行进到半途，一场大雨突如其来，道路愈发泥泞难行。大家决定就地开工。
1: 你像这种关节长的，它中间没被搅碎，它很容易再进行复萌。
0: 护花迷草，一个听起来浪漫诗意的名字，原产于北美东海岸，因为耐盐耐烟性强，上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固滩促淤的卫士引入黄河入海口。然而适应环境后的护花迷草却在当地爆发式蔓延，显示出超强侵略性。
2: 在护花迷草当时所谓的茂盛的时候，我们本土的植被盐类碱蓬、海草床，还有本土的底栖生物贝类、沙蚕、文蛤、花蛤几乎全部消亡，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是危害特别严重的。
0: 这片疯狂绿色覆盖之地，人们无奈地称之为绿色沙漠。到2020年，护花迷草在东营蔓延面积已近10万亩。也是在那一年，山东正式启动护花迷草全域治理。晚上八点，六个标段的施工人员结束一天的机械作业，赶回保护区管委会会议室。
3: 六标呢，第一遍翻耕还没有完成，必须马上完成，因为护花迷草通过它的这个生长细形来说，已经是开的花结种子开了。
0: 护花迷草难清除易蔓延，施工人员通常要对同一片区域进行几次乃至十几次的清理作业。从春到冬，年复一年，最多的一片区域周立成他们先后犁了20遍。相比施工的艰苦，更可怕的还有大自然的肆虐无常。去年秋天的一片，一场考验不期而至。
4: 那个风暴潮呢来得比较突然，海水呢随着风不断地往上涌。当时我们发现这一情况呢，就立刻把工作人员召集到安全平台，心里呢比较恐慌。
0: 那天陈鹏他们奋战自救8个小时才最终脱险。狂风暴雨，风餐露宿，蚊虫叮咬，对于这群入海口的守护者来说都是家常便饭。他们说，看到绿色沙漠一点点被消除，再畅想一下海岸恢复生机的样子，所有的辛苦都会烟消云散。
5: 我们把草打完以后，地松了，它那个虫子都翻出来了。你回头一看的时候，后面全是了，就想拍个照给孩子发过去，让孩子看看。看到这些，就是感觉心里挺，反正心情很高兴吧，感觉还是很有意义的。
0: 秋风拂过，黄河三角洲迎来一年里最多彩的季节。五位护花迷草种植的碱蓬，远远望去火红一片。近年来，黄河三角洲治理护花迷草13.1万亩，清除率达到99%，黄河入海口又恢复了昔日的勃勃生机。
6: 告诉不求啊！
0: 金秋时节，地处渤海湾南岸的滨州，南美白对虾迎来丰收。这片巨大的盐碱滩，几十年创造了巨大经济效益。 但大面积近岸养殖也让尾水污染成为令人头疼的难题。
6: 以前我们养虾的尾水啊，就直接排入大海，肯定对大海有影响。海边上的海草啊、海藻啊，就明显的减少了。
0: 这种海草学名螨草，曾广泛分布在我国北方地区。然而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随着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草床面积急速萎缩，随之而来的是近海环境恶化，海洋生物大幅度减少。
7: 我们小镇三个洗澡跟海草客户点面，这种客户是海参，都在海里往上点，有我问海参。海草逐渐少，越聚越少，越少一年比一年少。在这个鱼了、产卵了、蝎子了、栖息地都减少了。
0: 高亚平，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博士，今年是他在东厨岛从事海草保护恢复工作的第十七个年头。
8: 咱就够个十来袋儿吧，
9: 够个十来袋儿
8: 啊。种子挺好的，今年的种子比去年和前年都要更好。
0: 十七年前，国内的海草研究还是空白。2008年，25岁的高亚平跟随导师来到东厨岛，他把自己的研究生课题方向定为海草繁殖生物学。
8: 村子里大家祖辈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海区里面，原来的时候海草非常多，大家也知道这个海草对于环境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所以到现在大家也是希望这个海草能恢复起来。
0: 没有资金支持，没有技术借鉴，高亚平一度成为独行侠。他就像一颗纤弱的海草，默默在海水里摇曳。
10: 一批人又一批人的走了，一批人又一批人的来了，只有高老师自己啊，在海边就是继续坚持这个海草的这个事业嘛。
0: 冷馒头，热板凳，高亚平用两年时间找到合适的海草种类，又用四年时间摸索移植方法。在人与自然决裂的过程中，极端天气经常充当搅局者。
7: 因为浪很大，植物是好硬，种好个天，台风刮了以后就是海底都掀起来，炸全部都溢了，所以这个令根全部都刮去了。刚才平小棍的话，都苦到了魂，这一身子苦的付出没成果。
0: 高亚平的屡败屡战感动了乡亲们，每次试验的关键时候，很多人都会自发前来帮忙。随着技术日臻成熟，2020年海草成活率从最初的不到10%提高到68%。潘海军今年65岁，以前从事潜水捕捞海参，当地人称海猛子。如今他的主要工作是种植和养护海草。在海底栽下一盘海草需要大概20分钟，潘海军一天能栽20多盘，2000多颗。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他却看得很长远。
11: 栽完海草以后，这个海底不动，它能保护海底，不变态，鱼啊、虾、蟹子、参啥的都往里头去。它这个保护自然以后，下类也跟着生。
0: 目前，高亚平和团队已经在三沟湾区域开展了2期海草床修复项目，种植面积达到1000多亩。 2022年，团队吸引到了2800多万元的社会公益基金支持，越来越多力量参与到种草事业中来，他们再也不是无助的孤勇者。
9: 国生已累计修复海草场面积3400余亩，预计还将修复1100余亩。截至目前，全省已调查发现海草场分布面积1.8万余亩，与之对应的水生生物放养和种群恢复工作也已展开，目的就是恢复一个完整健康的近海生态系统。

0: 每天早晨，日照市民赵爱琴都会跟骑行俱乐部的伙伴们一起沿着海岸绿道晨练两个小时。说起身边这条28公里长的绿道，他坦言放在几年前自己想都不敢想。
1: 我是从2017年开始骑车的，最早骑车呢只能说是骑在马路两边，车多人多不安全。
0: 2020年3月，日照市在整治修复海岸线时，规划建设一条阳光海岸绿道。当时很多骑友都没想到这项工程会为他们专门设置一条骑行道。
2: 大海森林就是连在一起，然后视野开阔。第二就是它这个人车分离，各种配套设施长椅都会有，感觉特别好。这个绿道有了以后，骑车的是成倍式增长。
3: 这一片市里是以比较高的价格通过市场化拍卖的方式出让给了第三方企业，当时是打算做房产开发发展经济。但是
0: 这片海岸带风光秀丽，吸引了众多房地产商的目光，市里曾规划打造成 GDP 新的增长极，但在生态大账和短期小账面前，日照最终选择了前者。
3: 最后决定还是要把阳光海岸带还给市民，所以又比较高的价格又回收了过来。
0: 这片黑松林已在太公岛迎风挺立了70年。根据建设规划，绿道要穿过这片松林，看似简单的一件事，却让一众建设者着实犯了难。
4: 我们提出的四不原则是：不动一棵黑松，不动一片水域，不动一块礁石，不动一片沙滩。
0: 面对保护与施工的冲突，海岸绿道主创设计师张波立下军令状，生态为先，依托原貌灵活设计。为了避开沿途不规则分布的2300多亩黑松林，张波和设计团队只能用脚步代替电子设备，实地踏勘，现场设计建设方案。
5: 我们的施工人员呢，就用最原始的方法，我们呢在前头走，接着呢就撒石灰线，并定木橛子，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这个丛林里边把这个线路走起来。
0: 28公里的海岸线，最多时施工人员近300人。为确保生态理念落实到每一个人，建设指挥部每天下午4点准时召开调度会，雷打不动。
4: 所有的项目经理，甚至连一些重点的区域的施工队长都要参加这个会议，我们就可以保证最后一个拿着铁锨来干活的这个人，他都掌握这个生态保护的理念。
0: 安晓明是岸线绿化的施工负责人。2020年春天，在接受任务时，他连郊野岸线是啥都没搞清楚。
6: 郊野嘛，这有一个郊字，其实就考虑到是不是像农村那种概念，但是个野很难理解。
0: 尽可能保留礁石植被原始样态，减少对大自然的干扰。别的绿化项目都在刻意求新求变，安晓明却在为如何不变绞尽脑汁。
4: 绿化工作呢是24小时不停地转的，所以说呢，他在晚上夜间施工的过程当中呢，不小心掉入了一个我们已经挖好的树坑，然后呢造成了肋部骨折。
0: 正值施工关键时期，安晓明悄悄到医院做了紧急处理，每天依旧盯在现场，工程交付才去住院。
6: 耽误一天的时间，可能在结果上就影响好几天的工期，所以我们只能冲上前。
0: 历时3个多月，阳光海岸绿道终于如约与市民相见。张波特意留下2张照片作为纪念。
5: 刚设计之初，我那时候都是200多斤，整个28公里呢，就是我们全线走，然后呢反复的走，反复的走，走了这将近60遍。等7月1号通车那天的时候， 体重掉到了166斤。
0: 正是有了这份执着和坚守，海岸绿道不仅没少一棵树，沿线还新种植了3.5万株乔木，21万株灌木。一条世界级的郊野岸线，演绎了现代生活与天然风貌的完美融合。3、2、1，海龙湾景区正式开放。在海岸绿道南端不远，

面对这个在几十年间创造了亿万经济效益的老码头，日照市日照港几经权衡，决心彻底剥离这片岸线的港口功能，还生态于民。两年后，黑乎乎的煤炭堆场亮丽蜕变成46万平方米金沙滩，成为日照海滨风景线又一处网红地标。14.5以来，山东整治修复岸线44.8公里，滨海湿地11993公顷，有6个海湾入选全国美丽海湾，数量居全国第一。2024年，全省近岸海域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3.6%，连续两年进入全国前三。一切的变化，都源自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执着践行。以蔚蓝，向未来。新征程上，山东建设生态海洋，构建和谐海洋，拥抱幸福海洋，代代接力，久久为功。

0: 际啤酒节开幕。
1: 盛夏，亚洲最大的啤酒盛会在青岛璀璨开幕，数以万计的海内外游客慕名而来，尽享狂欢。几十年来，啤酒节成为这座东方国际都市的文化标签，也折射出新时代山东拥抱海洋、开放共赢的精神价值。
2: 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味道，我觉得很棒。
3: 我爱青岛啤酒，干杯！

途之路，人类文明跨区域交往的创举，山东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春秋战国，这里就是稻作东传的重要节点，也是东方霸主齐国通达朝鲜、日本的出海口。时至唐宋，登州港崛起成为中国北方第一大港。千百年来，海上丝绸之路书写着中国与世界文明交往互鉴的欲望，也将海纳百川的胸襟、开放自信的气度融入山东的血脉，在绵延不辍间续写着新时代海上丝路的恢宏篇章。这列正在发出的专列装满来自泰国的橡木原材料，经过青岛港码头中转，货物将在上河示范区换成中欧班列，目的地是万里之外的哈萨克斯坦。几年来，上河示范区进出口贸易额每年增幅超70%，示范区与青岛港之间这段30多公里的铁路线也因此熠熠。

0: 因为它连接起的是一带和一路。2013年，习近平主席面向世界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地处一带一路交汇点的山东承载起更多的历史重任。2018年6月，青岛开启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地方经贸合作的示范区，这里成为山东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桥头堡。
1: 这边就是我们的厂址。
0: 高亚斌是山东胶州一家家具企业的生产经理。
2: 哎呀，好久。
0: 借助上合示范区贸易平台，这家原本在本土求生存的企业得以和多个国家做起生意。
2: 嗨，艾米，我们的产品发出了，大概得20天的时间到阿拉木图这边瑞查收。海关它跟这个铁路部门是实现数据的交互链接的，我们在出境班列的始发地上传相关的数据，那口岸海关通过线上的数据审核放行，就不需要再去进行转关的这个手续，现在就是非常的方便。
0: 6年来，上合示范区搭建平台链接资源，相继推出了100余项创新制度，不断优化的制度流程使这里的国际贸易越来越顺畅，这背后是宋明亮和同事们2000多个日夜的探索和付出。
3: 先行先试，没有一个文件会告诉你这项探索到底能怎么干，它是一个整个的制度体系的构建，我们既要去对接我们国内企业的需求，也要掌握别的国家的上合国家的企业的需求，甚至多个国家的之间的这个规则，
4: 整合了相应的资源，外贸企业一站式能解决所有的需求。中国和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热，会有更多的山东的产品会往乌兹别克出口。
0: 宋明亮和团队每天都忙着倾听各方需求，研究可行对策。面对语言的障碍、文化的冲突、利益的纷争，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总得有人先尝试吧。
3: 每一项事情都没有先例可循，这样的过程呢，就是我们上合示范区的这个价值。我们干的每一件事，不光是为了我们山东青岛、我们胶州自己的发展，还要更好的服务国家对外工作大局。
0: 一海起势，建成峰峦。如今，42条面向上合组织国家的海运航线，通达27个国家、59个城市的中欧班列，在上合示范区交汇。青岛已成为上合大家庭的会客厅。同是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带动下，9月，在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梁庆霞正忙着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
5: 嗨，很高兴又见面了，李在浩。
0: 这是李在浩5年来第4次到中国。作为韩国一家著名物流企业的联络人，他与梁庆霞已然成为老朋友。此次来威海，双方将就成立合资公司进行商谈。
6: 5年前我们就提出过成立合资公司的事儿，当时呢他们不是特别积极，那现在呢他们能够主动的过来洽谈成立合资公司的事儿呢，也是基于这5年来中韩贸易量的一个增长吧。
0: 这天与李在浩一同到达威海的还有从韩国仁川来的新金桥7号，船上驶下的韩国货车装载好中转跨境商品，当晚将发往仁川。
7: 我们这批货物呢是从义乌啊、广州、深圳啊这些地方发过来的，发到威海集运之后，通过威海港发到仁川港，然后通过仁川机场发到日本的大阪，然后通过我们的这个链路发运呢，整体时效能节省1天以上。
0: 这是一条不同寻常的贸易路线，从中国南方城市发往日本的货物绕到威海和仁川，舍近取远，却能提前1天到达。其中的奥妙在于中韩4港联动整车运输的创新模式。 中国威海和韩国仁川的两个海港和两个空港互相连通，装载货物的运输车辆在一国境内整车上船，经海运抵达对方国家港口后，原车下船进行货物的陆路运输和分拨。这种全新的贸易通道机制带来的效率提升令人惊奇，
8: 减少了一次报关四次装卸，五个小时能压缩成本吧，将近30%的成本。这个水产品嘛，这个海鲜什么的，那么从我们这儿装船，到第二天下午，可能就到韩国、印的、日本的，包括我们的这个餐桌上。
0: 威海，位于山东半岛最东端，腹地狭小，体量不足，怎样在竞争激烈的国际贸易格局中，打造自己的核心优势？经过广泛调研，韩国仁川机场和仁川港进入了视野。
9: 韩国的仁川机场呢，是亚洲第二大的货运机场，要充分的利用好，双方的海港和空港之间的优势，所以提出了四港联动这个想法。我们就能充分的利用仁川港的航线多，甚至运价呢比较便宜的这个优势，把它呢作为我们山东或者威海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空运的出口。
0: 在中方积极提议下，2020年9月，中韩达成合作共识，四港联动大幅提高效率的关键在于实现整车的转口运输。然而整车货运海上进出关却没有国际先例，工作陷入了僵局。
10: 它不是我们省和省级层面市级层面能决定的事情，需要来国家来层面来进行一个谈判，这个难度就是从零到一，从无到有。
0: 那段时间为做好汇报审批，办事人员经常要跑北京的相关部委，经常是朝发夕回，他们戏称为北京一日游。
9: 由于有疫情的这个影响，那时候国家部委是不能进的，他相关的司长和处长他是会下来和我们都蹲在马路边来讨论这个问题。
0: 为确保这一重大利好落地，山东省委省政府专门组建交通运输服务外贸出口专班，交通、商务、海关等多部门迅速行动起来，群策群力寻找解决方案。
11: 我们就只能说申请一个虚拟的公路口岸，让这个车辆以运输工具的形式进境。
0: 全新的过境形式要求两国对通关手续和流程达成高度一致。那段日子所有工作人员都没有了白天黑夜的概念。
9: 韩方回过来的邮件有时候就改动的是一个词，但是我们也要协调半天，要么是中方认可这个词，要么是韩方认可这个词，这个困难是个双向啊，我们要做双份的工作。双方邮件是白是次是有的，
12: 因为不断的测，不断的提示异常，不断的空过不了，就是这一种崩溃程度。我们前前后后可能测了得有三四个月的时间，才把每一个豹纹的每一个节点测通。
0: 2023年12月，中韩整车运输首批货物终于顺利通关。创新的物流模式不仅让威海由一个地理末梢一跃成为衔接日韩与欧亚大陆的物流枢纽城市，也打通了日韩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的便捷通道。
13: 从四港联动实施以来到目前，我们这个对外贸易总额呢大概增长了有44%左右。
14: 不仅仅是中韩整车运输事业，威海与仁川的交流也变得更多。
0: 治河者不以山海为源，翻墙林立，竹炉相接，黄渤海之畔，开放合作的蓝色引擎正在发力，一幅面向海洋共赢发展的画卷正铺展开来。

0: 日照港，全球最年轻的五亿吨大港，这里承担着国内100多家钢厂和40多家炼化企业的保供任务，是我国能源输送和发展内循环的重要平台。
1: 货运箱已经到现场了，现在准备装船作业，大概作业时间需要10个小时左右。
0: 作为福建一家钢铁企业的驻港业务经理，王永景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确保钢厂所需的焦炭顺利装船发运。以往从河南、山西等地南下的焦炭由铁路运到日照港后，要换装水运箱才能继续走海运，一卸一装不仅耗时大，也容易造成损耗和污染。着眼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2023年日照港创新推出一箱制运输模式，也就是统一铁路和海运的集装运输标准，中途不再换箱，实现货物全程不落地、零亏耗、零污染。这种运输模式一经推出，效果立竿见影。
1: 我们三宝在北方港口，包括金堂、黄骅、天津连云港几个港口同时在发着货，但是相对比来讲，日照港给我们的服务效率高啊，破损率降低，这方面很吸引我们。
0: 作为日照港的市场开发人员，高尚参与了一箱制研发推广全过程。他说，在方便上下游企业的同时，日照港其实是把难题留给了自己。
2: 箱子呢，到了我们日照港是不拆箱了，就没有减斤称重的这一个环节。按照上下游各自结算呢，会有这种磅差。
0: 称重是企业结算的依据，不称重如何确保上下游企业相信对方？高尚等人反复调研后有了办法，让日照港做中间保证人。
2: 其实是过三遍称，一遍是车皮的重量，一遍是车拉着空箱的重量，第三遍就是重箱回来的时候重车数，我们就能算出来完整的一个货的一个准确的值。对我们港口而言，是增加了我们的作业成本以及作业环节。
3: 我们克服了这种种困难，把这个港口搬到了客户的家门口。
0: 聚焦服务内循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山东港口布局建设内陆港51个，开通海铁联运班列101条，格局与胸怀打开，山东港口不再只是山东的港口，未来还将是炎黄省份最便捷的出海口。

0: 一月的西太平洋海面上海风凛冽，中国海洋大学的科研人员正在菲律宾海盆进行国产深海 RGO 浮标的首次布放。这个全球海洋观测计划旨在收集全球海洋上层的海水温度、盐度等资料，以提高气候预报精度，防御海洋灾害。计划也汇聚了世界海洋观测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这次投放一款新型温盐深传感器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1: 这个炉子正在进行的是海洋温盐深传感器所用的核心传感电极材料金刚石薄膜电极的一个生长。
0: 这层薄薄的金刚石电极材料兼具高灵敏度、高稳定、高寿命特性，是新型温盐深传感器性能出色的秘诀所在。很长时间里，受制于材料工艺短板，我国海洋监测核心传感器基本依赖进口，不仅价格昂贵，也给国家海洋数据安全带来隐患。2016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研究员盖志刚结识了德国西根大学的江新教授，了解到他研发的金刚石硅表面外延生长技术后，盖志刚眼前一亮，
1: 我们就有了把金刚石材料应用到海洋传感器上这个想法。也先后两次去德国跟江新教授进行当面的一个交流，有前瞻性的一个事情，我们就跟德国方面是一拍即合。
0: 一个移花接木的创意开启了一段跨国科技合作。历时8年艰苦攻关，一款新型传感材料终于研发成功，这是我国海洋监测领域的一大突破，也是上合海洋国际创新中心的标志性成果之一。2021年，海仪所牵头成立上合海洋国际创新中心，面向上合组织国家及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合开展技术研发。很快，中白、中乌、中德、中俄四个国际合作中心先后落地。随着合作不断深化，一些变化也在不经意间发生着。
2: 这个是今年的一个大事儿，忙活好几个月了。这是我们和白俄罗斯联合申请的一个政府间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这次合作他们是找上来的。
0: 早在2013年，海仪所就与白俄罗斯就海洋放射性监测传感器进行过联合研发。那时候双方还有着明显的技术代差。然而几年后，双方再度开展合作，形式已然不同。
2: 你像他缺的敏感晶体，原来他是用欧盟的嘛，欧盟现在给他们卡脖子了，他就说你们国家有没有你们自己国产的晶体能够达到这种性能指标的。我说有啊，去年年底一块儿联合申报了咱们国家的政府间科技合作项目。从最早的时候我们是学生，他们是老师啊，那个角色特别明显。但是这次合作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我们双方是在同等关系的情况下，然后大家要互相学习。对于咱们国家这么多年在科技发展应该说是走得特别快啊，所以说科技水平提高了，我们自然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腰板也是比以前直了。
0: 角色转变的背后，是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者胸怀使命的无私付出。8年前，一个国际合作项目的关键攻关期，张莹莹获准到希腊开展联合实验。那时37岁的她已经怀孕4个月了，
2: 行程可能是比较的累，超过24小时嘛。走的时候不害怕，但去了之后确实肚子里2天没有动，我当时挺害怕的，确实害怕了。我说我平常还是很少掉眼泪的人，然后说到这段之后我就开始有点那个。遇到一些需要自己去做选择的时候，可能当时就需要坚定心态吧。
0: 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由追赶者到领跑者，山东海洋国际合作的步伐越来越快，迎来惊喜不断的硕果期。2018年7月5日， 泰国普吉岛发生沉船事故，多人下落不明。茫茫大海，如何判断落水人员搜救范围？泰国方面紧急向中国求助。五天后，在中国专家划定的搜救靶区内，遇难人员被一一找到。这次海难也让世界同行记住了一个中国科学家的名字，乔方丽。
3: 这就是泰国的这个自然资源部啊发来的这个感谢信啊，这个呢是柬埔寨发来的感谢信，就是我们当时的这个搜救，对于他们的这个快速准确的这个打捞起到了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支撑作用。
0: 2017年，为向全球海洋治理提供科学解决方案，联合国发起一项重磅倡议“海洋十年”。作为全球遴选出的19位海洋科学领域领军专家之一，乔方丽参与了海洋十年蓝图的规划设计。
3: 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更多的是公益啊，不是为了哪个国家，更多的是为了全球海洋治理。在这个预报系统过程当中，
0: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将海浪、潮流、环流作为三个独立领域各自开展研究。经过多年探索，乔方丽认为浪、潮、流是互相影响的，提出海洋湍流理论。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这个全新论断，国际学术界很长时间里并不认同。乔方丽带领团队开始了长年累月的论证试验。
3: 平常我们去测个温度啊，测一个风啊，我们可能10分钟测一次就够了，一个小时测一次，我们告诉你下一个小时的风是多少就行了。我们为了测这个湍流需要测多少呢？一秒钟我就要测128次，你在那测一天会有多庞大的数据。我们这个测量就是测量了3年啊，这个真的是把这个数据拿出来一套高质量的数据。那么这套高质量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共享啊。引领是特别困难的，就是这个引领它一定是要繁复的经过大量的实验才能实现你的科学里边的一些猜想。
0: 有了扎实的实验数据底座，乔方丽团队建构出全球首个海浪、潮流、环流耦合海洋模式，一经应用就将存在了半个世纪的上层海洋模拟误差减小了86%，推动我国海洋预测预报能力一举走到国际前沿。
3: 你通过你的引领，你在这个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引领力，提高了话语权，提高了它的这个显示度。
0: 2022年6月，联合国海洋十年海洋与气候协作中心落地青岛，这是联合国首批批准的全球5个协作中心之一。在乔方丽的带领下，一支平均年龄30多岁的中国科学家团队满怀自豪与自信，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步入新的阶段。
4: So how about the OFS system in your university? Well.
5: 我们已经为新的 OSF 制定了一些计划，我们会及时更新。
0: 眼下乔方丽正就基于海洋十年大科学计划的海洋与气候无缝预报系统与各参与国密切协作。不久的将来，这项联合了全球70多所科研机构和5个国际组织的重大研究将大大提升全球海洋气候预报能力。
3: 大科学计划它是一个开放的，有不同的方式进行合作哈。比如说这个台风，我们这个没有印度洋的数据啊，只有它沿海的国家才有更好的一些观测数据，那么就得需要他们来收集这些数据。整个的参与国家呢，现在已经接近60个国家了，要用到防灾减灾过程当中去。
0: 放眼齐鲁海岸线，近年来从蛟龙号搭载外籍科学家下潜，开展首次大洋国际共享航次，到捷龙3号运载火箭，承揽爱心搭载发射，迈出国际化发射第一步。开放合作的道路上，山东的蓝色朋友圈不断扩大，正在为构建全球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新时代建设海洋强国的蓝图已然不晃，在抢占高质量发展蓝色战略要地的征程上，山东迎风逐浪，扬帆远航，向海而兴，向海而强。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1: 安全吗？
0: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1: 吃住怎么样？
0: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1: 学得到东西吗？
0: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1: 孩子会无聊吗？
0: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1: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2: 法律就是把生活中乱糟糟的事儿理出个头绪。大家好，我是李问，每天下午16点有事儿您说话，倾听您的委屈，化解您的困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相应的时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大家下午好，我是李问。来吧，介绍一下今天在周五的时间，特别欢迎来自咱们山东新浪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律，欢迎你。
3: 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2: 张璐也是一路辛苦，刚从青岛出差回来是吧？
3: 对，是。
2: 从济南东站下高铁之后开车直接就奔我们台里了哈。
3: 对，是。
2: 到青岛出差是办理什么案子？
3: 是为了青岛当地的一个拆迁案件。
2: 拆迁案件。
3: 对，这个当事人来找我的时候，其实他不确定自己究竟有没有份额。我相信这也是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她是嫁入农村的这么一个状态哈。但是呢，在这个她的丈夫可能是比较早就去世了，后来她就是自己又成婚，就结婚成家，但是呢，户口一直在村里。这多年前村里拆迁了，但是呢，这个原来这个婆家一直没有告诉她有她的份额。所以来找我，我们要先调查，然后再去确定她能分割多少。
2: 所以作为职业律师非常的辛苦哈，大家看不到，我近距离的看到满脖子红红的，晒的这叫太阳性的这叫照射性皮疹是不是？
3: 对，是的，因为那边紫外线比较厉害一些。
2: 所以在这儿呢，还是回到济南舒服哈，整个
3: 济南这边稍微好一些。
2: 所以张律呢，大家听到了哈，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等方面的问题，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围绕着家庭婚姻家事产生的抚养啊、赡养啊、继承啊、财产分割等方面的问题，大家不失一个沟通交流的机会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先说一个最近大家热议的事儿哈，5月27号在淄博庭审的一起离婚财产纠纷案件，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原告江某起诉要求前妻返还是37万元，包括赔偿经济损失，这个赔偿金是10万元。这个诉由是构成了欺诈性抚养。 就这个欺诈性的抚养，首先我先问一下，张律对此不陌生吧？
3: 对，这个欺诈性抚养其实它是有一个构成条件的。
2: 好，
3: 哎，首先呢，一般来说哈，都是女方对男方的一个欺诈。
2: 嗯，
3: 那女方呢，她是明知这个孩子并不是男方亲生的，那男方呢，他对这个事情并不知情，一直把这个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去抚养，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是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那么最终呢，这个事实结果对这个男方造成一定的损害，那这就是一个欺诈性抚养的一个构成条件。
2: 嗯，所以就这个案件的这个原告方江先生结婚22年、嗯、那么发现这两个孩子都不是自己的亲生孩子，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起非亲生子女的纠纷案件的这个产生。那么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我们还不得而知哈。现在就这个事儿来讲的话，我想父母或未成年子女请求确认亲子关系的这个权利，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也有明确的规定，是吧？
3: 是。两个虽然两边都有权利去提起相关诉讼，
2: 但是诉权是不一样的。
3: 对，它是有差异的、
2: 嗯、
3: 像父母吧，他既可以去确认亲子关系，也可以否认亲子关系，这在法律上它是两个不同的案由、
2: 嗯、
3: 但是作为子女来说，你只能确认自己跟父母的这个亲子关系，但是不能否认自己跟父母是没有亲子关系的。
2: 所以就这个事儿，这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哈。因为我们是作为一个法律服务类的一个节目，那么法律到底是怎么规定的，面对此这个解读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也是给大家从法理的这个角度认真解析一下哈。您看现在对于这个亲子鉴定哈，如果一方不同意做，不认为是这个婚内出轨，而且就我们所知的这个相关报道，这两个孩子还是两个不同的这个父亲哈、
3: 嗯、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如果女方不同意做这个亲子鉴定，也不认为是自己婚内出轨，但就是以此为这个理由的话，能抗辩吗？作为一个你没有拿到最终的一个事实的一个结果的话，
3: 虽然说亲子鉴定是通过这个法庭上的亲子鉴定，它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
2: 嗯、
3: 可以决定啊这个亲子关系是否成立，但是它却不是唯一的一个证据。那男方这边如果可以取得一些其他的相关辅助证据，比如说孩子的血型、
2: 嗯、
3: 或者说有很多父亲他在日常就已经通过自己去做了亲子鉴定，只要他能够证明这个孩子不是自己的，而另外一方母亲或者孩子又拒绝做这个亲子鉴定的话，就有一种高度概然性。那你拒绝本身其实这就是一个表现，它会影响这个法庭上的一个自由推论，
2: 嗯，
3: 他会一个裁法官他会裁量为什么你要拒绝。那么如果你自己不能拿出一个相反的证据，那很有可能就会推定这个孩子也并非亲生。
2: 所以就像张律所说的，他不认可不等于他不是事实，是吧？
3: 对，是的。
2: 所以这个另外离婚协议的这个财产分配，如果现在您看发生了这种变化的话，是否可以撤销原来的？
3: 是，如果他们当时曾经离婚协议里面有一个相对比较公平的约定，因为据我们所知，现在他可能在离婚的时候把一套房子给了孩子，是一个赠与的性质。那么说我们当时分割财产的时候不知道女方她违反了公序良俗，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受了这么大的一个伤害，当时财产的分割肯定是不公平的。基于这种重大误解，我去做出的这个财产分割的一个意见，以及赠与孩子的这么房产的一个意见，它都是可以不作数，我都要重新进行分割，并且呢我在这个过程中男方他还可以提出一个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个要求。
2: 这个精神损害赔偿江先生是提出了10万哈。
3: 是的。
2: 这个数字可能最终不一定会按这个数字赔偿，但是我想22年的婚姻生活到头来两个孩子都不是自己亲生的，那么最后我们所有的如果是按照自己起初的所有的赔偿都到位了，但是想想这个给人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太大了。
3: 对，是的，他这个损害赔偿的数额是与他抚养的这个孩子的数量以及抚养的年头有关系、
2: 嗯、
3: 啊，抚养的这个欺诈性抚养时间越久，那么他这个赔偿的数额肯定是越高。
2: 嗯，
3: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欺诈性抚养除了能要回自己原来这个抚养费我已经支出的以外，那如果说是我对孩子有一个额外的支出，因为孩子从小到大难免有一些教育医疗上面一些大额的支出，只要我能拿出凭证，那这一部分费用也应当进行返还。
2: 嗯，也谢谢张律从法理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这个解析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最后也是还原一个提醒吧， 既然是有了这个婚姻生活之后，彼此的这个忠诚是永远至关重要的哈。
3: 是的，而且这个忠诚它是一个过错的一个体现。
2: 是，
3: 如果说有过错不忠诚，这属于重大过错，那么在离婚分割财产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偏隔。
2: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哈。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导播示意泰安的齐先生打来电话要咨询哈，看看他是遇到什么问题。齐先生，
4: 你好，
2: 哎，请讲。
4: 我这在工地上干活的，我干的工地在济宁，
2: 工地在济宁，
4: 对，我当时签协议的时候，那个老板用了个人的名字签的，用了个人的名字签的呢。现在是我现在想起诉的，他的老家是江苏的，他的公司在青岛，我的老家是河南的，这四个地方，我在哪个起诉比较方便？我想请教一下咱们律师。
2: 好，先问一下您现在在哪儿？
4: 我人是河南的。
2: 老家是湖南是吧？
4: 河南的、
2: 啊。老家是河南，你人现在在河南吗？我想的。
4: 我人不在河南，我现在人在我现在在济宁，在那个济南干活呢。
2: 明白了。
3: 齐先生，你说你是跟他个人签的合同是不是？
4: 对。
3: 那你们这个合同名字叫什么？
4: 合同名字就是叫什么？内部是什么？内部承包协议。
3: 承包协议。那你这个你认为这是一个工资，当时怎么跟你谈的？这部分钱是说以工资的形式向你支付吗？
4: 没有，都是有公司的，像我以前支付过好多拨弄款，都是有公司的，有个人的。
3: 那实际上你并不是一个拖欠工资，你事实上应该是拖欠的一个工程款，对不对？
4: 是劳务。
3: 劳务的。一个，但是也是个工程款，是不是？
4: 对对对。
3: 所以说啊，这个它和拖欠工资就不是一回事儿。像拖欠你这种费用的话，应该是在这个工程所在地，你可以在工程所在地去起诉。
2: 当时干的这个活儿是在
3: 济宁干的，是不是？
4: 对。
3: 那你这个合同在哪里签的？也是在济宁签的吗？
4: 对，那个合同上地址写的济宁，但是依然他的公司在青岛，现在也有公司。现在有公司呢，他的那个当时签合同的时候上面没写公司的名字。
3: 那所以说现在不管是怎么说，这个事情我认为与青岛法院这边，他不是在青岛法院的管辖。
4: 哦，
3: 虽然我没有，
4: 在我们老家也不可以。
3: 你们老家，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人，你是希望到你的老家去起诉吗？
4: 在我们老家起诉他可以吗？
3: 不可以，因为他不是一个民间借贷的一个纠纷。
2: 不是被、不是原告所在地是吧？
3: 对，你这个比较有可能是一个工程款问题哈，也有可能是你涉及到这个人物上一个劳务上的一个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都与这个工程所在地有关系。你的合同上面写的也是很有可能会认定合同是在济宁签订的，也是在济宁去
2: 履
3: 行的
2: 履行地。
4: 对对对，工程名上写的济宁小区那边的项目，上面合同协议，合同内容抬头是写的内部班组承包协议书。
2: 那就没悬念了，就在合同履行地济宁啊。
3: 对，
2: 好吧。
3: 那你这个多长时间了？
4: 五六年了吧。
3: 你之前给他要过吗？
4: 要，我一直在要，前两天通电话要钱的。
2: 行，大家这个意识还是有的哈。
3: 是，
2: 就是没中断这个事儿，就不算这个时效的问题。那就在合同履行地啊，好吧。
4: 啊，还有一个，我如果起诉之后，他如果不出这个钱，强制执行之后，能这个中间需要多长时间？
3: 这个得先判下来。你不是说那个你先要判决，判决之后你提起一个强制执行，他会有一个相应等待，大概是2到3个月的时间。
2: 强制执行还取决于他有没有财产，他有没有转移啊？你这个事儿你得做个两全考虑。
3: 对，而且这个提起来和钱到手它是两个概念啊。
4: 我们现在已经就在窝下着急运作这个事情，我们现在内部有我们知道一个别的消息，所以说就抓紧时间弄这个事情。
2: 行，好嘞。
4: 我们找律师在济宁找。
2: 来，时间原因，近段宣传哈，有问题给我们导播补充一下哈。
0: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6: 好了，今天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哈。张律还有一个身份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今天呢，不光是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包括民间借贷啊、房屋拆迁等方面的问题哈，都是张律的这个所长。所以在这儿还是提示大家，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刚才齐先生电话掉了是吧？没有什么补充了是吧？刚才我听了他一个尾音，说是请律师的这个问题哈。
3: 对。
6: 律师哪都可以请，对吧？
3: 是的。
6: 关键是找对和您所这个聘请的这个律师多深入的沟通和交流，这些至关重要哈。
3: 对，是。
6: 再就一点也提醒大家吧，就是我们在请律师的时候，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哈。你既然请了这律师，有些专业性的问题多沟通多交流，别到时候我怎么觉得有的时候反过头来，有时候对这指挥着你帮你干这个干那个，有时候这个心态不对啊。
3: 对，双方好好交流，一个把诉求说清楚，另一个把自己的策略说明白。
6: 哎，对。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父母给子女买各种这个保险哈，
3: 嗯，
6: 有的时候买这个保险，现在我通过咱们做这个节目以来，有一部分哈，我揣摩那个家长的这个心理，就是给孩子当时各种考量买保险之后呢，事实上在这个子女成家立业之后，成年之后哈，就是能不能起到一个他觉得这个保险能够隔离到这种夫妻之间共同财产的这个作用，
3: 一个风险啊。
6: 啊，对，可能作为父母有这种考量，
3: 嗯，
6: 但是事情真的那么绝对吗？
3: 是这么说吧，如果说双方都认可，第一，买个保险能给孩子就是一份保障，无论是买这种理财险还是这种寿险哈，希望将来对孩子好，那么这个主观它是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达成了，那么它其次呢，还确实有一个在夫妻分割财产的时候，可能这一块钱不方便去进行一个分割，它也有这么一个作用存在。因为我最近做的案子里面，既有把孩子作为这个受益人的，也有孩子作为被保险人的，都有法院认为涉及孩子的保险不宜在离婚中去分割。
6: 嗯，另外有的时候你这个保险你到底是婚前一次性缴纳还是婚后你或者分期缴纳的也不太一样。
3: 对，是的，比如说这个临近结婚了，那么突然有一方就为孩子买了一个非常大额的保险，那么他有可能就是用来逃避这个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
6: 嗯，
3: 如果是有这种举动被识别出来，那么这个保险费也有可能要被分割。
6: 所以还得结合包括赠与啊等一起来处理是最佳的，是吧？
3: 对，
6: 所以说具体遇到具体问题，大家具体再分门别类。

0: 对待哈。说完这个保险之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遗嘱的这个问题。现在呢，就是说到这个遗嘱，尤其是对于老年人这个自书遗嘱啊，我觉着透视我们节目也解读了不少，但是对于上了年纪的这个群体，他还是有些法律的一些细节不甚那么了解哈。
1: 对，
0: 就老两口之间，就是老两口之间一个代写，一个签名，他就觉着这个首先它是不能成立的，就是吧？
1: 对，是的，你这个代书人他就不能有利害关系。
0: 所以你这个自书遗嘱，如果是夫妻双方，一定要分别是自己写各自的，对吧？
1: 对，自己写自己的是最保险的。
0: 为什么都要自己写自己的呢？
1: 因为我们只能处分自己名下的一个财产。那么前些年呢，其实对于这个夫妻共同写遗嘱有一个相对宽容的一个表现。在之前的时候，很久之前啊，如果两个人把自己的遗嘱写完了之后，老两口共同签名，在很多地市他是不认可的。但是呢，后来逐渐到这些年，如果两个人写遗嘱没有利益冲突，写到一张纸上了，两个人同时在底下签名，当然这个内容要写得合适，不能有这种说我处分了别人对方的财产这种情况哈。那比如说老两口共有一套房子，他们俩就决定把这个房子给哪个子女，给哪个子女处理，那么有一些法院实践中他是认为是有效的。但是像刚才您提到的那种，如果是一个人来代书，说这是一个代书遗嘱，甚至说是一个自书遗嘱，但是最后签名人只有其中一个人，那么他很有可能就是无效的，因为你根本没法判断他是哪一种遗书种类。
0: 是，另外说到这个自书遗嘱，张丽，为什么说我们说分开写？这个遗嘱首先我们得明白，它是以这个人死亡当时生效的，是吧？
1: 对，是。
0: 你这个夫妻双方他不可能同时
1: 去世，
0: 去世，所以这一份遗嘱的话，可能就会导致法律上一个什么后果？一部分生效，一部分不生效。
1: 对，他有可能，比如说这一部分并没有生效，如果你拿着他去起诉的话，这个遗嘱他并不能使用。
0: 您看，这就给继承人在办理这个遗嘱继承的时候带来阻碍，所以要分开写，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并且这个写自书遗嘱的时候，我觉得以前你在节目当中多次提醒大家，在这个自己的这个遗嘱签名，自书遗嘱要求是本人亲笔从头到尾书写。
1: 是的，
0: 并且每一页上都要
1: 签上自己的名字，按上指印，
0: 签名按指印还有日期都得写，是吧？
1: 对，是的。
0: 所以说这些哈都要符合法律要件，不符合的话就无法使用。
1: 对，
0: 好，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对于这个遗嘱的这个问题哈，我们也是给大家再多一嘴，因为此时此刻也有收听我们节目的还有一个群体，就是我们的老年群体哈，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以及信任哈。大家遇到一些具体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老妈，说到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是审结了一起17岁的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650万元的打赏款案，这个也引起大家的高度关注哈。
1: 是的，
0: 这个17岁的张某呢，当时是到北京互联网法院起诉称，其父母是使用母亲使用。自己是使用母亲的手机号，在这个短视频平台注册了3个账号。其中2个账号的实名认证人视为原告母亲，一个账号呢被发现充值打赏之后，实名认证成了自己。所以从2022年的10月到2023年的11月，其使用前面讲的3个账号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充值是310余万元，用于打赏多名主播。而母亲呢对此并不知情，张某要求退还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被告平台对这个涉案账号的充值流水进行了调取，随后意外地发现原告主张的这3个账号在此期间充值打赏的金额不止他主张的这310多万元，而是650万元。所以为了查明这个事实，法院也是调取了大量的证据哈。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孩子是被甩锅成为背锅侠的，是吧？
1: 是的。
0: 这个原委让张律来揭晓一下答案吧。
1: 法律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
0: 是
1: 他们的这个心智不成熟，不知道自己把这个钱花出去或者打赏了意味着什么，所以说有一个保护机制，未成年人打赏之后他可以退回，但是呢，在这种案子里面，很有可能会。

0: 被一些人就说去钻了空子，想用这种方法去退回自己成年人的大赏。那你看像在这个案件里面，因为法院审这种案件，他会格外的去调查很多的这个证据，比如说平台会调取一些聊天记录、打赏记录，那么法院也会调一些银行流水，看看他这个支付发生的时间在哪里，是不是符合未成年人打赏的这么一个时间，一个通常的一个规则哈。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平台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小心的，它的每一笔支付都有一个人脸识别。
1: 是。
0: 那在这个打赏的过程中，发现这大部分这个消费好像都是父母去刷脸去支付的，那么父母怎么能说自己是不知情呢？那么母亲对此一个辩解，说是孩子当时骗他说是一个这个网络消费，他不知道是打赏，但是也要结合其他证据，并不是说你这样说法官就认了。那么法官又调取了这个平台上的一些聊天记录，发现这个里面人说话聊天的一种语气以及聊天的内容涉及到很多孩子问题，比如说这个聊天人也就是母亲的账号就曾经说过，我有儿子有女儿，然后每天就是上班多长时间，下班又怎么样。那么甚至哈，最可笑的是这个母亲曾经说过，我以后要用孩子的名义把这个打赏的钱退回来。
1: 嗯，
0: 你看这多么明显，其实在网络上所有的记录它都是有痕迹可查的，并非是过去之后就没有人知道了。所以说结合上面这些证据，那么再看一下哈，这个案件直到起诉之后，你要知道这个账号竟然还有16万元的打赏，那这根本就不符合一个未成年人的行为。所以说最终法院认为这个其实就是一个父母打赏的一个行为，是一分钱都没有给支持退回的。
1: 所以这父母哈，我们说言传身教，您这父母怎么当的，自己做了不该做的这个事情之后让孩子来背这个锅，因为是什么未成年啊，法律确实对这一块能够有些东西可以争取他的这个权益啊，是吧。
0: 我觉得大家不要对这种事情抱这么一个心态，说有枣没枣打一竿子，
1: 对，
0: 那大不了就是不赔，对不对？这种行为其实在法律上很有可能会构成一个恶意诉讼，甚至虚假诉讼，它这个轻则是一个训诫啊，一个处罚罚款，那重则有可能涉及一个刑事犯罪的。
1: 所以不能够贸然的觉得这个事儿就是说打个擦边球，刚才张律说了恶意诉讼或者是虚假诉讼要承担刑事责任的，
0: 是
1: 吧？
0: 是的，
1: 是的。所以最终法院是认定由于原告并不能够举证证明这个涉案的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都是为原告未经监护人同意作出，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虽然孩子勇于担责，但是这个法院驳回了其全部的诉讼请求。这个宣判之后呢，这个被告原被告双方应该是都已经生效了哈，这个事儿已经这个服息了这个判决了。所以由这个事儿给大家还有一些切中的提醒哈，尤其是对于我们的这个家长来讲，方方面面的提醒。
0: 是，尤其现在暑假到了，很多孩子在家里可能就会玩手机，
1: 是，
0: 那么千万不要动歪心思，或者说对孩子放任不管，就想你反正你是未成年人，你就打赏吧，将来我再要回来就是了。因为现在哈，咱们说就即便是未成年人真的打赏了，能不能全要回来，这里面还有父母的责任呢，并不是说只要是孩子打赏了我就一定要回来，父母的这过错比例它是退回比例密切相关的。
1: 所以我们的家长的责任是什么？你的监管啊，
0: 对，是
1: 你的监管不力啊。哎，我记得昨天的时候还有听众正好有电话打过来，也是为了做一个未成年去买手机，然后产生了这个手机的这种依赖，
0: 是，
1: 也是追责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事儿呢，最终我们说是能够和商家更好的协商这个事儿哈，哪怕这个事儿能争取一部分这个退还，但是现在孩子由这个手机拿之后就是成瘾，所以说这个事儿呢，那作为反过头来家长在追责这个商家呀，你的这个没有卖给我们的这个未成年，你的这个消费这个纠纷，主张这个点的同时，那反观我们自己有的时候监管不力，那你不能把这个责任全推到对方身上，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另外作为我们的家长也不要轻易的把自己的支付密码账号给我们的孩子，是吧？
0: 是。
1: 更不要为孩子的打赏行为刷脸背书，同时作为我们的家长也先不能像我们今天这个案例当中的是吧，你们打赏了让孩子来背锅，这个实属不该，是吧？
0: 对，是的。
1: 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在这儿呢我们也希望透视我们解读的这些案例也好，还有包括给大家咨询的法律回复。

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道。
1: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那么今天呢，在周五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依旧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的张璐律师。张璐呢，还是咱们山东省律师协会婚姻家庭法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所以今天呢，也是特别围绕着财产纠纷啊、家事争议啊、包括民间借贷啊以及房屋拆迁等方面的问题呢，适时的和大家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了这个婚家事这个案件，在代理的过程当中，怎么说呢？为了当事人一方要取得有效的这个证据哈，
2: 对，
1: 大家都知道有这个证据意识，而且搜集证据、固化证据，但是有时候凭着一己之力达不到，没有那个能力。哎，有人也有钻空子。我是私家侦探，我有这特殊的这个能量能力，能帮到你。就这种情况之下，取证的情况能被法律所认可吗？
2: 这个不可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案件里面，还经常收到这个当事人自己去雇佣这个私家侦探给我们提供一些证据，所谓的证据包括这种 GPS 定位啊，比如说悄悄这个所谓的私家侦探把这个定位器安到人家汽车上了，或者说偷安个录音笔，或者说啊，很多大部分是这样近距离的去拍摄这个被跟踪的对象，比如说拍下很多这个录像，双方拉着手或者在外面一起吃饭的这种录像来交给我们，问这可不可以证明对方存在一个过错。怎么说呢，咱们这个不管证据是什么样子，我们不谈这个证据有没有效力，它的来源必须得合法。因为咱们国家这个93年就已经公安部它会有一个明文的规定，所有的这种所谓的私家侦探这个机构全部都是违法的。那么任何的个人或者说是这种团体来称我有这个权利或者我有这个权限可以帮你去调取一个什么样的证据证明他出轨了，他有过错，大家都不要相信，因为这种证据来源非法，不管他拍成什么样子你都没法用。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些证据提交到法庭上，你要知道只要是这个证据它不能构成直接去反映这个人有过错的话，证据本身它也没有效力。就是它证据，你比如说在外面吧，我拍到这个配偶和其他人在一起行走或坐在一起吃饭，你认为这个它能构成一个什么样的证明力呢？它根本就不能构成一个过错的认定，所以说不管是从形式还是内容都不具有法律意识。
1: 所以因为张律师专业的婚家事律师哈、见证了形形色色的当事人，包括您看证据的这个取得，刚才一直提醒一定要来源，这个源头要合法。
2: 对，
1: 要不然的话您敢拍不一定我们作为律师不敢用，是吧？
2: 是的。
1: 你即使用了之后也说明不了问题，最终提交到法庭之后法院也不会
2: 不会去认可他的效力的。
1: 所以在这儿哈，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哈。另外，在您办理的这个案件当中，对于这个未成年人，马上我们说六一儿童节到了，这个未成年的这个我们的孩子又是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话题哈，就是抢夺孩子的这种情况，大家就说成年人之间感情既然破裂了，好说好散，这个情况之下，一方给抚养费，那么一方作为这个另外一方。也积极的陪护孩子的这个成长，那么到时候约定的这个时间的是吧，沟通和交流，约见时间，但是并不尽然都这样啊，有的就把这个孩子作为一个筹码，像这种恶意的抢夺孩子，事实上讲，这就是不明智的父母，他就等于是不是在毁掉孩子的这个人生？
2: 对，很有可能。但是呢，这也不排除过去哈有很长一段时间实践中真的存在这种谁抢了孩子。当时的抚养，那么抚养的这么一段时间之后，在对方再想要孩子抚养权就很难了。确实很长一段时间存在这种现象，但是呢，从去年咱们知道这个婚姻编司法解释二出来之后，对于抢夺孩子这种行为已经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否定性评价，也就是说越是来抢孩子，法官可能越认为这一方他不适合孩子的成长，那么优先他不会考虑让这边来抚养孩子，反而丧失了抚养权。
1: 所以有的时候作为成年人，为了发泄您个人的情绪，拿孩子当筹码去惩罚对方，实际上
2: 非常不建议，
1: 非大错特错哈。
2: 是的，
1: 所以说遵守法律，爱护孩子，维护孩子的身心健康，这是作为亲生父母是吧，这是你们的责任啊。
2: 是的。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继续可以和我们沟通和交流哈。此刻呢，我们青岛的周先生是吧，在线等候，看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来接听一下。周先生，
3: 哎，你好。
1: 哎，请讲。
3: 哎，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然后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在2020年这个9月30号的时候买了个房子。这个房子在这个一墙之隔吧，它宣传有一个叫做商业的综合体，商业的综合体，然后这个四肢位置还有楼层在这个沙盘上标的非常明确，然后宣传单页上也有这个商业综合体的介绍，然后这个之后嘛，我就一直问这个销售就是相关的情况，商业综合体，然后他就是一直告诉我这个项目是要继续推进，并且告诉我正在规划了。后来这不截止那个快交房的时候，我一看这个情况不太对嘛，所以说我就将相关情况投诉到这个相关的这种市场监管部门。但是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怎么回事，他就是以这个温馨提示，还有这个合同当中的那个开发商的一些就是相当于免责条款嘛，就是说那个我举个例子，就是开发商说，然后就是相关的条款，然后宣传内容不作为合同内容，然后开发商那个将宣传内容，然后不以宣传内容承担任何责任，就是这种条款。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开发商和政府签了一个协议啊，签了一个协议，说是这个商业的项目吧，要在2019年底的时候完成这个工地，相当于政府把地给开发商，然后这个开发商进行这个商业开发，就是大约是这么个协议哈。但是这个协议里面是有一个条件的，就是在2019年底的时候要那个政府要完成工地，把地净地之后给开发商。我买房是在2020年9月30号，也就是说差不多过去10个月的时间，条件没达成的情况下，他仍然做确定性的宣传。然后这几方面吧，就是那个在市场监管部门就是以这三条为由说，就是那个人家有协议啊，然后那个他也不管里面有没有条件哈，有温馨提示，有合同，所以说他们就是不认定为虚假宣传。不认定虚假宣传。
2: 我想知道您现在诉求是什么。
3: 就是那个我想问一下律师，这就是这一块的话，就是这个效力问题，因为我后续的话我可能我要准备起诉嘛，就想问一下这个效力问题的话，就是从这个法律上来讲，这种温馨提示还有这种合同免责条款是不是不具有什么那个免责效力。
2: 想这个房子是不想要了，想退是吗？
3: 我考虑一下，如果是退的话应该是很困难。
2: 嗯，那你的意思是说你是想怎么样，是要求一个赔偿呢，还是说这个房子你就是因为这个想要赔偿，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就是我考虑的话，那个考虑的话能不能要一些这种
1: 赔偿的话得造成损害，
2: 对，
1: 后果是
2: 的，是
1: 吧？
2: 是的。
1: 您刚才我们也听来您这番叙述，也就是说是他那个协议签署在前，是吧？签署在前，但是不确定因素改变之后，依然用之前的这个协议内容来宣传，吸引消费者来购房，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1: 然后您当时买这个房是冲着就是他这个所谓的商业综合体来的，也就是说，你既然没达成我这个事实，是这个意思吧？
3: 对，因为这个房子有个特殊的什么地方吧，就是它的四周，目前全是工业区。就是这个房子就是那个，
1: 就是那个商业一体化就没有了，是吧？不复存在了。
3: 对，全是工业区，所以这个商业吧，对于这个我们这个房子吧，影响非常大。
2: 嗯，就周边环境对于这个房价是有影响的，你是这样认为的是吗？
3: 嗯，对，因为周围是没有配套的，就是现在。
1: 所以张律一直在问你，那个客观条件咱不说了，你肯定跟各方面它没有形成一体化，你肯定消费各方面受影响。那你现在的这个诉求是一，我不要退房，你也自认为就是这个难度很大。那我是你是要求是什么呢？这个诉求是什么？
3: 就是这个是不是我如果
1: 你是想告他虚假宣传，还是告他要承担你的承担什么呢？
3: 就是这个相关的这种赔偿责任，比如说地约过失了这种相关的，行不行？
1: 看看能不能成立哈。请张律来说一下啊。
2: 是，如果哈你掌握的这些材料相对是比较确定的，比如说在你买房之前，他这个综合体就已经确定是建不起来了，是不是？您刚才是表达这个意思吗？
3: 对，就是在我买房之前，他已经做了确定性的宣传。
2: 是这样子，就是你买房之前，它的综合体就一定是建不起来了，还是说是未必能建起来？
3: 那个时候，在我买房的时候，他说是一定是可以建设起来的。然后宣传上，他也是宣传的是确定性的宣传。
2: 那后来呢？后来
1: 你不是掌握的他那个合同？
2: 是的，之前就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其实是未必能建起来，是不是？
3: 对，然后到现在为止，就是因为我多次反映投诉嘛，然后之后这不是通过这种那个规划部门他们
1: 提供的
3: 反馈，对，了解到就是这个地方要重新组织就是招牌挂，也就是说已经明确这个地方不再是由原来这个开发商进行建设商业了
2: 啊。我这么跟您说吧哈，您手里得有一个相应的证据，证明他当时宣传单页上说一定能建成。有没有这个一定能建成的一个表达或一个承诺？
3: 一定能没有，但是他说的是这种商业综合体，这种是很确定的项目都是有，就是说这个项目确定的是有。
2: 对您来说有机会，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因为毕竟你也说了，这个开发商在签合同的时候人家留了一手，跟你签了一个免责条款，对不对？还有一些温馨提示，所以说难度肯定是在的。但是呢，现在你事实也是存在的，有商业综合体和没有，对这个房价和这个住在这儿一个交通便利性也好，生活便利性也好，肯定是有影响的。
3: 对，
2: 对你来说，你可以主张
1: 这块损失。
2: 对，你可以去主张，但是呢，同样举证责任也在你，怎么样去说当时你是怎样相信？当时一定会建起一个商业综合体来的，你得找到相当的证据啊。
3: 就是这种，你比如说这种沙盘，这种宣传册。
2: 沙盘，你没法举证这个原件，对不对？当时都在售楼处，现在还有吗？肯定没有了吧。
3: 有照片嘛，就是
2: 有
3: 照
2: 片，对吧？
3: 对，
2: 这是一个照片，但是呢，一个照片你不好证明究竟人是怎么给你陈述的，销售的时候给你承诺了些什么。
1: 证据的
2: 对
1: 确凿性，
2: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肯定是有难度的，你有权主张，但是你同时也面对这些问题。
1: 所以这个事儿，周先生您先放电话，之后半点之后咱们回来聊哈。
4: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5: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6: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5: 预祝莘莘学子
7: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8: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9: 安全吗？
8: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9: 吃住怎么样？
8: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9: 学得到东西吗？
8: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9: 孩子会无聊吗？
8: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6: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8: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现实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一起想办法。职业律师在哈，有些事情给大家出谋划策哈，指点迷津。所以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和大家沟通和交流哈。有问题大家直抒胸臆，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喇叭，刚刚应该是青岛的这位周先生哈还在线，这个事儿应该说到这个买房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2: 嗯，
1: 所谓的是否构成开发商构成这个虚假宣传，然后可不可以起诉，能够有胜诉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这是他咨询的这个问题啊。我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发信息了，
2: 对，
1: 没用啊，大哥，
2: 这非常直接，
1: 没在合同里面。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说给周先生所说的哈，哎，这个话直接哈，有点
2: 对，但是这是一个最大的困难了。
1: 嗯，
2: 就像咱刚才说的，你在签合同的时候，人家里面又给你温馨提示，也没有承诺说这个地方他一定要建一个商业综合体。
1: 嗯，
2: 那你如何证明当时人家承诺过呢？为什么说要写在合同里面？因为写在合同里面，它是一个最简单直接的能证明人家当时承诺过的这么一个证据，但是现在这个证据我们是没有的，合同里面没有约定上面一定要去建。
1: 嗯，
2: 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消费者能够证明当时我确定销售就是给我介绍了，这是一定，
1: 而且有宣传彩页，
2: 对，我有证据证明，比如说当时的一个录音啊，或者说当时一个彩页上面就写着我这个房型，给我写了一些推演计算的哈，一些价格，然后上面写着哪儿哪儿什么日期之前会建成，那我就是冲着这个去的，那这也叫一个相应的证据。但是现在非常难，
1: 嗯，
2: 我们很难取证了。
1: 周先生，
3: 嗯，
1: 来再听听啊，听听这个张律的这个建议，就这个事儿，你的可诉性能有多大？
3: 啊，然后就是那个谁，我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之前市场监管吧，也是以这个角度说有温馨提示合同，但是这个，但是那个后来之后，因为他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相当于企业的负责人的一个宣传的视频，
1: 嗯，
3: 然后就是在2019年时候在网上进行这个宣传的一个视频啊，
1: 嗯，
3: 上面也写的非常，就是说的非常明确，就是就在这个地方要建设一个确定性的商业综合体，
2: 嗯，
3: 啊，然后就是在那个采访时候说的非常明确，
2: 嗯，
3: 就是包括模式，包括要建成什么样式的。
2: 嗯。
3: 啊，然后就是沿着岛岛这个地方已经相当于他们已经拿下来了，
2: 嗯，
3: 但是结果通过后续来看，这个地方他们根本就没拿下来。
2: 他的这个宣传视频跟你买房之间有没有一个有多长的一个时间差呢？
3: 大概一年。
2: 有一年是吧？那当时你买房的时候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拿出来给你看，也
3: 看
2: 过。
3: 对，
2: 嗯，
3: 然后就是因为在这种。视频还有宣传册，还有各种就是这个各种宣传的加持之下，所以说我考虑这个东西对它才是那个是可能是很确定了一个项目，所以说我才考虑在一个四周都是工业区的情况下，然后我去买了这个房子，这个影响因素确实是非常大的。
2: 嗯，
1: 起了一，
3: 而且
1: 也就周先生说是起了一个主导作用是吧？
3: 对，而且还有一点，如果是这样宣传，如果都不构成虚假宣传的话，
1: 嗯，
3: 那么从这个社会的还有开发商的这个引导性上来说的话，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引导。就是说我可以做确定性的宣传，但是我只要概括性的一句免责那个提示，我就可以把我的责任排除在外，这个明显是权责不对等啊。
1: 嗯，
3: 而且是对消费者的这个明显是不公平啊，这么样。
1: 嗯，
2: 其实像我刚才最开始说的，虚假宣传很有可能真实存在。
3: 嗯，
2: 但是呢，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个诉讼问题，您在诉讼里面能不能证明这么一个法律事实，能不能赢得诉讼，其实它跟一个事实方面对吧，它还是有一个差距在这儿，咱必须要试着去证明这个问题。
1: 嗯，
2: 所以说难度，哎，有时候这个事实是事实，但是呢法律事实它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说对您来说收具有可诉性这件事情您可以去尝试，但是呢同时您的举证责任也非常的重，因为这件事情它没有直接写在合同里面，你就要不断的去收集对你有利的一些证据，比方说你说的这种视频，那视频的来源是哪里，当时的这个销售彩页、销售话术，或者说你有没有录音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证据。
3: 对，那个就是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我想起了一个突然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个因为我多次投诉的市场监管嘛，
2: 嗯，
3: 市场监管有一个对开发商的调查笔录，
2: 嗯，
3: 就是这个调查笔录里面那个开发商自己承认了确实做过这个商业性的宣传。
2: 嗯，但是宣传的内容是什么？
3: 就是这个商业综合体
2: 一定会存在是吗？
3: 嗯，对，就是做了商业综合体的宣传，它不是说普通的商业规划宣传，
2: 嗯，
3: 就是这个明确的商业综合体。
2: 嗯，那这一点对你来说还是相对比较有利的。
3: 对，
1: 实际上这番分析下来之后，张律实际上也是可塑性是有的，没问题。你像有很多这种商家在宣传的时候，为了销售达到他的这个目的，他是尽其可能的美化的东西很多。
2: 对，
1: 但是事实作为消费者来说也不傻，你也得为此付出。你诱导了我做了最终的选择，这个买房买车这是个大件儿，
2: 对
1: 吧？
2: 对，
1: 我倾其了所有，最终选择了。听信了你的这个宣传，但是你最终没给我承诺，那这个事儿我就要追究责任。
2: 是的，像这个小区周边有没有学校、医院、商业综合体，这其实是能够做出一些决定性的因素。我
1: 至关重要。
2: 对，是不是要在这儿买房？
1: 所以可塑性没问题。
2: 对，
1: 张律说的一直说没问题。之所以反复的强调这些问题，也就是这个证据的它的可用性。
2: 对，
1: 明白吧？
3: 啊。
1: 一定要扎实，
3: 就是对扎实，所有的方面都能
1: 才能确保你这个
3: 串联起来，
1: 是
3: 确保他他做过这种确定性的宣传。
2: 对，因为这个开发商啊，他有时候会做一些比较模糊化的话术处理，你觉得你理解的是他一定会见，但是呢最终我们把证据拿出来一看，当时他没有说一定两个字，也没有一个确认性的表述，他只是引导你产生这种确认性的错觉，那你这种错觉他可能就不作数，所以最终还是要看您这儿手里有的证据是什么样子的。
3: 啊，明白，就是他的这个项目如果是普通的，你比如说普通的商业规划的话，然后咱们也不会可能考虑去买这个房子了。
1: 嗯，是，
3: 但是因为对，但是因为他这个介绍确实是，太确定了一个，
2: 嗯，
3: 包括对，然后这个商业综合体吧，他可能他也是比较出名的那种，就像万达这种，
1: 嗯
2: 嗯。
3: 对，就像万达这种综合体，直接就是给你做了确定性的宣传。比如说我们这儿，他要建设一个万达的那个商业综合体，然后直接宣传就是这么明确了。 所以说这个诱导性确实是太强了。如果是一般的就不会买了。
1: 实际上站在消费这个角度，我们完全能够理解这个事儿哈。
2: 是的，
1: 就是这个素的可塑性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线下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问题，除了这个证据补充之外，还有哪些一些衔接上的问题，咱们再随时沟通，行吗？
3: 好嘞，谢谢，
1: 就这样哈。哎，再见。有的时候我觉得打来这个电话咨询的这个问题，也是寻求一份底气啊。
2: 对，是的。
1: 作为消费者来说，真的是非必要不诉讼。一旦诉讼之后，牵扯了各种方面的时间精力哈。到底这个诉最终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把这个证据凿实了之后，我觉得在这个诉的可能胜诉的可能性不是说没有，对吧？
2: 对，因为能理解哈，消费者买房子它也是个大事儿。
1: 对，
2: 那你这个房子的环境是什么样子，那大家都很在意。你如果说是本来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购物生活环境，它跟上周边都是一个工业用地，那咱们可以说天差地别。那自己买到这种房子肯定是很堵心的，我们都能理解这件事情。
1: 所以笃定好您个人的这个信念哈，然后找专业的律师帮着把把关，是吧？如果您遇到一些现实问题不方便的话，那么在这儿我们这个律师团队也会助您一臂之力的，好吧？好了，时间原因呢，我们来看一个好消息哈，马上六一就到了，电话我们就不再接听了哈，场外的电话。这个事儿有一场属于咱们全省小朋友的童趣狂欢马上登场，实际上张律作为儿子的这个妈妈也关注一下这个事儿哈。这个活动呢是从5月29号到6月1号在济南泉城公园重磅开启，这个活动的名字就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六一嘉年华。有什么呢？可以给孩子说说，有沉浸式的趣味玩乐，还有亲子 DIY 非遗手作的体验，自然研学，还有这个 NPC 闯关游戏，以及集章打卡兑换好礼，所以让大家边玩边长知识哈。现场还有公益性的这种义卖，还有趣味科普内容，助力宝贝的健康成长。所以这次嘉年华的这个主题活动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场入场是无门槛的。但是如果想让孩子一站式玩得更尽兴，体验更多的互动内容，我们特别设计了集吃喝玩乐娱学娱乐的活动权益券，限量发售，性价比超高。这个早鸟票价呢已经限时抢购了，优质席位数量非常有限，所以大家不要错过。怎么这个获取呢？关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六一两个字。那么这个六一，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交通广播将邀约您带上宝贝，共赴一场爱与成长的童趣之约。也欢迎张律和儿子来参加啊。
2: 好的，
1: 好嘞。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今天只能到这儿了。接下来各位关注的是汽车天下，在周一的时间我们再见。周六和周日是我们节目的录播时间。
10: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季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里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0: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 纳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0: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0: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

0: 来，诸位，在星期五傍晚的5:03的时候，欢迎各位如约锁定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每天的晚高峰5:00至6:00，为诸位准时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人朋友们。我还没来呢，然后就有朋友呢立马就发了微信了，哇、哦、嚯，又满屏了。Jeff 说：“杨老师下午好，昨天干啥去了？没上节目，两天没听着了。不是，你得这样换位思考，你得这样换一个角度想，你会很开心，为什么呢？”杨老师，你今天为什么来了？本来你周五不是不来吗？哎，你这样一想，周五了我来了，你不就赚了吗？你不就很开心了吗？欢迎林的诚心是本分，欢迎我就是我啊，也欢迎悟空，欢迎枯树，欢迎 bomb 说杨哥今天又是戴上耳机从头听，杨哥辛苦了，嘉宾老师也辛苦了，再用我那不太灵光的脑子猜一猜，今天嘉宾是石老师，那你可太不灵光了，我跟你讲啊，朋友们，今天是星期五啊，而且今天是五月最后一个周五了，下周咱们日历再翻开的时候，就是一个活泼阳光的新月份了啊，预祝90岁以下的所有的小朋友们，所有的少年们，我们继续心中有光。火力四射啊！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用来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新车挑选，一个是汽车维权。我们直播间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Rainy， 你可能是过糊涂了，说不是周三不来，不是今天是周三吗？你可能说是过糊涂了啊！0531-8292-60，我跟你说，做这个节目主持人就是你们什么我都得给你们兜着，你知道吗？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我们节目战线很正常，各位多打几遍。我们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间，此刻正在视频直播，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搜索杨洋侃车吧，多多去这个关注一下，因为这个节目只有一个小时嘛，下了节目的时间是比较多的嘛。有什么问题大家关注，看看我们的内容。然后有什么事儿在我们群里边或者私信给我们来这个说一下啊，这个搜索第一个羊是木字旁，第二羊是提手旁，单人旁砍拿山的砍，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粉丝群，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就可以去加入了，好吗？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我好久没见了，是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的高级汽车工程师焦建刚焦老师，你好焦老师。
1: 你好，听众朋友下午好，
0: 好久没见您了啊，这个游泳的鱼说几天没上来，感觉杨哥瘦了，我可能真的是瘦了，我就让你们想了，真好啊！这焦老师最近瘦了吗？
1: 没有，这个依旧吧，体重
0: 啊，依旧300斤
1: 啊，还没有那么重，初一二差不多、
0: 啊，咱俩加起来差不多300斤，你知道吧？啊，这个我们首先跟进一下近期的汽车投诉啊，我先说一下这个比亚迪，青岛李先生，来有多少人这个之前听过这个投诉？有多少人在关心这个投诉？青岛李先生呢？他关于比亚迪的投诉，之前我的节目处理了已经有2个礼拜了。他呢是在2025年从青岛新迪明锐比亚迪4S店买了一辆宋 Plus 跑营运。2026年保养的时候呢，通过 APP 查到这个车有更换仪表总成的记录。那么我们当时他投诉之后，我找了这个店里边，负责人表示说，更换仪表呢是在开完发票挂了牌之后，销售员突然发现有划痕，才给车主悄悄更换的。属于是工作失误，忘记告诉车主了。我简要的交代一下，一步一步我们节目的推进啊，在本节目一步一步找厂家、找4S店推进下呢，第一，从最初的车主多次索要 PDI 检测报告、维修记录，4S店不给，到后来给了。第二一个，从最初4S店给车主提供方案是提供2000元的保养或者是精品，到我们节目介入后可以给车主提供10000元现金加5000元左右的这个保养，车主的诉求是20000现金。加5000保养，再到5月21号，就是上周四，我呢把双方连进节目，我是这样说的，我说就是最后临门一脚了，就是双方协商了，到底是10000还是20000，因为在这个事上是没有法律规定的，他已经来到了一个只能依托协商解决了这么一个地步了，我呢请4S店的负责人回去跟老板再汇报再商量，因为这家店在一开始事实100%存在违背消费者知情权的这个错误了。同时，因为它确实达不到欺诈啊，同时呢，我也第 N 次请比亚迪厂家督促监督处理好这个事情啊。然后下一步是来到了5月26号，就是今天之前的最后一期节目是本周二，周三、周四我没上直播，对吧？当我听到车主表示说 4S 店对于原来给他出的10000加5000的保养方案那个反悔了，现在只有5000保养，理由是什么呢？ 4S 店说时间给到车主了，你没同意。我当场在周二的节目当中，我就对厂家对 4S 店展开了严厉的批评。第一，车主付钱买了车，该 4S 店未告知车主换仪表，车主投诉了该问题。4S 店从一开始2000保养，到在节目的施压下给他10000块钱加5000保养，怎么还给车主定上闹钟了呢？一开始 明明是他们自己违背了、违反了消费者的这个知情权。法律在中国的法律当中没有任何一条一款规定这是限时补偿，好吗？第二一点，我现场明确告诉了比亚迪厂家，在这个事情上，比亚迪方面是有错在先的，就更不合适用这样的服务方式来服务车主了。本身就是青岛店有错在先，最后在通话录音当中，我们都听了，跟车主说，我们不再接通这个我们不再接听媒体电话了。你接与不接，对于我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你店就在那儿，就这个对吧？而且呢，还跟车主说，你打官司告我们去吧。我就说了，怎么这么有道理呢？怎么这么有理儿呢？是吧？第三一个呢，我依然延续我之前在节目中说过的那个观点，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说你比亚迪必须要赔他20000块钱，但是结合事情始末，这家店是有问题的，你们协商好吧。第四，两周时间比亚迪厂家就是处理不好这个事情，厂家我怀疑一直就没下场，我要求对话，我周二那个我真的是，他们可能真怕我那样去干，你知道吗？然后我周二的话说的确实是比较狠，周天大家还能听到那期节目啊。我要求直接对话比亚迪厂家的售后负责人，同时我明确指出来，我说这个投诉是发生在山东，比亚迪海洋网的负责人，这个车好像是海洋网的啊，比亚迪山东大区海洋网山东大区的相关负责人存在着失职甚至是渎职的可能，我要求对话调查推进。两周时间，我本人的办公电话没有接到任何来自比亚迪厂家，包括青岛这家店的这个电话回访，这说明比亚迪这个品牌相关的负责人、相关的领导没有掌握面对正确渠道车主投诉、面对国家媒体监督的时候如何有效对话，通过正确渠道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不会。第五，我明确表示了，如果这个事情处理不好，在未来的时间当中，我将重点关注比亚迪的质量跟服务的一系列问题。第六。在周二的节目接近结束的时候，我们同时在节目当中又接到了来自上海的一位女士打进来热线，也是关于比亚迪的投诉。以上呢就是截至本周二大体的情况，可能你们听我说起来会觉得挺简单的，但是每期节目我们都是展开火力，我们都是火力全开的，你知道吗？可能我说的有点这个简单了啊，就这么一个事儿。反正它是营运车辆，也达不到什么退一赔三，目前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人家他就是个欺诈啊，所以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协商的这么一个阶段了嘛，对吧？我也是平台都搭好了，态度也刚刚好，劝一劝这个双方，哎，双方而有一方还出了点反复。您听完了这个梗概之后，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判断跟想法呢，焦老师？
1: 这个从咱们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他确实是。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从四 S 店角度来讲，确实是没有告知客户啊，确实有一定问题。因为这个车辆的所有权应该客户买了之后，他也转移了嘛，所有权。
0: 你没告
1: 诉。车子对这个对这个车辆，他本身拥有知情权啊，你对这个车辆做的任何改动也好，比如说从这个车上拆一个零件去试换一下，这些都必须要征得原来车主这个同意的。所以这块四 S 店肯定存在过错的。但这个过错的话，他又不至于大到说这个
0: 不至于大到欺诈，
1: 对对，他没有上升到这个更大的更深一种含义上，所以说这个双方应该还是协商吧。这个具体协商到什么程度的话，还是要看这个厂家四 S 店在这方面他的觉悟有多高了。
0: 对，就看觉悟了，因为协商这个事儿它是没有法律标准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所以我们也这个想出了一个词儿嘛，叫做好事不留性命嘛，是吧？今天我们继续连线这个车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进展哈。你好，李先生。
2: 哎，杨老师你好。
0: 你好，我们先说一下结论，有进展了吗？
2: 杨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协商成功了，今天把协议签下来了。
0: 好，直接说方案，最终的方案是什么？
2: 最终的方案是鞠了个钟嘛，然后大体也都加着保养，现金是13500加保养6000来块钱的保养。
0: 13500的现金补偿加6000元左右的这个保养。
2: 对。保养还有轮胎，对
0: ，OK 啊，保养跟轮胎加起来差不多是6000来块钱。
2: 对对对，
0: 啊，达到你的预期了吗？
2: 达到了。
0: 好好，
2: 哎，感谢节目组，感谢杨老师。
0: 好，甭着急，
2: 我能占一点时间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吗？
0: 必须的呀，您就从那个本周二咱做完了那期节目，我痛骂了他们之后哈、做完了那期节目之后，您开始详细给我们来说说。
2: 好，那个周二咱节目播出以后啊，我感觉这次店方是真心把这个事重视起来了。然后第二天上午于经理给我打电话，打电话吧，说是约我第二天去协商，并给出了一个大体的框架。
0: 主动
2: 我这边也 对对对，主动给我打的。
0: 好，
2: 昨天我这不就到店里，我们来协商嘛。
0: 嗯。
2: 这次是四 S 店一个王总，还有于经理一块儿，我们坐下来一次，就是一块儿来探讨这个事儿。
0: 好，总经理亲自接待了你啊？
2: 应该是个副总
0: 啊。
2: 就是说那个我们坐下来吧，反正也没有争吵，反正挺融洽的气氛。
0: 嗯。
2: 给我也认错道歉了，我们也都相互理解了对方。
0: 嗯。
2: 他们对于方案吧，就是说他们充分参考了我的诉求，他也说了一下他们的就是难处。最终也是达成了一致，反正对这个结果我挺满意的。
0: 嗯，钱到账了，钱到账了。
2: 没有，我们签好协议，钱、
0: 哦、
2: 过一天，反正约定好时间之前给打过来就行了。
0: 嗯，
2: 我还想说一句话，可以吗？
0: 可以啊，您说就行。
2: 这段时间，这个杨老师跟车友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个事儿。
0: 嗯，
2: 都在尽心尽力的帮我真心的谢谢你们。
0: 哎，不客气。我替大家说句不客气，在我这儿是真不用客气。嗯，
2: 杨老师，你绝对是一个暖心的好大哥，就是说，用在青岛这边，就是说，你就是一个好大哥。我最大感触就是，有段时间，
0: 别激动，
2: 等会儿，
0: 别激动，别这个。
2: 有段时间我很
0: 事儿已经解决了，
2: 我很绝望。
0: 嗯，
2: 杨老师，你就是你给我短信回了几句。说了一句话，我这句话我能记一辈子。
0: 嗯，
2: 不着急，慢慢来。
0: 嗯，
2: 有我呢。
0: 是，好，稍等，调整一下情绪。刚好我们也这个到广告了，这个别激动，事儿解决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开心的，是吧？我们先进广告啊，马上回来。
3: 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管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4: 你以为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大功率电台？你以为这只是为了卖药更方便的黑广播？擅自设台，占用频率，干扰通信，后果比你想象的更严重。它可能会中断一次应急救援，也可能威胁一架航班的安全。
5: 无线电安全是法律红线，请依法用频，合法设台，让电波有序，让城市平安。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李先生也调整了一下这个情绪，其实没事儿，因为李先生他一开始找我们来投这个投诉，他跟我说的原话是遇到这个事儿，他用了两个字儿，绝望。他我不知道，他在找到我之前，他可能也找了很多很多，反正都没什么那个什么东西嘛。他觉得特别的绝望。
2: 为什么我说绝望呢？就是我是营运车辆，这个市场监管，还有什么他们都不管，因为咱是非消费者嘛。
0: 嗯。
2: 所以说维权吧就更难，比普通车主的话是更难的这个。
0: 是，因为当时我呢确实是跟李先生我那个说过话，我说别着急，慢慢来，对吧？我因为我当时我首先想到的是作为一个营运在路上的这么一位男人，这么一个男人来讲，我非常理解他的那个情感。你在路上你天天那里得忙呀，你得开着车呀，你不能因为这个事儿影响心情，影响安全，影响身体健康呀。什么事儿都可以解决，咱们就慢慢来，好吧？来，我们说说现在这家比亚迪4S店的态度有变化吗？
2: 现在很好，我们也是今天我又过来之后把协议签了，签了跟于经理还有那个王总，我们又见了个面，
0: 是吧？
2: 反正也是冰释前嫌吧。
0: 嗯。
2: 我这不也说嘛，不打不相识，反正是经过这个事儿吧，双方都说开。
0: 嗯。
2: 反正因为各自有各自的立场，这个东西我是同意的，说开了，咱以后什么事儿都好弄，是吧？我该给你们介绍客户，还是介绍客户。
0: 嗯。解决问题就完事了，而且我特别，我要跟大家，我要说一个点哈，我要说一个事情。李先生在跟比亚迪在沟通的时候，他亲口说了一个前提，我觉得你可以给大家，你可以说一下，就是宁肯不解决我的问题，我也不会以签什么保密协议为代价。我这个事儿，你可以给大家来您说一下。
2: 这个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们谈之前我就说过，我说我这个人吧，我不能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我说咱签协议，你立协议的时候，我说你就不要把这些什么保密协议放进去了。
0: 嗯，
2: 我说这个我是肯定要给节目组一个交代的。
0: 嗯，
2: 这是做人的原则。
0: 嗯，
2: 他们也表示理解。
0: 嗯，
2: 他说：“哎呦，你还挺讲究的。”他说：“这个我们理解。”反正其他的，我说那个无所谓了。
0: 对，什么叫人啊？
2: 我这就
0: 一撇一捺、嗯，做人堂堂正正，不是得利者沉默的那种小格局。所以这个就是特别好。我说实话，我干这行我干了19年了，我能遇上就是这样的人，应该不到一个巴掌。我确实遇到过，尤其在过去的到最近的一年当中吧，常听节目的朋友，你坚持听节目，你会发现巧了，我在过去的一年当中，我集中遇了两三回，是吧？其实就是得利者沉默啊。这件事情呢，现在有朋友可能是第一次听，你觉得可能不太复杂，但是通过咱们节目一步一步的去推进，其实是挺不容易的，最终换来了这个结果，两项整理结果，我是非常高兴的啊。李先生，对我们节目有什么话讲吗？
2: 我怎么说呢，我给李阳老师就是身上挨一个盆儿吧，给我最大的感触啊，就是不抛弃不放弃，这个放在杨老师身上是最合适的。
0: 哎，谢谢。
2: 不管过程有多难，杨老师从来没说过放弃，也没有抛弃我，一直在就是安慰我，然后再就是我就是佩服杨老师这个啊，逻辑清晰，一针见血，能抓住万千的关键点，再就是客观公正，
0: 你还不如
2: 没有说偏向于谁，
0: 你还不如夸夸我颜值高呢啊。
2: 颜值很高，
0: 开玩笑，开玩笑，心情要好啊，心情要漂亮，事已经解决了，心情要美，我觉得也要，
2: 再就是主要是不畏强势，不管什么品牌，杨老师都敢去，
0: 没错，
2: 硬刚，
0: 没错。我跟你讲啊，就是你们以后再有什么水军，再有什么网友说我们节目啊，就或者说我个人，你敢报什么品牌吗？你们就把这话给那个咽回你的胃里去啊，就别再说这样的话好吗？啊、哦 okay ，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有人这个节目啊，是我们车主的福利，是我们的主心骨。通过这个事吧，这个事反正是已经过去了。反正我感谢杨老师，我感谢咱节目上请的嘉宾。再就是还有些导播们。然后再就是感谢车友们关注。
0: 对对对对，
2: 没有你们这个事
0: 儿
2: 成不了。
0: 对，是的，好的，这个
2: 咱节目收听长虹。
0: 哎，好。我们有朋友说杨老师是汽车节目界颜值高的一匹黑马，还是一匹黑牛。谢谢谢谢。好，李先生，这个事儿呢已经签完了，我真诚的替您感到高兴，以后在这个路上啊常听我们节目，咱们经常这个在安全前提下经常互动一下，我觉得这个就产生一些故事，产生一些缘分了，好吧。希望反正您这个事儿我也最终也特别开心，我们虽然花了真是挺曲折挺坎坷，花了很大的这个力气，但最终你这个事儿解决了，所以也再次传递了我的一个理念，包括我们节目的一个理念，叫有始有终，就是您说那个不抛弃不放弃，就是有始有终，
2: 就是不抛弃不放弃。
0: 好，那就祝您身体健康，
2: 好，
0: 以后一切顺利，好吧？
2: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
2: 好
0: 嘞，
2: 再见，
0: 好嘞，拜拜，
2: 拜拜。
0: 我呢，最后其实我很想对比亚迪说一句话啊，尽管中间经历了很多的这个曲折啊，最终给人家车主解决了，不管是担心踢到我这块钢板。还是确实本着为车主服务最终解决问题，我还是愿意小小的表扬一下，甚至呢我可能接下来我过两天是吧没啥事了，我还是愿意推荐一下买你们的车的啊。我不管你们是担心踢到我这块钢板，还是说你们真的是觉悟了，这回过神来了，愿给人车主来服务了，无所谓，最终解决问题，这就是我的最大目标，而且也是唯一目标，反正这个事解决了 OK 了，好吧，又下一城啊。焦老师，您对这个事儿最终总结一下吧，你觉得厂家这次怎么样？
6: 从厂家最后解决这个事情的态度来讲，我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大家要看到，从咱们国内各个厂家的品牌，当然不止比亚迪这一家了，从国内品牌这几年这个蓬勃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部分厂家的这个可以说服务态度啊，确实还有待提升。应该向这些主流的大厂去学习。
0: 对，
6: 你只有真心的从汽车的造车的质量啊，包括车辆的一些这个售后服务等各个环节，都提高了，
0: 对，
6: 让大家才能够对提高对国产车的这种信心。
0: 对，
6: 应该说现在大家信心很足了，现在的汽车销量新能源车的已经超过60%了。
0: 对，
6: 因为大家都非常支持咱们国产车，
0: 所以我们还没敢把它说的太大。你比我们好不容易培养起来对国产车的这个坚定信心，因为你这一个事儿，我们再倒推回去，是吧？
6: 对对对，其实我认为厂家这一点做得非常不错。
0: 哎，
6: 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对消费者大力的去支持，去变好自己的品牌。
0: 没错。好吧，最终结果是好的。有朋友关心说这个最终是什么方案，最终给车主是补偿了13500块钱的现金，送了他14的这个免费保养，差不多3000块钱嘛，还有八条轮胎差不多是3200块钱，就是他说的这个13500元的这个现金加6000来块钱的这个保养嘛。啊，基本上因为他现在他双方是只能是一个协商，只能是这样。好吧，因为没有他达不到，就是你们可能很气愤，这不是欺诈吗？咱有法律，好吧，那就这样。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啊，然后也说嘛，给节目点赞，给杨老师点赞。还有人说又一次完美的结果，虽然过程坎坷。还有人说比亚迪还是有自知之明的，毕竟是大厂，有格局。哎，我们愿意这样，问题解决了，我们也是觉得他有格局，好吧。新胜九说杨老师是我们的主心骨，谢谢。还有人说有车的问题找交广，有杨洋放心踏实，谢谢您吧，谢谢大家，谢谢你们。我们来走下一个。周二在节目最后，好，这个事儿咱们就先篇了啊。谢谢成都的朋友说，虽然远在成都，最近才刷到你，但是以后每期节目我都不会落下，谢谢您，谢谢您啊。还有人说了，你看这个结果让开比亚迪的我心里也踏实不少，感谢杨洋，你看多好呀。所以所有的品牌，你们一定要做好服务，真的是这样的，好吧。这个周二我们节目最后还接到了一位上海的乐女士给我们节目打进来，好不容易挤进来了这个热线投诉，她也是比亚迪的车。因为他那个话说的吧，因为一是他当时他电话信号不好，而且南方口音比较重啊，所以我听了大概，我笔记本上划拉了一点啊，大概是2022年4月份买了一个秦 Plus， 2026年的，因为他这个车好像是有什么三电终身质保，2026年的时候这个仪表盘什么出现什么问题需要更换电池包，没有检测报告，但是后来的时候呢，是在他的这个检测那个结算单上。只给写了一个叫 EV 功能受限。车主的诉求很简单，就是要求这个真实的来记录在后台，在相关的这个 APP 上，我的车是什么问题。你不能说只给我写一个 EV 功能受限，我记得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再次把这个车主上海的乐女士给请进来啊。你好车主。
7: 啊，你好杨老师。
0: 你好乐女士。周二的这个节目之后，比亚迪方面有联系您吗？
7: 没有。
0: 没有联系您，一个都没有。
7: 对，没有。他只是说什么车质网投诉，然后他联系我是这样子的。他说他之前不是不给我工单嘛，只给我结算单。他之前强烈表示的意思，结算单就相当于工单的意思，就是证明是一样的，就是不出去。后来就有昨天还是前天，哦，前天打了个电话，是说什么车质网投诉，然后说可以满足你的需求，把工单给我，让我改天有空去拿，因为这两天我有没空，所以没去拿。
0: 你的要求是你的那个结算单上只写了一个 EV 功能受限，对吧？
7: 不是，我的结算单什么都没有写。
0: 哦，
7: 我的结算单它写的是这样子的，写的是电池，写的是什么故障，然后再写了个更换电池包，只是手写备注了一下，因为我不跟他讲了嘛。
0: 结算单上写的是故障更换电池包，是吧？
7: 哎，对对对，就很简单，因为工单长什么样我都没有看到过。
0: 好，可以了，就是不必要展开，就是回答我核心问题就可以了。但是你的要求是你得给我明确写上给我更换电池包。
7: 对，是因为质量问题更换的，是质保问题，不是说什么因为功能受限呀，什么一般维修。
0: 好，别打开，别展开，我都懂，你别展开，因为我没那么多时间。来，焦老师，这位比亚迪车主的要求合不合理？
6: 我认为用户的要求是合理的，因为咱们这个车主啊，不管是在保期内还是出了保，我对车辆进行维修的这个整个过程，包括维修之后，我都有这个知情权。
0: 对
6: 啊，这一点，因为咱们国家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法，包括汽车维修的相关规定，都是要有。车辆进厂要有一个什么进厂那个登记单，然后有过程的检验，包括出厂有合格证等等，这些你都要有的。你所有的这个包括过程，包括维修的项目，甚至说包括配件的清单，应该提供给客户。
0: 而且你确实也是这样修的。
6: 对对对，你不能够用一个非常模糊的一个概念。
0: 没错。
6: 用一个大的概念你涵盖过去，这一点是错误的。
0: OK。
6: 也不符合咱们相关的一些规定。
0: 好，来把比亚迪厂家给接进来。你好，厂家。
8: 你好，比亚迪客服6288要为您服务。
0: 刚表扬完你们，啊，刚表扬完你们， 是我们山东车主的问题，好不容易刚刚解决了，现在又来了一位上海的一位网友、一位粉丝的这个投诉。您刚才在线也那个听了，第一个，我只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今天是第三天了，不给人联系啊，不给人回复啊？
8: 嗯。
0: 为啥？因为我是山东交通台，因为他是个上海人。你觉得我应该不会再继续了，是吗？
8: 嗯，这个不是的，我们厂的这边也是会跟进，然后我也会根据清楚反馈上去。
0: 好，加急反馈。第二一个，人家车主的要求，我们第一期跟今天第二期我们判断人家要求都是合理的，因为他不是说他提了一个什么无望的那种诉求，还要求你写进去，你这个是不能写的。问题是你们就是这样修的呀，你们的结算工单上是给人手写的，故障更换电池包。那以后如果下一次再更换电池包的时候，人家去找谁去？那你这说不清啊。人家现在人家就要求你写清楚，因为是质量问题，还是因为出现了什么问题导致了更换电池包？这个要求还过分啊！这不是小学一年级就能解决的事儿吗？五个 W 啊，你得给人标清楚啊！这要求不过分，我也不再展开说了。今天是我第二次，所以比亚迪，我这个无论来找我的投诉是发生在了山东，还是发生在上海，只要是我接了，我都希望你们正确的来这个处理，因为我一定会跟到底。我下周。

0: 丰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抓紧时间，5:31，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请注意，在每天的傍晚晚高峰5点到6点，我们有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集中为大家来解决各种汽车专业汽车问题的汽车天下节目。我是杨洋。各位遇到了各种跟汽车相关的一切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什么新车挑选的，想选车买车的，什么二手车的，维修保养的，汽车投诉的，我们这档节目还行，好吧？我们今天的直播热线是0531-829-6060或0531-829-7070。各位，您可以多，你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在我这永远是热线优先，好吧？这个如果觉得不那么着急，你也可以发文字啊，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来发文字，也可以在杨侃车的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来先关注后提问啊，搜索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是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里侃，谢谢大家。什么杨老师 YYDS 啊，什么处理投诉还得是杨哥呀，什么谢谢你们，谢谢啊。这个我们继续回到这个节目当中，现在在线的是上海的乐女士和比亚迪的厂家，还有我们的这个专家焦建刚焦老师啊。女士，您刚才还没有说完是吧？
4: 对，我这个就是我全程的流程，它都属于违规操作，而且不够坦荡。就是它，我明明是动力电池包故障，它非要归功能受限，然后呢，工单也不出示给我，还偷摸让我签字，欺骗我说这个是那个，那个是这个，就是全程都不按如实的去操作。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它写成一般维修和善意索赔，既不更正。它就是说一般索赔，一般维修就是质保维修，然后呢，免费索赔就是质保索赔。他说他是严格按照厂家规定来做的，并且他承诺给我说，你放心，你这个质保在所有每一家店都能，授权店全国都能查到。然后呢，他说能查到，我第二天就去川沙建业路查，就是没有查到，并且人家那家的店的就是他的台账跟他给我看的那个是不一样的，他写的是一般授权索赔，然后呢结算对象是写电池包的，写了电池包之后，并且他的那个叫什么，它有故障码，就写得很清楚，顾客的描述也是一清二楚的，还有那个更换电池包的前后照片都有。
3: 好，
4: 就是，
3: 我知道了，就是给你玩了个文字游戏啊。
4: 对，
3: 这个咱就不展开说了，没那么多时间。来，比亚迪厂家，
5: 你好，
3: 查一查上海的那是哪家 4S 店，你们后台是有记录的。
4: 上海会议啊，
3: 好吧，查一查这家上海会议 4S 店有没有问题，尽快给车主一个来自官方的一个。实打实的，该是什么，怎么操作？你们厂家总部规定的要求的4S店该怎么服务的？拿出一个标准件的这么一个操作动作来，好不好？
5: 嗯，
3: 今天是星期五，什么时间？什么时间能够给我们来这个回复？我发现你们比亚迪厂家不爱给媒体回电话。
4: 对的。
5: 嗯，非常抱歉，我们这边会登记清楚，尽快反馈上去，让工作人员尽快去处理的。
3: 加急，我只能忍你们到下周一。
4: 还有一个杨老师，他不上传到厂家后台系统跟车主 APP， 声称是说厂家那个后台没有开通，但是他承诺给我是可以查到的，现在他又变挂了。
3: 好，
4: 并且
3: 这还是4S店的问题，
4: 并且这个售后经理对吧，还更换微信头像了，更换微信头像了不说，他给我打了最后一个电话，还反咬我一口，颠倒黑白，说我对他们有敌意或者目的。
3: 好，这些咱都不说了啊。乐女士，这些咱都不说了，我这确实我没那么多时间让您在这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儿，这个咱就算了啊。查好好那个比亚迪厂家，请你们好好查一下这家 4S 店。
5: 嗯，我们这边会紧急去处理。
3: 把这个事儿跟我跟车主 我就不能用交代清楚这样的字眼吧，解释清楚，说清楚，然后给人车主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吧？下周一之前，下周一之前，下周一五点钟，下午五点钟之前，
5: 嗯，
3: 好吗？
5: 好，我这边会登记清楚的。嗯，
3: 好，那谢谢您，乐女士，今天咱们先到这儿，好吧？您再等两天啊，下周要是要周末要是再不给你打电话，下周咱再骂他啊。
4: 啊，好的，谢谢杨老师。
3: 好嘞，再见啊，拜拜。今天就不骂了啊，这个今天没时间骂了。好嘞，再见，拜拜。
4: 啊，拜拜。
3: 嗯，拜拜。我发现这有了女士，这电话一进来，这你要是不打住她的这个没完没了。所以说，焦老师，你会发现现在有的一些可能真的有些行为是存在，它是发生在经销商环节的，对吧？但是有些管理是真的乱啊。你真是你罚他一下试试，你调查他，你罚他一下试试。当年比亚迪汉刚上市的时候，有经销商额外偷偷便宜了1000块钱，厂家罚了他100万。你到了售后的时候，如果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能不能罚他200万？你看他敢不敢？你查一下呀，你这管理啊，对啊，我们有那个老粉丝清风说，比亚迪对4S店的监管应该加强了，对品牌的负面影响太大了。我们说的大一点哈，如果有些个别品牌出了屡屡出这样的事儿，他对我们本来就有些消费者，他就这他对新能源车吧，我说实话，他本来他就是固步自封的，那一下子好，那就更不相信了，这个影响这不更大了吗？你说是不是？焦老师，您的评论是什么？
6: 嗯，那确实是从国产品牌这个渠道建设方面来讲的话，确实是他还是年数少了点。
3: 嗯，
6: 特别
3: 好不容易啊，干到今天。
6: 突然一下子到了这个一线大牌这个角色，他本身我认为厂家还没有转换过来，可能从整个这个服务态度啊，从整个这个4S店这个体系的建设，包括整个员工的培训，包括制度的完善方面，可能对，可能存在一定。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3: 对，不能光想着往前跑啊，是吧？你得跑的时候，你得想想来时路啊。
6: 没错，这个事情既然发生了，那主要还是要看厂家的态度。
3: 对，
6: 包括从前一个案例来看的话，厂家其实人态度还是诚恳的，有问题咱们也不要去规避他。
3: 不是，说实话，焦老师，前一个我也是用了2个礼拜才让他们诚恳。
6: 对，这个确实是厂家，你也知道，他内部也是很复杂的。
3: 对对，
6: 不是说这个某个人这个一言堂，谁说了接着算。
3: 嗯。
6: 啊，确实，它内部的沟通这方面，包括制度建设等等各个环节吧，
3: 嗯，
6: 我认为还是有待加强。
3: 哎，只能说他们真的还有待加强。我就真是很欣赏我们有的其他国产品牌，我就不点名了，因为点名会让别有用心者觉得我好像是在这个叫什么叫踩低拜高似的哈。就是你，如果你之前你们听我的节目，你会发现有的国产品牌是今天找完了他。第二天要么立马解决，要么立马是他某一位高管亲自带队来处理这个问题，说杨老师你给我们时间，我们马上把这个问题派专员到哪去来就解决这个问题。就这样的品牌让你都生不起气来，你知道吗？都没脾气啊。好吧，我来播几条广告，然后稍后来接通下一路电话啊。干皮混干皮总卡粉啊，这个底妆补肤贴的女士啊，今年618不要再错过 YSL 粉气垫了，它是公认的干皮救星，上脸呢是那种很高级的微光奶油肌，轻薄还遮瑕，拍一拍毛孔啊它就隐形了。这个今天我们有618的冲销量的活动，广播专属福利直接炸了啊，买一个 YSL 粉气垫12克，免费送2支20毫升海蓝之谜防晒小样，加2支新版3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的小样，5件带走。只要299元，小样就价值大几百了，这等于是气垫是白送的嘛。299到官网半盒 YSL 气垫都买不到啊！今天一次性到手正装加4件旅行装，出门补防晒补水随时可用，性价比拉满啊！闭眼冲就可以了。我们是正品保证，支持鉴定，假 A 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溯源，赠送月份险。购买方式呢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要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好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去抢购了啊！另外呢，这个有需要补身体的朋友，我们啊，或者孩子，或者这个爸爸妈妈，我们要补起来啊！日常滋补好物，大连长海鲜即食海参，海参的营养我就不用再多说了，是吧？我们都但是我们都觉得干海参泡发很麻烦，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是即食海参，精选大连长海鲜深海鲜活刺身。因为这个地方的海参为什么好？它海域纯净，水温适宜，它生长的周期是足的。配料表里是只有海参跟水，没有任何额外的添加。今天我们依然有团购专属福利，性价比很高，原价499元一斤，现在特惠价是290元一斤。囤，如果你大量吃的话，你可以囤货更划算了。1495元呢是买5斤送1斤，到手6斤；2380元买8斤送2斤。 品到手整整是10斤，而且现在下单还可以领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全程顺丰冷链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直接发送“海参”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好吧？再说一个行吗？谢谢你们哈、啊，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符合这个干燥季节的一个天然好蜜啊，叫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这个蜜非常好，它是很多朋友复购的一个好产品。首先，它产自黑龙江省的饶河县，它是在国家级的东北黑蜂自然保护区，依托完达山的原始生态森林，这里的蜜源环境是纯净没有污染的，而且负责干活的是谁呢？是东北的黑蜂。这黑蜂每年只有在椴树花期穿梭在椴树林间，所以它采的是这个椴树花蜜。这个蜜我们入嘴的那种感觉什么呢？首先它质地是洁白似雪，细腻如纸，这入口是绵密温润，清甜不齁嗓，跟我们从超市里买那种齁甜的那种它完全不一样，这大人孩子都可以喝啊，天然很健康的。今天我们也有这个专属的福利，500克正装啊，这个也不分什么正装，反正就是500克装的啊，正宗东北饶河黑蜂雪蜜，优惠力度很给力，198元呢是买一瓶直接送一瓶，想要多囤的朋友的话，396元买2瓶再送3瓶，到时正是5瓶，现在下单也有一个10元的专属优惠券，很划算对吗？想这个尝一尝好蜂蜜的朋友，请直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给他发送蜂蜜两个字就可以快速下单啦，好吧？哎呀，我现在歇会儿啊，我要来接通一下下一路热线，是来自青岛的王先生给我们打来热线啊。青岛王先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铁杆粉丝，也是我这个微信群里的这个朋友。各位加群的方式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然后发送“天下”两个字儿啊，去等待加群，好吧？我们来接通一下这个青岛的蔚来 ES6 车主王先生啊，你好，王先生。
7: 好，
3: 王先生你好。
7: 你好，杨洋。
3: 你好，电话接通了。
7: 那个，我现在的情况是，那个我那个车是个24款，那个 ES6，然后当时是不到一个月，那个后尾灯灯带，然后那个连续换了2次。
3: 嗯。
7: 当时也上过咱节目，也联系过售后。
3: 嗯。
7: 然后现在是半年的时间嘛，然后当时那个空调出风口木饰条又裂了，又更换。
3: 嗯。
7: 然后一年以后呢，天窗总成异响。当时第一次是给拆了润滑，润滑完了以后不行还是响，然后又更换。
3: 嗯，
7: 然后最近，然后现在这不快2年了，发现那个主驾驶那个门子开门失灵，然后这个情况是普遍车主都存在的。然后还有那
3: 个
7: 挂挡杆，
3: 是哪个门子？是哪个门子？
7: 主驾驶那个门子。
3: 主驾驶的门子它怎么叫失灵？
7: 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门子在那个摁一下以后它会弹开。
3: 嗯，
7: 然后现在是摁了以后吧。直接就没有反应，
3: 那得怎么开呢？
7: 就是不断的按，连续可能按10几下才能弹开。
3: 那人家会不会以为你是在偷车呢？
7: 嗯，现在情况就是很尴尬。
3: 哦、okay ，
7: 有时候离得没有办法，只能用那个门子里面带的这个机械锁，然后抠开拉开。
3: 好家伙，主驾车门，嗯，好。
7: 对对对，然后还有那个主驾驶那个挡杆裂纹，这个也是好多车主都有的现象。
3: 哪个挡杆？
7: 那个挂挡的那个挡杆。
3: 哦。
7: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的电机异响，驱动电机、
3: 嗯、
7: 然后要给我更换。
3: 你是24年买的车？
7: 对，24年那个3月份出厂的，5月份交付的。
3: 啊，厂商要给你更换驱动电机。
7: 对。
3: 嗯。
7: 然后现在他跟我说嘛，说我有什么要求，我现在跟他说的是、
3: 嗯、
7: 我说因为我这个车是6年不限公里数，然后那个质保三大件。
3: 嗯。
7: 然后我现在要求，因为他毕竟是在三大件之外出了那么多连续的质量问题、
3: 嗯、
7: 我要求他给我全车延长质保2年，但他现在不给我、
3: 嗯、整车质保延长2年。
7: 对，我其他我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不要，就给我延长2年。
3: 我说实话，你整车质保延长2年也不一定管用啊，那万一2年之后再出毛病呢？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你的
7: 我就更换了。
3: 你的这个车确实是听起来毛病特别多，但是这个毛病特别多跟整车质保要求延长2年能不能匹配，能不能画一个等号，就是说这个要求是否合理，我们听一听焦老师您的这个判断。
8: 这个好像咱们相关那个这个三包规定当中还没有明确、啊、
3: 三包里没有这个。对
8: 对对对，这个确实没有，所以说虽然存在的小问题比较多，但是我刚听咱们的客户讲了，他有一个
3: 好，稍等啊，马上回来。
9: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1000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10: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3: 来，回到节目当中，姜老师，请您接着讲。
8: 我想这个出这些问题啊，作为某个品牌来讲，也可能确实是稍微有点意外。但是作为咱们一个
3: 车主来讲的话，这什么零配件工
8: 艺啊？对，作为一个车主来讲的话，就说，很有可能你遇到这一台车，它就在这个前期的设计或者制造过程当中，它确实存在一定的，咱们只能说是缺陷。如果说这大部分车辆，你比如说这个主车门。这块车门这个，
3: 刚才车主说这是通病是吗？
8: 出
7: 了问题，对，通病。然后好多车主都有。
8: 这样的话，
7: 我们有一个车友群，
8: 他只能说是这个
7: 问题。
3: 嗯，
8: 只能说从工艺啊设计这方面可能存在某一方面的不足，只能或者说一句话，就说可靠性要稍微差一点。
3: 对
8: 啊，但是如果说厂家能够做到及时的对车辆进行这个，比如说更换零件或者保修啊，我认为也不能说。不可接受，毕竟咱们一些这个合资品牌的车辆，咱们车主如果说你经常听节目的话，也会知道某些合资的车你也会遇到这个类似的问题，但并不说咱们一定说这国产车它这块做的一定非常好，但是确实是它存在不足，那我们现在应该要督促厂家去解决这问题。
3: 嗯，就是一个一个毛病查，一个一个毛病的解这个解决，
8: 而且就说尽量去和厂家去谈，但是你谈这个整车延保两年确实稍微有点困难，只能说让厂家在这个保修期之内详细记录好所有的这个维修的东西，就说我这个零件可以更换了，更换这个零件我是需要进行去延保的，我认为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够整车去延保，整车延保这个确实也没有法律方面的一个支撑的东西。
3: 嗯嗯，
8: 所以说并不说车坏了哪里咱们一定接受，但是毕竟是国产车嘛，我们从一定角度来讲，我们还要对它一定宽容心，虽然对咱们客户造成一定的困扰，但是我想4S店可能有另外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你比如说我这个品牌的车辆经常出这个问题，那我一定要对客户去解释，可能是我由于哪一方面原因啊，不管是我这个经验不足还是制造方面的问题啊或设置的问题给你造成了困扰，那应该给客户提出一定的补偿方案，我应该去勇于去承担相关方面的责任，而不是说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去和客户去推脱，这一点是不行的。
3: 王先生，他们现在这个你每次屡屡这个车，你的蔚来 ES6 屡屡出问题，屡屡出问题，他们屡屡给你修，他们的服务怎么样？
7: 服务都是现在给修，但是现在我就他们给我提出的那个方案，一开始说5000积分，后来10000，后来15000，后来又跟我说等价值的那个换电券，15张换电券，我现在说我什么东西也不要你们的，你们就给我一个延保，你们对你们自己的产品负责。
3: 是，话是这样说，你是车上是一堆零部件出问题，你跟他要一个整车的这个延保啊，这个事儿我也一直在斟酌它合不合理的问题，你知道吗？
7: 关键我这个车的确是这一批，
3: 明白呀。明白，的确是问题多呀。
7: 对呀，
3: 这个蔚来 ES6 这个车质量怎么这么差，你知道吗？来，你这个除了这个，我们能换个？假如这个不合理，我们能换个别的要求吗？
8: 对，我认为我插一句话，就你可以这个提出来，就说我更换这个零件，你比如说我
3: 你零配件是可以的。
8: 对，零配件我要单独的重新计算嘛。
3: 对，
8: 这点我应该是合理的。
3: 你换了哪个件儿？那个他的这个延保，他的这个质保是单独计算的，单独重新计算的。但是，我怀疑蔚来这个企业，或者说之前有过其他企业，他这个耍流氓啊，他说你这个是包含在里边的，是包含在跟着原车的那个原来的那个质保的。我怀疑他有可能会这样。
7: 对呀，当时说这个电机问题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我当时没查这个电机的这个质保政策。后来他们那个售后给查了以后是6年不限公里数，一开始的时候他以为是5年15万公里，但是我现在跑了11万，我觉得我快马上超期了，我说你要延长，后来他说我们延长不了啊，再后来他查了查我的这个车的质保政策，说6年不限公里数，现在是电机这块我倒是不担心了。但是就是这个车的那些除了三大件以外的毛病太多太多了。
3: 是这个合理的诉求我们支持哈，这个目前没有一定依据，这个不是那么坚决的这个诉求确实也没法。来，我们把那个蔚来厂家给你个接进来。你好。
11: 你好，梅老师，你好。
3: 你好，谢谢您接听我的电话。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节目主持人杨洋。刚才您在线可能也听到了，我们山东青岛的这位车主，2024年的时候就很支持你们，花了大价钱买了你们 ES6。那个时候我估计你们这个车也刚出来，也没个一年这个半年的啊。然后呢，但是他这个车毛病太多了，灯带换两次了。怎么你们从哪儿采购的零配件啊？你们的零配件供应商这么差，灯带换两回了。就我光记下来的啊，因为他说的比较快，天窗总成异响，主驾车门故障，而且人家还提到了啊，在车友群里边有 ES6 的同款车主普遍反映，一小撮吧，反映主驾车门有故障。他故障到什么地步啊？你们谁开 ES6？ 你们到店里边再去试驾赏车品车的时候，你们试试，你们拍个小视频，你们发出来试试。这位车主说，那个按键你摁下去它门弹不出来，你得不停的在那摁，就这个就差点撬门了是吧。电机异响，你们这个车怎么这么多毛病？如果在这么多毛病的前提下，我们今天不一定说车主要求整车延保两年这个要求100%是合理的，但是确实你们应该怎么做能让车主，能让先期支持你们的这个算是首波车主能够放心一下，好好享受享用一下你们的这个未来的这个产品啊。他买的不是你们的 Firefly 那种便宜货啊，那种萤火虫啊，买的也是你们的拳头产品啊。我觉得这个事儿你们厂家得考虑考虑怎么让人家消费者放心，我就这样给你们提一下。所以这个事儿今天我把如何来解决这个方案，我今天不提要求，我交给你们厂家，主动权在你们厂家，看看你们能不能拿出相应的方案来给车主来这个提供。然后我下一次的时候，我下周一的时候，我再看你们有没有拿方案，这个方案行还是不行，我就有一个判断，好吗？你万一人家车主担心啊，万一我一出了质保，我再各种问题呢，我那不就得花钱了吗？好吧，你们自己斟酌一下，看看给人车主拿个什么方案。
11: 好的，
3: 好，尽快联系人家车主，也尽快给我来这个反馈。来，请导播来这个对接一下，把车主的联系方式给到厂家，把我的办公电话给到厂家啊。车主本身就在我的这个微信群当中，有什么事儿咱们再随时交流吧，好吧？
7: 好的，谢谢。
3: 好，今天先到这儿，好嘞，再见，拜拜。
11: 好，
3: 未来 ES6 这个车毛病多哈，不代表这个所有的国产新能源它都是这样的啊，我们还是要这个摆正心态哈，好吧，摆正心态啊。各位，我们618呢有这个化妆品的这个优惠特惠活动啊，干皮混干皮总卡粉底妆不服贴了，女士们今年618不要错过 YSL 的这个粉气垫，好像我不用解释，你们比我还清楚这个东西是吧？我要是一解释显得我那么不自然啊，我就说活动吧，我们有618的冲销量，因为你们常用的话，我待会儿我一说价格啊，你们我一说配置，你们一定是知道是超划算的。我们有一个专属福利，买一个 YSL 粉气垫12克，免费送2支20毫升海蓝之谜防晒小样，加2支新版3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小样，5件带走只需要多少钱？只需要299元。光小样就值大几百了，对吧？等于气垫是白送的。299到官网啊，半盒 YSL 气垫都买不到的啊。今天一次性到手正装加4件旅行装，出门现在天热嘛，补防晒呀、补水随时都可以用，好吧？性价比是很高的。我们是正品保证，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扫码可溯源，而且还赠送运费险，所以你可以放心了。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抢购了，要去添加客服微信，好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6月儿童节脚步越来越近了，马上要到了啊！一场属于全省小朋友的童趣狂欢马上登场了，由省妇联、省文明办、团省委等9家省级部门联合主办，省妇儿童中心活动中心等承办啊，省妇儿童活动中心等承办，山东交通广播等单位协办的“童心向未来，友好伴成长”山东省首届儿童友好庆六一嘉年华，将在5月29号，就是今天到6月1号期间，在济南泉州公园重磅开启。有地儿方玩了，孩子们，活动亮点满满，沉浸式的趣味玩乐，亲子 DIY 非遗手作体验，自然研学，还有 NPC 闯游戏，几张打卡兑换好礼，边玩边长知识。现场还有公益义卖和趣味科普内容，助力宝贝的健康快乐成长。本次嘉年华助力活动呢是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全家入场无门槛。但如果你想让孩子一站式玩得更尽兴，体验更多内容的话，我们还特别设计了集吃喝玩乐、寓学娱乐的活动权益券，限量发售，性价比很高。早鸟票现在已经在限时抢购了，优质席位数量有限，不要错过。关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官方微信，回复关键字2个汉字61，这个61，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山东交通广播邀您带上宝贝儿，共赴一场爱与成长的童趣之约，好吧？啊，我们还有。 谁的童年不多彩呀？山东交通广播携手了东风本田，开启了亲子大派对，邀请大小朋友共绘今夏最美色彩。5月31号，亲子携手走进东本济南大有店，就可领取多样惊喜礼物 ，CRV、英仕派、思域等多款车型，更能享受限时权益价，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发送关键词“东本”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提前锁定现场参与名额。购车成功，山东交通广播额外再赠送500元为你加油卡。发送关键字东本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有一种旅行呢叫遇见欧洲，如果你渴望在这个夏天去卢浮宫读懂蒙娜丽莎的微笑，去凡尔赛宫感受艺术的魅力，或者站在瑞士雪浪峰之巅做一回007电影里的主角，山东交广柴油天下节目欧洲德法意瑞四国深度12游邀你起航，8月9号和8月14号两班连发，北京直飞，国航往返，是 VIP 高端定制，每班仅限20席左右，我们的主持人将带队护航，资深领队和贴心管家双重保障，让您的欧洲初体验不留任何遗憾。专属价每位26,999元，2000去不了，朋友们，每位26,999元。6月15号即将结单，3000元定金即可所谓，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来咨询或者报名。另外呢，暑假想带孩子去属地看看大熊猫啊，亲子研学营啊，参与一下，我们7月4号和7月14号2期也要出发了，6天5晚绵阳成都深度研学，主持人全程带队，持有专享价是每位5680元。好吧，带孩子看看大熊猫，漫步下青莲古镇，探访一下两弹科学城，亲临一下都江堰，还有三国沉浸式的角色扮演，怎么边玩边积累作文素材了，这个是啊，这个特别好，而且我们住的全程都是携程4钻酒店，高端酒店特色餐饮也很好，好吧。另外呢，我们还有两个行程，一个是去新疆伊犁，伊犁呢，我们是因为6月正值天然花海盛放嘛，漫山遍野的薰衣草，紫的任性，双飞8天探秘伊犁，这个大家也可以去参与。还有一个是山城重庆，还有一对是6月11号重庆准时要出发了，每位是2999元。去重庆呢，这个钱是包含了机票，全程精品4钻酒店，特别升级了一晚5星住宿，全程零自费，零强制购物，零套路啊，这个我就不再展开了。各位，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啊。我们有朋友说，今天的口播确实多呀，不是今天，是每天都多呀，我每天都多啊。今天节目要那个结束了，这个我们热线上聊成张先生等了很久了，是吧？来，我们快接他一下，焦老师，我们快速接通张先生电话。你好，张先生。
12: 你好，杨老师，
3: 让您久等了，赶快讲，快。
12: 啊，没事没事。那个我上周五的时候，那个给咱栏目那个电话，那个我是让咱栏目看帮忙给选一个，就是参加 M8 这个车，看看那个
3: 什么车。我没听清，上周五我没听清什么车。
12: 传奇 M8。
3: 哦，传奇 M8 哪个配置？
12: 混动的。
3: 宗师是吧？
12: 对，那个宗师。
3: 哦，你的问题是什么？
12: 我的问题是，我现在就是我昨天下午在那个咱群里发了个信息
3: 啊，我看到了，
12: 我之前就很纠结这个车，那不是在网上老多就说他说这个车老多有那个问题很多的，是吧？我这个现在就是
3: 比如有什么问题
12: 纠结，
3: 比如有什么问题。
12: 昨天那个的碰见一个车主，正好他去维权，说他那个车就是高速的时候正常行驶，他那个就是突然就是降速了，加不上油门了。
3: 降速方面的投诉不多。
12: 那个车机有黑屏的问题，我现在就很拿不成主意。我想那个请了咱这个杨老师，还有咱这个焦老师，给咱主意，看这个车能不能可以那入手啊？
3: 焦老师，你觉得呢？我们最后一分钟啊，焦老师。
13: 啊，应该是可以入手的，因为。像你说这个情况，它确实是有个别车里出现的，但它发生的概率还是比较低的。
3: 对，它没有说所有的 M8 它都是错。
13: 如果说大家都投诉这一款车，它如果说只是个个别现象的话，那我认为如果说厂家能有一个这个一个全面的售后服务的话，是可以购买的。而且这款车总体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3: 你要么你就再抻抻，你再等等，你再等一下。好吧，明天节目咱们再说这个事儿，行吗？我明天还来，今天对不住，今天我到点了，我明天礼拜六我还来啊。
12: 行，
3: 明天说啊，
12: 谢谢你，那明天我再给你打电话。
3: 好好好，那焦老师也感谢您的做客，咱们就下回节目见。
12: 行，
13: 再见。
3: 好嘞，谢谢焦老师啊。各位，今天节目结束了，各位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吧，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发天下两个字啊。我是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跟陪伴，明天周六我依然来直播，明天下午5点我们再见，拜拜。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哟，李姐来了，哎，快进屋，快进屋。今天咱居委会又有啥指示啊？
1: 您好，老王，今天呢是来统计住户信息的。哎，你这屋里怎么嘶嘶响啊？收音机没台了？
0: 不是收音机，是我新买的宝贝。你看，这大黑盒子，网上说这叫穿墙王。我家那口子呀，老嫌卧室信号不好，这下别说墙了，整栋楼的信号我都给他包圆了。
1: 老王，这玩意儿可不能乱装啊，这是私设无线电台。
0: 啊？电台？这不就是个大路由器吗？
1: 这种没有经过国家许可的大功率设备，不光是强网速，还会干扰正常的无线电通讯。
2: 有这么严重？
1: 往小了说，楼下停辆车，那锁车遥控器被干扰失灵了，丢了东西算谁的呀？往大了说，万一干扰了飞机的塔台通话，或者是救护车、消防车的调度信号，那就是人命关天了呀！
0: 我的天，我这就拔了它。
3: 无线电频谱属于国家资源，不要使用未经认证的大功率设备，守护电波秩序，人人有责。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0531-861-7598，青岛0532-8895-0500。
1: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五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堵在路上刷手机，流量够用吗？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惠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3: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4: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5: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山姆会员商店开业了，
2: 民生山姆联名信用卡解锁更多优惠，
0: 卓越主卡会员达标，每月最高可享800元山姆回馈金。
2: 详询民生信用卡咨询热线：济南0531-8612-7598，青岛0531-8895-0500。
3: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4: 安全吗？
1: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4: 吃住怎么样？
1: 全程入住携程4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4: 学得到东西吗？
1: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4: 孩子会无聊吗？
1: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5: 7月4号和14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6: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5: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6: 预祝莘莘学子
7: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8: 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金、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9: 第52集。
10: 天色渐晚，齐长鹏和崔丽来到九龙湾教会学校，高大的教堂建筑沐浴在夕阳中。齐长鹏和崔丽从车上下来，走进了教会学校。教务主任出面接待了齐长鹏。听完齐长鹏的询问，教务主任说：“ 对对，三个月前是左先生和程先生来我们学校租一个办公室，因为程先生以前呢曾经帮过我们学校的忙，我们就不收他们的租金，免费把办公室借给他们用。其实这三个月啊，他们很少在这里办公。大约在半个月以前，左先生来找我退掉了房子，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们了。齐长鹏拿出那个哑巴男孩画的标志递给教务主任，我想请教一下啊，这个标志是你们学校的吗？教务主任微微一笑，哦，是的是的，这是我们学校的标志，它的含义可以理解为神爱世人，很多地方都选择这个标志。崔丽问道，那你们的校车上也有这个标志吗？啊，是啊，就印在车门上。我们能看看那校车吗？没问题，当然可以了。校长带着两人来到车库，校车上果然印着这个标志。齐长鹏仔细查看校车，他发现车上有撞痕，车轮上有很多泥土。没等齐长鹏问，教务主任就在一旁说，前几天我们学校的车莫名其妙的失踪了，后来还是警察在海边找到的，通知学校去领车。哦，在什么地方发现的呢？齐长鹏问。在九龙湾海边，那里是一个小渔村，离这里不远。齐长鹏点点头，啊，谢谢你范主任，你提供的情况太重要了。教务主任笑笑，但愿能够帮上你们的忙。见再也没有什么线索，齐长鹏和崔丽便告辞了。路上，齐长鹏一边开车一边说，现在看来程汉云有很大的嫌疑，司徒美堂一定在他们的手上，我们不能坐等，要诱敌现身。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崔丽一脸沮丧，我真不敢相信，但是现在也不得不同意你的看法，不要打草惊蛇，先找到司徒老先生再说。我这就通知小薛去九龙湾海边查房。崔丽点点头不语。跑马场正在进行赛马，参赛的马匹在狂奔，观众席上人头攒动。跑马场附近的一间小木屋里，顾青带着几个特务正在为姜世飞举行追悼活动。屋子正中摆放着姜世飞的遗像，遗像面前站着顾青等人，人人面前摆了一碗酒。看着姜世飞的遗像，周围的特务们个个心情复杂，少了些飞扬跋扈的神气，多了些莫名其妙的忧郁和茫然。顾青为姜世飞上了三炷香，然后回过头来扫视一眼众人，小声而威严地说，给我打起精神来。特务们强打精神，顾青一脸悲痛继续地说，弟兄们，眼下情势非常严峻，因为国军在战场上暂时处于劣势，所以许多鼠目寸光的所谓民主人士就纷纷投向共产党，为了阻止他们北上，姜老板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这是党国的光荣，也是我们保密局的光荣。我们要以姜老板为楷模，一定要竭尽全力，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第二批民主人士北上。说着，端起眼前的酒碗，来，端起来。特务们也都端起了酒碗，为了姜兄是非的在天之灵，为了阻止民主人士北上，弟兄们干了。顾青带头一饮而尽，特务们也都喝干了碗里的酒。这时候门外传来了一阵冷笑声，顾青迅速拔出手枪，一个黑影出现，只见此人身穿黑袍，戴着黑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他说， 各位不要紧张，我是来祭奠江兄的。那人走到灵桌前，上了三炷香。

0: 然后慢慢地转过身来，此人正是程汉云。他看着眼前的人，缓缓地说道：“死者安息，光荣永存。我们活着的弟兄，当自强不息，奋发图强。”“
1: 你是？”
0: 顾青看着他，一脸狐疑。程汉云拿出一个毛形的胸佩，在顾青眼前晃了晃。“这个东西可认得吗？”“
1: 保密局的金白令。”“你是台风？”“
0: 想必程寒三的名字各位听过。”顾青神色一凛：“
1: 你
0: 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金牌特工程寒三，代号台风。”程寒三笑笑：“江兄，为党国尽忠，毛局长令我献身。从今以后，保密局香港站在我的指挥下运转，各位可愿听我的号令啊？”顾青略微迟疑了一下，坚定地说：“只要程老板能带领我们为江老板报仇，我等弟兄自当听从号令。”众特务随即都表态愿意跟随。程寒三点点头：“好，我不会亏待大家的。”他端起酒碗来：“为我们以后的合作成功，干了这碗酒。”说罢一饮而尽，顾青等人也纷纷端起酒来喝下。程寒三一笑：“顾小姐果然是女中豪杰呀。”顾青主动请缨：“我要求刺杀李济深，为江老板报仇雪恨。”程寒三激动地说：“好，只要有这种精神，何愁阻止不了他们呢？”
2: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凯、郭沫若、沈君儒、何香凝、马旭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白天鹅大酒店，李济深在此举行记者招待会，肥肥和几个洪门弟兄在现场担任警卫。一位记者提问：“晋传蒋介石将划江而守，形成南北朝局面，李将军以为如何呀？”李济深扫视了一下台下的记者，从容地回答道：“
3: 分裂中国，我是坚决反对的。蒋政权的崩溃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个战争是全国人民对独裁的战争，全国人民都会支持。”
0: 外界有传言，李将军将北上参加新政协，并当选为临时联合政府主席，李将军是否接受啊？
3: 哼哼，这种说法言之过早啊。新的联合政府必须经过政治协商会议和临时代表大会的程序。
0: 另外一名记者也问：“我想问一下李将军，新的联合政府将如何对待美国？外交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
3: 因为联合政府尚未成立，具体问题我不能擅自回答。但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我们素来主张与平等待我之国保持友好关系，将来新中国需要与很多国家保持经济与技术的合作，不过必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
0: 有传言说中共不能与民主党派合作，将实行一党专政，对此李将军有何看法呀？
3: 首先，我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传言。其次，

0: 我相信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是完全可能的。所谓中共将实行一党专政之说，完全是一种恶意的挑拨。我相信中共有诚意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国共是否启动和谈计划？听说南京政府已经组成了和谈代表团，准备北上北平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呢。李济深说，对不起，我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计划，不能妄加评论。随后看了一下眼前的记者，和蔼地问道，诸位还有什么问题呀？台下的记者纷纷举手，顾青也戴着墨镜，身穿黑衣，挤在记者中，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他的长发垂下，几乎遮住了脸颊。一辆轿车停在李济深寓所外，杨杰从车上下来，走进李济深寓所。屋里，李济深正坐在桌前批阅文件，秘书等候在一旁。肥肥领着杨杰进来，李济深刚刚站起来，不等说话，杨杰就开口了：“任公，你听说了吗？南京政府准备派以张治中为首的谈判团北上，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谈。”李济深放下手里的毛笔，略微有些吃惊：“和谈代表团是否启程北上？目前尚未成型，但代表团已经组成，张治中任团长。”“
1: 哦，
0: 任公，以你之见，此次和谈将会谈出什么结果啊？”李济深沉默半晌，走到窗前，缓缓地说：“这就要看南京政府的诚意如何了。就目前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来看，此次和谈未必能成功。”杨杰问道：“也就是说，南京政府诚意不足？”李济深转过身来：“这不是明摆着吗？抗战胜利之时，共产党就积极推动成立联合政府，协议都达成了，可蒋介石不干了，以为自己能吃掉共产党。现在战败了，又要和谈，用意何在啊？不是司马昭之心吗？”“我看差不多。还有啊，宋子文在美国人的支持下当了广东省主席，提议组织和平统一大同盟，要你以主席的名义联合民主人士和西南诸省的地方势力组成西南大联合。哎，是不是有这么一回事啊？”李济深一听就来气，愤怒而一针见血地说：“这是企图配合南京政府阻止革命的胜利。”他回头对秘书说：“马上发通电，坚决拒绝。”“好的。”秘书转身走了。杨杰高兴地说：“任公啊，真是个痛快人。云南的龙云以及原十九路军旧部的情况怎么样啊？”“龙云等人的意向基本明确，但是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周详，也就是说还需要一个举世的导火索。”李济深感叹道：“呵呵，这个好办，有了他们，我北上就不会是双手空空了，说什么我都要给中共备一份最好的见面礼。”杨杰点头不迭：“那是，那是啊。”李济深还要说什么，他的小外孙跑进来，李济深脸上马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把小外孙抱在怀里。他指着小外孙对杨杰说：“最近呢，我就安排他们到新加坡去。”小外孙吵嚷道：“我不去新加坡，我要吃大蛋糕。”李济深笑着说：“哈哈，好好好好，吃大蛋糕，外公早就给你订了一个最大最漂亮的蛋糕啊，一会儿就送来了。”小外孙拍着小手欢呼：“哦，有蛋糕吃了，有蛋糕吃了。”看着小孩兴奋的样子，李济深和杨杰都不禁莞尔。 李济深溺爱的亲了小外孙一口，叫来佣人把孩子领走了，两人继续说着正事儿。天色渐晚，香港的某条街道上，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骑着一辆自行车，车后放着一个生日蛋糕，他正赶往某处，到一拐弯处突然撞到了一个迎面而来的年轻女子，此女子正是顾青。跌倒的顾青看起来弱不禁风，小伙子赶忙下车去搀扶他并赔礼道歉。顾青看看自己并未受伤，便让小伙子走了。小伙子道谢之后赶紧逃离。顾青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小伙子的背影远去。不多会儿，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杨杰点点头，嗯，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李济深回头对肥肥说，送杨先生回家，哎，路上要小心呐。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济深回身指着蛋糕吩咐吴妈，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这吴妈有些不好意思，呵呵，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济深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济深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济深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济深跟在后面，肥肥跑进佣人房里抱起老周。老周七窍流血，气息奄奄，他指着桌上的半块蛋糕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就一命归西。李济深跟着进来，一看眼前情景，不知如何是好。肥肥拿起蛋糕看了看，对李济深说，蛋糕被人下毒了，赶快拿去化验一下，肯定是保密局的特务干的。李济深悲愤交加，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肥肥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鱼办公室。化验结果出来了吗？齐长鹏着急地问。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 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深的安全保卫工作。齐长鹏一脸忧虑，鲁豫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有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那是公元1948年的春天，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中共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的大计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名为西洋计划的暗杀行动。请听长篇小说《开国前夜》，作者朱兆斌、郝在京、王洪志、郭牧，演播嘉佩。
1: 第53集。
2: 送蛋糕的小伙子来到了李济深寓所门口，他按响门铃。肥肥出来开门，接过了蛋糕。肥肥把蛋糕放在桌上，李济深正好送杨杰从书房走出来。杨杰看到生日蛋糕，笑着问李济深：小外孙真的过生日啊？
3: 是啊，早就闹着要吃蛋糕了，可是生日来了他却病了，不能吃了。
2: 李济深说：哎，为什么呢？刚才我看他不是好好的吗？
3: 哼，白天好好的，一到晚上就发烧呕吐。
2: 杨杰关切地问：那是怎么回事啊？看医生了吗？
3: 看了，医生也诊断不出什么毛病，就是不让吃油腻的东西。
2: 哦，那你准备什么时候送他们走啊？需不需要帮忙？
3: 就这几天吧。啊，不需要不需要，儿媳妇儿自己会来接孩子的，然后乘飞机离开香港再到新加坡。
2: 杨杰点点头：嗯，妈妈能来最好，一定要确保家人无恙啊。
3: 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2: 李济生回头对肥肥说：
3: 送杨先生回家，
2: 哎，
3: 路上要小心呐。
2: 好的。杨杰告辞离开，李济生回身指着蛋糕吩咐吴妈：
3: 你们赶快把这东西分着吃了。
2: 这吴妈有些不好意思：
3: 赶快拿去吧，千万别让小家伙看见喽。
2: 吴妈答应了一声，拿起蛋糕就走了。李济生转身走进办公室。一个小时后，李济深把写好的信笺装进信封里交给肥肥：
3: 尽快送出去，小心点，不要让门口的人盯上。
2: 没问题。肥肥刚要走，吴妈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老爷，老爷，不好了，老周好像中毒了。李济深和肥肥一愣，急忙跑出书房，李济深跟在后面。
3: 肥肥跑进佣人房。

保密局的特务干的。李济深悲愤交加，看来他们已经迫不及待了。不行，我们要采取措施，不能再给他们任何机会。肥肥说完，提起蛋糕，转身出去。和平医院，齐长鹏和崔丽匆匆走进鲁豫办公室。化验结果出来了吗？齐长鹏着急地问。出来了，蛋糕里被人下了氰化物剧毒。齐长鹏眉头一皱，那就奇怪了，他们怎么放进去的呢？这个就不说了，他们现在是狗急跳墙，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我看嘛，我们得赶紧采取措施。是啊，我们得想办法加强对李济深的安全保卫工作。齐长鹏一脸忧虑。鲁豫点点头，他看着齐长鹏突然问道，哎，你的伤口怎么样了？一旁的崔丽说，还没好呢，你给他看看吧。齐长鹏打开伤口，让鲁豫帮他查看。鲁豫一看伤口就皱起了眉头。你这个枪伤啊，需要静养，否则很难痊愈。齐长鹏笑笑，哎呀，我哪里有这个功夫啊。鲁豫一边为他包扎上伤口，一边问，第二批北上人员的名单定下来了没有？定下来了，有马旭伦、徐广平、陈其优、简伯赞、邱哲、幻香、沙千里、冯玉芳、曹孟军和韩炼成，乘挪威货轮华中号北上，出发的时间暂定在下个月的上旬。嗯，李济深打算什么时候上路啊？他决定了没有啊？还没有，我们问过他好多次，他就是不表态。崔丽说，周副主席昨天还来电询问此事，希望李济深能在年底前出行，而且周副主席还对李济深离港北上做了周密部署。第一，李济深的出行日期必须严格保密；第二，安全必须绝对保障；第三，生活也要照顾周到。鲁豫叹了口气，哎呀，说一千道一万，李济深是否愿意尽快出行，关键还是在于李济深本人的配合呀。齐长鹏说，是啊，否则一切都是空话。连续走两批人，而且都是一些非同小可的人物，一定会引起香港公众的关注。港英警方和国民党保密局香港站的那帮特务们也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鲁豫说，今天上午港英警方突然搜查了香港分局统战委员会的驻地，我们有一个同志被捕了。港英警方突然采取行动，我估计此事极可能是港英警方想了解民主人士的北上情况啊。齐长鹏顿了一下，哎，老鲁啊，如果李济深能决定下来第三批离港，我想把他和部分民主人士以住院为名先转移到你们医院，然后再从你们医院出发，哎，你看怎么样啊？哎，这样最好。鲁豫包扎好伤口，站起身来收拾东西。香港白天鹅宾馆会议室里，齐长鹏和李济深、柳亚子、杨杰等一批民主人士正在这里举行双周论坛。齐长鹏在发言，为了夺取全国的胜利，共产党与国民党在中国大地上从南到北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这边的辽沈战役还没有打结束，那边又在运筹淮海战役。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就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杨杰由衷地说，共产党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要直捣蒋介石的老巢，这是我等先前都没有想到的事儿啊。可见共产党毛泽东之英明，解放军官兵之神勇啊。

0: 刘亚子显得异常兴奋。说实话啊，我等这一天足足等了20年。毛公润之真是伟大，和老蒋比起来，他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啊。一位民主人士有些遗憾，这一天的到来虽然在预料之中，也是不可逆转，但总理开创的中华民国将被一个新中国取代的心理还是有些难受，有些遗憾呐。原本蒋介石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柳亚子说道，就蒋介石那心胸那气量，能维持到今天已经是烧了高香了。要是没有那么多怀念总理愿意为中华民国而奋斗的人在，他的政府啊早就灭亡了。还是为我们即将到来的新中国欢呼吧。即便是总理在世，我相信他也一定会拥护毛润之，一定会拥护共产党的。柳亚子一席话说的道会人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李济深说，哼哼，这话我相信。总理在世的时候就主张联俄联共，谁知总理一去，蒋介石就变了脸，翻了天。又一民主人士补充道，还变着法儿的要消灭共产党。现在看到了吧，不但没有消灭共产党，就连他的老巢都快要被捣毁了啊。柳亚子说。杨杰又说，实际上啊，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那就是自取灭亡。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看着民主人士讨论激烈，齐长鹏也不说话，只微笑地坐在一旁。看民主人士说得差不多了，他才开口说话。刚才听了各位的发言，很受鼓舞，但我要提醒各位一点，虽然共产党解放军在全国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香港的局势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乐观。我们在座的各位不同程度的仍然面临很大的危险，各位一定要小心谨慎，以防他们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举动啊。柳亚子说，那还等什么呀，36计走为上计，赶紧北上不就行了吗？柳亚子这么一说，民主人士纷纷表示要求尽快北上。齐长鹏说，我们非常理解各位的心情，也正在加紧做离港北上的各项准备工作。各位放心，我们会尽快的拟定好北上的行程计划，一旦定下来，会以最快的速度分头通知各位。刘亚子就说，事不宜迟啊，啊，我看还是越快越好。齐长鹏点点头，啊，会的会的，我们会很快通知各位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的座谈就到此结束吧，各位一定要注意安全呐。人们纷纷离席，肥肥、薛家骥以及洪门弟兄均从楼上走下来。大堂沙发上坐着一个正在看报纸的年轻女子，这引起了肥肥的注意。女子戴着眼镜，看起来文质彬彬，此人正是顾青。肥肥 慢慢走进顾青，顾青头也不抬一下，继续看着报纸。齐长鹏和民主人士在洪门弟兄的保护下从楼上走了下来，走出大堂。肥肥最后一个走出宾馆大堂，到了门口，他忍不住的又回头望了一眼看报的顾青。顾青看着人群走远，这才收起报纸。他的报纸下边藏着一支小手枪，他把小手枪夹在报纸中，放进手提包里，站起来离开了大堂。齐长鹏、崔丽、薛家骥等人正在忙着收拾东西准备搬家，因为这个地方早就被保密局特务盯上了，港英警察也光临过。为了保证北上顺利出发，他们要抢在保密局特务动手之前转移到九龙。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崔丽去接电话。哎，哦，哈哈，是陈夫人呐。他捂住话筒回头对齐长鹏说，陈夫人约我去听戏，怎么办？
2: 找个借口拒绝。
0: 崔丽放下手，对着话筒说，谢谢啊，谢谢陈夫人，我这儿啊现在有客人，等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去。哎哎，好的好的好的，不客气，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哎，好的好的。放下电话，他对齐长鹏说，我觉得呀还是要应酬一下，如果不去的话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怀疑呀。齐长鹏担心地看着他，我是担心你的安全，现在是关键时刻，国民党节节败退，保密局的那些人也是狗急跳墙啊，万一有什么闪失。崔丽深情地看着齐长鹏一笑，放心，没事的，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地下工作者了，能处理好这些关系。那好吧，时间紧张，我们就不在这儿等你了，你听完戏之后就直接到皇后大道的东街口，我去那里接你。齐长鹏说完，崔丽点点头，好的。说完又抓起电话。一张小饭桌，胡威抓着块骨头啃得满嘴油光，季嫣然则端着个碗在发呆。胡威吃喝完毕，把骨头一丢，抹抹嘴站起来，对季嫣然说，把家里的当票都找出来。季嫣然抬起头，要当票干什么呀？胡威不说话，季嫣然把头扭向一边，哼，不说我就不拿。胡威凶相毕露，快点儿，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季嫣然无奈，只好起身从墙角一木匣子里拿出一大把当票扔给胡威。胡威一看颇为吃惊，呵，真没有想到我们居然有这么多当票啊，看来我们的确是很穷很穷啊，老婆跟着我也吃苦了。季嫣然不说话，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胡威一见，忽然发了善心去哄他，哎呀呀，别难过老婆，只要我能把这次任务完成，马上就能得到一大笔奖金。什么任务啊？季嫣然一脸担心，你可千万别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什么任务关你屁事儿啊，我可警告你啊，不要坏老子的好事儿。胡威的脸色顿时又变了，怎么会呢，我们毕竟是夫妻，怎么说都不会向着外人，我只是想知道你要干什么，这难道就过分了吗？季嫣然强装镇静，还想套出胡威的话，过分不过分我都不会告诉你。哎，你听着啊，这几天你就给我乖乖的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哪儿都不许去。说着摘下墙上挂着的手枪，拉开门，回头朝季嫣然邪恶的一笑，呵呵，等着拿钱吧您呢。说完就出门了。

0: 看着胡为出门，季嫣然的眼里流露出明显的焦虑和担忧。他越想越觉得坐立不安，最后下定决心悄悄出门。季嫣然跑到路边一家杂货店，拨打华强办事处的电话，但是没有人接听。他失望地放下电话，想了想，急急忙忙地向华强办事处跑去。等他气喘吁吁地赶到华强办事处时，已然人去楼空。季嫣然很着急，他知道崔丽有危险，可是却不知道去哪里找他，只好黯然地回家。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贩到处摆摊设点，一片热闹。剧院门口，观众们正在陆续入场。一间包厢里，崔丽、陈昆伯夫人正与一帮太太小姐闲聊。一个太太问陈夫人，柳毅传书说的是什么故事啊？我怎么以前不知道啊？陈夫人说，柳毅传书是粤剧传统剧目。哎呀，我现在都没有心思看戏了，国民党眼看就要丢南京了，不知共产党是否真的要南下？如果真的南下，香港能不能保得住啊？真是烦人呐。另一个太太说，哎呀呀，打仗是男人的事儿，我们管那么多干什么呢？快跟我们说说，听说这个柳毅传书蛮有意思的。陈夫人笑笑，呵呵，你们呢，你们就知道赌钱看戏寻开心，也不关心关心时局，看看人家齐太太就没那么多闲话。崔丽坐在他们中间并不多言，陈夫人这么一说，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另一个包厢里，程寒三和顾青等保密局特务待在这里，胡威悄悄走进来，凑近程寒三，崔丽已经进了包厢。程寒三点点头，好啊，各就各位，戏一散就动手。他对胡威吩咐道，你带两个人盯住他们的包厢，千万不能让他提前离开了。是。胡威和一群手下四散而去，

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的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本书已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感谢您的收听。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全能硬派大空间 SUV 星光560，置换补贴价5.98万元起，下定即享5重礼。无门槛超级置换补贴3000元，更有质保礼、金融礼等优惠，详询50山东各地经销商。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爱心送考18年，橙丝带为梦想飘扬。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全媒体单元高考加油站温情上线。如果你想为身边的追梦少年送上祝福，请录制短视频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高考加油站，加满祝福，全力启航。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爱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2: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每逢秋闱大典，全国各地有数千举子都得提前几个月赶到北京，静观京城物价腾贵。汤显祖宁可多花钱，也不攀附权贵。这种明示做派虽然令张居正不高兴，但他可以理解，青年世子最易沾染的就是清流习气。他问游记：你们谁见到汤显祖了？尤其气呼呼地说：谁也没见，这小子狗子坐轿不识抬举，谁还会去见他？你告诉静修，让他明天去拜访汤显祖。啊！尤其对主人的决定感到很惊奇。张居正对他解释说：有学问的人大多需要，让静修前往登门拜见，也算是士林雅士了。小的这就回去办。尤其说着，习惯地摸了摸脸上的朱砂痣，又说：还有一些事是徐爵过来讲的。什么事啊？邵大侠又到京城了。邵大侠？哪个邵大侠呀？就是当年帮高拱东山再起的那位。张居正略略有些兴奋。啊，他又出现了。自高拱去职，这邵大侠也遁迹江南，怎么又跑来北京了？他来了好几天了，据徐学说，他一来就一直处在东厂的监视之中。他来做什么？今天上午他去了武清伯李伟的家中，下午他在苏州会馆会见了玉娘。玉娘？张居正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呀，因为他知道正是这位邵大侠当年将玉娘从南京带来北京送给高拱的。他的心中顿时充满了警惕。玉娘怎么知道邵大侠到北京了？尤其去了张居正一眼， 这个小的也纳闷，这吉祥炉并不是一般人能进得来的，是谁把消息透露给玉娘的？小的猜，一定是赵大侠买通了吉祥炉里的人。张居正觉着尤其的推测是很有道理的，便命人把刘仆叫了过来。玉娘今天下午出去了吗？刘仆小心地回答，出去了。出去多长时间？时间不短。张居正一拉脸，口气严厉地问，什么时间不短？究竟何时出去，何时回来？去了哪里？所见何人？你要回答明白。首府动怒，看他脸色，伸手就要刮下一层霜来了。吓得刘婆身子筛糠一般，结结巴巴地说，
6: 玉娘出门时大约5时过半，回来时交了50，去会何人简直不敢打听。
5: 刘仆说的是实话，吉祥炉上上下下的人谁不知道玉娘的特殊身份，十指捡得光光的，捧着她都来不及，谁还敢招惹她呀？张居正也知道这一点，虽是责备却也不较真，挥了挥手让刘仆退了下去。张居正再也没有心思饮酒了，吩咐尤其说，这件事不要张扬，邵大侠那边有消息，你随时要给我禀报。
6: 是。
5: 尤其唯唯诺诺地退下，出门乘轿走了。本在兴头上的张居正骤然听到玉娘溜出吉祥炉去拜会邵大侠的消息，心里头顿时像打翻了醋坛子。这时已是虚末时分，院子里星月朦胧，影影绰绰的树丛中偶尔飞过2-3只萤火虫，高高低低，明明灭灭，更增添了夏夜的寂静。张居正心中郁闷，想到院子里走走，但一走出闪厅，两腿竟然鬼使神差地往楼上去了。楼道上宫灯璀璨，张居正反剪着手刚走到玉娘的门前，忽见玉娘像一只燕子忽然从屋子里飞了出来，一把搂住张居正的脖子，撒娇地说，
7: 老爷，你这一顿饭吃了差不多大半个时辰。
5: 由于是夏天，又不见什么外人，玉娘只穿了一件无袖的束腰长裙，两只裸露的玉臂温润如玉，嫩白如纸，挽在张居正的脖子上，对他产生了难以抗拒的作用。夹着玉娘嘴中呼出的芳芬的气息，更使得他身子酥软，至少在那一刻他心中的不快顷刻间烟消云散。他顺势把玉娘抱了起来，一步跨进了起居间。玉娘看他要把自己抱进寝房，连忙说，
7: 老爷放我下来。
5: 张居正倒也不强硬，就把玉娘放了下来。玉娘住的这套房子进门是起居间，往里是寝房，再往左是化妆房，往右是琴房。玉娘拉着张居正轻轻盈盈地走进了琴房。房子里支了一张琴，靠窗的小八仙桌上已经沏好了一壶茶，放了几样茶点。张居正问，这是干什么呀？玉娘娇滴滴地反问，
7: 你要干啥呀？
5: 张居正故意调侃地说， 上床。玉娘小嘴一撅，嗔怪说：
7: 就知道上床，如此明月良宵，岂能不做些有情趣的事儿啊？
5: 什么事儿有情趣啊？
7: 品茶呗。
5: 玉娘说着，就把张居正按在左手的椅子上坐下，摆上两只梨花盏，提起茶壶，一边斟茶一边说：
7: 这是今年春上的太湖春笋，老爷您尝尝。
5: 张居正抿了一口，果然清香爽口。这茶好啊，可惜水差了一点。
7: 一听这话就知道老爷是行家，不像高阁老。
5: 张居正像被马蜂蛰了一口，立马搬起脸来：怎么，你还惦记着高胡子？玉娘自知失言，连忙陪笑说：
7: 奴婢失口，请老爷恕罪。
5: 望着玉娘诚惶诚恐的样子，张居正醋意稍减，但他又记起了邵大侠的事，于是借题发挥说：玉娘啊，你老担心布谷不爱你，布谷又何尝不担心你用情不专呢？
7: 我用情不专？
5: 玉娘一愣，嫌弃抿嘴一笑，半是表白半是讥讽地说：
7: 奴婢一个失口，老爷就上了醋意。其实奴婢自从认识了您，早就觉得高阁老不值一提了。
5: 真的是这样？
7: 真的是这样。奴婢曾经编了一支曲儿，专道这件事儿，一直没机会唱给您听呢。要不奴婢现在唱给您听听。
5: 好啊，不过正想听听呢。玉娘命小凤取来了琵琶，调了调音，开口唱了起来。
4: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张居正上了楼来，和玉娘是品茶听曲儿。玉娘取过了琵琶，调了调音，自弹自唱起来：想当初不相交，其实妙，也不愁也无恼也不心焦，到如今做事多颠倒，误了奴家一片情，一去不来了。奴为情憔悴甚，受尽折磨，却不曾博得你说半分好。玉娘用寡汁的曲调唱了出来，抑扬情调中掺着些许的哀怨，加之吴侬软语，本就是情婉可人。张居正听过了，蹙紧的眉梢总算是又舒展开了。他相信玉娘这是真心表露，不由得对他又贴了几分怜爱。饮了一盏茶后，他说：你这曲儿啊唱得好啊，高阁老生来就不是怜香惜玉之人，被你看得透彻。你既为高阁老写了一曲，想必也为我写了。玉娘明眸一闪，婉转地回答：
7: 奴婢不曾为老爷写。 不过奴婢昨日倒是又胡诌了一曲，不是为老爷，是为奴婢自家的。
6: 好，为你自家也好啊，快唱来我听听。玉娘一拨弦，又悠悠地唱了起来。闷灰灰独坐在荼蘼架，猛抬头见一个月光菩萨。你有灵有圣，与我说句知心话。月光菩萨，你带我去照看他，看他的衣衫儿整也不整，看他的脂肪里累不累乏。我待他是真心菩萨，他待我究竟是真还是假？玉娘且弹且唱，唇齿间流转的莺声露出一片痴情。张居正待弦歌一停，就说：玉娘，这曲子明里是唱自己，其实暗里指的还是我呀。我待你是真是假，未必你到现在还看不出来。玉娘放下了琵琶，害羞说：
7: 奴婢知道老爷真心疼我，但有一件事奴婢始终不明白。
6: 什么事啊？
7: 老爷既如此爱我疼我，为何不把奴婢娶回府上？
6: 这
7: 奴婢也知道，自己是风妃下才，草木见智，能攀上老爷这样一位大人物，亦是三生有幸。玉娘本不敢有非分之想，但蒙老爷恩典不弃，故生了这妄想之心。
6: 玉娘所说之事，张居正不止一次想过，这是件棘手的事。按常情，一个有本事的男人娶个三妻四妾也是寻常的事，并无人干涉，但他却有难言之隐。一是家中人多口杂，张居正定下的家规有严，得玉娘进门，他只能板着脸孔与他礼敬，调个情反而多有不便。二来也是最难办的，这玉娘原是邵大侠给高拱物色的侍妾，如若被他娶进门，岂不是授人以柄，令士林耻笑啊。这件事像一块石头压在心中，他总想搬开，却又找不着一个万全之策。看到张居正长时间沉思不语，玉娘心中忐忑不安。
7: 老爷，奴婢惹你生气了。
6: 张居正极力掩饰内心的矛盾，强笑着说：啊，没有，玉娘，论理布谷早就该给你一个侍妾的身份，只是有些事一时还理不出头绪，故把这事儿就耽搁了。你放心，早晚有一天布谷要给你一个名分。
7: 真的？
6: 玉娘面露欣喜。张居正生怕这件事上再扯下去会节外生枝，故而转移话题说：真的，但是现在不行。你那五首消夏诗是今天做出来的？
7: 不是，这是我花了十几天断断续续写下来的，还经老爷指教。
6: 你写得很好，只是太过悲伤不好。
7: 奴婢知道了，奴婢看了老爷的贺诗，万般恩爱都在诗中体现了，能得到老爷这份感情，不管往后怎样，奴婢当下知足了。
5: 看到玉娘清纯可爱的样子。张居正不相信他会做出什么非分的事情，但他对他私下去会见邵大侠的事仍然是耿耿于怀，于是转弯抹角想套出他的话来。你这太湖春笋醇香爽口，回味绵长，当是茶中上品呐、啊。不知你是从哪儿觅到的？
7: 我叔叔送的。
5: 你叔叔？你还有一个叔叔？我怎么不知道啊？
7: 奴婢的家事老爷哪里全都知道啊。
5: 你叔叔从哪里来呀、啊？
7: 扬州。
5: 他来北京有何事啊？
7: 叔叔做点小生意，犯东犯西的，维持一家的生计总是很艰难。
5: 玉娘按照邵大侠的嘱咐临时编词应对，心里头有些不安，但是既然开了这个头，又不得不说下去。
7: 叔叔知道奴婢和老爷在一起，故要我求您办一件事。
5: 张居正见玉娘张口叔叔闭口叔叔，却是不提邵大侠的名字，他本想挑明了追问，想想又觉不妥，别说。你叔叔想办什么事情啊？
7: 扬州城里有个管盐的衙门叫
5: 梁怀盐运司。
7: 对，就叫这个。在盐运司里管事儿的官员叫胡什么来着？
5: 叫胡子高。
7: 对，就是这个人。叔叔说这个人权势很大，想求您替他写个信儿回去找这位胡大人。
5: 找他干什么呀？
7: 还能干什么呀？丁门小户的人家，找个靠山呗。
5: 张居正嗯了一声，却没有下文了。玉娘以为他为难，却不知正是他的话勾起了张居正心中的隐情。两年前给冯宝一个面子，把胡子高升任为梁怀盐运司的巡盐御史，这家伙到任才一年多时间，坏名声就传遍了扬州，与一帮不法盐商称兄道弟，吃喝嫖赌无一样不来。就去年一年，参他的本子就有三份，因有冯宝袒护，事情都不了了之了。户部尚书王国光恨得牙痒痒，早就要把胡子高褫职审查。张居正劝他暂时不要声张，只暗中派人侦刺，一旦抓到胡子高贪墨的实据，再严惩不迟。对这种人，要么不动，一动就得置于死地，让冯宝也救不了他。张居正面授机宜，王国光心领神会，照此布置了下去。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 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5: 玉娘又提起胡子膏，张居正断定这是邵大侠的主意。邵大侠之所以要与胡子膏攀援，还不是想通过他弄出烟瘾来谋取暴利。如此说，邵大侠设法与玉娘联络，原只是为利而来，两不至于高拱有什么瓜葛，再来京城滋事。想到了这一层，张居正心下稍安，随口说：“你叔叔一个小生意人，守着本分就是了，何必要巴结官府啊？”玉娘解释说：“
7: 老爷你是大人物，不知道小老百姓过日子的艰难。扬州城里地痞流氓多如牛毛，这些人三五成群的，到处问食，能抢则抢，能讹则讹，谁碰上他们不死也得蜕层皮呀。叔叔家饱受这讹诈之苦，因此想着找个官府靠山，让那些无常鬼二混子不敢登门了。”
5: 张居正听得仔细，觉得眼前这个玉娘好像是另外一位女子。他敏感地感觉到邵大侠对玉娘还是有控制力的，他生平最不能允许的就是身边的亲戚受制于人。他深爱着玉娘，他绝不能允许他的心中还藏着另外一个男人。基于这个考虑，也基于邵大侠在官场上钻天入地翻云覆雨的能力，他决心除掉这个祸害。尽管他内心经历了如此复杂的变化，但他的脸上却挂着微笑。他端详着玉娘，体贴地说：“即使这样，不过可以写封信给你叔叔带回扬州，不过不是写给胡子高，而是写给漕运总督王传。”“
7: 漕运总督也在扬州吗？”“
5: 在。”“
7: 漕运总督和盐运司衙门哪个大呀？”“
5: 傻孩子，当然是漕运总督大了。”“
7: 谢谢老爷。”
5: 玉娘嫣然一笑，晶亮的眸子里射出火一样的热情。张居正瞧着她可爱的脸蛋，再一次陶醉了。日上三竿，听得两淮盐运司衙门外三声炮响，旋即衙门大开，从院子里走出一队排衙仪仗，簇拥着一台八人大轿，轿里头坐着两淮盐运御史胡子高。轿子出了盐运司衙门前的熏风巷，抬过通四桥，上了南小街，朝小东门的方向一里而来。此时市声喧杂，人流熙熙，听得喝道声，行人纷纷回避，站在街边上看巡盐御史大人出行的威风。自隋朝建都以来，扬州一直昌盛至今。它昌盛的理由有二：一是处在江淮之间，从杭州到北京通州的运河经过这里，是南北水脉交汇之处。运河又称漕河，因为地理与管辖之便，漕运总督衙门就设在扬州。二是近海，邦内万民，逐海为盐，利润丰厚。全国每年的产盐总量大约有300万斤，扬州一地就占有70万斤。因此， 全国八大巡盐运使衙门，摆在第一的便是开赴扬州的两淮盐运司。漕河与盐业都是朝廷的经济命脉所在，而这两个衙门都设在扬州。常言道，东南乃是中国高隅之地，而扬州则是东南的基数。历经隋唐宋元，到了朱明王朝之日，这扬州比这纸醉金迷的前代又不知繁华了多少。有人形容当下扬州是处处烟波楼阁，家家美酒浇瓦，满城的富贵之气，脂粉之乐，奢侈之风，直让外来的游客啧舌呀。如果说扬州城是一座天堂，那么天堂中的天堂便是这小东门前的小秦淮了。这小秦淮南出龙头关，北出大东门水关，

0: 起，满眼生辉，丝竹笙歌不绝于耳。置身其中，真不知今夕何夕。因南京城中秦淮河名闻天下，此处便以小秦淮名之。大约两刻功夫，胡子高的大轿经过小东门下的双桥巷，进了一座红丽的府邸，在轿厅里停了下来。他刚跨出轿门，便见一位身穿一领石青云缎褂袍的中年人喜滋滋地迎了上来，朝胡子高深深地一恭敬地说：“少某在此恭候胡大人大驾。”不用说，这少某既是少大侠了。他一个月前还在京城，通过玉娘拿到张居正向漕运总督王传写的简函后，他便启程回到扬州，略略休整两天，他派管家到漕运总督府投次。王传接了首府的信后，便主动约见少大侠。这王传从北京巡城御史任上升迁到扬州，虽比胡子高晚来半年，但是官大一级，手头上不但管着漕船，更管了十几万的漕军。因此在扬州城中众多官员中，自然是属他最有权势了。少大侠本是扬州城中的著名人物，这一下又攀上了王传这个后台，更是风起云生，不可一世。胡子高虽然自是有冯宝这个后台，并不把一般的官员放在眼里，但他知道王传是首辅张居正的红人呢，因此对他还是敬畏三分。当他听说少大侠成了王传的座上宾后，心头不免狐疑，不知各中究竟，却不敢怠慢。当他接到少大侠的邀请，请他到少府来做客时，便欣然地答应了。少大侠在南京、苏州和扬州均有住房，若论规模势派，最大的别业还是扬州的小秦淮边上的少府。他沿河占地约有百丈之长，自下有下河的码头，少府左邻右舍都是徽州籍的大盐商，都算是富甲一方的人物了。但他们的府邸比起这座少府来，却还是稍逊一筹。这少府最值得炫耀的，便是他临河的膳厅。这临河的少府大客堂，若站在小东门的桥楼上看，它活活就像是一把平展在小秦淮河边上的大洒扇。不但房子像大洒扇，且临水一面，无论是它的三座门，还是36个窗子，莫不都做成扇形式样。夜来在客厅里把64盏大宫灯点燃了，从河上一看，便是39把大大小小的光扇，闪闪熠熠，璀璀璨璨，成了小秦淮最为别致的景点。就冲着这道景儿，人们把少府直接称为了扇厅府。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胡子高本是个风月老手，按他的脾性，他早就该成为这善厅府的常客了。他 但他知道邵大侠当年曾是高拱的江湖朋友，而高拱又是冯宝的死对头，为了避嫌，他才不肯与邵大侠交往。现在有了王传交友在前，他也就放下顾忌，要到这善听府里头找找乐子了。一下轿，邵大侠的一句客套话让他听得很舒服，他习惯性地弹了弹关秀，笑着回答：邵员外，早就听说你的大名，没想到你是这副样子呀。邵大侠嘻嘻一笑：胡大人，以为我邵某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呀？不像个张飞，也该像个李逵呀。为何呀？你不是名震江南的邵大侠吗？说了几句笑话，两人彼此都不感到生分。胡子高在邵大侠的带领下走进了善厅。胡子高落座之前，先把这课堂布置摆设浏览了一遍，又看了看门外清光潋滟的小秦淮，叹了口气说：哎呀，都到你邵员外的善厅是小秦淮一绝，今日眼见为实，这都是用银子堆出来的。我这个人是打肿脸充胖子，好装门面，其实啊，兜兜里没几个银子。看看看，还没开始就哭穷啊，怕本官打你的秋风是不是啊？胡子高这句半真半假的话倒让邵大侠感到有些尴尬，他慌忙解释说：啊，胡大人莫要误会，我邵某为人最重的是仁义，把金钱看得很淡。说话间，两人分宾主落座。这时一个驼背的老仆上来沏茶，看他那副样子也只能两眼看地，却是无法抬头看天，实在是埋汰得很呐。胡子高看不过眼，当驼背老仆人走开，别说：邵员外，本官自信这府上七拐八拐见了十几个仆人，竟没一个长得灵性的，大概全扬州城的仇人都被你物色到了。胡大人所言极是，我府上这帮仆役一个个丑到极致，是我刻意搜求到的。你这是何用意啊？为了衬得美人更美呀。说是这样说，但毕竟是有碍观瞻，方才那老驼子沏的茶叫本官如何饮得下呀？胡大人，这可是极品的柳暗瓜片呐。胡子高觉得邵大侠有怪癖，没好气地说：柳暗瓜片也不中，邵员外，你请本官来就是为了看这些丑八怪的？邵大侠狡黠地眨了眨眼：哈哈，不，胡大人，今天是什么日子？7月7呀。对呀，既是7月7，还是盂兰会。七夕又怎么了？我看牵牛织女星仅此而已。这盂兰会那是红粉佳人的嬉戏节日，与本官又有何干呢？盂兰会肯定与胡大人有关。为何呀？我为胡大人请了一个人来。谁呀？你看了以后便知了。邵大侠说吧。 朝站在门口的一个包脸大麻子的矮矬子仆人做了个手势，那仆人转身匆匆而去。不一会儿，听得稀稀疏疏的脚步声传来，马脸一挑帘，便见一个窈窕淑女连步轻轻地走了进来。胡子高循声望去，顿时惊呆了，这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南京秦淮河边一翠楼中的主人柳香兰。嘉庆六年，胡子高为了巴结徐珏而结识了柳香兰。徐珏走后，胡子高便成了一翠楼中的常客，商咏之乐，云雨之会，消磨了多少的秋夜春宵啊。但自调任扬州以后，一来新欢兼出，二来毕竟与南京山水相隔，两人虽旧情不泯，却是无缘再次相会了。邵大侠探得实情，为了讨好胡子高，便派人去南京把柳香兰接来，并且选择七夕盂兰会，让这对旧情人在扇子厅相见。胡子高一下站了起来，香兰，真的是你？
2: 你，胡大人。
0: 柳香兰也因为这突然的邂逅而感到激动，她泪光闪闪，似有哀怨。
2: 一别两年，听说胡大人官运亨通，
0: 初来扬州任上，主事重新展布，一直分不出身来到南京看你，没想到一下子亏为良才呀。胡子高话中有愧意，
2: 奴家以为你是个薄情郎，但邵大官人说是你委托他派人到南京来接我来扬州，奴家本来一腔怨气，倒一下子被冲得干干净净的。
0: 柳香兰说着破涕为笑。胡子高听了这段话，内心感激邵大侠为他做了善事，他朝邵大侠投以感激的一瞥，对柳香兰说，香兰，我胡某未曾有一天忘记过你，你来了就好，既来了就在扬州住下，再不要走了。看他两人眉目传情，邵大侠插话说，柳姑娘一来扬州，扬州城中的那些大美人恐怕一个个都自惭形秽，要气得投河了。说吧，又朝那马脸做了个手势，马脸退下，顷刻领上了一二十个仆役。在邵大侠的安排下，他们依次展开，而让柳香兰站在中间。柳香兰穿了一袭彩莲裙，脸白得像豆腐脑，身材高挑匀称，而那些仆役或歪嘴塌鼻，或是瘸腿驼背，或是龅牙藐目，总之啊，没有一个长得像个人形。却说邵大侠别出心裁，光仆人就配了两套，一套是眼前这些人丑到极致，还有一套都是俊童丽女，看了让人销魂呢。今天为了衬托柳香兰，故将丑仆全部搬了出来，两相比较，越发衬得柳香兰袅袅挪挪，貌若天仙。柳香兰左看看右瞧瞧，自个儿也是忍俊不禁，个个的笑个不停。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分。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1: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3: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8: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1: 预祝莘莘学子
3: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庆祝仪式的准备工作实际上也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这件事情的总料理是双水村一贯的风云人物孙玉婷。一来玉婷是少安的亲属，二来他也是村里的领导人之一，又善于搞这些轰轰烈烈的工作。时代变了，玉婷对公众事务的热情没有变，他仍然拖拉着两只烂鞋在东拉河两岸不停地奔忙。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双水村的领导阶层已经在去年冬天进行了大换班，金俊武接替著名的田福堂出任了村党支部书记，而孙少安接替金俊山出任了村民委员会主任。这个变化看起来有点突然，但实际上也很自然。这样田福堂同志和金俊山同志就成了普通的老百姓了。当然了，如果双水村也设一个顾问委员会的话，他们二位完全有资格当正副主任。不过玉婷同志非但没有退到二线，反而由支部委员升成了副支书，田海民的委员职务没有变。新任的支部委员有原一队副队长田福高和金家湾入党不久的前地主的小儿子金光辉。光辉进入双水村的政治局，使他们一大家子人都觉得十分的荣耀，就连金光亮都有点巴结弟弟和弟媳妇马来花了。在双水村新校舍正式举行仪式的前一天，大忙人孙玉婷跑前扑后的指挥人做最后的准备，因为这个仪式是以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因此村子里的人都有义务参与工作。此外，大部分人家也都有娃娃上学，村民们对这件事都自动地表现出十分积极的热情，许多人一大早就跑来听候玉婷的吩咐。窑洞式教室布置一新，操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因为上面的领导要来，还因为要破天荒第一次在村子里头拍电视，情绪激动的田福高甚至领着人把枯叶河到东拉河所有的土路上都洒上水清扫了一遍。文化人金城和田海民按照玉婷拟定的口号正在红绿纸上赶写标语，等到明天一早，这些标语就将在学校的墙上和村子里道路两旁的树干、电线杆上张贴起来。村民委员兼妇女主任贺凤英充分地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正领着一些妇女精心地布置主席台和会场。 玉婷夫妇的忙碌不能不使人想起十年前在这同一个地方召开的那次批判会，想起当年的二溜子王满银、死去的老憨汉田二和下山村的那个母老虎。十年过去了，玉婷夫妇和村民们又在这里忙着准备会场了。不过这里将要举行的不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大会了，而恰恰是为了表彰一个发家致富的人为公家做出的贡献。这倒完全可以看作是整个中国大陆十年沧桑变化的缩影吧。十年，中国的十年，叫世人瞠目结舌，也让我们自己眼花缭乱。在金家湾小学院子里众人忙乱成一团的时候，田家阁老这边原一队的合场上，全体小学生正在排练欢迎乡县领导的入场仪式。孩子们手里头拿着彩色纸做成的假花，分成两行跳跃呼喊，向中间那些意想中的领导人致敬。指导孩子们排练这个场面的是两位女老师，一位是金光明的爱人姚淑芳，另一位女老师却让我们大吃一惊，这不是郝红梅吗？这的确是郝红梅。红梅和润生在外县生下孩子不久，田福堂夫妇终于彻底的回心转意，承认了这桩婚姻，把儿子儿媳妇和两个同母异父的孩子都接回了双水村。田福堂像城里头离退休的老干部一样，从领导岗位上下来的时候，理直气壮地向组织提出来，他可以退，但是要安排他的儿媳妇在村里的小学教书。没有人对田福堂的要求提出异议。是啊，无论怎样，田福堂在村子里当了几十年的领导了，现在他要下台，这点人情全村人都愿意送他。这样红梅就当了双水村小学的教师。现在丈夫田润生和红梅热恋如初，福堂两口子也抛弃了世俗的偏见，开始喜爱红梅了。福堂拿出全部的积蓄，向前和润叶又支援了1000块钱，给润生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这小伙现在走州过县的搞起了长途贩运，为了准备明天的庆祝仪式，金甲湾和田家阁老两处的人马一直忙乱到天黑才停歇了下来。在人们各回了各家，四处摇动窗户上亮起灯火的时候，孙玉婷才一个人离开小学的院子，摸黑在枯叶河的那座小桥上走过来。他盘算他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得完美无缺了，现在他要赶到村南头侄儿的家里，向少安全面的汇报明天学校落成典礼的准备情况，并且捎带着在那里美闷的吃上一顿可口的饭。他估计金俊武也在少安家，这样就省得他再跑回金家湾来向新支书汇报了。过了枯叶河的小桥，孙玉婷克服着破鞋的累赘，想尽量的走得快一些，因为肚子已经饿得咕咕着直响了。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他似乎听见不远处的破庙里头有些什么响动。他顾不上饥饿，折转身警惕地猫下腰向破庙那边走去， 想发现是谁又借着黑夜偷偷摸摸的敬神搞迷信活动来。以巫神刘玉生和金光亮为首的庙会在中途就塌垮了。建庙会的塌垮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玉婷。在刘玉生等人刚刚把庙里的主神塑造完毕，庙窑翻修了一半的时候，共产党员孙玉婷激愤地自己掏钱买车票跑到县上，把这些牛鬼蛇神告了一状。在乡县有关人员的干涉下，刘玉生等人的建庙活动被制止了。虽然如此，村子里照样有人来到这个破庙，向那个新塑起的偶像顶礼膜拜，以求消灾免病。庙里不时有香火缭绕，墙壁上挂上了达报神恩、我神保佑等红布匾。村子里的其他领导对这件事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唯有玉婷明察暗访，一旦发现谁进了神鬼，重则批评，轻则讲一通当年政治夜校学下的唯物论观点。现在玉婷猫着腰蹑手蹑脚地来到了破庙前，身子码在烂石片的墙上，支棱起耳朵听里面的动静。可是听了半天，孙玉婷不由得颓丧地悄悄地叹了一口气。原来庙里头竟是他哥孙玉厚，他听见他哥正在向神祷告，让他们老母亲的身体快一点康复。玉婷知道母亲这几天病很重，但是哥哥却偷着求神为老人家治病，这不是，唉，可是他哥是为了他妈呀，他总不能跑进去给他哥也宣传上一通无神论吧。

0: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爱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3: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孙玉婷于是又折转身，过了庙坪枣林间的小路，走过东拉河的裂石，上了公路，然后掉头朝南，匆忙地朝少安家走去。这一天早晨，庙坪山那边初升的太阳光芒四射的时候，整个双水村便纷乱地骚动起来了。人们一吃完早饭就心急火燎地走出家门，婆姨娃娃甚至像过喜事一样穿戴起簇新的贱人衣裳。村子里四处都在为双水村小学的落成典礼做最后的忙碌。哎呀，除过正月里闹秧歌，双水村什么时候在农事大忙中这样全体一块儿的红火果呀。在学校那边，姚淑芳和郝红梅给娃娃们都抹了红脸蛋，把他们摆布在了学校门外的道路两旁。孩子们手里头拿着纸做的假花，没有假花的就分别在各自家院子里折了一把桃花或者杏花。一旦领导人们走过枯叶河的小桥，他们就准备连喊带跳，摇动花束来表示欢迎。学校的大院子里已经有了不少没有任务的村民，大家纷纷转悠着，看看这摸摸那，议论的中心话题当然是孙少安干下的这不同凡响的伟业。贺凤英正领着几个妇女拿着一块红绸子背面，在校舍中间大墙上的一块黑色碑石上蒙盖。这块碑石记述了孙少安新建本村学校的经过和情况，因为这是全县第一个由农民个人出资办教育事业，因此县宣传部和教育局都很重视，请文言文功底很深的县文化馆馆长亲自撰写了碑文，并且由石歌节著名的匠人雕刻在碑石上，这可以看作是孙少安夫妇的一块人生纪念碑吧。今天在这块碑石上蒙红绸子的主意也是出自玉婷，他说到时候作为压轴戏，由县领导和少安夫妇亲自来揭碑，只是当下急忙找不到单纯的红绸布。玉婷曾经建议用当年农业学大寨的时候上级讲给双水村的锦旗，把有字的一面压在里面反蒙到碑石上，结果遭到了秀莲的反对。生病的秀莲特别看重今天这个显示他们活人价值的仪式，不让二爸用不三不四的东西蒙盖那个神圣的东西。 他咳嗽气喘的翻了半天箱柜，拿出了这块红绸子背面。他或许已经忘记了，这块背面还是当年他和少安结婚的时候润叶送给他们的呢。现在这块结婚礼品被贺凤英等人庄严地蒙在了碑石上。在金家湾小学校这边诸事齐备的时候，田家阁浪那面的公路上传来了热闹的锣鼓声。孙玉婷为了烘托气氛，即兴的决定把正月里的秧歌队也拉起来了，等乡县领导人一到，就由秧歌队在前面领头，从公路上一直迎过庙坪。而在金家湾学校那边，又有学生娃们的欢迎队伍，那阵势就很有些蔚然壮观了。这阵儿，田武已经腰扭得像风摆杨柳，手中伞头转得团团飞旋，几十个男女青年紧跟其后，披红挂绿，甩胳膊扬腿，在公路上愈演开了。前一队饲养员田武他哥田四也按捺不住性子，耳朵上拴了两个棉花蛋，装扮成蛮婆，跟着秧歌队尾拧晃起来。其丢丑的神韵足可以和罐子村的王满银相比。在众人的哄笑声中，已故田二的憨小子田牛也手舞足蹈地跑到队伍中去捣乱。在大乐器那边的人堆里，巫神刘玉生的接班人田平娃在打鼓，他的师父不会来参加这世俗的红火热闹。建庙失败以后，刘玉生除过不务给人治病之外，没事儿都倒在炕上蒙头大睡，经常上他家的只有他的原副会长金光亮。现在村里的领导人都先后的来到了公路边上，准备迎接上面来的领导人。新任支书金俊武满脸被剃头刀刮得净光，上唇上留着一丝刮破的血痕，潇洒地披着黑布大氅，那派头绝不亚于前支书田福堂。他周围立着支委田海民、田福高、金光辉，支部副书记孙玉婷现在仍然脱了着破鞋，马不停蹄地四处跑着张罗，他的声音已经沙哑得像老绵羊叫唤一样。双水村当年的头面人物田福堂引人注目的没有露面，不过他的儿子田润生没有去出车，正兴高采烈地在大乐器那边敲锣。在其他人红火热闹的时候，金强遵照岳父的指示，手里提着一桶浆糊，正和小学教师金城一块沿路张贴标语。东拉河这面的人并不知道，金城的父亲原大队副支书金俊山没有像下台的田福堂那样躲在家里，他现在已经出现在学校院子，和一些老者们诚心实意地夸赞着孙少安为本村办了一件大事。这个时候，在金俊武和金光亮弟兄几家人的院子里，村中许多的妇女都聚在了一起，忙着准备招待上面的领导人和来宾的午饭。俊武知道少安那面出过忙乱不说，秀莲又生病，因此这顿饭就由他们家来张罗。俊武准备像过事情一样的闹腾一回吃喝，他当当了村子里的一把手，就有这么多上级领导光临他领导的村庄，不好好的招待一回，他心里头过不去。另外，他也是给他的朋友带面子，他宣布这顿饭是由他和少安 共同筹办的。此刻在这几道院子里忙碌的，除过俊武的媳妇儿李玉玲和光亮的媳妇儿外，还有光辉的媳妇儿马来花、海民的媳妇儿高银花、金强的小媳妇儿孙卫红和她的婆婆正在监外服刑的张桂兰。金波他妈由于做饭手艺闻名全村，是这伙妇女的总指导。金波他爸金俊海已经提前退休，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家里，现在正撵着在公路上看热闹。孙玉厚家第一批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是他们的亲戚王满银，全家人都从罐子村赶来，专门参加他们家的这场光荣活动。满银拉着狗蛋的手，兰花拉着猫蛋的手，一家四口人穿戴的像过节一样来到了人堆里。和他们一块相跟着的是秀莲他爸贺耀宗，姐夫常有林。他们倒不是专门为此而来的，他们是来看望生病的秀莲，却正好碰上了这桩喜庆的事儿。现在玉厚老汉儿也出了门，他脸上倒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激动和愉快，这个活动他非去不行，这是儿子出钱为孙家几代人买来的荣耀啊。不用说，老汉今天将是村中最受尊重的老者。不过少安他妈去不了，他要留下来照看生病的少安他奶，另外少安他妈把小孙女燕子也抱过来了。儿子和儿媳妇是今天这场大戏的主角，他们要双双的出门呢。在孙少安的家里，秀莲和少安还在为穿衣服的事情亲切而友好的拌嘴。生病很长时间而显得有些瘦弱的秀莲今天情绪格外的好，他已经细心地把自己打扮穿戴得像新媳妇一样。秀莲结婚的时候是很希望的，她似乎说过等光景闹好了还要再和丈夫举行一次像样的结婚仪式，那么这个愿望在今天实现了。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秀莲精心地打扮完自己之后，坚持要少安也把最好的衣服穿上。少安本来对二爸将事情闹得如此铺排有点心烦意乱，根本不愿意再穿一身新衣服去显能。他已经够荣耀的了，何必再用衣服去表现自己的浅薄呢？

从南头的公路上开过来，160停在了原大队部下面的路边上，锣鼓唢呐立刻响成了一片，秧歌队在田武的带领下手舞足蹈应声而起。第一个从小车里走出来的是年轻的县委书记武惠良，他去年就从黄原来这里上任了，乡县有关部门的领导都纷纷地走下车来。新成立的黄原电视台的几位记者一下车就扛着摄像机乱跑着忙开了。在乡县领导中还有县乡镇企业局局长徐志功，对他双水村的老百姓也很熟悉，还有本乡的乡长刘根民、副乡长杨高虎，其他的还有县宣传部、教育局、人大政协文教组的负责人。本来县长周文龙也想来，我们知道他曾经为少安的砖厂点过火，但是因为有会他没有能够来。金俊武、孙少安等人迎上去和上面的领导握手问候，紧接着由秧歌队在前面引路，这些领导被热情的双水村人迎过了东拉河，迎过了庙坪和枯叶河。小学门口的孩子们立刻挥动起花束，一边跳跃一边齐喊着欢迎的口号，与秧歌队的锣鼓唢呐混合成一片巨大的喧响。孙玉婷几乎把这个场面搞成了迎接外国国家元首了。经过了一番纷乱，领导们终于在贺凤英精心布置的主席台上就坐了。俊武是会议主持人，不用说，男女主角孙少安和贺秀莲也坐在主席台上。在庆祝会就要开始之前，主席台上的孙少安突然看见田福堂也来到了人群里。田福堂来是来了，他有勇气在最后的一刻出现在这个场所，就证明他田福堂不愧还是一条好汉。不过田福堂看起来再也不像过去那样气势雄伟了，他在很大的程度上成了一位平凡的农村老人，脸上甚至带着看开世事的超然和善的笑容。他不是一个人站在人群里，他手里托着红梅前夫留下的孩子，背上背着润生和红梅生的女儿，他还给两个小孙子一人做了一个高粱杆皮儿编成的风葫芦玩具。比起平常，福堂的身体看起来的好多了。孙少安立刻离开座位，穿过人群走到了田福堂面前，拉田福堂到主席台上就坐。福堂谦虚而客气地推让着，懂事的红梅走过来把两个孩子从公公的手里接过去，孙少安硬把钱支书拉到主席台上，并向县委书记做了介绍。受到启发的金俊武也在人堆里把金俊山拉到了主席台上，双水村新旧两任领导历史性的同坐在了一块儿。接着庆祝仪式开始了，乡县领导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表扬孙少安夫妇劳动致富后不忘为乡亲们谋福的光荣行为。县教育局还给少安夫妇颁发了一块大玻璃框奖状。在乡县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孙少安几乎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寻到了父亲。父亲的头低倾着，
尚恩猜测老人说不定在哭。他在学生娃中间也看见了儿子，红脸蛋的儿子举着一束红艳艳的鲜花在笑。哭笑都是为了欢乐，但哭的人知道，而笑的人并不知道，这欢乐是多少痛苦所换来的呀。透过这五彩缤纷的场面，孙少安又回到了那似乎并不遥远的过去，回到了他心酸的童年。他想起他穿着破烂衣裳和扎着羊角辫的润叶在这同一个地方念书的情景，有人在肩膀上碰了碰他，他回过头才发现庆祝仪式到了尾声，领导们都朝着那块蒙着红绸背面的碑石走过去，县委书记正含笑招呼着叫他一块前往。孙少安在喧腾涌动的人群中站了起来，扭过头准备叫妻子，却猛地惊呆了。他看见刚刚立起来的秀莲嘴里鲜血喷涌，身子摇晃着向地上倒下去。孙少安大叫一声，发狂地张开双臂抱住了他。原溪县医院对秀莲的诊断结果是肺癌。暖洋洋的太阳照耀着都市的大街，公园里和道路旁已经处处绿意朦胧，空中飘飞着一团团雪白的杨絮，街心花园的第一批鲜花也在不知不觉中竞相开放了。古城的春天稍显既逝，人们立刻就有一种森林初夏的感觉了。街头上的行人稠密了起来，人们纷纷走出户外，尽情享受阳光和暖风的抚爱。那些时髦的姑娘们也过早地脱掉了外套，穿起了薄薄的色彩鲜艳的毛线衣，到处传来春游的孩子们的歌声，城市一改冬日的灰暗，重新显出了它那多彩的风貌。孙少平的伤势已经完全好了，雷汉义区长代表矿上来为少平办出院手续，他准备过几天就返回大亚湾。在这个期间，妹妹兰香和她的男朋友仍然一直给她做工作，让少平调到省城来。少平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拒绝他们的好意，尽管少平对自己未来的生活心里头有数，但是他不好当面向他们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想法。他们应该意识得到，少平和他们的处境不尽相同，不同生活处境的人应该寻求各自的归宿。大城市对妹妹和仲平们也许是合适的，但是孙少平在这里未必能寻找到自己的幸福。他想等以后适当的时间，用另外的一种方式向他们说明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其实这期间最使少平伤神的倒不是兰香和仲平一再劝他来省城工作，他苦恼的是金秀对他表示的热烈感情。自从金秀把那封恋爱的信送到少平的手里，少平就一直苦苦地思索着自己该怎么办。秀可爱吗？非常的可爱，她是那样的热情漂亮，感情炽烈而丰富，在一个瞬间给予男人的东西要比冷血女人一生给予的还要多。
还是少平想起了死去的小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秀也是大学生，有文化，有知识，有很好的专业，她无疑会是一个令男人骄傲的妻子，双方感情的交流也不会有什么障碍。他们自小在一块长大，一直以兄妹相待，这种关系如果汇入夫妻的生活，那将是十分美好的。秀就要成为他的妻子，而他将要成为秀的丈夫。孙少平一时又难以转这个弯儿，他一直把秀当作小妹妹来看待，在他的眼里，秀永远是一个小孩子，怎么能够和秀一块过夫妻生活呢？想到这一点，少平就感到别扭。当然，最重要的是，他和秀的差异太大了。他是一个在井下干活的煤矿工人，而秀是大学生，他怎么能够和秀结婚呢？秀在信上说，他毕业后准备去少平所在的矿医院当医生。少平相信金秀能够真诚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能忍心让秀这样做吗？根据兰香一再给少平说，按照金秀的学习情况，秀完全可以考上研究生。少平为什么要耽搁金秀的前程呢？如果是因为他的关系让金秀来大牙湾煤矿，那实际上就等于把金秀给毁了。他现在才记起他曾经给金波也说过这个意思。所有这一切考虑，不是说孙少平没有勇气和一个女大学生一块生活。当年田晓霞也是大学生记者，但是秀和小霞又不一样。小霞在总体素质上是另一种类型的女性，虽然少平和秀一块长大，但是秀绝不会像小霞那样更深刻地理解少平。少平和金秀之间总有一种隔代之感，怎么办呢？这比兰香和仲平要他来大城市工作更难以回答。他知道秀在热切地等待他的回话。给他交了那封信之后，秀尽管和往常一样细心而入微地照料他，但是他们之间已经明显地产生了一种极不好意思的感觉。生活是这样的令人感慨不已呀。孙少平不由地想起了十年前他的初恋，他想起了他爱上的第一个女人郝红梅。富有戏剧性的是，十年前的那场感情纠葛发生在他和顾养民之间，没想到十年之后他又和顾养民纠缠在了一起。不同的是，十年前郝红梅离他而去爱顾养民，而今天金秀却要离开顾养民来爱他了。生活似乎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圆，但是生活又不会以圆的形式结束，生活会一直的朝前走去。 十年过去了，所有人的生活都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拿他们几个人来说吧，养民已经到上海去读研究生，而前不久他震惊地获悉，郝红梅带着前夫留下的孩子竟然和少平同村的另一个同学田润生结了婚，现在就生活在双水村。而他孙少平当了一名干粗活的煤矿工人，现在受了伤住了院，却被顾养民爱着的金秀爱上了。直到现在少平也不知道如何跟金秀谈这件事儿，他能够感觉得来金秀对他的爱是多么的强烈，他不能用简单的三言两语来拒绝金秀，这样会伤害孩子。是啊，他到现在还认为秀是一个孩子，但是他又不能简单的响应金秀爱情的呼唤，如果是那样，那伤害的就不仅仅是秀，还有他自己的心灵。孙少平左思右想，不知道他该怎么办，想不出个妥当的结果，他也就不能轻易的对金秀表示什么。好在他很快的就要离开省城，等到离开的时候，说不定他能对这件事做出结论性的决定。区长雷汉义帮他结完了手续之后，少平就算和医院告别了，他让区长先回去，他自己还想在省城里逗留几天，因为他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雷汉义临走的时候才迟疑着从衣袋里摸出两份矿上的文件给了少平。孙少平一看，这两份文件都是有关他自己的，一份是通报表扬他舍己救人的献身精神，而另一份是批评他作为班长元旦那天让喝醉酒的工人下井，违反了规章制度，决定给他记大过一次。孙少平把两份文件揉成了一团，塞进了自己的衣袋里。雷汉义安慰他说，
3: 哎，不管是表彰还是处分都是些球，回去只管掏咱的炭。
2: 但是孙少平的心情却是沉重的，这是一种永远不能互相抵消的存在，就像他的五官正常的脸和脸上那道丑陋的疤痕一样。他倒并不特别看重这两份让他哭笑不得的文件，而正是由此伤感地想到，这说明了他那负重前行的生存处境。吴仲平极力要求出院以后的少平住到他们家去，但是少平拒绝了。兰香理解二哥的心情，也没有再坚持，少平随即住进了一家个体户开办的小旅馆。他住进旅馆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慧英和明明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什么时候回大亚湾煤矿。几天以后，在少平即将离开省城的时候，兰香和金秀相跟着来旅店找他，想陪他出去到街上转转，但是少平推着不想去，至少在眼下他不愿意带着脸上的疤痕和任何女性相跟着逛大街，他无法忍受陌生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和身边两个漂亮的妹妹。说实话，对脸上的那道疤痕，尽管他显得不在乎，但内心却为此而万般痛苦。爱美之心人人有之，更何况他正当青春年华，至于他的脸倒就被毁到了何种程度，直到现在他都没有勇气去照照镜子。金秀见少平执意不到街上去转， 就提议他们三个人一块儿到秀的宿舍去坐坐。秀说他们宿舍实习的同学都没有回来，就他一个人，医学院离这很近，少平也就同意了。金秀本来不想让兰香去，但是他有口难言。三个人到了医学院金秀的宿舍以后，秀特意让少平坐到他的床上休息，他让少平先一个人待一会儿，自己随即又拉了兰香到外面去买吃的东西，他想好好的款待一下少平哥。兰香和金秀走了以后，少平一个人没事儿，就在秀的枕头边拉了几本医学杂志看。他在无意之间发现秀的床铺那头的墙上挂着一面圆镜子，他犹豫了一下，才走过去摘下那面镜子。当镜子就要举到面前的时候，他闭住了眼睛。他闭着眼睛，举着镜子，脚步艰难地挪到了靠近房门的空地上。他久久地立着，拿着镜子的那条胳膊抖得像筛糠一样。在这一刻里，孙少平不再是血性男儿，完全变成了一个胆怯的懦夫。我看到的将会是怎样一个我呢？你呀，为什么不敢正视自己的不幸呢？你不愿意看见他，难道他就不存在吗？你连看见他的勇气都鼓不起来，你又怎样带着他回到人们中间去生活呢？可笑，你这可笑的鸵鸟政策。孙少平睁开了眼睛，他看见那道可怕的伤疤从额头的发愣起斜劈过右眼角，一直拉过了颧骨，直至脸颊，活像调皮孩子在公共厕所墙上写了一句骂人的话以后划下的惊叹号。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新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1: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0: 预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
3: 马到成功。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有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林。嗯，妈妈，方林是什么意思啊？
0: 方林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林，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流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郭彩玲回到客栈，刚刚躺在床上，就听见外边有人敲门，原来是伙计小顺子。大爷家，大爷家，费大夫给您扎针来了。
1: 彩玲说：“请进来吧。”门一开，小顺子带着个扎针的老头进来了。小的呀，看见大小姐刚才您那样子有点不大对，我正想给您去招呼大夫来，您看这不是巧了，费大夫正好自个儿来了。魏老头打量着郭彩云，怎么，大小姐啊，您淋雨了？
0: 郭彩玲连话也懒得说，只略微的点了点头。啊，我烧的难受，你能不能给我退退烧？哎，行行行行，哎，我这就给您下针啊。郭彩玲点了点头，只觉得身上啊确实是烧的难受啊，连眼睛都懒得睁了。那费老头呢，叫小顺子出去，然后把门关上， 打开他随身带来的针包，脸上却现出了一种诡秘的表情。他此行是奉有李快刀特别的使命，要在金针上下一个手脚。原是怀着鬼胎来的，起先呢还担心被对方这姑娘给识破，现在一看知道， 这姑娘啊已经被病折磨得自顾不暇了，如今可正是自己下手的绝好机会，当时就取了七根金针在手，来到了床边。郭彩玲看着她怎么久久不见下针，忍不住的把眼睛睁开来了。费老头嘿嘿一笑，姑娘，您那烧得这么厉害， 乃是风寒所侵呢，我这头三针呢是在于给姑娘您开穴驱寒。姑娘，您以前呢没扎过，扎下去可能觉着稍微有点疼，希望姑娘不要介意才好。彩玲烧的实在也受不住了，点点头，也没再多说话。费老头 取针在彩玲的足三里合谷、太渊这三处穴道上给扎下去了。郭彩玲虽然是病势不轻，但是到底内功的造诣精湛，只因为这内里的气机差住了，一时不能打通，所以才行主于病情了。 此刻这个费神针三针扎下去，使得他内部的血路畅通了，精神那么一振，觉着身上舒服多了，随即向费老头点头表示谢意。费神针这前三针呢，那是一个虚头，目的是想换取对方对自己的信任。接下来这四针呢， 叫四象空穴断命针，这针一扎下去，那就看你下手的轻重了，可以分成马、软、昏、死。手轻一点，你觉着麻了；软了，要是手重一点的话，就能够昏死过去。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个姑娘内身精湛的武功造诣，其实他能够骗得了的。彩玲尽管在病弱之中，仍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他虽然不懂针数，只是全身上下136个大小穴道以及每个穴道的穴位用途，他可是了若指掌。 费老头捻动手上的金针，随后啊把先下的三根针呢给拔出来。就在这一刹那，他那眼睛里边交织出一种诡诈的表情。敏感的郭彩玲立刻心里就是一惊， 费老头看着他掩饰的笑了一笑，把那四根金针就分夹在这五个手指头指头缝里头了。随手他隔着衣服向郭彩玲的颈下那块方寸之地可就按下去了。那个地方那可是人身上四处穴道，分为玉府、气户、云门、汉中，那是四处重穴。在针数穴上名叫四象中极。这个费老头也不愧是施针的高手，这一手四穴的绝技那就是堪称一绝了。你看那四根针分别的就夹在那个手指缝里边，刚刚想往对方这四象中极穴落下去的时候，就在这一刹那，郭彩玲抖得翻身而起，五个手指头轻触电光石火一般，扑的一声就叼在费老头的右腕子上了。费老头不由大吃一惊，用力的往下一按，他还想把手上的针呢给他强行按下去，无奈在对方那只纤纤玉手的力持之下，一任他施出了全身所有的力道也休想按下封口。这一惊不仅把老头吓出了一身冷汗，这老头另一只手上还拿着三根金针呢，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他抖得向下那么一杀腰，飞快的向着彩玲的心坎上就刺过来了。这一手他依然未能得逞，就在他这只左手几乎已经粘在彩玲的一边的那一刹那，抖得一阵奇酸促麻之感透过他的腕子一下子就传遍了全身了。怎么着呢？他手腕的血路给人家抓住了，一个精神血路靠着认血吃饭的人居然会被别人给制住了穴道了，说起来几乎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姑娘那只手紧紧地扣在对方的腕脉上，说是谁让你这么做的？费老头身子虽然是不能动了，但是还能够出声说话，当此要命的关头他哪里还敢恃强啊，禁不住连口的讨饶。大小姐饶命，小姐饶命啊，说是谁让你这么干的？你说了我就放过你，要不然姓费的你可得小心着我的。
1: 他是那个什么，不是。
0: 费老头上下两片牙不住的打这儿。
1: 哎呀，大小姐啊，老夫我只是给小姐你取血和血呀、啊。大小姐，您可别错怪了我。
0: 你还想胡说八道？一边说着，手下可就加了点劲儿了。费老头当时是全身麻软，双膝一弯，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了。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就先废了你这只手。一边说一边已经暗自运力了，费老头顿时就感觉出那个手腕子上简直就像是加了一道钢箍一样，在对方那个五指着力之下，他那只手腕子毫无疑问的随时都会掰断。魏老头像杀猪一样的叫了起来，哎呀，我大小姐饶命，我说。郭彩玲的身子稍微朝后靠了一靠，可是他那只紧抓着对方腕脉的手却丝毫也没有放松。费老头的身子被他拖得往前进了尺许，快说，是李快刀啊，还是刘二拐子？
1: 他是那个李，他们两个都有份儿。
0: 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要害我？
1: 但这我可不知道啊！但我听说那个徐七爷的身子啊，被一个姓卓的相公给废了，而那个卓相公跟大小姐您是一路的，
0: 所以你们就下这个毒手。
1: 他不是我呀，大小姐啊，他不是我呀，老夫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对大小姐您下这个手啊。可是那个刘二当家的传达李大当家的命令啊，说是我要是不这么做，他就要杀老夫的全家大小啊。
0: 说着，老头就呜咽着哭起来了。郭彩玲不觉缓缓的松开了紧抓住他的那只手，费老头猝然间血脉流通，嘴里边哎呦一声跌倒在地上，在地上翻了个咕噜，缓缓地站起来，才知道自己身上的血脉啊已经通行无阻了，心里好不庆幸呢，忍不住连连地向郭彩玲打躬作揖，连声道谢。郭彩玲看着他冷笑笑，李快刀和那刘二拐子这么做，当然他们是自寻死路，我不会饶过他们。
2: 倒是你身为济世活人的一个大夫，却也这般没有良心，助纣为虐，实在是可恨得很，我本想杀了你。
0: 那费老头一听，吓得转身就跑，可是刚跑了一步，就听见身后边郭彩玲喊了一声：“
2: 你敢回来？”费老头顿时就觉得后背上像是被一把钢钩给抓住了一样，
0: 身子硬被给拉回去了，扑通一声又摔倒在地上，
2: 他鬼叫了一声，回身再往床上看，
0: 依然坐的是郭彩玲，人家坐那会儿原封没动，刚才那一抓之力啊，显然是凌空虚叹。
2: 像这样的功力，那费老头不要说是眼见心受了，简直听都没听过，顿时吓得面无人色，全身抖成了一片。
1: 哎呦，大小姐，大小姐饶命啊，大小姐，大小姐饶命啊，
2: 饶了你也太便宜了，我要在你身上留点记号。
0: 话还没说上一句，
2: 就见床上的郭彩玲陡然间向外探出了右手，那空中就像是猝然间响起了尖锐的一声哨音，
0: 费老头哎呦一声跌倒在地，疼得他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儿，才颤颤巍巍地坐了起来，那一张脸呢已经成了猪肝的颜色了，再看他那只左胳膊骑着骨环处已经脱开下来了。
2: 费老头在一阵钻心奇痛之后差一点没昏过去，
0: 左边那个肩膊头地方因为充血的结果肿起了老大的一块，只把身子靠在那个墙壁角里不贴口的哎呦哎呦的。
2: 郭彩玲看着他冷笑着说：“这就是你想害人的下场，站起来跟我走。”
0: 费老头哪里还敢不依呀，当时捧着半边身子颤颤巍巍地站起来。
1: 哎呀，大小姐，大小姐，这上哪儿啊？
2: 带着我找李快刀他们去。
0: 一边说，郭彩玲随手拿起了披风，
2: 你走在前边，我在后边跟着走。
1: 费老头哪里敢不依，
0: 当下是微微称是。
2: 开了门，费前郭后，两个人走出了客栈，来到通向前面的酒楼的那条走廊上。费老头刚想回身，郭彩玲说：“别回头，不许回头，走你的。”
0: 两个人一直穿过那个廊道，来到了通向酒楼的一扇内门。
2: 有个小伙计乍然一看见呢，回身是拔腿就跑，
0: 他是想去通风报信儿。郭彩玲右手轻轻一挥，发出了一粒铁莲子，就听见噗的一声，不偏不倚，正好打在这个小伙计后背上的制糖穴。那个小伙计儿当时就定住身子，动弹不得了。费老头看着，哎呦，吓得浑身一抖，这才知道对方非但是一身武功精湛之极，就是对于人身血路，那也是拿捏的远比自己更为清楚的很呢。你看看对方这一手暗器的打穴手法，简直是既精又准，让人叹为观止。郭彩玲这个时候看上去却掩不住那种侠女的姿态。两个人走进了酒楼的侧门，费老头吓得是浑身直哆嗦呀！
1: 哎呦，大小姐啊，大小姐啊，您就饶了我吧，您就饶了我吧。
0: 刘二拐子在这儿吗？
1: 哎，是是是，是就在前边招呼生意呢。哎，
0: 好，你去吧，没你的事儿了。费老头是连连称是啊，歪着个身子一溜烟的跑了。郭彩玲把一件火红的斗篷往脖子后边一甩，紧紧咬着一口银牙，他知道这一场激斗是在所难免了，随即强行提起一口真气，大步向前厅闯了进去。这儿似乎是早已经得到消息了，他身惊之处，人人都惊惶了悔避，纷纷夺门而出。只见有两个大汉抖的由通向前厅的门内扑了出来，这两个人是一高一矮，却是一般的粗壮有力。那个高个子手上提着一把连翘的长剑，矮个子却反手抡着一条包铁的长板凳。两个人刚一出来，正好跟郭彩玲来了个照面，顿时就拉开了架势，挡住了彩玲的去路。那个高个子是嘿嘿一笑，抱剑在手：郭大小姐，我们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你可知道这里是宝鸡呀，可不是大小姐你撒野的地方，快点回去养你的病去吧。那个矮个子身子往下一搓，把一条包铁的板凳竖起在天，赫然这个人练的是板凳功了。这一条包铁板凳也就是他拿来对付敌人的兵刃了。两个人四只眼睛是那么惊惧而又恃强的注视着彩玲，他们哪能不知道这位玉观音玉姑娘的厉害呢？这是一来是奉命却敌，再说呢，欺负他有病在身，面对着他们的郭彩玲哪里会把这两个人看在眼里。他向后退了一步，一只手扶着门框，那张秀丽绝尘的脸上现出了一片杀机：你们两个也想死吗？快点给我闪开，要不然我一出手，你们可是必死无疑。
2: 两个人互相对看了一眼，似乎有点心计。
0: 高个子向矮个子使了个眼色，后者忽然暴喝一声，猛地向前一个闪身，手上那个包铁的板凳倒得抡起来，楼头盖顶朝着彩玲当头就砸了下来。矮个子这一手板凳功显然也有几分功力，你看那尺八宽的包铁板凳上边是加足了劲力，只听到呼的一声，泰山压顶一般猛烈地打了下来。他的身手还更不止如此呢，脚下向前挺进一步，左手呼的向外一抖，你看那手上还有一把一尺来长的匕首呢，寒光一闪，直朝着郭彩玲的当胸就刺了过来。 这一手盘上刺下施展的是极为狠毒，猝然出手让人是防不胜防啊。原来这个矮子姓常，叫常山，外号人称铁板凳，二十四路板凳功那是他最拿手的功夫了。也就是靠着这手功夫，才蒙这里的大当家的李快刀特别的看重，成了这洪水晶门下的清客之一。跟他同行的那个高个儿姓许，叫许海，也有个厉害动听的外号，人称丧门剑。这两个人平常的时候是养尊处优，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今天可是该派上用场了。一听招呼着讲打，马上就披挂出阵了。原以为只是寻常的打斗，可临到头上才知道，对头人物感情竟是名震西北的玉观音郭彩玲啊。聆听之下不禁吓了个亡魂丧胆，只是这剑已经在弦上不得不发，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吧。心里多少还存着万幸的打算，幻想着呢，对方最好是不如传说中的那么厉害，更欺负对方现在是在病中，功力多少得打上一点折扣。有了这两种想法，他们两个人才会猝起发难。这个铁板凳常山这一招两式的打法啊，还有个名堂，叫做盘头插花。招式已经撒出去，那真是既快又狠。常山心知对方的厉害，这手功夫更是用尽了平生的力道，随着一声爆喝，上砸下刺，矮壮的身躯配合着出手的招式，硬生生的他就贴了上去了。这种打法那真称得上是玩命啊，他是存心要拼命啊。对方那个漂亮的姑娘可是并不怎么把他当回事儿。只见他左手轻起，纤纤玉指做了一个宝塔的形状，向上这么一拖，就已经拖住对方那劲猛力足的板凳了。这一刹那，常山左手的那个尖刀夹着一股白森森的寒光，已经兜心刺到。郭彩玲是冷哼的一声，左手两个手指头轻轻那么一捏，就已经夹住对方这个刀锋了。铁板凳常山可是大吃一惊啊，嗓子里边厉吼了一声，掌中刀矢灌足了力道，豁的反手向上撩来。他哪里撩得动啊，这口刀啊让人家捏着那就像是插在了石头缝里一样，想拔拔不动，想摇摇不动。这一撩不动他就知道不好，铁板凳是火的，向后这么一收，横腰就扫。板凳是夹着大股的劲风，呼的一下一扫而过，哎，却是空的。非但是常山吃惊害怕，就连在旁边冷眼旁观的丧门剑徐海也吓了个胆上生毛，两只眼睛瞪得是又圆又大。他所看见的情形竟是那么怪异。你看那位玉观音郭彩玲全身竟然凌空倒立了，就凭着手上轻轻捏着那个刀尖儿把身体倒竖起来，这种功力可真是骇人听闻呢。尤其怪的是常山并不曾感觉到手上的重量，这只极为短暂的那么一刹那，眼看着对方的躯体是凌空倒竖之后收的一下翻身而下，一起一落，简直是有如电光石火。那铁板凳常山刚刚觉着手上一沉，他手上那把短刀就已经到了人家对方的手上了。 只见刀光一闪，噗嗤一声，一捧血光猝然窜了起来。这一刀郭彩玲显然还是手下留情啊，避开了长山的心窝，却扎在他的左肩窝上。长山是鬼叫了一声，身子平平的就摔倒在地，疼得他是满地打滚儿。这郭彩玲一经动起手来，看上去真是全身是劲儿，功夫练到了他这般成就，那几乎全身是眼，只凭着一种特殊的感应，就可以测知任何方向来袭的敌人。所以就在他刀伤长山的那一刹那，他已经感觉到了身后有一股疾风袭顶，赶紧把身子往旁边一闪。你看，就在这转眼的功夫，一口利剑带着冷森森的一片寒光，已经朝着彩铃迎面劈来了。上一回咱们是讲到玉观音郭彩玲跟那个铁板凳长山三门剑徐海动起手来了。别看姑娘身上带着病，这郭彩玲已经动起手来，看上去那可真是全身是劲儿，功夫练到他这般成就，几乎全身是眼，只凭着一种特殊的感应，就能够测知任何一个方向来袭的敌人。所以就在他刀伤长山的那一刹那，他已经感觉到了身后有一股疾风袭顶，那用不着回身，随即把身子往左侧方挪开了一尺。你可不要小看这一尺的距离，在动手过招上来说，往往以毫厘之差而丧失性命。郭彩玲的身子刚刚这么一挪开，一口利剑夹着冷森森的一片寒光，就已经划剑猛砍直劈下来，险是险到了极点，只是擦着一边没有劈着。那一招失手，门户已开，丧门剑徐海再想抽招换式，哪里还来得及？只觉得背肋之间一阵发凉，已经被彩铃手中的短刀在他左肋下插了一个透穿。现场是一阵大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儿啊已经聚集了许多人了。这些人呢，有的是钱塘的酒客，有的是洪水经理的帮忙的人，原本呢是想来看看热闹的，忽然发觉到哎呦闹出人命来了，大伙儿吓得连喊带叫，惊慌逃窜。郭彩玲自然是不会为难他们，脚下一动，向着钱塘走去。通向前面饭馆那厨房里边已经站满了护院的打手了，只是这些个人难得有一个真正的货色，刚才亲眼看见郭彩玲跟那常许两个人动手的情形，把他们一个个吓得已经是失魂落魄。这个时候一看郭彩玲是长驱直入，哪里再敢动手啊，一时是惊慌失措，纷纷散开，转眼之间已经逃避一空。郭彩玲的身子往前这么一窜，一伸手抓了一个伙计，那小伙计吓得是大声怪叫。郭彩玲说，别害怕，你用不着害怕，你带我找李快刀去。那个伙计是全身抖成了一气儿了，李大掌柜的他不在这里，我不知道。那么那个刘二拐子呢？
3: 刘二当家的在前边。
0: 好，你带我去。这个伙计哪里还敢说一个不字儿，当下转过身来在前边带路，郭彩玲是紧紧随在后边。不想走了没有十几步啊，那个伙计腿一软，全身瘫痪倒在地上。郭彩玲气得瞪着眼睛骂了一声，没出息的东西，径自向前面大步而去。饭馆里边似乎已经得到消息了， 当时是哗然大乱。
2: 郭彩玲一走进来，那乱声忽然止住，每个人都吓直了眼睛了。郭彩玲那一双充满了怒火但却不失理智的眼睛缓缓地在每个人身边一扫而过，冷笑了一声：你们不要怕，我只是来找李快刀跟刘二星的，这两个人是无恶不作，他们做的坏事实在是太多了，你们谁知道他们两个藏在什么地方，带我去我可就感激不尽了。
0: 人群里边没有一丁点声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却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2: 郭彩玲冷笑一声：哼，很好，看样子你们大概是都不敢说，那我就自己找他们去。说着刚刚要转身，就听见有一个人喊了一声：
3: 郭大小姐，请等一下，我带你去。
2: 郭彩玲是闻声止步，就看见人群里边站出了一个穿着灰缎子长袍的矮小汉子。这个人往前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睛说：
3: 大小姐，您说的不错，
2: 这些个年那个姓李的，他们坏事简直是干绝了，我们受他的窝囊气也太多了，难得大小姐你挺身而出给我们除害，我方孝友头一个就佩服你。这个方孝友是一边说一边拍着自己的胸脯。
3: 那个姓李的住在后花院，他跑不了，刘二拐子就在楼上，走，大小姐，我带你去。
2: 郭彩玲点了点头说：
3: 有劳了。
2: 方孝友一抱拳，随即大步向前，用手指着楼梯：
3: 就在这上边。
2: 说着他是率先前行，就往楼上去了。方孝友带着郭彩玲来到了楼上，有几个丫鬟婆子远远的叫嚷着纷纷回避。方孝友迈着大步，一脚踢飞了一张椅子，进到了一个油漆的十分漂亮的隔间里。那个房子里边正有几个拿刀抡剑的人在那说话呢，
3: 乍见之下吓得是纷纷跳了起来。这时郭彩玲已经闪身门前，
2: 方孝友是大声嚷着：
3: 你们听着啊，这位就是女侠玉观音，你们有几个脑袋敢跟他动刀啊？他是来找刘二拐子跟李快刀的。
2: 话声未住，却有一个人猛然跳了出来，这个人手上分持着一对花刀，身子一跳出来是二话不说，双刀齐落，豁的向着方孝友的头上就砍。方孝友是大喝一声，倏地一下飞起一腿，把这个人的双刀给踢落了一只，可是这个人另一口刀却砍在了他的大腿上。方孝友哎呦了一声，身子不由自主的就跳了起来。这个人是一刀得手，大叫一声，猛地抡起刀来再砍。这一回他可就遇见了厉害的煞星了。就在他的刀刚刚举起还没有落下的那一刹那，身后的郭彩玲忽然冷斥了一声：
3: 奴才该死。
2: 随着这一声轻斥，只见他的玉手倏地递出，当空向这个人就指了那么一指。这个人忽然间打了个哆嗦，当时就像个石头人一样愣在当场了。

0: 的绝技也只不过是以前风闻而已，现在目睹着彩铃的施展，都不禁吓得是脸上神色大变，一时噤若寒蝉，哪里还敢再有所蠢动。那个叫方孝友的汉子先前呢还有点害怕呢，这个时候看见郭彩铃如此的神勇，不禁胆力大增，当下他捂着腿上的伤挺身站了起来，厉声喝道：郭大小姐是来找李快刀跟刘二拐子的，你们谁要敢帮着他们，那准是死路一条，还不赶快把兵刃都扔下来。话声出口，各人对看了一眼，纷纷自行的把手上的刀剑都丢落在地了。其中有一个人哭丧着脸：刘二爷本来是在这儿跟我们说话的，后来听见玉观音来了，他跳窗户走了。方孝友一愣：放你的狗屁，谁都知道那刘二拐子是个瘸腿，他还能飞檐走壁不成？那个人翻着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看着方孝友：他我也没说他是自己走的呀。那他是怎么走的？他有人背着他走的呀。话刚出口，面前人影一闪，郭彩铃已经到了他的跟前了。不只是他的人来得快，他的刀更快。那个人呢就觉得这后脖梗上一凉，对方手上那口短刀就已经架在他颈项上了。那个人吓得是双眼一翻，身上起了一阵颤栗，说：姓刘的往哪儿跑了？你实话实说。
1: 他那个到后院去跟李大掌柜的会面去了。
0: 李快刀在哪儿？
1: 在后花园。
0: 没容这个人说完，方孝友一挺身：那个地方我知道，大小姐来，我带你去。他一边说一边用力地按着受伤的那只腿，那鲜红的血不停地往外淌，把他整个的手掌都染红了。郭彩铃对他的一举很是感动，看了赶紧上前给他看了看伤，随即用手一连在他的伤口附近给他点了几下，顿时就把血给止住了。方孝友一看大喜，连声称谢不已。郭彩铃看着他说：你的伤不轻，不便多走路，我这儿有很好的刀伤药，你回去敷上几次也就好了。说吧，又打身上取出了一个小瓷瓶，连瓶子一块儿交给了方孝友。方孝友接了过来说：谢谢大小姐，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咱们走吧。
2: 不，你下楼去吧，我自己去还方便一些，你快回去吧。
0: 方孝友一直都是咬着牙忍着的，闻言也就不必再硬冲英雄了，当下低头重重地叹息了一声：
2: 唉，好吧，大小姐，我就住在二里坡，大小姐有时间路过那儿招呼一声，我随时都听候差遣，告辞了。
0: 说完抱了一下拳，就一瘸一拐的出门下楼去了。窗外是一片连烟的瓦脊。那个人说的不错，那个刘二拐子果然就是打这儿出去的，大概是背着他那个人呢轻功不济，你看屋面上那些个瓦呀让他踩碎了好些个。郭彩铃看了一眼，冷笑着说：
3: 他们跑不了，就顺着这些破瓦往下追。
0: 那个人只好从命。前边啊咱们说过，洪水经共有不同的四处买卖，全都是连在一块儿的，占地极大。那个人带领着郭彩铃踏瓦行脊，一路朝着后院奔去。他的轻功也不怎么样，
2: 脚过之处

我的瓦片被踩的是叽里咔啦直响，已经被他踩碎了一大片了。那个人一直奔下去有数十丈，来到一处眼角，郭彩玲紧紧地贴在他的身后，怎么到了没有？哎，到了到了，就是那一座楼。那个人伸手摇摇一指，眼前那是一座建筑的非常讲究的红色阁楼。郭彩玲站在眼角上打量这座楼，心里边插起着难以疏浅的愤恨，唯恐这个带路人心里有诈，正想带着他一同前往，没想话到唇边还没有开口，陡然间就听见弓弦声响，那个带路人忽然怪叫了一声啊，身上已经连中了两箭，身子一个倒翻，直由着沿上摔了下去。紧接着又是几声弓弦声响，有三四支怒箭排飞直起，朝着郭彩玲的身上可就射了过来了。郭彩玲原先还有些个犹豫，拿不定这处红楼到底是不是真的就是李快刀的居住地方呢，这么一来啊，就足可证明无误了。那几支怒箭如何伤得了他呀？信手用那个短刀一拨，一阵叮当声响，把来犯的箭矢通通隔落在地。他虽然身在病中，功力兀自了得，你看他有如飞星天坠，又像是怒鹰搏兔，起落之间已经打房顶上跳了下来了。刚一落地，有一个汉子打石头后头跳出，这个人手上持着一对冰铁双拐，看来是膀大腰圆，像是孔武有力，身子一腾飞起，不容分说，两只铁杖波峰盘打，呼的一下朝着彩玲当头就打了下来。郭彩玲是冷哼的一声，只见他那窈窕的身躯往上这么一掌，恰在对方的双杖的空隙之中闪身而过，这个汉子猛烈的一双铁杖竟然走了个空周，彩玲手上的那把短刀可已经狠狠地插进了他的胸膛了。刀是那么一插一送，随着那个汉子的一声嘶哑的怪叫，整个的身子是推进山倒一柱一般的跌了下去。这种白手杀人如同探囊取物的行动，使现场所有的人都为之一惊。然而眼前的形势已经是箭在弦上了，却有不得不出手的苦衷。在一声呵斥里，两个身穿红卫衣的长身汉子已经由不同的两个方向同时闪身而出。原来这个李快刀自己知道所行非是，一来呢为了防范武林正义，再说呢也为了培养本身的势力，所以特地精选了30名精通武功的壮汉，还特地聘请了几个精于武技的高手，施以严格的训练。至于那几位应聘的武林高手的出处，那可是一个极大的秘密。武林中万难想到，以李快刀这样的市井暴发户，居然会能跟那名震寰宇的宇内十二令的人物拉上了关系。因此外边疯传他跟宇内十二令中的总提调英九爷有所交往，朋比为奸。如今看起来这个传说绝非是空穴来风啊。眼前临阵对敌的这几个人，那正是李快刀仗义自恃的那些个心腹骨干。分布在眼前的一共有10个人，其中之一一上来就丧生在郭彩玲的短刃之下，余下的这9个在一名所谓教习的喝令之下，迅速的可就分散开来了。
其中两名各拿着一杆钩镰长枪，在快速的一个跃出之后，是一左一右十字枪法，同时向郭彩玲的两肋猛烈的就刺扎了过来。郭彩玲两臂轻舒，同时夹住了来犯的双枪，他愤怒中是娇嗤一声，你看他胳膊腕一用力往上这么一抡，竟把这两名拿枪的汉子双双的给封上了半天空了。门口里有一个人是低嗤一声，抖得欺身而进，手上一杆虎叉子运足了力道，直向郭彩玲的背上也猛刺了过来。郭彩玲的身子向前这么一折，这个人由于用力过猛，你看他只有郭彩玲的背上翻了过去，没等他翻下的身子站直了，彩玲是双手送刀，就听见扑哧一声，掌中的短刀已经深深地送进对方的胸膛了。这个人呢是发出了一声闷吼，一连在地上打了好几个滚，当时就一命呜呼了。几手之间死伤四人，旁边看的无不胆战心惊啊！只听见一声呼哨尖响，剩下那几个人是张狂的向四周退了开来。可是却有一排凌厉的箭矢由正面那个红楼上啪啪啪啪啪啪啪射了出来，直向郭彩玲的身上招呼过去了。这一排箭来的是至为猛锐，因为为数甚多，骑士不便以短刃能够迎合，郭彩玲是一时情急，双足力点是猝然施出了一鹤冲天的轻功绝技，你看他嗖一下就腾起了五六丈高，那排剑在他腾起的一刹那呼啸着由他的脚下一擦而过，郭彩玲腾在天空的身子强行向下这么一伏，像海燕掠波一般的快捷已经飞身来到了楼堂的正前了。他的身子这么一落下，还没有看清一切，就听见有人大喝了一声杀，又是一排箭迎面再次射来，这一排箭来的是更为快捷，几乎没有听见弓弦声响，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了。郭彩玲的身子往前这么一折，猝然旋身，刚刚要以浮游戏水的身法旋身而出，他看见那堂前人影一闪，却现出一个蓝衣汉子来。这个人的猝然现身是绝非偶然，他的身子刚刚往前这么一探，右手即刻推出，他是坐身推掌，俨然大家身手，就听见啪一捧荧光，就像是正月里边玩的花炮一样，由他的手掌里边喷射出来了。感情这个人在这个一推掌的功夫，把一掌亮银丸以满天花雨的手法打了出来。观其出手之势，就可以知道他是用内功推送过来的，所以这一掌亮银丸已经出手，是粒粒充满了劲道，散发出一片刺耳的尖啸之声。郭彩玲是一惊入目，顿时大吃一惊，紧接着旋身而出，只是顾盼之间已经慢了那么半步，猝然间就觉得这个右膝头上一阵疼痛，已经让对方发出的暗器亮银丸给打中在膝盖头上了。他的左膝猝然负伤，身子刚刚弯了一弯，一支怒箭正好在这个时候乘虚而入，射中他的后胯骨了。在两股暗器加深的情况下，你看那郭彩玲兀自鱼勇可鼓，足尖点处腾纵出三丈开外，蹒跚着一个踉跄是跌倒在地，
身后的剑士是尖笑着滑身而过，看上去真是险到了极点了。郭彩玲一咬牙挺身站起，反手把种在身后的剑拔到了手中。也就在这个时候，人影一闪，那个发出亮音丸的蓝衣汉子已经扑到了面前，掌中一柄万字夺，更不丝毫留情，分心就刺，直向郭彩玲的小腹上猛力的扎了下去。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心送考18年，成丝带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郭彩玲一时大意，被个蓝衣汉子发出的暗器亮银丸伤在膝盖上，两条腿稍微往下弯了那么一弯，正好在这个时候一支弩箭乘虚而入，又射中他的后胯骨。在两股暗器加深的情况下，郭彩玲兀自余勇可鼓，脚尖点地时腾升而起，一下就退出3丈开外，他蹒跚着一个踉跄跌倒在地。当郭彩玲咬着牙挺身站起来的时候，面前人影一闪，刚才那个发暗器亮银丸的蓝衣汉子已经扑到了面前，掌中一柄万字顶更不丝毫留情，是分心就刺。郭彩玲一时大意，吃了大亏，心中不禁把对方这个蓝衫汉子恨到了极点。显然这个蓝衣人武功是自成家术，卓然不同于其他个人，掌中万字夺更有10成的火候，观其现身出招，俨然都是大家的路数。郭彩玲是冷哼一声，短刀下翻，嘡啷一声把对方这个万字夺给隔开了，左手更不闲置，一个野马分鬃猝然递出，一掌就朝着汉子的胸前按了过去。那掌风还没曾到汉子的胸上，先就有一股子凌人的刚力传出，那个汉子猝然接触之下也不禁发出了一声呛咳，倒退了3丈开外。郭彩玲那么快速极进的一掌竟然是差那么一点儿没有打实在，愤怒中他娇嗤一声，足尖点地，紧着就追了过去。可是这腰胯间已经失去原有的力道了，和他预期的速度以及近身的距离可是有了相当的偏差。那个蓝衣人似乎早已经看清了这一点了，那个人功力也是相当的深湛，胸中更有韬略，在宇内十二令那个规模庞大的黑道武林组织里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那么他怎么会来到这儿呢？此次他是被那个英九爷差遣到这个洪水京帮助李快刀来筹组势力，负责编遣训练。那李快刀待他简直如同上宾。蓝衣人复姓百里，单名一个童字儿，有个绰号叫铁指金丸。他打得一手的好暗器，练得一身的好轻功，更有韬略在胸，算得上是一个文武全才。只是这个家伙心术不正，贪财妄义，所以才会坠入李快刀的银钱攻势，屈为奸小所利用。郭彩玲的身子方一扑上，由于力道不济中途顿住，正想鼓起劲力第二次向对方欺进，那百里童已经冷笑一声，由侧面反击了上来，掌中的万字夺抖出了一点银光，顺着郭彩玲的腰上就扎了过来。郭彩玲的短刀一拨，就听见当的一声架在了万字夺的倒刺上了。要是在平常，郭彩玲真气可以如意的运行时候，那短兵相接，敌我贴身，在这种场合他足可以施展要命的杀手。百里童要想逃命那是千难万难，可是现在他是气血两亏， 要施展这一类一沾即发、一道力道的内家绝顶功力，可就成为不易了。狡黠的百里童似乎也看出了这一点了，所以他才有恃无恐地放声而进。只见他双掌一沉，咻的一下分开二指，来一个双龙出海，直往彩铃的一双眼睛上就扎了过去了。铁指金丸这个外号正说明了这个人指掌上的功力。事实上，这个百里童这门功力的造诣也真是不错，双指巨力足可以穿石动木。郭彩玲一开始显然是小看了对方了，这个时候乍然发觉到敌人的不可轻视，其势似乎已经不及。此时此刻再想逃开对方这双指，已经诚然不易。即便是能够逃开一双眼睛，对方如果化指为掌，那个后果可就更为堪忧了。郭彩玲一惊之下，由不住身上机灵灵出了一身冷汗。在这要命的当头，别的想法也来不及了，把心这么一横，决计就跟对方同归于尽吧。这一念升起，他的左掌往下一沉，你看他纤纤玉指在一个利落的上挑式子里，整个的掌心已经翻吐出来，朝着百里童的心腹上就兜了过来。那掌出如雷，是一闪而至，百里童立刻就感觉到对方这掌势的劲道。在这个当口，他如果胆敢不抽招换式，郭彩玲固然是凶多吉少，而他自己在对方的凌人的掌力之下，要想逃得活命，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他心念这么一动，凶焰顿减，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百里童力挫右腕，把一双足可以置对方于死命的手指头硬生生地收了回来，鼻子里边是哼了一声，是错步闪开。郭彩玲那只兜心而起的手也就插至毫厘，没有打中他，只是尖尖的五指却沾着他的衣边，先至过处，顿时把对方那件漂亮的蓝衫给撕下了一大片。铁指金丸百里童原知道对方是不可轻敌的，可是呢，他却欺负他有伤在身，想不到饶是如此，对方仍是这般厉害，当时吓了个透心凉。有了这次的教训，他可不想再向对方出手了。他把身子一个快转，一下就飘出了两丈开外了。就在他身子落地猛地往回一凝身的功夫，一只左手用了个龙形以示穿身掌的打法向外这么猛地一递，你看由他那掌心里再一次打出了一掌亮银丸。这一手打法比刚才那一手是更见高明，掌力这么一送，银光乍吐，一掌的亮银丸子呼的一声遮头盖脸朝着郭彩玲身上可就袭了过来了。这一下郭彩玲可是真危险呐、可也就在这几乎同一个式子里，有一掌金钱镖以同样的快速从相反的方向也打了出来了。这一掌金钱镖是不偏不倚，正好迎着来犯的亮银丸，叮当一下全撞在一块，双双跌落在地。紧接着就见西边那个花架子嘎吱一声轻响，一条人影有如冲霄而起的大雁落在了面前。郭彩玲抬头一看，认出来人正是卓君明，心中不由一喜，也来不及打招呼了。只见那卓君明一口长剑已经斜劈而出，像是 他已经看清这个蓝衣人白里童的身手不弱，所以呢，卓君明一出手就是个厉害的绝招。只见他剑光一闪，直向白里童的右肋就劈了过去。白里童身子是一个快滚，掌中的万字夺架住了对方的剑锋。卓君明早已料定他会有此一手，双方的兵刃刚一交接，没等碰实了，立刻把手腕一沉，用一个醉舞花葱的手法，唰的一剑倒抡。这一剑可是施展的堪称一绝呀！那扇形的剑光像车轮一般转了一转，却由蓝衣人的左胸前溅起了一盆血光。铁指金丸白里童身子一个摇晃，掌中的万字夺嘡啷一声撒手落地。只此危机一瞬间，那白里童只好保命第一了。他哪里还敢恃强斗狠呢？只见他身子往左边一倒，用足了全身的力气，猛力的窜了出去。在旁边冷眼旁观的郭彩玲是娇斥一声打。就在白里童的身子方子送起的一刻，只见他翻手捻指，发出了一种暗器，那叫长尾剑。这种暗器郭彩玲是很少施展的，因为他身边收藏的不多，一向视为珍品。这种暗器乃是当年郭白云亲手设计的，那剑士的本身是用锡所制成，所以分量显得是特别的沉重，大小长短呢，不过像是人的大拇手指头那么大，却在尾部拖有一条鲜丽的野鸡毛，一经出手，就像是彩虹过天一样，非常的美丽动人。郭彩玲要不是对这个白里童恨极了，他万万也舍不得施展这一手。那长尾剑是一经出手，发出了极为尖锐的一声轻笑，血红的羽毛就像是一条掠空而过的燕蛇，直追着白里童的背影是电掣而至。白里童反手一撩，没有捞着，长尾剑却跳起了三尺，不偏不倚正中在白里童的咽喉咬位。这一剑呢，可比卓君明那一剑要厉害多了，顿时白里童的咽喉部位爆开了一朵血花，飞在半空的身子就像是不曾升起的疯子，一个倒栽的式子摔到地上来了。卓君明纵身而前，用脚尖翻了一下白里童的身子，证明这个人确实已经死了，这才回身来到彩玲的面前。郭彩玲的身躯一歪，扶柱而立。卓君明呆了一呆，姑娘，你受伤了？郭彩玲摇了摇牙，不要紧的，咱们闯进去。卓君明看着他面色清白，脸上表情严肃，一双眸子里更似有泪光浮动。郭彩玲看在眼中，心里也是一动，正待出言询问，面前人影连闪，紧接着又扑过来三名大汉。经过这短时的空隙，敌方显然已经有了新的布置了。这三条汉子是两长一短，两个长身汉子个人都拿着一杆丈八枪，那个矮个子却拿着一双雪花刀。双方乍一见面，那两个长身汉子先是大吼了一声，抖枪而进，向着卓君明的两肋就猛扎了过来。那个矮个头的更是出刀如电，他显然施展的是地堂刀法，在一连几十个快速的滚身式子里，掌中的双刀旋起了大车轮一般的两道白光，这双刀就直向卓君明的胸上劈到了。三个人配合着出手，风外挂中， 看上去是既狠又准，真是天衣无缝。这种两长一短的搭档出手打杀的方法，江湖上还真是不多见。原来这是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亲自研究发明的，它是用来调教总坛的各路弟子，以期负责巩固防务。英九爷把这种战术却走私给传到洪水京来了。当时卓君明一惊之下是躬身盘坐，两根长枪翻起血红的枪尖儿，直由他的腰间擦了过去。当中那个矮个子的两把刀更像是雪花盖顶，双双劈到。卓君明冷哼了一声，掌中剑往上一横，封住了对方的刀势，右腿一屈一弹，扑的一声正中对方的前胸。以卓君明的功力自是了得，这一脚啊，把那个拿刀的矮个子足足给踢出了一丈多远，身子往后边一仰，他就躺下了。他的剑往下一沉，鱼跃鸢飞的一般抖了出去，就听见噗的一剑正中左边拿枪的那个汉子的咽喉。那个汉子也是猛吼了一声，四平八稳的倒下了。就在这一刻，右面那个汉子手腕一翻，用手把那后半截的枪身直向卓君明的脸上，可就倒了过来了。这种来回枪的打法，那最合适于双枪同时。现在呢，那个已经躺下了，就剩下他一条枪了，威力可就大减了。这个汉子的枪杆子刚刚抡起了一半，已经让卓君明快剑劈到面前了。只听见咔嚓一声，是枪断人亡。你看，举手之间三条人命，非但是敌方在场的个人看的是触目惊心，就是暂时站在旁边冷眼旁观的郭彩玲也不由暗暗的吃惊了。卓君明这个时候好像是已经杀红了眼了。其实他这个人呢，一向是出手心存忠厚，可是今天的情形是大所不同啊。怎么回事呢？这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如今敌人阵营里显然是起了一片混乱，紧接着在一声哨音里，陆续又闯出了一批两长一短的杀手来。卓君明是狼笑一声，哈哈哈哈哈，你们不怕死吗？不怕死的尽管上来。他显然是怒发于心，说话的时候力聚剑身，长剑挥动，吞吐着冷森森的剑芒，任何人看了都不会怀疑他杀人的决心了。这两拨子敌人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往后退着，却没有一个胆敢上前送死。郭彩玲在卓君明对敌的时候，他已经草草的料理一下胯骨间的伤势。他虽然是出身武术世家，自幼随同父亲练成了绝技，也曾驰马沙漠涉足风尘，从来可没有吃过败仗，更不要说是负过伤了。想当初那是何等的威风啊，与观音三子过处几乎客栈之敌。想不到在这个洪水晶客栈里，自己竟一下病倒了，居然还险些送了性命。看着身上的伤，他不禁悲从中来，说不出的是又气又怨，真恨不得是大哭一场。可她到底不属于那种软弱型的女人，只要是有一分气在，就绝不向命运低头。想到了李快刀、刘二拐子这些个人的可恨，顿时平添了几分力量。走，卓兄， 咱们往屋里闯。说着他腰间着力，躬身之间像箭一般的已经扑向了门前了。有一名黑衣汉子手里边拿着一口九耳八环大砍刀迎门而立。郭彩玲的身子刚刚一扑到，那汉子是怒吼一声，抡刀就砍，一股刀锋劈头直下。郭彩玲手上的短刀朝上那么一拨，就听见嘡啷一声脆响，用四两拨千斤的巧妙力道把对方那沉住的一口刀给拨了开去。那个汉子一刀落空，嘴里边啊一声吼，是错不宁腰，叉开五指直向彩玲的脸上可就抓了过来。他的手刚刚递出了一半，只见郭彩玲那把短刀已经由下边翻身而起，刀光一闪，那个汉子是狂笑一声，身子像旋风一般转了出去，就听见啪叽一下摔倒在地了。当时大股的血就打他身上溢了出来，可是他到底是伤在什么地方了，没有一个人看出来。郭彩玲接过了这个黑衣汉子，身躯毫不停留，闪身进屋。卓君明也紧紧跟随在后闯了进去。他们刚刚进的屋里，只听见嗖的一声黄怒细响，一双细小的怒箭分别朝着两人迎面射来。卓君明一伸手把一支箭给抓住了。就在这同一个时候里，你看那郭彩玲也腾身而起，顺着发箭那个楼角蓦地落了下去。可这个时候却有一条人影打楼角那个地方快闪而出，他的身法快，卓君明却比他更快。在一个飞扑的式子里，卓君明是金豹探长一把就抓在这个人的背上了。那个人刚一回头，只觉得脖子上一凉，已经被卓君明那冷森森的剑锋给逼在喉头了。郭彩玲同时也闪身而进，慢，先不要杀他。那个人身材矮小，嘴唇上还留着两撇小胡子，身上也是穿的蓝衣。双方虽然不曾正式交过手，可是只凭着这个人那手轻功，显然就高出一般的汉子。郭彩玲跟卓君明对于洪水泾一个纯生意的买卖场合竟能有这样的人物，心里感觉十分的诧异。卓君明冷冷地问，怎么样，你心里边是不是还有点不服？我可以随时杀了你。那个人翻着一双白眼儿，请吧，我也没跟你讨饶。卓君明鼻子里哼了一声，缓缓地把剑收了回来。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他是放了这个人了，其实不然，那个人现在的感受并不轻松，外人呢那是看不出来的，可是这个人本身呢却能够体会。有一股冷森森的剑气由打卓君明掌中那个剑尖上透了出来，显然也透过了对方那件蓝衣。那个人的感觉身上可是真不舒服，因此他也就不敢轻举妄动。卓君明目光直直地逼视着他，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希望你据实回答。
4: 哼，那可要看是什么话了，
3: 就先从你本身说起吧。
4: 啊，我洗耳恭听了，你问吧。
3: 哼，我看你的功夫不错，怎么为李快刀这类市井俗物所用呢？
4: 好说，受人钱财，为人消灾，我跟那个姓李的根本也谈不上什么交情。至于说到在下的功夫，哈哈，我的功夫要是真好， 还能让你给一上来就抓住了吗？
3: 我听你的口音，不是这里的人。
4: 当然不是啊。
3: 那个人冷笑了一声，却把一双流光四射的眼睛转向了郭彩玲。
4: 这位大概就是玉小姐吧，咱们可是见过面啊。
3: 郭彩玲愣了一下，冷冷地说，
4: 在什么地方？
3: 那个人是森森一笑。
4: 姑娘，你可真健忘啊，那一次要不是我们总令主手下留情，恐怕姑娘你今天也不会上这儿来耍威风来了。
3: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郭彩玲跟卓君明刚刚闯进屋内，忽然间人影一闪，有个蓝衣汉子来到了身前。这个蓝衣汉子身法快，卓君明比他是更快，一个金豹探长一把把这汉子的后背给抓上了。那汉子刚一回头，冷森森的剑锋已经逼上他的喉管了。别动，我有几句话要问问你。
4: 啊，问吧，我这儿洗耳恭听呢。
3: 我看你的功夫不错，怎么为李快刀这类市井俗物所用？
4: 啊，那可就难说了，
3: 受人钱财，为人消灾，我跟这个姓李的根本也谈不上什么交情。
4: 哎，至于说我这点功夫嘛，要是功夫真好，还能一上来就被你给抓住吗？
3: 我听你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4: 当然不是。哎，这位大概就是玉小姐吧，咱们可是见过面啊。
3: 郭彩玲听了愣了一下，
4: 什么地方？哎呀，姑娘你可真健忘啊，
3: 那一次要不是我们总令主手下留情，
4: 恐怕姑娘你今天也不会上这儿来耍威风来了吧。
3: 郭彩玲心里一惊，这么说你是宇内十二令的人了？
4: 不错，
3: 姑娘如果念及年前我们总令主手下留情，姑娘你可就应该网开一面放了我，要不然这里的李大当家的跟我们的英九爷交情可是不错呀，英九爷在总台的地位我不说，姑娘你也应该知道。这个人呢，很懂得心理战术，翻着一双三角眼，不慌不忙地往下说：“姑娘，你是个聪明人，我要是姑娘啊，我可绝不会干这种糊涂事儿。”郭彩玲缓缓地走了过来，一直走到那个人的面前，这才站住了。我问你，
4: 姓英的他可在这儿？
3: 那个人摇了摇头，
4: 九爷事儿忙，
3: 这儿他不常来。那么这里的事就是你负全责了？
4: 也说不上什么全责不全责的，反正啊，我们来了几个人就是了。
3: 一共来了几个？
4: 四个。
3: 那个人似乎认定了对方不会向自己出手了，所以说话的神态语气也有点老三老四的。
4: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可是要据实回答。
3: 好啊，我这个人呢最干脆不过了，有什么说什么。我问你，李快刀可在这座楼里？
4: 在。
3: 那个人答得很干脆，眯着个小眼睛，
4: 不但李大掌柜的在，刘二拐子也在啊，
3: 就只怕你们找不着他们。他干笑了两声，伸出手来呀，还在下巴上摸了一把，一副毫不在乎的样子。郭彩玲是冷冷一笑，
4: 难道连你也不知道？不瞒你说，我是真的不知道。
3: 那么说你活着
4: 也一点价值也没有了。那个人刚刚一惊，郭彩玲掌中的那口短刀已经扑哧一声深深地插进他的心窝。收回了刀，郭彩玲的脸像雪一样的白。卓君明惊讶地看着他，姑娘，你觉得怎么样？
5: 不要紧，李快刀他们既然就在这所楼里，不怕他插翅而飞。走，咱们去搜一搜看吧。
4: 说罢转身就往里走。在他转过身来，卓君明才发觉他背后的下侧方已经染满了鲜血，心里不由一阵的痛惜，赶紧伸手去搀他。郭彩玲苦苦一笑，看着他点了点头，
5: 谢谢你，我还挺得住。
4: 说完睁开他的手，倔强的独自向前走去。卓君明看着他，凄凉的叹了一声。其实他的内心呢，早已麻木了，他心里边还有另外一件事儿呢。忽然他触及了家主在身上那番新仇，顿时如同万针刺体，一股热血上冲脑门。他再也忍耐不住，紧了一下掌中的剑，就向前扑去了。两个人是一连踹开了好几扇门，发觉屋子里边空无一人。这座红楼占地极大，楼上足有十几间房子，布置的很是豪华。两个人是一左一右挨着个门搜，一连闯了好几间，都是空无一人。到了最后一间，房门却是锁着的。郭彩玲推了两下没推开，可是却听见屋子里边有人声。郭彩玲正在要提举内功破门而入，卓君明是早一步已经发出了掌力，双掌向前这么一推，就听见轰然一声大响，似乎整个的一座楼房都被震动了一下。那扇门随即在卓君明巨大的掌力之下被推开了。屋子里头的确是挤满了人了，一屋子全是女人。这些个女人呢，全都穿着漂亮讲究的衣服，看年纪嘛也都不大，总得有那么十几个吧。挤在那个屋角里，人人是面现惊恐，忽然发觉到有两个人闯了进来，一个个情不自禁的同时发出了哭叫之声。郭彩玲倒不禁呆了一呆，这十几个女的连哭带叫的跪了一地，有的磕头，有的喊饶命，整个屋子简直是乱成了一片。卓君明手持着明晃晃的一口剑，怒斥了一声，别哭了。这一声还真管用，房子里边顿时鸦雀无声。卓君明恨恨地说，你们都是些什么人？那十几个女的你看我我看你，却是没有一个敢吱声的。
6: 说，不说我都杀了你。
4: 这一下可坏了，你看这十几个女的哇的一声是全哭了起来，却有一个生得白白净净，年纪在二十二三岁的少妇打扮的，一下子跪倒在地，向前披行过来，朝着卓君明一边磕头一边喊，
5: 大爷息怒，我说就是。
4: 好，你说吧。那个少妇直起腰来，
5: 我叫秋儿。
4: 用手一指旁边个人，
5: 他们跟我都是一样，都是些个可怜人家的女儿。
4: 说到这儿，眼泪可就禁不住连连的淌了下来。郭彩玲是冷冷一笑，
7: 哼，看你们这身打扮还称得上是可怜吗？
4: 那个秋儿流着眼泪说，
5: 大小姐呀，你哪里知道，我们都是

0: 洪水经妓院里去接客，再不我就吊起来打。说着又垂下了头，呜咽着哭泣起来。彩玲一听啊，这才叹了口气，啊，我知道了，你别再说了。他紧紧地咬着牙，气得身子直发抖。卓君明冷笑了一声，哼，好一个李快刀啊，我不杀你誓不为人。郭彩玲看着面前这群妇女，面色转为和善，又轻叹一声，哎，你们呢不用害怕了，都起来吧。十几个年轻妇女聆听之下纷纷的磕头站起。我问你们，你们想不想回家？
1: 怎么不想啊，当然想啊，都想死了。
0: 说着触动伤怀，随即又放声大哭起来。有一个妇道人说，
1: 大小姐呀，您行行好吧，放我们回去吧。
0: 另一个是泪眼汪汪的，
1: 我家呀住在冀北，离开家都快两年了，我爹娘还不知道我在哪儿呢。女大王啊，求求你开恩把我们给放回去吧。
0: 郭彩玲听了心里是一阵难受，差一点连眼泪都淌出来了，苦笑笑说，得了，你们呢也都不要再哭了，我也不是什么女大王，我只是看不惯那个姓李的欺压善良，所以才挺身而出，决心要杀了那李快刀跟那个姓刘的，为民除害。到了那个时候，你们就可以回家了。大伙儿听了这儿，脸上全都露出喜色了。那个叫秋儿的少妇立刻就跪下来要向彩玲磕头，彩玲赶紧一伸手把他给搀住了。秋儿是涕泪直淌，
1: 女侠客，您这么做可真是我们的大恩人，我们一辈子都感激你啊。
0: 别这么说了，不过眼前呢你们还不能走，得等我们把那个姓李的杀了，把他的势力完全给铲除了之后，你们才能离开。卓君明这时候也插嘴说，李快刀是不是就藏在这座楼里，你们谁知道？
1: 秋儿立刻说，是的，是藏在这个楼里。
0: 有一个穿红袄的也说，
1: 这个楼里边啊有一个密室，那李快刀他们就躲在里边。
0: 卓君明问，你可知道那间密室在哪儿吗？
1: 哎呦，那可就不知道了，那个地方秘密得很呐，他们不许我们接近。
0: 另一个年纪更小的说，
1: 那个李当家的身边还有两个穿蓝衣裳的人保护着他呢，那两个人呐本事可大了，大侠客你们可千万小心。
0: 郭彩玲跟卓君明忍不住对看了一眼，这个妇人说的话证明了刚才被杀的那个蓝衣人没说错，宇内十二令的确只派了四个人来，已经死了俩了，另外两个大概就守护在李快刀的身边。郭彩玲冷冷一笑，点了点头，啊，我们知道了，你们好好的留在这儿，等一会儿我们杀了李快刀再来找你们。说完随即转向了卓君明，卓兄咱们走吧。两个人刚要转身，就见那个叫秋儿的又上来，
1: 哎，二位等一下，我好像记起来了。
0: 啊，你记起什么来了？
1: 有一回啊，他们把我眼睛蒙上，好像是把我送到那个密室里边去了。
0: 那好极了，你还记得那个地方在哪儿吗？
1: 我当时眼睛蒙着看不见，不过我好像记得他们推开一堵墙，那个墙是活动的。
0: 那么那个墙是在楼上呢还是在楼下呀？
2: 好像是在楼下。对了，一定是在楼下。来，我带你们找找去。
0: 说着他就往外走，彩玲跟着卓君明也就跟了出来了。那个秋儿好像显得很兴奋，一个人在前边带路，两个人在后边一直跟着下了楼，只觉得整个的一幢大楼是空空洞洞，连一个人也没有。哎，这儿的人呢？秋儿说，
2: 李快刀啊，平常是住在这楼上的，楼下住的全是护院的打手，这个人呢现在都派出去对付你们二位大侠去了。
0: 卓君明冷笑了一声，哦，原来这样，现在他们可是死了一大半了，看来活着的也不敢回来了。
3: 秋儿走着走着停下来想了一想，然后又往前走了几步，又想一想，
0: 忽然好像是触及了什么，
3: 立刻掉过头来又往另一条窄小的过道上走了过去。
0: 他推开了一扇门，进到一间房子里
3: 摸索了一阵，又敲了敲墙壁，
0: 失望摇摇头，
2: 不对，不是这一间。
3: 卓君明帮着他一连打开了好几扇门，让秋儿一间一间进去查看，
0: 结果呀证明都不对。
3: 秋儿沮丧地皱了皱眉头，忽然他好像又想起什么了。
2: 对了，我记起来了。
3: 说着放开脚步一直走到底，然后呢又往后退了几步，指着一扇门说，
2: 就是这间。
0: 卓君明立刻把这个门一脚踢开，
3: 门一开呀，一看里边原来是一间很小的房子，空无一物，
0: 不过那顶棚上却是吊了一盏大灯。
3: 秋儿把这房子打量了一下，奇怪地说，
2: 怎么又不是呢？
0: 刚刚要转身出来，卓君明却喊他等一下，眼睛看那盏被铁链子吊在顶上的大灯来了，
3: 心里说，这么小一间房子为什么要装这么大一盏灯呢？
2: 郭彩玲说，这里边一定有名堂。
0: 卓君明身形略微一晃，掠空而起，左手那么一探，已经结结实实的抓住那个吊灯的铁链，使劲往下这么一拉，不拉又何，这么一拉就听见轰隆隆一声响，眼看着后边那堵石墙就渐渐的向上升了起来。
3: 秋儿一看，惊喜的尖叫一声，猛然就扑了过去。
2: 郭彩玲也是一惊，秋儿小心。
0: 话声没完，就见那个秋儿惨叫了一声，
2: 哎呀，
0: 立刻扬身就翻倒在地了，那张姣好的脸上豁然中了一支银色的短剑，那箭头深入，以至于秋儿连话都说不出一句，顿时丧生。事出仓促，郭彩玲跟卓君明不由也都大吃了一惊。
3: 郭彩玲探身向前查看了一下秋儿的伤势，认为已经是没救了。
0: 此时那卓君明气的是一声怒吼，窜身就掠入了这暗门。
3: 郭彩玲也几乎跟他同一个式子，两个人身子先后落入门内。
0: 就在他们刚刚一落地的时候，又听见轰隆一声，那扇石壁打上边又落下来了，
3: 整个的楼全都似乎为之一震，像是要塌下来一样。彩玲啊，因为是后劲，差一点被落下的石门
0: 给砸得脚上，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可无论如何，现在两个人都已经进入了暗门之内了。彩铃惊魂方定，一打量眼前的情形，只见眼前这件暗室设计的果然十分精妙，在插着石壁的两根油松火把照耀下，里边的布置是一目了然了。一条还算宽敞的甬道笔直的伸展进去，甬道的尽头通向了一间石室，石室的门却是紧紧的闭着，预料着那个李快刀跟刘二星等人必然是藏身其内了。郭彩玲是冷笑了一声，娇躯纵起，起落之间已经扑向了门前。他是艺高人胆大，虽然身入虎穴，仍然是浑身是胆，身子向前这么一扑，左掌豁的向外推出，随即由这个掌心发出了一股凌人的巨力。只听见哗一声响后，那扇门顿时被推了开来。也就在这扇门突然敞开的这一瞬间，眼前又闪出一条蓝影，这个人是当门直立。还没有看清那个人是个什么模样，随着那个人的衣袖一甩，就有一股极为尖锐的锋利朝着郭彩玲的脸上射了过来。郭彩玲的身子来了一个快转，左手是轻抄，已经把迎面飞来这只短剑给抓到手中。那是一只分量相当沉重的银色短剑，发剑的人显然是有相当的腕力的，这一剑之力是相当可观，端的是可穿石碎木，一经射在人的身上，那自然是万无活理了。这个发剑人一身蓝色的长衣，黑脸膛，扫帚眉，高而壮的个头，更奇怪的是这个人的胳膊上还套着用那钢片串联起来的两节套袖，紧接着套袖还有那么一双像鹰爪一般锋利弯曲的手套。看起来这副装备是既可以防又可以攻。那个人身子一动，发出了淅沥沥一声响，郭彩玲把对方暗器抄在手中，那个蓝衣人已经是饿虎扑羊一般扑到了眼前。只听见一阵锁甲响声，这个人呢，一双怒鹰一般的利爪已经向彩玲的脸上抓了过来了。郭彩玲是娇叱一声，手中的短刀呼的一下挥出，就听见叮当两声，分别削在了来人的一双手腕上。这个人呢，因为手腕上有那钢索片护着，一点儿也没伤着他的皮肉，只是以彩铃刀身上所灌注的内家功力自是可观，以至于那个人踉跄着向后边退出了几步，差一点没跌倒在地。这个时候卓君明却由侧面闪身而前，他倒不是来对付这个蓝衣人的，他闪身之处快若飘风的直向那间石室冲了进去。卓君明的身子一经切入，一口后背的紫金刀搂头盖顶朝着他脑袋也就劈了过来了。他把长剑一抡，就听见当啷一声，把眼前那个紫金刀给磕在一旁，眼睛可就看见这屋子里边坐着两个人。那两个人正自张皇万状的想往另一扇门逃出，那两个人当中啊，一个是拄着铁拐的瘸子，另一个却是秃顶红脸的胖子。前面那个不用说，一眼看上去就知道那一定是刘二拐，后边那个呢，从他那身讲究的衣服上来看，从他那个神态上来看， 也能够猜得出来，正是那个无恶不作的奸商李快刀。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1: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李快刀通过英千里从宇内侍二令搬来了四名高手。先前咱们也曾经说过，这个宇内侍二令以武功来论，也分上中下三等，一等的穿蓝衣，二等的穿黄衣，一般的是穿灰衣。那么来的这四个人全是蓝衣汉子， 说明都是一流的高手，可是一上来倒有两个已经做了刀下之鬼了。单说眼前这个手持后背紫金刀死死缠着卓君明不放的这个蓝衣汉子，手中这口刀也端得厉害，卓君明一时疏忽差一点被他的刀锋砍中，当时被迫一跺脚退出了一丈以外。 那个人也就趁着这个机会把手腕一抬，就听见咔吧一声响，射出了一枚袖箭。卓君明是旋身挥剑，就听见当的一声把这个袖箭给挡开了。他震怒之下，以内力加在剑身，把这个长剑一挥，就如同如影浮形一般切了过去。那个人一口后背紫金刀刚刚抬了一半， 就被卓君明那长剑隔空划过，在左肋上留下了一道血口子。那个人恍惚之间就觉得卓君明手上这把剑是剑气十足，刚喊了一声不好，再想脱身哪里还来得及。卓君明长剑落处，血光崩现，把那个人的左膀子整个的给砍下来了，顿时就昏死了过去。 那么在现场的另一面，郭彩玲似乎也占了上风，只是他的那个敌手显然是一个棘手人物，尤其是那双锁子护手钢爪，比一般的兵刃可难对付得多。郭彩玲又是病伤压身，自是不能全力以敌，尽管如此，对方这个黑大个子在他的手下 却也没讨到什么便宜，身上已经好几处挂了彩了，不过他仍然死死地缠着不放。这时候卓君明见皮对手之后，赶紧扑了过来，大喊了一声：“姑娘，把这个家伙交给我吧！”说话之间，对方那个人正自滚身而进，那一双钢爪 打斜刺里朝着彩玲的肋肩就抓了过去。这一来啊，他可是自寻死路了。原来那郭彩玲自幼跟随父亲郭白云学艺，最注重的就是贴身的功力。郭白云曾经传授过他一种叫做贴衣七剑的厉害杀手，那最是灵力无比了。 眼前的郭彩玲是故意的表现松弛，给对方以可乘之机，等到那个人一贴近他的身边，再要想脱身可就千难万难了。那个蓝衣人身形刚刚滚进，双腕乍现，刷刷刷，一连三抓。这三抓呀，还有个名堂，叫做夺命三抓。 可惜他此计早已经被郭彩玲给算中了，那钢爪落处，对方娇躯不过是左右略微那么一闪，随即这三抓相继落空了。蓝衣人方觉不妙，正要退出，哪里还来得及？刀光乍闪，一捧血光，只有这个蓝衣人的咽喉药味喷射了出来。 郭彩玲是一刀得手，身子丝毫也不停留，脚尖一点像海燕一般朝着另外一个门可就扑了出去了。卓君明也紧紧在后边跟着，同时扑出。到了门外一看，那可就是另一番天地了。原来这里是一大片废墟，白洁洁的一片白雪， 覆盖着乱石峥嵘的那块废墟，寒风嗖嗖地吹着，四下里竟空无一人。两个人四下这么一打量，卓君明心里想，糟了，莫非让他们跑了？郭彩玲锐利的目光

却注意着雪地上那两行清晰的脚印儿。看，有脚印儿，于是两个人施展着上乘雪地无痕的轻功，顺着这个脚印儿可就追了下去了。冷风嗖嗖，当空有几只寒鸦在盘旋着，在一个脚位高处的雪丘上，郭彩玲定下了脚步。这一带由于乱石峥嵘，难以再看出那脚印儿来了，而附近却是一些个断壁残垣，到处都可以藏身。看到这里，卓君明不禁心里凉了一半了，心说完了，他们可是走远了。不，卓兄你放心，他们跑不了。姑娘，你是发现了什么？就见郭彩玲向他摇了摇手，然后在附近来回的走动，大声地喊着：走，咱们到前边看看去。卓君明心里还想呢，他干嘛这么大声嚷嚷什么呀？随即见到郭彩玲向前走了一段，却又轻轻地走了回来了。然后两个人找了一块大石头躲在背后等着，过了好大这么一阵儿，看看还没有一点动静。又过了一会儿，卓俊明几乎有一些个忍不住了，正想向彩玲示意还不如干脆离开这里，可是就在这个当口，忽然有那么一粒小石头子儿有个石头缝里边滚落了下来。郭彩玲立刻举手向卓君明示意，叫他不要吱声，两人继续在那石头后头躲着。两个人刚刚演好了声形，就听见一阵细微的叮当之声，原来那是铁拐触地的声音。一个抖颤的身形缓缓地出现在雪地上了，用不着看就可以猜得出来，这个人呢必定是刘二拐子，一点儿也没错，就是他。这个家伙八成是被吓破了胆了，只见他弯着腰小心翼翼地往回走。他呀大概是听见刚才郭彩玲的喊声了，认定郭卓二人已经走远了，这才偷偷地现出身来。他是存心呢再想转回那间密室去，却不意正中二人的下怀。来到眼前这个死角，刘二拐子一边走一边回头，那双拐子插在那个崎岖不平的乱石堆里边，走起来是非常的艰难。他脸色狰狞，嘴角上还挂着阴险的笑容，仿佛他已经认定这一回他算是逃得了活命了，心里是充满了侥幸的激动，渐渐的可就来到了眼前了。就在这一刻，郭彩玲跟卓君明是双双现身而出，两个人像是捡空的一对燕子，蓦地现身，不偏不倚，正好就落在他身边的一左一右。那刘二拐子吓得是怪叫一声，啊！豁的举起拐杖朝着先到的卓君明头上搂头就打，他哪儿打得中啊？卓君明只一伸手就把他那拐杖给抓住了，刘二拐子用力的夺了几下，那简直就是蜻蜓撼石柱一般，休想拉动分毫，吓得他是鬼叫一声，丢开拐杖就跑。刚刚跑了那么两步，还没人推他，扑哧一下自个儿就摔倒了。郭彩玲、卓君明两个人仍然站立在他的身边，刘二拐子是全身哆嗦，发出了像梦呓一般的声音，二位大侠饶命，二位大侠饶命。郭彩玲说，刘二拐子，我问你，我跟你无冤无仇，你凭什么让那个姓费

0: 的郎中害我的性命。
1: 哎，他姑娘，我，
0: 哎，我刘二拐子那口水就像挂面一样直往下淌。
1: 他不是我呀，他那主意他是。
0: 是谁的主意？
1: 是那个李大大大大大大，
0: 他一口气说了十好几个大，就是下边那个掌柜的两个字儿，是无论如何他也说不清楚了。卓金明在旁边忍不住说：“姑娘，这种人你还跟他多费什么口舌呀？干脆给他一刀不就完了吗？”刘二拐子一听到这儿，吓得是半癫半疯的，想跑跑不了，想爬爬不起来。郭彩玲冷笑了一声：“刘二拐子，我问你，那李快刀他在哪儿？”“他想指什么地方，可是身子不方便。”郭彩玲的短刀向后收了一收。刘二拐子那身子扑通一声就摔了下来了。“在哪儿？”刘二拐子颤抖的把手往前边指了一指：“他往那边跑了。”我再问你一句，余内十二令的英千里可在这儿？”
1: 啊，在。大当家的已经派人去请他老人家去了，他今天就到。
0: 郭彩玲点了一下头：“好，现在你可以死了。”一扬手中的短刀，咻的一下往前这么一指，以内气的功力透过剑身点中了对方的死穴。你看那刘二拐子，哎呦一声，全身颤抖了一下，顿时就一命呜呼。卓君明冷笑了一声：“哼，姓李的莫非真跑了？”郭彩玲撩了一下散乱的长发，紧紧地咬着牙说：“走，咱们追下去。”两个人踏着高低不平、起伏峥嵘的乱石，前后左右又找了一遍，却不见任何人迹。忽然间，他们听见附近传来一两声马嘶，两人一听不由一惊，相继的施展身法，快速的循声扑了过去。但只见眼前有一个三五丈方圆的湖泊，在这个石令里，那湖水早已经冻成硬冰了。在环湖的周围还生有许多高过一人的芦苇，如今也全都枯黄不堪了。就在那芦苇丛里，系着三匹壮马，有一个蓬头蓑衣的童子正自惊吓地朝着两个人看着。卓君明冷笑着朝着彩玲说：“看来咱们可能是来晚了一步，叫那个家伙给逃掉了。”说着随向那个童子走了过去。那个蓑衣童子抱着两只胳膊，吓得是节节往后退，一副挺可怜的样子。卓君明站住了脚，问了一声：“你用不着害怕，我不会杀你的，我要问你一句话。”那个童子抖得跳起来转身就跑，可是才跑了一步，却意外地发觉怎么这卓君明感情已经站在他的前边了。他急忙调转身子往后跑，刚一回头，郭彩玲又站在他的跟前了。得，前后都被人家给堵上了，这个童子可是傻了眼了。大概在那荒郊野外待的时间也太长了，瞪得他鼻涕直淌，不时地举起手来用那破棉袄袖子擦鼻涕。卓君明问：“我问你，那个李大当家的是不是已经骑马走了？”那个童子点了点头：“往哪儿走了？”“
1: 那边。”
0: 他拿手指了一下。“是谁叫你在这儿等的？”“
1: 刘二当家。”

0: 的。大概是觉得这一男一女啊，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可怕，这孩子胆子也就大了一点了。卓君明冷笑了一声，跟郭彩玲对了一眼，心里说，这孩子说的大概是真话。再看看对方一个不懂事的马童，也就不去难为他了。当下卓君明走过去牵过来两匹马，朝着这个马童一挥手，哎，你过来，你把另外那匹马牵着啊，刘二拐子已经死了，尸体就在前边，你把他驮回去吧。这马童一听瞪圆了眼睛，简直吓傻了。卓君明随即回头向彩玲说，走，咱们走吧。郭彩玲显然是很失望，猝然间消失了先前那股子锐气和冲劲儿了。嗖嗖的风吹过来，他觉得挺冷，胯骨上的伤还隐隐的发疼。丢了手上夺过来的那口短刀，他无精打采的走去，翻身上马，径自策马前行。卓君明心情比他好像是还要沉重的多，他心里有事儿啊。两匹马是并峦而行，踏过了那片荒地，这才发现了一条黄土驿道。这道上有两条压得很深的车轮印子，可是却不见什么人迹来往。两个人各怀着满腹心事，谁也没有开口说话。往前走了这么一段路，看见路边上有个石碑，上边刻着有箭形的指标，那是个路碑。那箭头一边指着蔡家坡，一边指着宝鸡。卓君明冷冷地说，姑娘，我想那李快刀经此一来，他早已经吓破了胆，他是断断不敢再往回走，咱们干脆顺着这一路往蔡家坡一直追下去，咱们一定能追上他。郭彩玲什么也没注意，略微的点了点头，两匹马就继续往前走了。走着走着却忽然发现前边有一滩新马粪，这个发现可就证明了卓君明的猜测一点不错，那李快刀果然是朝着这个方向逃下去了。预料着李快刀前去不久，于是二人又打起精神，双双策马急忙赶了下去。这一程快马奔驰，足足跑了有一个时辰，这才来到那个蔡家坡的地方。到了这儿，郭彩玲点了点头，似乎是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再往前走了几步，前边有一个十字路口，这里啊，大概就算是这个小镇市上的唯一的一条大道了。就在那个道边上啊，盖着一排竹棚棚，占地颇大，上边挂这块招牌，写的是蔡家老店。卓君明在殿前是翻身下马，回过头来招呼彩玲，姑娘，咱们就在这儿先歇一歇吧。彩玲也点点头，下得马来。卓君明到了里边，让伙计给了开了两间房子。那个伙计用十分惊异的目光打量这两个来人，然后才转身向店里走去。这个荒村小店儿也谈不上什么排场，光线也不好，大白天屋子里边还点着火把，那油烟子把四面的墙壁熏的是黢黑。小伙计儿看得出来，来的这二位是两位阔客呀，还特意的给他们俩啊找了两间比较干净的房子。所谓上好的洁净房屋啊，其实也不怎么干净， 只是在那漆黑的墙壁上啊多贴了一层桑皮纸而已。房子里边除了一张炕，只有一张破八仙桌子，还有两把椅子。卓君明把一间比较干净的让给了彩玲，特意叫那个小伙计把被褥也给他重新换过。郭彩玲这个时候可是实在支持不住了，合意就倒在炕上了。卓君明啊服侍他喝了一碗茶，发觉到彩玲的脸上烧得通红，不由大吃一惊。姑娘，你病得不轻啊，得找个大夫瞧瞧才好，我这就去找去。说着只要站起来，郭彩玲连忙唤住：卓兄，你先别急着去找大夫，你呀、啊、还是回去一趟，先到那洪水泾客栈，把那几个可怜的女人去安置一下才好啊。哎呀，姑娘，你可真是菩萨心肠，这些个事儿我记住就是了，你就别费心了。
1: 啊，洪水泾客栈里边还有我一些个东西，有一瓶药，那是我爹留给我的，还有……
0: 还有什么呀？姑娘，您只管关照就是了。
1: 啊，还有我那匹宝马黑水仙，您也给我骑回来吧。
0: 一提起来这匹黑水仙，卓君明就不由得联想到了寇英杰，心里是未免有所感触。那郭彩玲呢，更像是触及了满腹的心酸，眼睛一红，差一点儿眼泪没掉下来。
1: 他怪不好意思的强作欢笑：卓兄，这匹马是寇师哥留下来的，总不好在我的手上丢了吧？
0: 卓君明点了点头：姑娘，你就安心的养病吧。寇兄弟既然已经现了侠踪，我看早晚咱们一定能找着他。郭彩玲苦笑了一下，想说点什么，一时竟又未能说出口来。
1: 卓君明实在是不忍心再看下去了，
0: 一抱拳：姑娘自重，我这就去一趟，大概在天黑以前就能赶回来。郭彩玲感激地点了点头：
1: 谢谢你了。他忽然又想到了什么：卓兄
0: 啊，姑娘还有什么吩咐？郭彩玲微笑了一下：
1: 啊，我忽然想起你那个翠莲来了，你何不把她也一起接来呢？
0: 这话刚一出口，只见卓君明的脸色倏地一变，一种既惊恐又悲痛的表情猝然使得卓君明的身子像木刻一般愣在了当场。郭彩玲不由吃了一惊，勉强地撑起身子来：
1: 卓兄，你怎么了？
0: 卓君明好像是在努力克制着自己，脸上强做出一副笑容，那种笑未免是太牵强了。
1: 卓兄，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0: 卓君明紧紧地咬了一下牙：姑娘，
1: 翠莲，她已经死了。
0: 说到这儿忍不住低下头来，两行热泪夺眶而出。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卓君明告诉郭彩玲翠莲姑娘已经死了，怪不得这一个上午那卓君明简直是杀红了眼睛了，原来他心里是怀着这股子仇恨。
1: 当下郭彩玲就问：那么是谁杀的呢？
0: 就是那李快刀。
1: 为了什么？ 因为他要对付我。
0: 李快刀打听到翠莲跟我要好，知道我要把他救出火坑，所以他就叫人下了这个毒手了。
1: 郭彩玲没有再说话，他眼睛里边闪烁着一种凌厉，由他那目神里所表露出来的那种愤慨可以判断，他恨那李快刀的程度绝不在卓君明之下，甚至于还有过之。
0: 过了好久，他才讷讷地说：
1: 你看见他了？
0: 卓君明点了点头。尸体就在他屋子里边，可怜，他身中了七刀。
1: 嗨，这都是我害了他，
0: 他要是不碰见我，又怎么会落得这般下场呢？郭彩玲苦笑了一下，同情地看着卓君明：
1: 卓兄，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你就想开一点吧。
0: 卓君明点了点头：姑娘，你也休息吧，我这就走了。于是卓君明就回到洪水泾去替郭彩玲去牵那一匹宝马黑水仙和他留在客栈里边的一些个东西。
1: 冬日苦短，不知不觉天就已经黑了，可是那卓君明还没有回来，还没有带回来彩玲要用的药。
0: 郭彩玲这一阵儿感觉到病势越发的加剧了，头晕的几乎支持不住，全身的骨头节儿酸疼的简直就像是要散开了一样，禁不住发出了呻吟：
1: 哎呦，哎呦。窗外风萧萧，
0: 桑皮纸的窗户被吹得呼呼啦啦之响，不时的窜进一股冷风，吹的人的身上真像是冷箭一样的锐利。
1: 姑娘是蹒跚着下了火炕，把窗户去关紧了，这才发觉贴在窗框子上的桑皮纸啊，有好多已经破了，关上跟开着没有什么区别。
0: 不过就走了这么几步路，姑娘觉着已经难以支持了，全身发软，浑身发烫，嘴里更是渴得要命。
1: 恍惚里她看见那八仙桌上啊，有一个盛有茶水的瓦壶，想着要过去倒一碗水喝喝，勉强地走过去，刚刚拿起茶壶，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一跤栽倒在地，当时就人事不省了。也不知道过了有多少时候，反正现在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天更黑，风势更紧，
0: 那窗框子被西北风给刮得滋滋嘎嘎，滋滋嘎嘎直响，风里边还掺含着小石子子儿，吹打在瓦面上刷啦刷啦，那种声音让人觉得今夜所刮的那种风真是非比寻常。
1: 现在这个蔡家老店陷于一片的黑暗之中，那两排小猪棚
0: 在骤风里微微地摇晃着，发出一片轰轰隆隆的声音，好像随时都要瘫倒下来。
1: 就在这种情况下，郭彩玲恍恍惚惚地惊醒了过来。不过她现在已经不是躺在地下，而是睡在炕上。她觉得身上好像非常的舒服，那种舒服的感觉并不是全身一致的，而是局部的，好像是随着一种奇怪的力量的导引，比如说从头上一直 慢慢的到胸脯，到小腹，到两条腿，就那么一点一点的往前走着。反正那股力量导引所到之处，他那股子酸疼立刻就停止了。那种感觉又仿佛是有一双有力的手在替他不住的按摩着。他随即不自觉地发出了微微的呻吟，那一双手拿捏的实在是太舒服了，随着那双手食指的灵活运用，更好像是有一种极温和的劲道奇妙地灌流到他的全身各处，从而洋溢起他体内所潜伏的真元的内力，顷刻之间上下贯通，仿佛全身的穴道一下子全都畅通了。毫无疑问的，那必然是一双男人的手。这个念头一经兴起，彩铃不由大吃一惊，倏地一下把眼睛睁开了，往眼前一看，面前确实是有一个人，这个人披了一件黑外衣，脸上还系了一条黑毛巾。这个汉子是高高的个子，昂首站在他的面前。只见那个汉子正是稳重而又专心地在运势他那双手，隔着一层外衣，在姑娘身上各处拿捏着。双方的目光乍一交接之下，彼此似乎都吃了一惊。黑人正在运转的一双手忽然停下来了，他那双露在面巾外边的眼睛这一刻是交织着极为错综复杂的光彩，似喜又惊，又怜又怯，紊乱的目神里更似乎包含着无比的情意伤感。郭彩玲愣了一下，继而睁大了眼睛，等到他确定眼前所看见的绝非是幻觉，而是实实在在的，他的惊讶这才突的一下表露了出来。
2: 你是谁？
1: 随着这一声问，他忽的一下欠身坐起，只是不知是因为内力不济呢，还是因为那个黑衣人加以制止了。总而言之，说是忽的一下坐起来啊，那是他心里想，是他的一个意识，他的身子却连一动也动不动。
2: 对于一个练武的人来说，这可真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呀，
1: 也是最无可奈何的一种忌讳。
2: 此时此刻，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即使你有托天盘地的威力又能奈何呢？穴道已经被人给拿住了，
1: 所可告慰的是，这个黑衣人似乎倒是没有存着什么歹意，这一点呢看来是可以认定的。
2: 然而对于郭彩玲来说，惊吓固然是在所难免了，
1: 岂只是惊吓，这里边还包藏有无限的羞疚与愤怒。
2: 一个自视极高、守身如玉的少女，她是绝不容许任何一个异性轻易地接触自己的身子，何况这个人显然已经在她的全身上下任意地按摩了一通，羞愤一时间使她是满面通红。
3: 你到底是谁？
1: 她目瞪着那个黑衣人，他整个的躯体几乎都在颤抖。
3: 你要干什么？
1: 黑衣人那双精锐的眼睛紧紧地注视着他，
2: 深邃的目光里显示出无比的

抑制了内心的疑惑。只是即使对方是心怀善意给自己治病，像他这样莽撞的作风也是不可原谅的。郭彩玲的疑惑虽去，可心里边还在生着老大的闷气呢。他瞪着大眼睛狠狠地盯着那个人，希望对方能够由自己的眼神里边判别出这是不友善的，从而能够知趣地住了手。但是他的这种愿望又落空了，因为对方根本就不再看他一眼，只是聚精会神地在运转着他那双手。渐渐的，郭彩玲就体会出来了，这个人的手法可是透着怪呀。而且使他感觉更惊异的是，对方显然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奇异内功，那种内功妙在即使是见多识广的郭彩玲也分辨不出来他的行径和路数。要知道这彩玲姑娘出身武术世家名门呢，一身的武功得其父郭白云的亲手传授，一身内外功的造诣足可独步当今。以她的造诣来说，就算是这世上还有些个精湛的武功她没有能够掌握，却断断不可能幼稚到连这种武功的名字也叫不出来。可是眼前显然就遇见了使他想不通的这个问题了。你看这个人所施展的究竟是一种什么功力呢？透过黑衣人的手掌所传递出来的那种内功，显然是有冷热两种不同的极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道何以能够同时融汇于同一双手掌里呢？这是郭彩玲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显然呢，黑衣人左掌心所施展出来的是一股热流，右掌心所吐出的却是一股冰流。妙就妙在这一热一冷两道功力配合的是恰到好处，热气在先是兵气在后，二气分工各具其妙。就在这冷热两种功力气流的运势之下，郭彩玲身上的关节全都一一被他起开了。郭彩玲很快的就体会出来，对方所以要这般的施展，主要的是在于激荡起他身上潜伏的内在的元力，从而使得他元气聚结充沛。这种治愈伤病的手法实在是极其高明，绝对不同于一般，而且一般的医者也是万万不可能模仿的。渐渐的，彩玲的身上已经见了汗了，同时他对于这个人的忍耐力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了。他绝不容许对方这个陌生人这样的放肆，即使他是一个好人，也要在自己答应之后才能够动手啊。所幸就在他将要发作之前，那个黑衣人陡然地把双手停下了，并且向后退了一步。也就在黑衣人停手的同时，郭彩玲才感觉到身体内的内力猝然集结一气。这回他可动得了了，嗖的一下欠身坐起。啊，行了。黑衣人口气里微微的显出有一点疲劳。我已用极功力给姑娘打通了全身的穴道，你在服用令尊的灵药之后休息几天就可以痊愈了。郭彩玲在对方提到灵药这两个字的时候，目光一转，已经清楚地看见
自己遗忘在洪水

0: 京客栈的那瓶药，如今正放在桌上。他不禁为之一惊，莫非眼前这个蒙面的黑衣人是卓君明乔装改扮的？一想，不对，绝对不是他。卓君明根本无需这样做，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有什么必要来开这个玩笑呢？你到底是谁？你再要不说出实话来，可别怪我对你失礼了。那个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事实上即使是他有表情也看不见，因为他的脸上还蒙了一块纱巾，像是久别了多年的亲人故友，那双眼神里所表露出来的只是无比的关怀亲切以及更深的情谊。只是这些表情对彩玲来说却是一时难以体会得出来。
1: 你到底是谁？你快说。
0: 黑人在郭彩玲咄咄逼问之下更是难以出口，他情不自禁地又往后退了两步。
1: 不许你走！
0: 郭彩玲大喊了一声，双掌向后一按，身子已经平仓而起，就像是一片云一般的飘落到门前，把那黑衣人给挡住了。黑衣人眼睛里边惊得一惊，姑娘，你现在还不便施展功力啊？
1: 不要你管，你到底是谁？为什么要蒙着脸？
0: 黑衣人的身子稍微颤抖了一下，他的情绪必然也是十分激动的，在彩铃一再的逼问之下更显得有些个张皇失措。姑娘，你又何必多问呢？我确实没有恶意，姑娘珍重，我告辞了。说罢身形一闪，就想往窗外扑去。郭彩玲显然已经防到了他这一招了，没等他的身子扑到，先已闪身，眼前冷笑一声，先手促出，快如闪电一般就朝着黑衣人的脸上抓过去了。他并不是要伤他，显然他是想把脸上那个黑筋给他拉下来，一看庐山真面目。先手脆出，五指尖尖传递出一股凌人的尖锐力道，以此功力那简直用不着手摸到对方的脸，凭空就可以把那一条纱巾给他接了下来。然而这个黑衣人却端的不是一羽之辈，这个人非但不是一羽之辈，简直是有罕世的身手。就在郭彩玲透着凌人力道的五根仙指眼看已经要碰到那黑衣人的面门的时候，那人身子火得向后退了一步，却并没有闪躲的意思。郭彩玲心里头一高兴，心里说，我这手往前再那么一伸，不就把那纱巾给拿着了吗？可是蓦地他感觉出透过黑衣人全身上下传出了一股无名的力道，郭彩玲立刻感觉出一层莫大的阻力，就像是一幢无形的罩子一下子把对方的全身上下给罩定了。这种无形的内气功力，那可是内功达到顶点之后才能有的表现呢。对于郭彩玲来说，这看起来原不是稀奇，只是黑衣人的这种防身潜力显然他别具一格，就像刚才他用于引渡彩玲身上那种契机一般，除了应有的强大的阻力之外，更像是有一种奇热制肤的感觉。 郭彩玲的五个手指头一触之下，那简直就跟伸到火炉里一般，浑身那么一惊，连忙把手缩了回来。黑衣人也就把握住此一刻的空隙，你看他咻的一个转身就扑出门外了。郭彩玲不由大为一惊啊，这一惊纯粹是由于那个黑衣人那种不可思议的喊式绝功，他蓦地扑了过去，开门纵出。出了门一看，院子里是一片漆黑，狂风下飞沙走石，哪里还能看得见对方的人影啊？郭彩玲是身形再闪，呼的一下纵上了屋脊，环目四顾，依然看不出对方那个黑衣人的丝毫踪迹。夜风呼呼，吹得他身上阵阵发冷。他却知，以黑人内身的功夫，哪怕就是自己不曾负伤、不曾生病，要想追上他，恐怕也是万难。说句实在话，他自幼活到现在，像刚才那个黑人内身杰出的功力，他确实还是头一次见着。要是论来去的身法之快，哪怕是他父亲郭白云在世，也未见得能胜过那个黑衣人呢。一时他几乎都呆住了，站在屋脊上发了好半天的愣，一阵冷风袭来，使他机灵灵打了个寒颤，这才蓦地又回到了现实了，懒洋洋的飘身落地，一脚轻一脚重的摸着黑回到了房里。这个人真使他无比的困惑，他到底是谁呢？谁又会这么好心的来给自己治病呢？想到了病，忽然他这才觉得自己身上现在比前两天是舒服的多了，而且那负伤的胯骨似乎也不像先前那么疼痛，用手往那伤口上一摸，哟，不禁又暗吃了一惊。原来先前负伤的地方显然已经过一番重新的包扎，而且由伤处一片清洁的特殊的感觉里可以断定，必然是已经换过了一种新的药物了。这一切当然毫无疑问都是那个黑衣蒙面人干的。哎呦，想到这里，郭彩玲的脸可就情不自禁的红了，羞急之下使得她出了一身的冷汗呢。你想想，一个姑娘家竟被别人扒光了衣裳，还给他上药，给他包扎，哎呦哎呦，简直是羞死人了。那黑衣人纵然是一行不顾细节，但是在身受者守身如玉的郭彩玲事后想起来真是羞愧难当啊。想着想着，两行热泪情不自禁的就滑下了两腮了。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心送考18年，成四代为梦想飘扬。
1: 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0: 你奋力奔跑，我全力守护，祝莘莘学子
2: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0: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3: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郭彩玲又打屋面上落到地上，回到屋里，这时候啊，就觉得浑身上下简直舒服极了。伸手一摸，胯骨上那伤口的地方啊，好像也有人给他换了药了。哎呦，这一惊，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呢。你想，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够让人家把衣服扒了，浑身给她按摩，还给她换药？她真不相信自己当时怎么会睡得那么死，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可是转念一想啊，她就明白了，那个人呢，必定是在动手之前已经点了她的穴，使她沉睡于无知的境界。哎呀，羞、惊、怒、愤、懊恼、惭愧，说不出的各种感觉一股脑全都插集在他的心里。他真想倒头痛哭一场，如果眼前还有那个黑衣人在，他必然会毫不考虑的扑过去向他促使杀手。然而目前他却只能独个儿在这儿生闷气了。想着想着，两行热泪情不自禁的就滑下了两腮。忽然他的眼睛接触到室内的那两张椅子，意外的发觉到自己遗忘在洪水泾客栈的行李阁囊，连同自己的一口心爱的长剑，怎么都在椅子上。这些个东西他是曾经面托卓君明去替他取回来，莫非那卓君明已经回来了？不会呀，如果卓君明真的回来了，他断断乎不会冒失的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进自己的房子，而且他就睡在隔壁那房子里，岂能对于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这么一想，思虑的焦点可就立刻又集中在刚才那个黑衣人的身上了。从刚才那个黑衣人嘱咐自己要吃父亲留下的那种灵药这一节来推想，对方黑衣人对自己的动态分明知道得非常清楚，简直是了若指掌啊。郭彩玲的思虑渐渐地冷静了下来，对于这个人，他继续地推想下去，眼前恍惚地记起那个人的身材仪态，最后又记起那个人那金光四射的一对眸子。他反复地回忆着那双眼睛，渐渐的，他的脸上泛起了一种激动，苍白的面容上泛起了一丝红晕，敏锐的思索力帮着他在一团像乱丝一般的千头万绪里忽然找到了那个丝头了。一时间他显得是那么激动，无比的羞窘愤怒，一股脑的全都化为乌有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阵狂喜，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口音姐，他心里大声地呼唤着，一定是他，寇英杰。所有的疑惑谜团就在他想到了寇英杰这三个字的时候立刻为之烟消云散。 他的心跳动的是那么的厉害，如非是他反复回忆证实了那双露在黑金外面的眼睛，毫无疑问必是寇英杰，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如果要不是他先前已经听卓君明说过对外界关于寇英杰种种离奇传说，他也万万不敢相信那身负罕世奇功的黑衣人就是寇英杰。就因为先前已经有了这两重关键，再经过他进一步反复的推敲，他现在已经可以断言那个黑衣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寇英杰。他几乎喜悦的要哭起来了，然而在一度急剧的喜悦之后，心情重又回不到了凄凉。为什么呢？原因是那寇英杰他又走了。又怎么能知道他这一走还再回来吗？说不定又像先前一样，他这一走很可能又是长年累月的渺无音信。这么一想，他顿时如同置身寒冰，心里是遗憾紊乱，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就这样，他是喜一阵儿忧一阵儿，一回伤心一回断肠，几乎像是着了魔一样。不知不觉里，天竟然已经微微的亮了。郭彩玲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一夜啊，他还渴望着寇英杰的重现呢。不止一次的，他推开了窗户，朝着那漆黑的夜色里凝望着，可是结果，他失望了。现在小店里已经有人起来的声音了，郭彩玲独守了一夜之后，重新兴起了浓重的睡意，不觉得倒向了热炕。可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屋外边有人敲门了，那是卓君明的声音：“姑娘，姑娘睡着了吗？姑娘，是我呀，卓君明。”彩玲顿时精神一振，坐了起来：“
4: 卓兄，请进来。”
3: 一边说着，随即下了炕头。卓君明是推门而入，形容至为疲惫，但是当他目睹郭彩玲的精神焕发，却不由得愣了一下：“
4: 姑娘，你的病啊好多了，卓兄请坐下说话。”
3: 卓君明目光一转，又看见郭彩玲的行囊以及宝剑怎么全放在桌上，脸色不由更为惊异，随即坐了下来。
4: 啊，卓兄，你才回来呀？
3: 卓君明点了点头。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啊？
4: 我去给姑娘取衣物，到了店中却发觉衣物连同那匹黑马全都失踪了，
3: 我还当是他们有意要侵吞呢，本来想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后来看见他们哭死哭活的，那情形又似不像，所以我又到了李快刀的住处搜索了一下子，
4: 也不见他回来。
3: 郭彩玲关心地问：“
4: 哎，卓兄，那些个可怜的妇女呢？”“
3: 啊，姑娘放心，我已经遵从姑娘的吩咐，把李快刀现有的财物全都分给了他们，可以变卖的东西也让他们任意的取拿，把他们打发走了。”郭彩玲这才稍微安心的点了点头。卓君明冷笑着说：“我没找着李快刀，一怒之下我把他的妓院赌馆全给拆了，等了他半夜也没见他回来，我因为惦记着姑娘的病，这不是才匆匆地转了回来。” 他又奇怪地打量着郭彩玲的行囊各物。哎，姑娘，看来你的东西都已经取回来了，那匹黑水仙宝马也好好的拴在草里，这是怎么回事啊？郭彩玲还不知道那匹爱马黑水仙已经牵回来了，一听之下也是微微一惊，他不禁又想到那个蒙面的寇英杰了，内心更有说不出的惆怅凄凉，眼睛一红，差一点儿眼泪就下来了。卓君明一时如坠五里雾中，愣了一愣，姑娘，这又是怎么回事儿啊？郭彩玲忍着眼泪看了他一眼，你不知道，在昨天夜里已经有人来过了。
4: 谁来了？
3: 是寇英杰这三个字儿几乎已经要出口了，可是姑娘临时又把它吞回去了，摇了一下头，
4: 我也不知道。
3: 这卓君明是更迷糊了，愣愣地看着他，我猜想他是寇英杰。
4: 啊，寇英杰？
3: 卓君明大吃一惊，脸上不由现出了一片喜色。寇英杰，他来了，在哪儿？
4: 郭彩玲苦苦地摇着头，
3: 他要走了。
4: 卓君明呆了一呆，
3: 姑娘，我说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啊？
4: 彩玲缓缓地抬起头来，冷冷地说，
3: 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也只是猜想而已。当时他蒙着脸，仅仅露出了一双眼睛。
4: 那姑娘，你又凭什么能猜想出他是寇英杰呢？
3: 我是凭他的声音跟神态。
4: 一时间姑娘眼睛里似乎又看见那个蒙面人的影子了，脑子里不禁又追起那个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顿时她脸上的神色充满了自信了。
3: 是他，一定是他，我听出他的声音来了，也认识他那双眼睛。
4: 卓君明愣了一下，兴奋地说，
3: 那既然是这样，他为什么不留下呢？啊，他上哪儿去了？
4: 郭彩玲又苦苦一笑，低下头来。
3: 卓君明听完之后，默默地点了点头。
4: 姑娘这么一说，我看也像是寇兄弟，大概不会错了。
3: 唉，一年多不见，想不到他的功力竟然精进到如此，以我目前的功力来说，简直是难以望其项背，实在是让人出乎意料。
4: 卓君明不胜向往地说，这就是所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只可惜昨天晚上我不在，要不然我一定不会让他轻易地离开。不过姑娘，你也不必懊丧，我想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3: 为什么？你想啊，他对姑娘一定是放心不下呀。
4: 我想在你的病势没有痊愈之前，他是不会离开的。彩玲摇了摇头，苦笑笑，也就不再多说了。
3: 卓君明忽然又一笑，哎，
4: 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个好消息，姑娘也用不着担忧，暂时啊，好好的在这儿养病。要是寇英杰再现身跟咱们一见，那是最好。如果不然，这里的事情一完，咱们就可以去找他。
3: 他总不能真的狠心就不再跟姑娘见面了。
4: 彩玲又是轻轻一叹，
3: 站起来，缓缓地走向窗前，向外边凝望着。在昔日，他根本就无从体会那伤感二字，可是如今却饱经折磨，忧伤的情绪一再地折磨着他，把他的个性里那些个有尖儿有棱的部分全都磨平了。对于寇英杰，他真有千种的愧疚，万般的忏悔，另外更多的却是感情上的依恋。这么多的情绪困扰着他，使得他每一念及都会迅速地陷入痛苦的深渊而难以自拔。他只是愣愣地

0: 向外边看着，心里像是压着一块铅那么沉重。卓君明冷眼旁观，岂有看不出这番微妙的道理？他心里深深地滋生出同情，对于寇英杰跟郭彩玲之间的恋情，他不再有任何非分的感触了，只是衷心地祈求着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高尚感情的升华，是在翠莲死了之后才使他有所彻悟的。看着彩玲这副样子，他心里更有说不出的难受，一时却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才好。姑娘，你的伤病还没有完全好，还是多休息吧。我就在隔壁房子里，要是随时叫我就是。彩玲回过身来，点了点头，谢谢卓兄。啊，卓兄，可有那个英千里的消息？卓君明忽然一愣，哦，有，姑娘要不提起来，我几乎忘了。说着，他随即又坐了下来。啊，我正要告诉姑娘，洪水京客栈里的人都盛传那个宇内十二令的英总管英千里已经来了。啊，这是真的？详细情形我可就不知道了。不过据客栈里一个姓刘的管事告诉我说，英千里确实已经到了，并且说李快刀就是赶下来跟他见面的。嗯，很可能。好啊，这个姓英的我是更恨，他来得正好，倒省得我去找他了。卓君明自然知道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跟郭家的仇恨，郭彩玲之恨英千里那是必然的，只是他久闻英千里其人，料必是一身武功十分了得。彩玲目前又在伤病之中，一个失策保不住就会在他的手中吃亏呀，这可是大意不得。当下说，姑娘，目前还是养伤第一，一切等身子复原了以后再说，姑娘你还是休息吧。说着随即由椅子上站起来，一抱拳告辞了。卓兄，你上哪儿去啊？啊，姓英的既然已经来了，咱们可是大意不得。我打算在附近查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他的踪影，一切等姑娘身子复原以后再说吧。郭彩玲感激地点了一下头，卓君明这才退身自去。过了一会儿啊，店小二送来了洗脸水，伺候着郭彩玲漱洗。用过早餐，郭彩玲也情知大敌当前，不敢掉以轻心，随即安心在房中养病，不再外出了。单说这渭水跟蔡家坡一水相隔的高店，在一气之间来了几个特殊的武林人物，有凤翅党关雪雨、雪豹子白胜、一掌金钱念无常，再加上那个位重权高、执掌宇内十二令总提调的英千里，这几个主可都是当今武林黑道上响叮当的角色。四个人如今虽然是都在宇内十二令侍奉当差，可是在投身宇内十二令以前已经都是各有盛名啊。那风赤党关学宇出身长白山，雪豹子白胜是关外的巨寇，也是一名独行大盗，比较起来倒是那个一掌金钱念无常出身还算是正常一点，他是昔年 襄樊武陵名门念子帮的嫡传弟子，只是后来也不免失身草野，落草为寇了。如今他们可以当得上是发迹了，谁叫他们跟对了主子呢？跟上了那位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当今天下黑白两道，无论你是什么角色，提起这位铁总令主的威名来，无不谈虎色变呢、得让你倒抽一口冷气儿。水涨船高，连带着他手底下这些个人，一个个也无不神气活现。难怪铁总令主金秋以来要重划势力范围，要把宇内十二令扩大为宇内24令，比先前扩大了一倍，深入中原内陆，遍及荒外沙漠，无不有他的组织存在。组织序列依序是总令坛下辖24分令坛，每一分令坛设令主一人，下分为4舵，又各设舵主一人。除去总令坛的天地乾坤4坛分别总管各事，另有组织以外，只是这直系24令96舵，那简直就像蜘蛛网一样的遍布各处，总人数在10000人以上。咱们庞大的黑道组织，那端的是武林罕见，称得上是旷古烁今。铁海棠称霸天下武林的用心，至此已是昭然若揭，人人得见了。莫怪乎凡是得能在宇内十二令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也都自比为朝廷命官一般的风采，耀武扬威，神气活现，不可一世。话再说回来，咱们刚才所提的那3个人，关学宇、白胜、念无常，就是标准典型的这类人物。由于总提调晴空一隼鹰千里在总令主的面前保荐，这3个人呢，如今可都是令主的身份了。鹰千里带着他们3个巡视一周之后，特意来到高殿这个地方歇脚。高殿在他们组织里是属于长白令的辖区的，长白令的分坛也就设在这里。奉赤党关学宇也就是长白令的令主。鹰千里之所以能够跟李快刀这种人勾搭为奸，主要的全靠这个奉赤党关学宇居中给拉的线儿。以鹰千里、关学宇这类人如今的身份，那李快刀想结识他们自然是高攀了。鹰千里呢，当然是不会白白结交他的，好在李快刀啊有的是钱，只为了要陪着他成立一份武力，这个李快刀少说在鹰千里的身上也花了有10万两银子。钱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会嫌多的，姓鹰的尝到了甜头，14亿之位第2度卷土重来，下榻在老地方高殿的铁骑马场。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铁骑马场里，这两天由于总提调鹰千里连同白胜、念无常这几位贵客的忽然光临，顿时热闹起来了。几乎也就在这同一时间里，那个洪水京的李大东家李快刀也赶到了。他可不是来凑热闹的，他是逃命来了。听完了李快刀一番诉说之后，鹰千里是漫不经心的往天上吐出了一口烟，他轻蔑的在听，大咧咧的靠在铺有断电的太师椅上， 一双细长的眼睛微微的眯缝着，隆起的背部乍然看上去简直就像是背了个包袱一样那么累赘。一年多不见，他的头发全白了，只是脸色看上去却仍旧那么红润，十根手指上也都留着长长的指甲，一副雍容华贵的形象，哪里像是深藏绝技的武林中人呢？另外那几个人呢，也都在座，那位洪水京的大东家李快刀却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一副懊丧的神色。听了李快刀这一番诉说之后，英千里是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茶，却把一根十分讲究的白铜的旱烟袋在火盆上啊轻轻磕了一磕，发出了一阵清脆的响声，然后这才开口说话：“你是说那个姓郭的丫头来了？”“啊，是她。”李快刀心有余悸地说：“他们都管她叫玉观音，这个女人呢，可真是厉害得很呐，英爷，您可曾听说过？”应天礼冷冷地笑了一笑，嘴里吐出了一口白烟儿。听说过，多新鲜呐！奉侍党关先宇在旁边也哈哈地笑出声来。李大掌柜的，这趟啊，你算是没白来。这个丫头啊，也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哎，你倒是好好的说清楚，都怎么回事啊？那个姓关的大概有40开外的年纪，生的是抱头环眼，身材不高，却生有一嘴帘目胡子，比起那形容猥琐小鼻子小眼的雪豹子白胜来，显得可就魁梧的多了。李快刀听着一问，不由精神一振：“啊，这个姑娘啊，她身上还带着病，可是还真够厉害的呀，你看我手下的人竟然就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说到这儿不由叹了口气：“不瞒四位说呀，贵帮的常须留等四位师傅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先后都遭了他的毒手了。”这几句话顿时使得个人一惊，英千里那张脸忽然就像是罩上了一层冰一样。什么？他的烟也不抽了。你是说我们派去那四个人全都死了？李快刀那张大胖脸一时间涨成了紫水晶的颜色了，凄凄难以出口的点了点头：“混蛋！”李快刀吓得连忙站了起来，肥胖的身子一个劲儿的打哆嗦：“英爷，英爷开恩，英爷，英爷开恩！”医生磕一盖直打颤，差一点没跪下来。
1: 雪霸子白胜看出点苗头来了，扑哧一笑：“大掌柜的，你用不着害怕，我们九爷啊又不是跟你发脾气，他老人家是在生那个姓郭的丫头的气，你请坐。”李快刀心里边这才松了一口气，哆哆嗦嗦地坐下来，白胖的大脸上立刻沁出了一层冷汗。这些个主啊，他可是领教过的，一个不高兴一瞪眼就杀人，那可不是玩的。
0: 英爷，他结结巴巴的：“这里边另外还有一个姓卓的呢。”
1: 英千里冷冷一笑，又坐下了，一声没吭，还抽他的烟。奉侍党关学宇接嘴说：“叫卓什么呀？”
0: 李快刀用力的挤着他那双猪眼，总算是被他想起来了。叫卓君明。
1: 这个人跟那个玉观音呢是一路的，也厉害得很呐。
2: 应千里徐徐地喷出一口烟，又恢复了倨傲的神态，冷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1: 一直没开口说话的一掌金钱念无常却在旁边搭了腔了。
0: 哎，不错，有这么个人。
2: 这个念无常啊，长得是紫黑的脸庞，大概有50出头的年纪吧，两道黑长的浓眉向上边斜挑着，目光炯炯有神，表情深着而阴霾。
1: 哎，九爷，您应该听说过这个人，在关外以养马起家的捉七爷。
2: 九爷，您会能不知道？
1: 应千里顿时表情一愣，
2: 啊，
1: 捉铁轩，会是他？
2: 当然不是他了，是他那宝贝儿子。这人呢，我知道，一身功夫，自称是打遍关外无敌手，人称捉小太岁，仗着家里边有钱，到处吃喝玩乐，结交了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一身本事也确实是不错。
1: 提起捉小太岁来，在座个人似乎都恍然记起来了。
2: 应千里也缓缓地点着头，
3: 哦，捉小太岁，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
1: 奉旨党关学宇点头说，哎，这个人呢，听说每一年他都要参加秦州举办的赛马会，还有一匹叫紫猫青的好马。你说捉君明，
3: 这我不知道，你要是一提起捉小太岁，那我可是知道。
2: 李快刀如丧考妣的在一旁叹息着，哎，我的买卖呀，如今可全都砸在这一对男女的身上了，全完了。
3: 应千里沉着声说，现在我知道了，总共不就是他们两个人吗？
0: 李快刀连连点头，苦着脸说，俩人就已经要我的命了。
2: 应千里又慢吞吞的，好了，现在我们来了，你可以放心了，明天一早我就陪着你去一趟。姓郭的那个丫头跟那个姓捉的，他不来则已，要是敢再来，我叫他们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1: 李快刀听了神色一震，立刻站了起来了，向应千里做了老大一个揖，
0: 一切全仰仗你老了。
2: 应千里冷森森的一笑，目光如笋地注视着李快刀，徐徐地说，
1: 李掌柜的，你的事儿我们一直可都是全力支持啊，只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
2: 这一句话说的李快刀是透心凉啊，
1: 他哪会不懂的呀，分明对方这个老狐狸要狮子大开口跟自己开价了。
2: 姓李的岂是大方人，只是这个节骨眼上，对方要是不伸手帮忙，眼看着洪水晶这块招牌可就要完了。非但是洪水晶这个买卖，甚至于自己这条命恐怕也难以保住。
1: 他虽是爱钱如命，可是眼看着身家性命不保，两样权衡之下，自然还是保命第一。当时只得硬下心来长叹一声，
0: 哎，英爷啊，你老人家的好处我岂能忘怀呀，我知道，我知道。
2: 奉旨党关学宇在旁边一笑，呵呵，光知都不行啊，李掌柜的，你得开个价码啊。这个家伙比应千里更厉害，在这紧要关头他论起斤两来

0: 影间里喷出了一口烟儿，冷冷地说：“那是多少啊？”李快刀咬着牙：“黄金2000两。”这个数目在他来说简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空前了，说出了嘴啊，心里还在一个劲儿的后悔呢。可是没曾想到他并不能满足对方的野心。听了他的话的英千里忽然愣住了：“啊，多少？”英千里牢牢地盯着他：“你再说一遍。”2000两黄金。李大掌柜的，你简直太大方了。李快刀两眼发直的：“英爷，英爷，那你老的意思是？”英千里斜过眼睛盯着他：“就只4条人命，也不止这个数吧。”李大掌柜的，你大概是吓糊涂了吧？你再好好想想吧。李快刀脑门子一阵发炸，嘴里边连声的他：“哎，是，我是糊涂了啊！我再想想。”一边说，李快刀把一双眼睛可就看向旁边的凤翅党关节羽的，只因为他跟着英千里搭上关系，那全是关学宇给拉的皮条，以后的交易互利也全是靠着关学宇从中斡旋。在这个左右的关头，他希望那关学宇能够从旁给他说上几句好话，给敲敲边鼓。关学宇是说话了：“哎呀，李大掌柜的，2000两太少了。”好家伙，关学宇那脸简直比英千里更冷。九爷说的不错，4条人命该值多少钱呢？大掌柜的，你想想看啊，这四个人是不是为了你才死的？话是一点都不错呀，可是把那命跟钱搭在一块儿，这个价码可就大了。李快刀再转过脸来看着另外两个人，雪豹子白胜跟那一掌金钱念无常，那两个人脸呢更不好看。看样子这个价钱要是再谈不拢，不要说是玉观音、郭彩玲跟卓小太岁来了，就眼前这四个人说不定马上就能要他的命。李快刀心里这么一盘算呢，看着英千里可就伸出了一个巴掌：“啊，那就5000两吧。”英千里摇了摇头：“6000两。”英千里还是摇头：“7000两。”8000两。答案还是摇头。那么，李快刀的身子像个皮球一样的瘫了下来：“哎，那就10000两吧。”这个数目已经是我所有的财产了，我是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他的魂魄似乎在说了这10000两这个数目的时候，已经跟着这个数目一块儿飞了。英千里这才扑的一声把旱烟袋杆里那已经燃尽的烟吹了出来，当当有声的又在铜火盆上磕的着：“大掌柜的，你太客气了。”慢慢的喝了一口茶：“好了，就这么办吧。10000两黄金我们接下了，只是另外还有个附带条件。”“
1: 啊，还有个附带条件？
0: 不错，总令主的意思，宇内24令现在要积极扩充，所以我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增设一个分舵。”“
1: 那当然是好啊，那当然好。”

0: 只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呢，所以我想啊，把你的地盘要下来。什么？
1: 李快道只觉得脑袋上轰的一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0: 要下我的买卖？
1: 不错，不过你先不要急，并不是把你所有的买卖都要下来。李快道满脸淌汗呢，看样子一口气儿接不上来，他就要玩完呢。应千里却是不急不缓，慢条斯理的接着说：“你仍然可以保有你的饭馆，不过客栈、赌馆、妓院啊，都归我们了。”
0: 不行啊，那绝对不行啊！
1: 应千里那张灰白的脸顿时照起了一层寒霜，拿手一拍椅子，放肆！李快刀吓得忽然愣住了，可是接下来他又像是喝醉了酒一样摇着头，身子瘫在椅面上。不行！
0: 英爷，你不能这么狠心呐、啊！吞了我整个的买卖呀、啊，这万万办不到，办不到啊！
1: 应千里是凝声笑道：“我的条件开出来了，办不到也得办。掌柜的，你放聪明一点儿。”说话的时候，他那双鹰眼似的眸子里闪烁着凌人的目光，两只兽手更像是鹰爪一般的弯曲着，那副样子看上去简直就像是随时都能够探手取人性命。李快刀是抱定了不妄动的态度，只是一个劲儿的摇着头，嘴里像是梦呓一般的说着什么，可是谁也听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说点什么。奉旨党官宣仪，要是再不打圆场，眼前可就保不住真的要闹出人命来了。到底李快刀活着对他还是有利的，所以他赶紧的起来替他打圆场了。哎呀，李大掌柜的，你是个聪明人，你还是想清楚一点的好啊！别忘了，你是靠干饭馆子起的家呀，你还可以从头再干起吗？
0: 哎呀，官爷呀，你可得替我在英爷跟前说句话呀！要多少钱都可以，就是不能要我的买卖呀！我就指望着这个买卖吃饭呢。
1: 管弦宇眼睛朝着应千里瞄了一眼，只见应千里的脸上所显现出那种神色，那是丝毫也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个忙啊，他实在是帮不上，他也不想帮了，当下冷冷一笑：“大掌柜的，你可是要想清楚，这件事儿是你来求我们，可不是我们去找你的。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条件开得太高，那你可以一走了之啊。不过要是那么一来，这一切的后果你可要自己掂量掂量。”这最后一句话是大开玩味，换句话说，要是李快刀真的站起来一走，他所面临的敌人就已经不是郭彩玲和卓君明这一方面了，还得提防着宇内二十四令这方面。他李快刀有几个脑袋，胆敢向宇内二十四令挑战？聆听之下，只吓得他一阵子发晕，那张大胖脸上早已经丧失了血色，起了一阵的痉挛。应千里看到这里，微微笑着：“李掌柜的，你呀、也用不着这个样。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客气了， 要是按照组织的规矩，在我们势力范围之内，根本就不容许你这种人存在。现在给你留一条生路，你要是再不知道好歹啊，那可就真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了。李快倒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儿，总算是忽然想通了这当中的利害关系。问题是现在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了，应千里的话倒也不是危言耸听，如今是答应最好，不答应更糟。
2: 自己有什么力量拒绝呢？
1: 想到这里，两行眼泪却又鼓鼓的打眼眶里淌了出来。
0: 他连连的点着头，表示完全同意了，
1: 只是要让他亲口答应一个是字来，却是一时万难。应千里微笑着，嗯，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会答应的。顿一下，他偏过头来看着凤翅党关学宇，学宇啊，你扶着李掌柜的到后边房里去歇着吧，他跑了老远的路，我看他是累了。关学宇答应一声，离座走向了李快刀。大掌柜的，请吧。一边说，一边已经伸手把他由位子上给搀起来了。李快刀流着眼泪看着应千里，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又向在座的白念两个人点了点头，这才朝屋外走去。外边正刮着寒风，一阵风吹过来，冻得这个李大掌柜的直打哆嗦。
3: 关爷，他扭过脸来看着关学宇，咱们可是老朋友了，过去我对你可不错呀，只要你开口，我可从来没少过你一文呢。现在，他你怎么不帮我说句话呀？
1: 关学宇冷笑一声，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李快刀看着他那无情的脸，长叹了一声，唉，
3: 我只当是啊，哎，找到了救星啊！谁又想到，你们这帮子人呐，更厉害，更狠呐、啊！
1: 方士党关学宇的脸上并不现出怒容，听了之后，反倒是笑了，哈哈哈哈！大掌柜的，你应该知足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无需再隐瞒对方或者是买对方的账了。李掌柜啊，老实告诉你说吧，你呀、啊、的确是找错对象了。刚才英九爷说的已经够明白了，能够给你留下这条命，还给你保留一处买卖，这已经是不错了，别不知足了。
4: 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喜讯，特大喜讯！
2: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1: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2: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1: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2: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2: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丹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活动如下：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2: 订购19盒保颜丹，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 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养生治病讲究先调理先健康，夏三月，此谓繁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此时节正是我们调养身心最好时节，顺应夏季的繁秀之气，方能为一年的健康打下扎实根基。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深受大家喜爱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将为我们深入解读夏季养生的核心要义，教大家如何顺应时令，补精气神，调情志，强脏腑。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声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节目当中啊，我们还是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来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来帮助我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当然达到这目的呀，首先就是你得掌握一定的知识，你得懂。说我们会，第一不求人，我们懂，第二别人骗不了我们，最关键我们知道方向了，怎么去做了。不有句话说得好吗？方向一对，事半功倍，方向不对，努力白费。方向是哪儿啊？就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病为本，是以你，是以我，是以人为本。第一，内在的精气神情志；第二，就是外在的体质，这叫形神。形神和合，百病不生。那么对待形身体，我们很多朋友啊，投入了很多的精力、物力、财力，说实话挺下功夫的。不说效果怎么样，至少在身体上挺下功夫。那么至于对精神情志啊，那就截然相反了，不闻不问，出现这么一个截然相反的现象。如果说在很早以前，我们不管精神情志还行，因为那个期间呀，就像我之前讲到，原始的一种状态。你不论是生活环境还是你的生存环境，对精神情志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啊。你不像现在，为了一个职位，甚至为一点点利益，勾心斗角，刀光暗影的，看不见，很伤神吧？伤神。你看现在条件好了啊，物质不那么匮乏了，但是摆在你面前也需要你去不断的努力去争才行。这个期间就人的精神情志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就来了。当一切都发生改变的时候，不再是以前的现状的时候，那么我们精神情志的问题越来越多了。除了说大环境改变了，还有一个就是声光电磁科技产品越来越多了，对精神的辐射影响非常大。就说这个噪音告诉你，能让你心烦意乱，就不断的耗你的神。为什么老年人，中老年人特别反感吵闹，一吵了一闹了一躁就受不了，想安静。因为这样的人一般的都是元神不足，元神亏虚了，所以他接受不了这些吵闹的环境。因为这个噪音伤神呢，耗神呢。你看小孩中年人他喜欢热闹，为什么呢？他这个期间元神充足，接收能力比较强，就像说这个人电量比较足，家里的这个灯打开了，灯火通明的亮堂，没事儿，电很充足。但是像我们中老年朋友不行了，电不足了，没有那么多了，只能把这个客厅或者卧室这么一个灯打开就不错了，全都打开费这个电，耗不起，没有那么多精力，精神力不够，所以特别害怕这个吵闹。吵闹耗什么？耗神。这个噪音声光啊，你看为什么睡眠的时候喜欢把灯关掉或调暗一点啊？很刺眼很亮的这个光都不行。 说光对我们的精神，对我们精神情志有没有影响损耗？有啊，包括看不见的电磁脉冲都有。你别听说这个脉冲电磁辐射度对人体伤害不大，但是那是单一的，你们家只有这么一个电磁辐射的一个设备，谁都没有把你家存在所有的电磁设备折叠交加，对吧？谁都没算过。就像这个骆驼驮一公斤都能承受，但是他没想过这骆驼驮了多少个一公斤，最后压倒这个骆驼就一根稻草。是他这一个对你影响不大，但他没考虑你还有受到其他的一个辐射。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离不开这个电子设备呀，离不开这无线电呀，所以说我们的整个的环境上，深光电磁辐射上，都在耗气伤身。我们不说别的，就天天你刷这个手机，看这手机，你看看你这个脸黄冒油了。如果你不刷这个手机，你脸不黄不冒油，你看看你眼睛也开始发黄了，你看你的肤色，你以为它没有辐射呀？你以为它不耗你的神呐、啊？不伤你的精血呀？伤啊，非常严重。你以为呀？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些都反映什么呢？当下我们内在的精气神情志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已经危危可及。我们的重心重点应该向我们的精神情志上去转变了，去关注它了。特别是这个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更该注意。除了我之前讲的说这个喜乐，告诉大家呀，不要过度。如果喜乐过度啊，会怎么样呢？神淡散而不长，会出现问题。这个喜乐过度是指个别人特殊情况给大家心里上把锁，更多的时候告诉大家快乐要喜乐，因为大多数情况我们是不快乐的。那么多的事情，那么烦恼，你怎么能快乐起来啊？对不对？拿什么去快乐？穷欢乐吗？对不对？孩子上学的问题，接送孩子的问题，自己工作的问题，收入的问题，看病的问题，各种费用的问题，孩子结婚的问题，娶嫁的问题，养老的问题，今年八十了，今年七十了，这个年龄干不动了，还有很多事情呢，不允许你歇着，很多事情让你放不下来，孩子不省心，对不对？哎，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烦恼，中年人有中年的困惑，老年人有老年的忧愁，所以说快乐不多，更多的是建议大家快乐。喜怒忧思悲恐惊啊，这个触涕就是恐惧，恐惧它会伤神，思虑会伤神，想的多没事总思考，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劳思伤神呐、啊，它耗你的精。说明耗肾精，暗耗肾精，明耗是过度的挥霍，知道吧？比如纵欲就是一方面，熬夜。那你们暗耗呢？暗耗就是你思虑躺在那总想事儿。你看总想事儿的人，脾没有一个好的，脾都虚，脾都湿，气都虚，都乏力，都没劲儿，消化都不好，吃多了都不行，爱气打嗝，积食，想的太多了。舌体肥大，然后呢齿痕重，就会出现这种现象，然后这个人的精神状态特别萎靡，因为伤神了。神伤了怎么样啊？就是流饮而不止，大小便失禁呗，控制不住尿呗，遗精滑精呗，奔着你前后二阴流液体呗，不论这个液体是什么，稀的还是粘稠的，他控制不住呗，管你是精呢还是尿呢还是水呢，他都往出流，控制不住，面黄肌瘦憔悴，你看看好吗？他不好。神伤我告诉你流饮而不止，这个在我们当下最多。还有一个爱悲，目前来说啊，都是到了最后一步了，这个到最后我们很多学员朋友，这个元神虚到一定程度，情志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己做的那就开始哀悲了。不单单是因为自己人生的另一半亲人挚爱的人跟自己阴阳两界了，不单单是这样，很多时候自己呀、啊、就坐在那儿莫名悲中来，自己就悲伤难过了，自己坐在那就开哭了，有没有？有啊。 这种情况想来想去想不明白，想来想去想不痛快，然后就是结局而失声，心气儿没有了，心神散掉了，心神没有了，灭绝了，生命也就终止了。说除了这个喜乐之外啊，喜怒忧思悲恐惊，那我们还有一个是忧跟怒啊。这个忧愁啊，盛怒对身体也不好。忧愁的人会怎么样呢？气闭塞而不行。我告诉你，什么人是属于忧愁的人？忧愁的人他有个表现，经常叹息叹气，感觉这个气不顺，堵住了，闭塞了，不通了，所以气闭塞而不行，不痛快，总喜欢长出短叹来吊一口气才能很顺畅，这是愁忧者。喜怒忧思悲恐惊嘛，你忧啊，忧虑忧愁，这你的气就闭塞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忧愁的人就是你把这个事儿看得太重了，你没有放下它，你没有放下它，你放不下的时候，不断的因为这个事儿在脑海心里盘旋的时候，你就开始因为它愁了，就会愁了。那么如果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就应该学很多人看开放下，看破放下，看不破也要放下，然后怎么样？自在快乐。这个自在是指气机的自在，心神的自在了。快乐就不是说很快乐，说我怎么样怎么样，而是说不那么烦恼了，你的气就正常了。你愁也是一天，不愁也是一天，你忧是一天，不忧也是一天。你这个事儿你天天想，你不眠不休，它也解决不了。所以说有那么一句话，车到三千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春，是不是？这个事就往前走，最后能怎么样？最多最坏的结果又是什么？我就接受这最坏的结果又怎么样？我能不能接受这个果？我们能接受，能接受，好，没事，不管了，让它来得更猛烈更快一些吧。所以说呀，学员朋友，患者朋友，我们一定要会解决各种情绪的问题，心神问题。那愁忧者，盛怒者就好理解了，就发脾气。忧愁者气闭塞而不通，就是气郁了，两肋胀了，气不顺了，升不起来了，慢慢肝胆疏泄不好了，口干枯骨，胆囊炎啊，视力就差了啊，然后脾胃就不好了，各种疾病就来了啊。我告诉你，忧愁者。那么盛怒者呢？盛怒者会怎么样？迷惑而不治。这个迷惑当几个讲，一个是迷，一个是惑。这个迷当晕乎乎，头晕，当晕来讲，肝阳上亢，你生气的时候你肝阳上亢吧，血压直接冲头顶了，这个期间你会头晕迷惑，对不对？还有一个，这个头代表着你的理性智慧，当你盛怒的时候你会怎么样？那么这个期间你的理智就没有了，识别辨别的能力就没有了，所以说你就开始做糊涂事儿，办糊涂事儿，没有分别了，辨别能力没有了，你就开始糊涂了，叫迷惑，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我们在盛怒的时候往往都做错事儿，都是做错事儿。所以说这个期间一定要控制自己的脾气，不是你脾气越大你处理能力就越大，你处理的越好，我告诉你造成不良的后果就越大。一定要管控自己的脾气。中医养生启蒙摄政格言不讲了吗？福一处要潜得过，清苦日子要守得过，非礼来要受得过，愤怒是你要忍得过耐得过，知道吧？不要有脾气你发，人不就说了吗？社会不是你爹妈，他不惯着你，也不是说我一发脾气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不是这样的。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咱们呀一定要干嘛呢？学会去掌控自己的情绪。说我们不能左右天气，但我们可以掌控自己的情绪。我们不可以改变他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就是这样，修心养性从我做起。怎么做呢？宠辱不惊，那么肝木自宁，动静已静，心火自定，饮食有节，脾土不泄，调息寡言，肺经自全，恬淡寡欲，肾水至足。那么一定要做到寡嗜欲，戒烦恼，这才是从我们的心上去病发。还是那句话，有的人说盛老师，哎呀，我听你这个课听晚了，明白的太晚了，我这个七情已经脱缰的野马对我已经造成伤害了，已经产生问题了，怎么办？治啊！我告诉你们，治能不能治？能治，但咱们治了再犯，犯了再治，那就别治了。说我可以治，治完我不再犯了，我不养自己的精气神，掌控自己的情绪情志。如果说自己的元神控制比较虚亏，控制不住，我补养精气神，这样你的情志就能控制了。说我的七情不随已经出现问题，比如说我爱发脾气怒，那么已经头晕迷糊了，肝阳已经亢了，怎么办？平肝潜阳。平肝潜阳很简单，比如说治的龟甲、治的鳖甲都有平肝潜阳，包括赭石、磁石都有平肝潜阳的作用，包括功劳液，这些药材大家可以各选九克，然后呢，煮水煎汁喝，就有平肝潜阳的一个作用。如果说不是很严重，喝个三五天，啊，就慢慢就下来了。有轻微的高血压，它也管用，肝阳亢的、脸红的、高血压的也管用。如果脾胃啊虚寒的或者肾阳不足的，那么根据我们身体的情况，在酌情的在这个方剂上加减。中医讲究的是配伍，啊，中药在施方的时候讲究配伍。这个配伍是根据什么配呢？中医的方，如果说按原方、按原先这个方剂千篇一律的运用，那是最不科学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每个人的病情不同，他的用方也不同，啊，有很多这个成方现方，说我拿过来直接用行不行？我告诉你，生搬硬套很差。别人的衣服你直接穿行不行？别人的内衣内裤你直接用行不行？它指定是不行的，你也得选择型号，对不对？说你选外衣，那你这个外衣的型号怎么样？你选内衣，内衣的型号怎么样？所以它都有个型号，就同样的内衣，内衣还有型号呢。药方也是这样，你别看同样是调理这个霍清开治解郁的药，它也得根据你的情况。说我已经脾胃虚寒了，我肾阳不足了，我在平肝潜阳用这些凉药、寒药、湿药，我能不能受得了？所以要根据这个方。说大家在用方的过程当中啊，刚听的、新听的，不好掌控，怎么办呢？随时随地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跟我沟通，哎，我会根据您的病情给你制定健康方案。说打不进来，沟通不进来，交给咱们节目组跟我专家老师沟通。我们专家老师啊，都是非常棒的，都是非常高明的啊，医术也好，德行也好，都非常好，非常负责任的老师。他们给你规划，给你制定，也就是我们有自己的保健医啊，我们有自己的守护神。咱们的专家老师给你们指导的时候，绝对不会不问你们身体情况，盲目的给你们指导。他一定先了解，然后给你们制定。你看看咱们专家老师，看咱们节目组是怎么给你治病的，绝对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跟我们沟通，这样就万无一失了。总而言之啊，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多思考、多分析、多判断，不能盲目治疗，不能盲目用药，不然你就是吃亏，你就是上当。切记盛老师说的话。啊，到什么时候你都不吃亏。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普及这些，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0: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夏季是万物繁秀的季节，也是大自然送给我们每一个生命最奇妙的力量。我们只有具备生长条件，才能让身体更健康。那如何让我们的身体具备生长条件，更好的科学养生呢？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疑问，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与盛老师在线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 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喜讯，特大喜讯！
2: 恭贺保研单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1: 保研单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2: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1: 天地有四时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四时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2: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1: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研单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2: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研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1: 惠民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2: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1: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绩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夏季是生机繁茂的季节，广大听众一定要顺应夏季时令特点，科学调理身体，补足精气神，调畅情志，提升脏腑功能。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盛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下面我们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来电。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宋老师。
4: 哎，你好，欢迎您。
5: 啊，宋老师。
4: 哎，
5: 你好，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5: 你好，
4: 久等
5: 了。我是云南昆明的。
4: 啊，云南昆明的。好。哎。
5: 啊，74岁的年龄。
4: 啊，好。
5: 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做过这个筛线，这个肿瘤，这个就切除
4: 手术，
5: 切除3年了。
4: 啊。
5: 到但是3年以后到现在，还有7年，它慢慢的又。长出一些小的来了，又有2-3个这个滴滴得乐的出来呢，三个，那是4个吧有。
4: 嗯，
5: 我就说我这个病怎么那么严重啊？你看手术结果以后到现在，它又出来一些新的，是又出来一些小的。
4: 嗯，
5: 我就拿着没办法了。听这个讲座上宋老师说的。是不是身体什么地方偏差，或者是什么了，就会出现这些反常的疾病症。
4: 嗯，
5: 其 请你给我指导指导，
4: 嗯，
5: 怎么治疗治疗的。
4: 嗯，你是腮腺哈，是不是腮腺肿瘤是吧？
5: 啊，腮腺
4: 啊，
5: 嗯，这个时候就是细胞淋巴瘤，
4: 嗯，细胞淋巴瘤啊，嗯嗯，
5: 啊，细胞淋巴瘤，
4: 嗯嗯。那你是不是总上火呀？总感冒、总感染、炎症之类的？
5: 感染炎症倒是感染的不是那么多，但是呢，我也觉得我这个身上那个就是有点这个比如说就是眼睛
4: 嗯
5: 被红，
4: 红
5: 的这个结膜炎
4: 啊，结膜炎、
5: 角膜炎、
4: 角膜炎
5: 就是这些毛病。
4: 那这不还是愿意得炎症吗？角膜炎不是炎症吗？嗯
5: 哦，
4: 你看看，你身上指征有爱上火或者有炎症的地方，长期的炎症就会这样。不论什么炎症，还是气虚风邪导致的，还是阳虚寒邪导致的，你总有炎症，天天有炎症，天天有炎症，淋巴这个国防军受不了了，就累坏了，啊，累出了疙瘩。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不要没事就总做手术切，切不是目的，切了不是出根儿。不是切完了之后你的问题就不在了，它还在。
5: 嗯，
4: 有没有口干口苦、眼干眼涩？口干口苦、眼干眼涩，舌头疼、尿黄尿之类的，有没有便秘之类的？
5: 便秘没有，就是尿比有点黄，
4: 尿黄。
5: 有时候还会有那个泡沫。
4: 泡沫刺痛吗？
5: 不痛。
4: 啊，口干口苦吗？
5: 做了这个手术以后，口干口苦就。还比较更加严重一点，
4: 以前也有，只是手术完之后更严重了，是吧？
5: 以前也有，
4: 嗯，
5: 就是没那么重，
4: 这个舌头这个上面看没看有没有舌苔？啊，舌苔怎么样？
5: 舌苔，
4: 嗯，
5: 往里边有一点，但舌尖是又有点发红了，
4: 舌尖红哈，舌尖
5: 红，
4: 没舌苔是吧？前面是吧？
5: 啊，后边有一点，
4: 后面有点胎，前面都没胎，是吧？你看看，你连胎都没有了，
5: 就是，
4: 没有胎，
5: 就是
4: 这个，
5: 天天就是口干舌干，
4: 是口干，身体瘦不瘦？
5: 身体瘦，
4: 嗯，对了，你
5: 是做过手术以后，
4: 就不做手术也会瘦，
5: 就更瘦，
4: 身体更瘦，
5: 不做手术的时候还好一点的，
4: 74岁是不是？
5: 74岁，
4: 好。手脚凉怕冷吗？
5: 手脚好像不怕冷。
4: 手脚热是不是？有吗？手脚有没有热？
5: 手心可能还会是有点热。有时候睡觉被窝盖的稍微厚一点。我睡觉的时候手都要放到
4: 外面哈，
5: 伸到被窝外边来。
4: 好，是这样啊。
5: 因为平常就胃不好。
4: 胃不好怎么的呢？
5: 我的胃出过血。
4: 好，出血了哈。
5: 胃溃疡，
4: 溃疡哈。
5: 平常还有这个睡眠差，
4: 好，你属于严重的啊，你属于内在的精气神三宝亏虚，精气神亏虚，精不足的人特爱上火，火大燥烦渴，你身体的这个阴不足，火就会旺，这个火一个是火，两个火加在一起，你告诉我念什么？
5: 就是炎了。
4: 那么有炎症，身体你知道谁管消灭炎症的吗？谁消灭炎症的？淋巴细胞
5: 是淋巴，
4: 对，淋巴消灭炎症的。比如说我们甲状腺腮腺，我们的腮腺就是淋巴，我们的胸腺，我们的前列腺啊，我们的这个阑尾，这都属于消灭炎症的淋巴国防军。你说有炎症是不是它在启动啊？这个炎症天天有，它天天消灭，时间长了，你认为这个器官还能受得了？它会不会累生病啊？它永无休止的，正常人是一年都不得一次炎症，你是天天有炎症。他天天在消炎，是不是就累坏了？他是天天干活累坏了，你叫他别天天干活了，不天天干活就是别有炎症，有炎症他得自救啊，身体得自救，懂了吧？你是内在三宝亏虚情志的问题，失眠伴着你眼干眼涩发红啊，这叫内火。不论你是郁也好，情志不畅也好，它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结合点生津茶，
5: 结合一点生津茶。
4: 对，到时候这个茶饮我发给你，方法发给你，你自己去抓点这个中药，自己去喝，好。
5: 那就太好了，
4: 对。
5: 好，谢谢宋老师。
4: 结合
5: 来个指导的这个生津茶，可以找常文老师联系的啊。
4: 可以啊。
5: 节约一点。
4: 对对对对，啊、就这么一个事儿啊。
5: 好的好的，
4: 行，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5: 真是太麻烦宋老师了，谢谢宋老师。
4: 不用客气，只要你能够康复啊，
5: 时间了
4: 啊，只要能康复，一切都是值得的，好不好啊？
5: 是的，是的，那就感谢。
4: 不客气，好，再见。
5: 好，感谢宋老师，感谢宋老师。
0: 再见，这位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养护精气神儿，调和情志，趁着春夏养阳黄金期调理身体，那一定要抓住本次补养精气神儿专属机会，这正是您省钱调理拥抱健康的机会。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喂，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老师，欢迎您。
6: 哎，谢谢陈老师，我来是连云港的。
4: 连云港的朋友。
6: 对了，这个把我姐姐两个人啊参加上了
4: 啊，参加了，看来也是知道这一次机会很难得，
6: 哎、
4: 是吧？错过了以后再要，
6: 哎、
4: 那哪有这样机会了？是不是？
6: 对对，我们也听说了，以后碰不到这么好的事了哦。
4: 是，
6: 这个我们俩呢合起来呢，一算下来啊，我们每个人啊、没有花多少钱。
4: 可不怎么的，你算算吧，同样的调理，同样的用药，费用不一样了。用以前的费用，现在可以买的更多了。那么按照同样的调理呢，现在花钱更少了，多好。问一下你之前用没用过这个产品啊，老朋友新朋友啊？
6: 是你的老朋友了吧？
4: 啊，老朋友了。
6: 哎，我们关注你的节目啊也有好几个月了哦。还没用过呢。

0: 斤了。
1: 哎呀，你看看，
0: 就药品啊、保健品啊，哎，没少用过。
1: 是。按来说，脾胃这个疾病应该好调，但是很多人呀，这个脾胃调了这么多年，调理不过来，身体直线下降。这就说明什么？大家对这个知识掌握的还不够透彻，方向调理还不对。
0: 对的，
1: 嗯，
0: 找到一个靠谱的这个老师，真的太难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的节目啊讲的呢，很有道理，听得诚恳。
1: 嗯，
0: 这次呢，这个节目呢也这么多，
1: 是
0: 这个我们两个人呢一商量，瞧你瞧你，产品不好的人家，这个国外。哎，不可能下那么大的订单，对不对啊？
1: 对了，你想想，那么发达的国家，产品质量疗效不过硬啊，可能会给我们签订这么大的一个合同吗？
0: 嗯，
1: 对不对？都很精明的。
0: 对的，对的，你说的很对。但是我们女银行的人呢，哎，很精明哦。
1: 啊，是也很精明啊。放心吧，有盛老师在，给你们把关，也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
0: 哎。有你这么一句话哦，我更有信心了哦。
1: 是，
0: 这盛老师啊，我就请你帮我这个指导一个调理的方案嘛。
1: 好，把你的情况说一说，我听一听。
0: 哎呦，我这情况哦比较这个特殊哦。
1: 嗯。
0: 这个花粉呢过敏，总是呢打喷嚏啊、流鼻涕啊。
1: 嗯。
0: 我今年呢才67岁哦。
1: 嗯。
0: 这脸上的斑啊可多了。
1: 嗯。
0: 这个皱纹那一身。
1: 嗯。
0: 比我年纪大的哦，也没得到像我这样哦。
1: 嗯。
0: 这个噩梦又多啊，犯困啊，每天这个眼皮哦，这个拢拉着，就跟我好像没睡醒一样的哦。
1: 嗯。
0: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这个冠心病呢，89年了。
1: 嗯。
0: 现在啊，这个动脉狭窄啊，这个堵的，说是有67了哦。
1: 嗯。
0: 总是感到啊，头晕啊，发力啊。
1: 嗯。
0: 这个呼吸吧又困难，情绪不对哦。
1: 嗯。
0: 就更加重了。
1: 嗯。
0: 这个用呢消除甘油后吧，稍微呢缓解一些。
1: 嗯，
0: 那个因为呢，我家堂弟弟呢他是主任。
1: 嗯，
0: 说堵的厉害的话哦，一定要做手术了。
1: 嗯，
0: 说做了手术吧，也不代表就能好没事。
1: 没错，是这样。
0: 这么一讲哦，我更加害怕了，不想做手术。
1: 嗯，
0: 今天呢就想请盛老师呢帮帮忙。
1: 好，咱们调理身体健康的观点呀、一直都是什么呢？大病小治。能够小手术的不大手术，然后呢能够不手术的咱保守，能够少用药的咱不多用药，是这样。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前期咱们还是保守治疗。
0: 好，好的。
1: 第一个呢，像你这种情况先把养麦粉用上。
0: 哦，
1: 养麦粉干什么呢？它能够消酸散结，里面有这个鹅树、白芷啊、当归、丹参、川芎、乳香、没药、桑葚、阿胶。啊，就
0: 这老师啊，你这么一讲跟不上力气、
1: 跟不上来没关系，后期你可以找肠胃老师啊，就是这个养麦粉，记好了养麦粉啊。
0: 好，
1: 然后呢，像你这种情况啊，明显是三宝内在亏虚。我近期讲的都是三宝精气神的问题，可能是大家咨询的也都是这样的病，其他的病也不多啊。那么三宝，你看精不足的他会什么样？
0: 嗯，
1: 精不足的容易过敏，脸容易红。气不足的防御能力差，就气阴两虚的最怕花尘粉尘过敏，打喷嚏流鼻涕，然后呢遇点花尘粉尘之后脸就红，就起疙瘩。像这种情况就养阴益气。这个阴是什么？阴就是精，指的就是精，精和血就是阴，气指的是什么？元气。当然你要补元阴补元气，你一定要把元神也补了，三宝同补，你补一样你根本就不行。因为这个元神是干什么呢？元神是固精御气的，元神不足，御气的能力就会下降，这个气就会涩，就会结，就会散那么这个精就会固不住流失。你看这个人神不定的，神虚的，天天胡思乱想的，他都耗神呐、耗精啊。
0: 对，
1: 这叫暗耗神精，明耗神精嘛，这是总想就把这个精给就耗了。你看天天想事的，一天什么没干的，特别疲特别累，胃经大沉，是不是？这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要想补补精血，你要想补元气，必须三宝同补啊。你补元神呢，你最好精血和元气也补上，因为相辅相成，相互依靠。
0: 哦，
1: 是这样啊。
0: 好，
1: 那么这个药你就去用去，都错不了。
0: 嗯
1: 啊，它的特点在哪？就在这儿啊。这是其他药品所不具备的。它好在哪？主方好，药材好，配伍好啊，制药工艺又到底，古方，所以它的疗效你更不用担心了。方向对了，疗效药效它是有的，药就是施主的。 好吧。
0: 那盛老师啊，我就按照你交代的这个方案去调你啊。
1: 可以。
0: 你怎么说呢？我就怎么做。
1: 是这个药你就放心用就行了，然后配合这个方法。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需要做的什么？心脏不好的人、血脉不好的，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情绪，明白吗？不要总是盯在你身体上，你要多关注你的心情、精神和状态，这才是你的生命的核心。知道吧？
0: 知道了。
1: 行啊。
0: 那可太好了啊、哦有收获的时候嘛，我就给你送锦旗，推荐更多的人呢来听你的这个节目来受益啊、哦。
1: 好，先改变自己，先让自己受益。好吧，
0: 哎，对，对的，
1: 是这样，我拿到了吗？
0: 没拿到呢，哎，
1: 没拿到呢，没拿到，再等等哈，等到拿到了，完了有不懂的再来电话再咨询哈。
0: 好的，
1: 行，就这样，好，再见。
0: 好，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采取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尤其是夏季养生黄金期，耽误一天就少一分调养效果，千万不能拖延。收音机前的您，如果也有夏季养生治病方面的疑问，欢迎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好，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3: 你是否精神恍惚、状态差？你是否神疲乏力、没精神？
4: 你是否颠三倒四、记忆力、专注力、意志力、自控力越来越差？
3: 你是否因心烦意乱、烦躁不安、忧郁寡欢、长出短叹、惊慌恐惧、伤悲思念等不良精神情志而困扰？
4: 你是否饱受入睡难、睡眠浅、失眠、多梦、睡眠短、睡醒了很疲惫的睡眠障碍问题所折磨？
3: 你是否因头晕眼花、脑鸣突发、胸闷气短、腰酸腿软、浑身疼痛、肢体麻木、燥热多汗、咽干口干、口舌生疮而苦恼？存在以上现象说明你精气神严重亏虚，情志严重不畅，问题很严重，需要抓紧调补。
4: 一个补养精气神、调七情、强五志、安脏腑，从而消除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等八大系统疾病的国药精品保研丹。
3: 保研丹源于宫廷御方保研力高和千年古方延寿金丹，经过现代中医改良而成，更加符合当今之人的健康问题。
4: 保研丹国药准字 OTC 甲类产品，纯中药制剂，获得国家专利。
3: 它方剂独特，组方宏大，配伍严谨，用量考究，选料上乘，古法工艺，药劲十足，疗效非凡。
4: 保研丹让你精神好、心情好、气色好、身体机能好上加好，让你的人生不仅很好，只会更好。
2: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如果您对夏季养生有疑问，或想了解更多的调理方法，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请老师帮您一对一诊疗。好，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孙老师。
1: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有点事想咨询您，上您一个看看。
1: 啊，说吧，什么情况都给你解决了。
5: 心情上不好，脚点头晕，还有就是对着偏瘫落的后遗症，脚点头晕啊，恶心。
1: 头晕，然后呢？偏瘫。
5: 心情上不好。
1: 谁呀？
5: 我的心情不好。
1: 你头晕，神经不好，还有偏瘫是吗？
5: 面瘫。
1: 你面瘫呢？
5: 还有。 是腿好抽筋，心脏好抽筋，好抽筋。
1: 腿抽筋是吧？
5: 嗯。
1: 啊。
5: 胳膊也抽筋。
1: 胳膊抽筋。嗯。
5: 我的手脖子一走动活就肿，一走动活就疼。
1: 嗯。
5: 可是不能干人啥。
1: 做活这个就疼哈。
5: 嗯。
1: 嗯。
5: 那你说那该咋治啊？
1: 祛风通络呀，祛风通络散瘀 啊。祛风，祛风，把体内的。祛风啊。
5: 我记不下来，你给我发到手机上吧。
1: 好，可以。你这样啊，你可以用点什么呢？
5: 我得问下钱，我记不下来。你说说的快，我老是反应慢。
1: 嗯。
5: 我从来老反应慢，我记不下来。
1: 好。
5: 你快点给我发到手，叫常委老师给我打个电话，怎么好不好？
1: 可以。可以可以。
5: 给我打个电话，我好接下来。
1: 行行，怎么治我给你发过去啊？怎么治给你发过去，行吧？啊。
5: 你给姜老师说，叫姜老师给我发过来，好不好？
1: 行，可以，
5: 麻烦你，
1: 可以，可以，可以的，那可以。
5: 你老要保重身体哦。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哈。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
5: 你要保重身体哦，姜老师。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那就这样哈，好不好？再见。
5: 那挂了吧。
2: 再见，这位朋友，请您务必按照盛老师说的方法坚持调养。切不可中途放弃治疗，夏季养生贵在坚持，循序渐进的调理才能看到更好的效果，精气神儿逐渐恢复，您的病症很快就会得到缓解甚至痊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健康调养方面的疑惑，可以直接拨打健康指导热线寻求盛老师的专业指导。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6: 盛老师。
1: 哎，
6: 我是咱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了，我是贵州的，我听您这个节目 啊快有半年时间了
1: 啊，老听众了是吧？
6: 是的，我今天是特地来报名抚养这个精气神呐。我听那个讲啊，就是经期最后一次不能给他错过了，
1: 是担心后期再用药出现阻力和障碍哈。
6: 是的，
1: 是这样，这次签订海外订单呢，签订的量很大，那为了保证这个供应呢，短期内在国内啊，对咱们个人呢这个供应啊将会暂停，比如说这三五个月，咱以前每个月呀或者每两个月呀都有机会向厂家申请一批是吧，不用通过市场代理商，这样的好事呢这个半年左右不会存在了。厂家要优先完成这个国内代理商和国际出口这个代理的一个合同，没有多余的产品给咱们提供，这是咱们需要注意的。即使没有这些事儿，我们如果正在用或者非常符合，也要把握机会，不能错过。节省300多，还有赠送，你上哪找这好事儿去？对不对？
6: 是的，所以吧，特别的省钱，需要抚养这个精气神呐。
1: 对，
6: 我就抓住这一次机会吧。
1: 是。
6: 然后啊，麻烦那个盛老师看看我下一步该怎么调理。
1: 行，可以啊。我们不能错过之外，你把身体情况给我说一说，咱分析分析，咱应该怎么调？如果用药，咱用多少？抚养精气神，调理情志的呀，这么好的产品太难得了。
6: 是。
1: 说说情况。
6: 长了那个骨刺，然后还有那个滑膜炎
1: 啊，关节。
6: 我那个平时上，我那个膝盖上就是又酸又胀，而且还发硬发僵。平时我走路吧，就是弯腿用力的时候吧，就难受的那个感觉会明显就加重。感觉到啊，就是我那个膝盖上就是沉甸甸的。活动吧就是不顺畅。就是反反复复，一直不见好。后来是联系了咱们那个指导老师嘛，给我制定了那个健康方案，就让我重视这个体质和那个精气神，然后还教给我一些那个锻炼的方法，吃了有2个多月了，感觉吧那个身体轻松了不少了，晚上我吃完饭吧还能跟老伴呢出去散散步了，
1: 挺好。咱们是不是通过补三宝，补精，精充髓足了，关节就好了。人的这个关节，我告诉大家，我说你们别天天盯这个关节，我那个关节，身上所有的骨都受于谁？都受于精足不足，精不足，骨骼就缺少濡养，骨骼就会退化，骨骼退化，它的抗风抗邪抗寒的能力它就会下降，它就会出现问题。即使没有风寒暑湿燥邪，那么它还会因为精不足，骨骼的充盈度硬度密度不够，长期的干磨也会磨坏。所以说呢，我告诉大家要补三宝，补精，这个精太重要了，很多人都在补血就不知道补精，这个补精关节好了， 同时你的思维你的反应能力也强了，精足了神就得到濡养了，神也会足，神足了气就会旺，身体就会有劲儿有力量。
6: 对，
1: 哎，多好啊。所以说你看补三宝好不好，不但把三宝补了，你的七情还顺畅了，你状态也好啊。
6: 是，
1: 嗯，
6: 您看啊，我现在还有个什么问题啊，
1: 嗯，
6: 就是我这个腿吧，下雨天吧，还是有点就是别别扭扭的
1: 啊。
6: 走路一走多了吧，
1: 啊，
6: 我这个腿就容易没有劲。
1: 啊，
6: 麻烦您孙老师看看我下一步重点放在哪里啊？
1: 咱下一步重点，你就是在补精益髓的过程当中去除湿。你接下来你把我节目当中讲的祛湿通络汤，你用用，结合着这个补三宝补精，这个药渣你别扔掉，
6: 啊，
1: 药渣你可以加点黄酒，加点陈醋或者白醋都行，1:1的比例给它喷湿了，热敷关节，就每天的药渣别扔掉，
6: 哦，
1: 啊，关节湿性没除掉，你要治养结合，明白吧？
6: 哦，
1: 嗯，
6: 好好，
1: 嗯，你在25盒调理去保健就行了。目前在用药过程当中还是最好111用，以后呢各方面都很好了，你一天一袋或者一天两袋就行了啊。
6: 嗯，
1: 啊，你今年多大年纪？
6: 63了。
1: 63你这样吧，你还是111吃吧，50-60岁身体都是断崖式的下降，身体三宝严重亏虚，在这个期间不论男性女性都会出现烦躁焦虑失眠浑身关节疼，
6: 哦，
1: 关节没劲儿，使不上劲，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明显三宝不足，精神状态差，睡眠差，然后精不足的时候关节整个关节就不行了，你想使力使不上，你不敢使劲儿，你就感觉关节不是这有问题就是那有问题了，你趁这个期间你赶紧给自己三宝补足。
6: 好的
1: 行吧，
6: 好的，
1: 嗯，
6: 谢谢孙老师，
1: 行，按照我说的适当锻炼啊。
6: 嗯，
1: 啊，
6: 我按您说的去做。
1: 哎，对了，
6: 谢谢，
1: 别嫌盛老师啰嗦，咱们要调咱就给自己好好调了，要咱就别调，你说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1: 啊，行了，就这样啊，赶紧跟常文老师沟通吧，再有不明白的再来电话。
6: 嗯，辛苦您了，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没有打通电话的朋友也不用着急，节目之后依然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健康指导。我们要想在这个季节的身体能够得到生长，那就离不开滋养。精气神充足，情志调达，是生长繁荣的首要条件。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顺应天时，身心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颜丹牌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颜丹牌，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4: 喜讯，特大喜讯！
3: 恭贺保颜丹签订海外1亿元订单，这喜人成绩的背后是象征着我们真正的崛起与腾飞。
4: 保颜丹是国药准字 OTC 纯中药产品，遵循古法工艺，匠心炮制，品质稳定可靠，专为养护精气神，调和精神情志，和顺周身气血，稳固脏腑机能。
3: 它高度契合春夏养阳的时令调养需求，更符合中医以人为本、形神供养的超前健康理念，做到标本兼治。
4: 天地有40阴阳，人身有精神情志，循40规律，内养精神情志，外强体质，是中医传承千年去病强生的智慧，
3: 也正是秉持这份古老智慧与确切疗效，让中医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销量一路破高创新。这份傲人的成绩更是我们的底气。
4: 为庆祝这份傲人的成绩，更为回馈群众的认可与支持，厂家特在国内开启为期5天保颜丹超级个人惠民用药福利。
3: 本次个人用药惠民活动也将是保颜 单，近期最后一次为个人推出的活动，之后将全力完成国内国际合同订单。
4: 为您活动如下：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订购7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2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1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4盒，再赠中药足浴包一疗程；订购15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6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
3: 订购19盒保研单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8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25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1盒，再赠中药足浴包2疗程；订购37盒每盒优惠减免301元，再赠送17盒，同时再赠中药足浴包3疗程。
4: 这里特别提示，本次活动投放只限外贸出口佳季庆祝，不属于常规销售。活动25日开启，30日结束，为期5天，后期将不再提供，望广大朋友收知。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10: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9: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10: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9: 塞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1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9: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0: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9: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0: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丰本田五月福利加码，购 CRV、思域、英仕派限时吉祥，价值5000元动力总成终身质保，另可叠加以旧换新补贴，到店解锁更多安心福利，详询济南各经销商。
1: 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吗？现在就要做计划了。山东交通广播属地大熊猫亲子研学营正式招募，跟我们走，绝对放心省心。
2: 安全吗？
1: 交广主持人带队，专业导游加研学导师双陪同，师生比不低于1:15。
2: 吃住怎么样？
1: 全程入住携程四钻酒店，享高餐标、特色美食。
2: 学得到东西吗？
1: 人手一本研学手册，每天一个核心研学主题。
2: 孩子会无聊吗？
1: 在绵阳中华大熊猫院近距离接触国宝，化身熊猫守护者，在两弹城致敬大国脊梁，种植小小航天梦，还有武侯祠角色扮演，李白故居集体吼诗，杜甫草堂诗景诵读，都江堰沙盘推演，全程高能不枯燥。课本里的知识不再是考点，而是愉快的亲身体验。
0: 7月4号和14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只要5680元。暑假是旅游旺季，名额紧张，千万别等到最后，现在就打电话咨询报名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把课堂搬进山川，在行走中收获成长，快带孩子一起来赶赴这场独特的夏日旅行吧。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

0: 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家桶来啦，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中国广电山东有线手机电视宽带融合无线，客服热线10099。
3: 18年贴心服务，18年爱心相伴，2026高考季，山东交通广播再出发。
2: 6月7日至10日，山东交通广播联合交警、城管等部门护航高考一路同行，不间断路况直播，16地市爱心送考。
3: 预祝莘莘学子
4: 心想事成，马到成功。
5: 小李啊，昨晚我家这电视啊一直都调不出节目，广播也听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你家也这样吗？
6: 阿姨，我家也遇上了，听物业说是附近有人未经批准私自设置了无线电发射设备，把信号给干扰了。
5: 啊，装个东西还能影响这么多人呢？
6: 可不是嘛，不光广播电视，飞机导航、急救电话都靠无线电，这类非法设备可是会添大麻烦的。
5: 原来是这样，那咱可不能乱买乱装这些玩意儿，发现不对劲儿也得赶紧说。
6: 对，依法用无线电守护好空中信号，大家生活才更安心。
3: 规范使用无线电，守护美好生活，人人有责。
7: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伊犁双飞八日游，开启25度的清爽夏天。
5: 六月，独库公路刚通车，草原铺绿，雪山留白，自驾穿行，一日跨四季。
4: 霍城，万亩薰衣草进入盛花期，辞海漫过山丘，唯美不输普罗旺斯。
5: 那拉提草原已是被野花缀满的无边绿毯。
4: 赛里木湖澄澈如蓝钻，天鹅数量也是一年中最多。
5: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北疆热门景点，我们通通带您打卡，一次集齐，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哦。
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5: 6月12号及6月20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6699元，精品小团只招募20人。
4: 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六月的伊犁没有平替，趁暑气未浓，趁旺季的人潮和涨价未至，让我们去见雪山、花海、湖泊与自由吧。
6: 起床吃饭听广播，
7: 上班上学乐呵呵。
6: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7: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6: 股市涨了，油价